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出行服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秦皇岛依托得天独厚的天然海岸线。河北秦皇岛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亲子戏水、青年潮流休闲、中老年生态康养等多元化的旅游场景。秦皇岛市交通运输局的最新消息，为了方便游客出游，秦皇岛开通了四条旅游专线，运营期从8月31号为止，票价呢是10元。同时呢，缓解景区停车压力，山海关景区启动了免费接驳服务，串联老龙头天下第一关及角山景区，游客可凭借任意景区的停车凭证免费换乘，有效期一直到10月8号。河北省公安厅海防管理总队秦皇岛支队提醒您，为了确保小朋友出游安全，秦皇岛于8月6号起在沿海景区免费发放走失手环，表面呢标注了家长的联系方式以及求助电话，暑期旅游高峰期持续提供。
2: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固原啊，因为固原这个的地方，这个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暑纳凉的一个好去处啊。它夏天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8摄氏度，还有超过80%的森林覆盖率，它成为了游客们夏天去的一个热门去处。
1: 嗯，
2: 那来自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的消息，现在自驾去固原呢，还能享受到自驾游高速通行费补贴政策，入住一晚就可以补贴单程高速通行费。最高100块，报销金额不足100呢，那按实际费用来给你进行补贴。如果说入住2晚及以上，就可以补贴往返高速通行费最高200元。如果说报销金额不足200，那就按实际费用进行补贴。车辆呢需要从固原境内高速口下站，而且在固原市境内酒店民宿入住并开具发票。那蓝牌私家车或者绿牌的新能源车，通过 ETC 或者人工缴费车辆都可以进行申请。
1: 嗯，
2: 车主呢是可以通过微信扫描那个他们有一个公众号的那个叫月见宁夏啊，月是喜悦的那个月，心字旁那个月啊，竖心的月见宁夏公众号活动页面二维码上传住宿发票啊、高速通行记录这些材料，就可以来进行报销了。
1: 再来目光转向贵阳，贵阳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的消息，为了优化游客出行服务，贵阳开通6条避暑漫游公交专线和18条旅居公交专线，覆盖了像龙洞堡机场贵阳北站至吴当区新堡乡偏坡乡等乡村旅居点，配备了随车服务人员以及急救包，提供到站、入住、游玩闭环服务。同时呢，湖山夜览线、花溪田园线等旅游线路，周五到周日节假日及末班车延伸到23点半。贵阳轨道交通集团提醒您，贵阳地铁全线每日延长运营30分钟，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3点半，重点保障夜间游客的返程需求。另外呢，关山湖、岳阳北站等枢纽站点新增了提供免费行李寄存服务。嗯，
3: 呵呵，真困呐！
4: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3: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4: 比写脱口秀还难。
3: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4: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3: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4: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3: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5: 好，
4: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
5: 漂亮。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11，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君君，你完事儿了吗？
0: 我完事儿，完事儿，坐下吧，坐下，坐坐。哎呀，
1: 我刚开始。
0: 见好就收啊。
1: 帅。
0: 好了啊，好。
1: 妈。
0: 我让你跳，你这个显，你就展示你的书法，你这是成天的。
1: 不是。大家的重点都是你，心里眼里全是你。
0: 哎呀，
1: 我给你念念啊。
0: 好，
1: 有人说大明老师黑嗓真的很不错，魏正天学的太像了。
0: 是在停留在上一趴吗？那是啊。
1: 听到大明唱歌这一刻就觉得很幸福。哎，哦，有个叫孔鹏的朋友说我把他的那个名字念错了，对不起，我念成孙鹏了。
0: 哎，啊，这只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场而已，
1: 哦，
0: 对不对？就是你看啊，就是我们每周一个，就是
1: 你别笑，你别笑，好好说。
0: 原来一个从一个鉴赏类的节目，现在变成一个搞笑类的节目，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哎，我们
1: 鉴赏你不也行吗？
0: 我们只能等那个叫大迪的
1: 姐姐
0: 女性朋友
1: 回来啊，人家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0: 哦，是新的身份了。
1: 对对，新的身份是妈妈，
0: 啊，妈妈，
1: 对，
0: 啊，
1: 新的身份。你这么一叫，总感觉把他叫老了。
0: 哎，是，这就是说实话，就是现在我跟大迪有的时候对话吧，我都有点适应不了。
1: 怎么说？
0: 就昨天我说呢，我这两首歌是找大迪帮我下载的嘛。
1: 哦，
0: 大迪说等一会儿那个玩啊，现在有点这个发烧啊。
1: 哎，
0: 然后我就觉得这种对话好像不应该在我俩之间发生，你知道吗？哎呀，我在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想到了一个台一个歌词，就大迪经常唱的一首歌，《天之大，唯有你的爱是完美无瑕》。这人呢，一下子就这气质就完全变化了，
1: 哦，
0: 啊！以前那么五大三粗一个女的，啊，现在这哎呦，娃有点发烧，晚点给你发啊。哎呦，
1: 以前就是那种大大咧咧的，
0: 嗯，
1: 开开心心的，然后没什么烦心事，每一刻都觉得自己很快乐的人，
0: 哎，
1: 现在有自己的一些幸福的小烦恼。
0: 哎，
1: 人家休产假给人打什么电话？
0: 没打电话，
1: 哦，
0: 发微信。
1: 那你给人发什么微信？
0: 那还不能联系了吗？那这怎么的？你还断绝我俩来往咋的呀？
1: 你让人干活，你那是联系吗？
0: 那只不是什么叫干活？那是让他那个就是在带孩子过程当中放松放松，哎，是不是？就跟我上学那会儿似的，哇，我爸经常过来跟我说，哎呀，这孩子这数学写累了吧？来做套英语啊，换换脑子，哎，一个道理嘛，是不是？哎，
1: 哇，我小时候过的都是这样的，我才发现我被 PUA 了。
0: 哎呀，行啊，这个刚才这首歌曲是来自金城武的《标准情人》
1: 啊，刚
0: 年不年轻？
1: 年刚才那么多人刷金城武，我以为在夸你帅。
0: 哦，这啊也差不太多吧。
1: 我就说，听众朋友们虽然喜欢你，但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呀。
0: 你连金城武的《标准情人》都没听过？
1: 没有啊。
0: 哎呦呵，金城武六张专辑，你听过金城武哪首歌吧？
1: 如果爱啊，那张学友的。
0: 金城武在《如果爱》里边确实在那个电影他唱过，
1: 嗯，
0: 那首歌好像叫《十字路口》，我记得好像是。
1: 那不管，
0: 哦，那你确实没听过他。
1: 我的年龄段只能允许我听这，我看过他演的电影，
0: 很不错了，
1: 很不错了。
0: 认识金城武就不错了啊。对面漩涡我，
1: 你也好好看看，这字太小了。有的时候，
0: 他说我也还有几个月要生了，一直听中国交通广播，这就是给娃的胎教啊。
1: 啊！别！
0: 太好了，
1: 不吵吗？孩子不觉得？
0: 哎，不，这，首先这孩子进可攻，退可守，对不对？
1: 哦，
0: 有这我们这个
1: 进可向你，那退
0: 啊，没什么退路了也。
1: 退到我这儿怎么了呢？
0: 也不能退得那么惨，孩子肯定是啊，清北的材料，这都是啊。
1: 你。
0: 啊，
1: 你
0: 啊，对呀，啊，
1: 进清北的材料，
0: 清北啊，清北啊，
1: 啊，行，
0: 嗯，
1: 我们来看看芝麻小朋友吧，还是，
0: 哎，
1: 芝麻小朋友超级喜欢大明叔叔，今天是他8岁的生日，希望得到大明叔叔的生日祝福，
0: 祝孩子
1: 对所有的快乐，你别说给他拿卷子，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好不好？
0: 哎，好好好，
1: 对所有的快乐说嗨
0: 嗨，
1: 对所有的烦恼说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好收。
0: 这个刚才我们放了一个后米特宣传，就是思路一下打乱了，
1: 啥都没跟人提，
0: 是上来就情人了，标准情人，你知道不好意思啊，
1: 啊，对，不好意思，金主们，但是一些标准情人才会去装修自己可爱的房子，
0: 是，啊。对，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后米，把这个月的后米的装修福利给占上啊，这个福利八月上半月的福利已经出来了，就除了我们的老房翻新价格依旧优惠给力之外，还有我们的电器大礼包，这个也是每个月都会有的，固定的会给大家伙的一个赠送。这电器大礼包呢，反正涵盖的范围还真的是挺广的，
1: 是
0: 啊，我重新
1: 我们有一个同事问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有我们的那个家电券和家居券，
0: 是，
1: 他很丰富，他就问说那个家电里面有什么呢？我说家电里面东西还真的挺多的。
0: 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不是券，是直接送的家电有什么呢？有对开门的智能冰箱啊，智能洗烘一体滚筒洗衣机，智能会手这个烟机灶具啊，智能升降晾衣架，这是固定要送的。
1: 以上是送的啊。
0: 那如果说我要有一些个性化的，比方说我要个洗碗机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电器啊，这个有一个电器增值提货券，这个是八月上半个月独有的，是有2000到8000不等的面额，每个面额各10张。那这个面额呢，就大面额肯定是先到先得的。您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就加到我们的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进群跟管理员说我要占这个优惠，
1: 是
0: 就可以了，而且要占大额的那个优惠啊。一个是电器增值提货券，这是这个月独有的，最大面额是8000，还有一个家具代金券，是3000到10000。面额不等，那最大的面额是10000啊，也是每个面额各10张，所以您要占的话，要先把那个大的面额先给占上啊。
1: 我感觉大家先把福利占，钱先占上，买什么你俩慢慢商量去。
0: 有很多朋友问到大明脱口秀，因为最近确实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大明脱口秀怎么收费了啊？就我这个我们的节目核心竞争力就是免费，就我大明脱口秀啊，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大明脱口秀当年在这个清宁上的时候，在清宁上，16年的一会儿2014、2015、2016连续3年清宁霸榜第一位，
1: 哇，
0: 连续3年霸榜第一位，
1: 收费了吗？
0: 没收费啊，就是核心竞争力就是免费啊。就所有的这个主播所有的内容啊，就是他是排第一的，所有的内容他的点击量排第一，那个时候全网已经15亿了。
1: 天哪，除了内容优秀以外，另外一点就是免费是吗？
0: 主要还是免费吧。
1: 内容优秀，内容优秀。
0: 后来呢，但是那时候大多数的内容都是免费的嘛。
1: 那时候还小，但是我已经听过了。
0: 后来有版权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是无论是蜻蜓也好，喜马拉雅也好，都是没有版权播放大明脱口秀的了。所以说他无论是收费也好还是怎么样的，就是都是不可以播放，说是从法律的角度啊，我们已经是撤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大明脱口秀在哪儿是可以播放的呢？是在云听 APP 上，
1: 是，
0: 也是很多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一种方式。云听 APP 是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的音频平台。
1: 对
0: 对，您可以在里边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定位北京，就每天早上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另外呢，您搜大明脱口秀，在云听里边也能找到大明脱口秀的全集，就在这里边都是免费的。
1: 我们都是
0: 怎么能收费呢？
1: 核心竞争力就是免费，而且云听啊，我们之前给大家送过1年的，就是我们专属的 VIP 的年卡。那个呢，如果当时你如果验了之后，你会发现在除了大明老师这种免费的，有一些是知识付费的，也可以免费听。
0: 是哦。反正我是觉得呢，
1: 大家专注云听，
0: 你就想想我们的节目，广播节目都是免费给大家伙收听的，
1: 对呀，
0: 已经播出完的免费播出完的东西，那边再收笔费用，这不可能的。还有很多说大米太黑了，我
1: 这钱呢，
0: 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
1: 根本到不到他手里。但是呢，大家一定要尊重版权，咱尊重版权一般都是知识付费，现在尊重版权知识不付费，就只要下一个云听 app 上面就可以了，
0: 付不到我这主要是，
1: 对，主要是付不到他那儿，你要付到他那儿，咱再说付到他那儿的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到的听，在里面直接搜大明脱口秀，明是金字旁和名气的名，
0: 哎，
1: 就合到一起，名扬天下，旁边放个
0: 名利双收，
1: 对，
0: 金榜题名，
1: 提名啊，旁边得有个金，因为我们都是大家是想赚点小钱，让生活更好嘛，
0: 哎，
1: 但这个是免费的啊，
0: 这是免费的，
1: 对。
0: 啊，今天呢跟大伙来聊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啊，那么一刻觉得哎自己过得还真的是挺不错的。
1: 是，
0: 虽然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比人的话，那确实是气死人，那有的时候比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永远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
1: 啊，对。
0: 对吧，那也不可能说一个人他全都是长处，他肯定有比你短的地方，但是我们那个往往看不到。
1: 对，别老拿别人之毛攻自己的盾。
0: 是，那就多难受啊，
1: 太难受了。
0: 大力飞飞飞说了，感觉今天的话题也蛮适合我的，做了20年的电台主持人，哎呦同行，
1: 哦，
0: 离开心爱的主播台之后呢，做了很多的事儿，忙碌的工作之余去健身减肥，也拿到了不错的结果，虽然有汗水，但是呢也觉得值得，特别是今年入到旅游行业，做银发俱乐部，带着中老年朋友们一起出行，做领队带大家玩是辛苦的事儿，但是看到中老年朋友上，哎，脸上洋溢的热情的笑容，就觉得生活其实挺好的。
1: 对，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很多旅行团也有很多年长的一些长者，
0: 嗯，
1: 发现长者呢出去好多时候他给我们东西，
0: 嗯，
1: 就是他会给很多我们年轻人回馈好多东西，
0: 哦，
1: 就感触是不一样的。
0: 哎，就是我们的有一听众就是风阿姨，
1: 嗯，
0: 风阿姨是我们真的一位老听众了，就是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是进行关怀。然后呢，风阿姨就经常给我们送东西。哦，而且是人过来送，啊，
1: 哎呀，
0: 送东西，送粽子，送月饼，
1: 谢谢，
0: 然后呢，冬天的时候给我们亲手织那个围巾，
1: 但
0: 红色的围巾，
1: 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太辛苦了，
0: 嗯，真的是，
1: 嗯，太辛苦了。
0: 哎呦，这是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别人系上的围巾就是围巾，我系上以后啊，就特别像猪八戒系那个，我就短一截。
1: 你刚说到那儿，我以为往下是个温情的话，嗯，我以为说别人系的是围巾，我系的就是满满的爱。
0: 就是我这就所以减肥嘛，就是是
1: 你减肥是让方阿姨的那个围巾能不像猪八戒。
0: 对，我们很多这样的听众啊，就是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很多的老听众，他们对我们来说呢，
1: 家人，
0: 啊，就是家人，就我对他们来说就好像是自己的就是晚辈一样。
1: 嗯，哎，大孙子，
0: 乖，哎呀，
1: 围巾短不短呀？
0: 哎，这不短，那就可以改成那个脖套，这没事。
1: 可以可以。
0: 你看啊，就是说到这个幸福，就是跟刚才那朋友一样，就带那个银发经济那一位，
1: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工作给别人带来正向的影响了，你会觉得一种幸福感。
1: 嗯，
0: 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这个事儿啊，就是哪儿去了啊，哦？这儿呢，叫我阿柳说了，还真是送女儿上学，一路上女儿没跟我说话，我也不敢问是不是惹到她了。结果大明刚才唱歌把她给逗笑了，哎，我突然心里边就一松。
1: 哎呦，
0: 哎呀，
1: 哎呀。突然间，我们觉得我们稍微有点用了。
0: 对，
1: 哎，
0: 对，我这我就觉得我挺幸福的，我有用了，我缓解你们家内部的一个破冰了，那相当于啊。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女儿就不想说话？
0: 对，
1: 现在孩子比较深沉。
0: 嗯，孩子就想认真的听节目。
1: 对，在听，今儿是谁啊？怎么不是大迪？大迪姐姐又去哪儿了？李小燕说了，最近看到一段话，说你觉得上班累，那是因为你有班上。
0: 嗯，
1: 你觉得房贷压力大，那说明你有房。
0: 嗯，
1: 你抱怨油价涨了，那说明你有车。
0: 哎，
1: 知足吧。
0: 啊，北京时间8:2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哪一刻你觉得生活还真的是挺幸福的呢？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呢，安徽合肥中院审理了一起案件，事情呢是这样的，沈某嫌楼下李某某家的小孩跑动拖椅子的声音太吵，沟通几次没有结果，沈某呢就趁自己外出旅游的时候呢，远程控制家里的音响，对着楼下随时播放动感音乐，李某某多次报警，沈某依然我行我素，最后呢把邻居逼得住的酒店啊甚至搬了家，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某家那些日常声响属于正常生活噪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但是沈某的行为呢就是刻意了，就播音响的那位就是刻意了，持续性的报复和骚扰的一个行为，造成了实际损害，得赔钱，一共是26307.56元。
1: 哎呦呵，这咋算出来的，这是
0: 外加书面道歉。
1: 哎呦呵，怎么说这个事儿，咱就先就这个事儿来说吧，咱们得厘清一个就是
0: 逻辑
1: 界限，就是什么叫正常的生活的发出的声响，什么是恶意制造的噪声，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就比方说啊，就是你家里边正常发出的那种声音，就哪怕是小孩跑动，就哪怕是你搬桌的，就是滑着地板那个声音，它是也是正常生活声响，对吧？
0: 对，它只要不是持续性的，
1: 对它跟它首先它跟恶意制造它是两个概念，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你可以说这人呢是素质怎么的，他不注意啊，那你可以这么说，但你不能说他是恶意制造噪音，
0: 是。
1: 那个后边那个就是说他故意放那个动感音乐就是为了骚扰人家，甚至还有的人放那个震楼神器，那这就属于恶意制造噪声，所以这是两个概念啊。但是我们回头再说正常生活声响，因为说实话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楼的这房屋质量啊，隔音效果确实特别的差，很多朋友买房子租房子现在已经不光看这个它的装修还有它的这个位置了，很多我看都在下边问它的噪音隔音到底怎么样。
0: 对，我还看到有的人为了买这个小区房子，他先考虑说租一个月，想听一听。
1: 你如果隔音不好的话，你装修再好，你真的你很痛苦，你睡不好觉啊。
0: 是我有的同事是浅眠，他会在那个墙壁里安隔音棉，
1: 是，
0: 但其实也是了胜于无，就是装修成本提上来了，
1: 对，
0: 然后楼板矮了，但是他那个声音有的时候还是听得到。
1: 是，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有的时候吧，你没犯法。啊，你也不违规，
0: 但你烦人。
1: 对，但是呢，你这因为也不是完全是你的原因啊，
0: 对对 对，
1: 可能是房屋质量的一个问题，但是确确实实会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反过来，别人也是一样，别人如果说弄这种声的话，也影响你的生活，也是一个道理。
0: 大家可以先沟通沟通。
1: 所以呢，一个是多沟通啊，然后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注意一下，尽量的注意一下。
0: 什么叫噪音？手机里有自带那个音响的那个分贝，大家可以测一下，测的时候也给它录屏。如果它急了一段时间，发现它是超过，比如合理的60啊、70分贝，这样的话，你找物业、社区去协调，你也有据可依，
1: 是，
0: 对吧？这样比较好。
1: 但是千万不要用恶意报复的这种行为。这样的话呢，让自己从一个有理的人变成一个没理的人了
0: 啊，
1: 而且啊，到最后结果是自己赔人的钱，
0: 26000多钱呢。
1: 哎呀，他咋算？我还想知道他咋算出来
0: 的。搬家、住酒店等等，
1: 啊、那5毛6分是怎么算出来的？
0: 对，5毛6分，肯定有一些计算的标准。最近呢，北京一个攀岩馆发生了一起高空坠落事故。事故报告显示说，一名旅客啊，游客在近9米的高强难度攀爬中，因为安全锁门没有完全闭合，锁扣意外脱离这个保护环，导致瞬间从高空坠落，造成肢体多处骨折。这起发生在攀岩馆的安全事故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攀岩热度的上升，而室内攀岩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攀岩坠落的事故却屡屡发生，尤其是已经发生多起儿童高危坠落事故。你去过攀岩馆吗？
1: 我没有，
0: 我去过，我真的觉得，我现场我就感觉它有些安全设施做得非常差。
1: 哦，是吧？
0: 就它那个安全垫很小。
1: 哦，
0: 就
1: 你未必掉台上去是吧？
0: 对，就是你必须得完全直直的坠落。我但凡有点挣扎，我就出去了。当时我就在想说，这也太危险了。
1: 那你为什么要去呢？
0: 我就没敢上啊。
1: 那你没敢上，你为什么要去呢？
0: 好奇啊，就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没这么火，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就是好奇，就看见家附近正好有个攀岩馆，老有小孩在那爬，我说我也想爬，然后但是我一看他这也太危险了，这个尺寸肯定不是成年人的尺寸。
1: 是，但是我对我来说危不危险我都不会去，恐高啊，不好意思，
0: 求你啊。
1: 是因为很多事故的发生呢，是因为使用者操作失误，或者呢是安全带没穿对，或者是像这次一样，就是锁门没有闭合。从法律上来讲呢，攀岩馆呢作为经营场所有安全保障的义务，如果因为安全操作流程不规范、员工培训不到位所导致的事故，那么场馆就得承担主要责任了。 同时呢，咱们消费者也得长长那个心眼儿，这个你先检验一下，
0: 对，你自己先看一遍，
1: 哎、
0: 是真的危险，他那个店太小了，
1: 那咱就别铤而走险了。
0: 对对对。
1: 好，北京时间8:29，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半点报纸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5: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来关注8月6号7点40分，哈一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动727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尔滨到宜春高速铁路，于2小时02分中到宜春西站。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河北秦皇岛呢，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分层次打造多元化的游览场景。为了方便游客出游呢，秦皇岛是开通了4条旅游专线，运营期到8月31号，票价10元。同时呢，缓解景区停车压力，山海关景区启动了免费接驳服务，串联老龙头天下第一关以及角山景区，游客呢可以凭任意一景区的停车凭证来免费进行换乘，有效期呢一直到10月8号，到国庆节结束啊。
0: 数据显示呢，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产量已经超过4万台，预计全年将超10万台，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过全球半数。从制造突破到全球出圈，中国人形机器人正在加速进化。
1: 好，继续呢，再来关注我们的科学新突破啊！据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消息，我国科研人员领衔的北京普一三实验国际合作组，经历15年实验研究，首次证明一类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
0: 再来关注一下，8月6号，国际金价出现显著跳涨，现货黄金重返每盎司44200美元，并一度突破了每盎司4300美元的关口，当日涨幅超过4%。受此影响呢，多家黄金珠宝品牌6号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较前一天都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超过55元。
1: 好，今天是立秋节气啊，这是老话讲，秋已立，暑难消。这所以说立秋并不等于入秋。有的地方，你像东北那边到了立秋，哎，确实哎凉快了啊。但是对于很多地方，你像比如北京啊，
0: 对呀，
1: 都不用太难，就是北京还是很热，
0: 啥变化没有。
1: 所以立秋到来不代表酷热天气就此结束，因为根据气候学的标准呢，只有说某地在下半年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且小于22摄氏度，且大于10摄氏度的时候，22度以下、10摄氏度以上，中间这一段才能被视为真正的进入到秋季。
0: 那早着呢，感觉很多南方和这个北京以南，
1: 哎，
0: 很多城市可能都早着呢。
1: 哎呀，就所以说就是，哎呀，就听这个温度，10度到22度，
0: 心都凉。
1: 对我来说，这我最适合的一个温度啊！赶紧到来吧啊！
0: 对，赶紧到来吧。
1: 好，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上来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呢。刚才有朋友让我们唱首歌送给他母亲啊，说今天是我母亲60大寿，
0: 姐姐好，
1: 君君姐可以唱首歌吗？
0: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 say
1: 嗨
0: 嗨。好好学下回，
1: 这个，
0: 我把生日快乐歌学明白。
1: 对，你起码学会一首歌是不是，就祝福人家生日快乐，送个祝福。
0: 我上次唱了呀。
1: 你这样，你学2首，一个呢是送生日祝福的，一个呢是送那个爱情祝福的，
0: 送
1: 婚礼啊什么的
0: 爱情祝福，
1: 对不对？
0: 我就2首歌走遍天下
1: 啊。对，这基本上所有的红包你都能拿到，
0: 我都能拿到了。所有快乐说拜拜不行吗？
1: 所有快乐说拜拜
0: 啊，所有快乐说嗨嗨不行吗？
1: 你这唱反了，你就完了，我跟你说啊，
0: 红包就拿不到了。
1: 哎呀，行啊，祝这个
0: 姐姐
1: 头顶月影母亲60大寿，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1: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啊！我就会这一句话啊。
0: 60岁就要这样吗？大姐姐这是，比美美的。
1: 哎呀，七音说了。说这个风阿姨啊，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位老听众，不仅咱们就跟我们主持人之间有联系，
0: 跟听众
1: 之间，人家自己通过群呢，通过其他的联系方式，人家也有联系。七音就说风阿姨特别的和蔼，特别好。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的小床也是风阿姨给的。
0: 你看，
1: 我现在过年过节还给风阿姨发信息， 这个拜年祝福呢。
0: 哦，
1: 啊，奇葩他妈也说了，在我们的跑团现场见过方阿姨，当时方阿姨是脚不是那个崴了还是骨折吗？
0: 受伤了。
1: 对，那也要参加我们的活动，坐着轮椅去参加我们的跑团，你说说，当时还拍了合影，
0: 就为了见见你们。所以可能在那一刻，风阿姨本人会觉得她很开心，就那一刻觉得自己还过得蛮不错的。
1: 是，
0: 但是呢，我们听众朋友见到她也是很开心，觉得说啊，今天阿姨你受伤了，我都能看到你。
1: 嗯，
0: 是的。张若雨说：“我现在就挺知足的，生活上无忧无虑，工作也还可以，而且我还是个领导啊，平时下班没事干就干自己喜欢的事儿，
1: 多好。
0: 有时候星期天去 KTV 唱歌，去图书馆看书，体育锻炼等等等等。
1: 嗯，
0: 就我生活过得还不错，
1: 生活比较丰富，而且呢很简单啊。”这个约鱼说了，我老公有个同龄的同事得了渐冻症，现在呢只能动眼睛啊，其他动物动不了的那种程度了。我老公说每回到

0: 受伤啊，就、
1: 嗯、
0: 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朋友，其实你把他当普通人，就该怎么玩怎么玩，
1: 嗯、是
0: 他其实更开心。
1: 对，然后呢，我是觉得你别把他当成有病的
0: 人，
1: 人、
0: 嗯、
1: 或者说所谓的那个残疾的朋友啊，
0: 是
1: 因为从这个人格来讲，大家都是完整，大家都是一样的，
0: 嗯嗯、
1: 只不过是有的人是身上有一些病，那谁有没病呢？这是或大或小。
0: 他有时候可能有点不方便，就像我家里有一个长辈的朋友，
1: 嗯、
0: 应该很多年朋友，然后这个叔叔得了脑梗，就是他恢复的还行，就是他老婆真的照顾得很好，
1: 嗯、
0: 家里人也都对他很好，他很快乐，
1: 嗯、
0: 所以他恢复的真的比就是普通我们认知上的好的很多。他们就老去找他打麻将，你别看人家可能语言上表达不是很方便，
1: 嗯、
0: 但人家打得可好，老。赢玩儿都有点生气了，那你说装的呀，就是觉得就开玩笑，其实这种环境可能也更利于他的恢复。
1: 对，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啊，就是平视啊，不是过度的，就是那种你要是越过度的越是保护啊尊重啊，就反而给人对方感觉我是不是我好像就是个弱者。
0: 对，你看跟照顾小孩似的、
1: 嗯、
0: 你发现没有，小孩你养的稍微粗糙那么一点、
1: 嗯、
0: 他好像长得更厉害。
1: 是啊。

0: 刚才有朋友说我唱的歌有点像海莱阿木，海莱阿木是我唯一模仿不了的。
1: 这是，
0: 嗯，
1: 是
0: 海莱阿木，你都不知道？
1: 年龄可能，哎呀，
0: 我这不是海莱阿木，是一个新歌手。
1: 哎呦。哦、oh, ，那可能又是在我不没有畅游的海域
0: 了。我喜欢你大米，你是头回来。
1: 哎，我有印象，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时候一些歌手
0: 能上了，
1: 你先唱。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手你对得上歌，但你对不上名儿？
0: 对对对，
1: 对，就是你脸可能知道。
0: 海莱阿木就是属于那种唐老鸭唱法，就是最开始唱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后来起高音的时候就一定要用一些，就类似于就是。
1: 奇怪的声音，
0: 憋出来的那个声音就是很有特色啊。
1: 陈静说、太帅了、大明老师声音如此多变，
0: 哎呦呵，
1: 人一夸你，你老哎呦呵什么？
0: 这个就觉得太夸了吧，就有点假，你知道吗？
1: 没有，我觉得有的时候夸奖是诚恳的，你不要害羞。现在人都有那种夸奖羞耻症。
0: 哦，
1: 你
0: 我是，嗯，
1: 你是、啊、
0: 我真是夸奖特别羞耻
1: 啊、哦！你出了门就、
0: 不我不是那种人、
1: 我想起来了，你说了
0: 你我是真的很羞耻的人呢。
1: 你是哀人、你说自己哀人、不好意思，
0: 特别不好意思。
1: 你不知道刚刚谁站那么老高唱那么多歌，
0: 嗯，
1: 哎呀，
0: 就是你们夸的太笼统、
1: 再具体一点，
0: 帅呀，好听啊，棒啊，
1: 高啊，
0: 太笼统，
1: 瘦啊、
0: 哦、
1: 相当帅呀、
0: 这太笼统了，
1: 这都笼统，
0: 你要写的具体一点。
1: 那我说就昨天说你刀遭斧刻般的下颚线这种具体，
0: 我自己不信。
1: 你跟之前比确实是，
0: 哎，好嘞，
1: 对吧，这也不行。那我下回我再想、还是我领会的不到位，
0: 你知道吗？就是就有些话就从你们嘴里听出来，就哪怕说好话听起来像反讽，你知道吗？
1: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大家说的时候你看觉得非常的真诚，只不过是从我嘴里念出来你觉得不太真诚？
0: 所以你的这个还是需要练一练，就说话的这个语气、
1: 我这个说瞎话这个能力啊，
0: 哎，对啊，
1: 还是不太行。
0: 哎呀，婷婷说了，刚才说那孩子做饭呢，我儿子不到六岁就喜欢上炒菜做饭了，那家伙炒菜炒的比我都好，未来儿媳妇有福了。
1: 你现在不也享福了吗？你提前想。
0: 哪儿？我想忘看是哪儿的朋友了，好像很多南方的朋友，男生就是更喜欢做饭做菜。你像这个上海的男生，对吧？上海男生主厨的就会比较多一点。
1: 是啊，北方有很多主厨，但是大家做法不一样。我发现
0: 是不是重庆也多呀？重庆、四川那边，
1: 东北也不少啊。
0: 东北男生也多，对，但
1: 也做，
0: 但是
1: 做的少。他东北可能大家做的那个菜吧比较糙，就我们掰茄子、土豆，然后他有的炖菜、蒸菜、炖菜比较多，费时间。有的人可能没那个时间，但是南方菜系，我感觉我看南方的很多男生做饭，他是仪式感，就是他很。就是一套一套的，但那个饭做都很快，
0: 所以我一直纳闷啊，就谁说东北大男子主义的呀？
1: 可怎么理解？我理解的大男子主义就是，来，给你钱花吧，然后我这个事儿我来办，你别担心了，你别操心了，就这样。
0: 那这就叫大男子主义，这是优点的，这个
1: 是优点。我看怎么解
0: 决，你说的事我帮你解决了，
1: 对，是这样的，爷们儿嘛。
0: 哦，对、
1: 这是我理解的大男子主义，它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词。
0: 不是大男子主义，我的理解啊，是不是应该就是女生。

0: 就必须得听他的，对吧？他说的是对的，
1: 对，这是贬义的这种。
0: 然后呢，就是所有的那种，就是比方说家里的家务活
1: 都得听我的，
0: 你都得是女生去干
1: 啊，这叫大男子主义啊！
0: 就是男的就往那一躺，
1: 那不叫甩手掌柜吗？
0: 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有的人说什么东北人大男子主义，我心想，
1: 我你也不这样啊，是吧？
0: 我好像也不是，
1: 你也不是，你还在家知道收拾这个院子、掰黄瓜、吃黄瓜、洗黄瓜呢。
0: 主要是我很尊重女性了，
1: 没有，我理解的大男子主义其实就是男人，大男人，就有的男人是他家里的事他没那个心思，你知道有些人过得自己过得比较粗糙，他就是说你去办，然后你有什么大事解决不了我去解决，这是他的理解，就是他没有办法在家里说我把这儿擦一擦弄一弄，他可能整不了，但是你要说让我干我也能干，就你指哪打哪，你别让我自己去想啊，有些人是这样。
0: 因为我想就东北男生有懒的，
1: 有懒的，
0: 但很多也有这在家里边负责做饭的呀，
1: 是
0: 收拾家务的，甚至很多人说了，说东北男生做饭比东北女生好吃。
1: 我就有些男生做饭，咱不说东北和南方啊，很多男生做饭本身就比女生不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呢，东北女生啊，要比东北男生还要虎。
1: 怎么说呢？
0: 就还要猛
1: 啊、
0: 哦！哎，就是气势还要足。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们啥也不管，就是没办法？
0: 蘑菇要加油。听说东北农村女主人不能上桌吃饭，
1: 没有、啊、
0: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0: 山东以前有，现在
1: 糟粕，这都是。
0: 那可能是因为东北呢，有很多山东闯关东去的东北，
1: 哦，
0: 当时会把一些山东本地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封建的一些这个习俗啊，就带过去了带过去了。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开放，应该是慢慢都没有了。
1: 但我见过之前他们说就是回一些老家他们是分开吃的、就是女人和小孩一桌，是因为他们男人确实在那喝酒抽烟什么的。
0: 我透露个消息 啊，房客是。
1: 哦，是吗？
0: 对，房客说的。
1: 那哪儿啊，回哪儿啊？
0: 就是回他这个老公他们那个，他老公好像老家山东的、
1: 哦、
0: 对。
1: 那我有的时候看他们两桌吃的菜都不一样。女生桌上都是那种甜甜的、
0: 是吗？菜都不一样，
1: 菜都不一样、然后男生全是什么花生米、就是那种下酒菜。我说这是做的吗？是买的吧？就桌上有一道硬菜，剩下全是那种下酒菜。然后女生桌上都是那种甜甜。
0: 房哥说过，他就是他回他老公家的时候、
1: 上桌、啊，
0: 就是第一顿的时候上桌了。第一顿的时候就纯那个，因为刚结婚，然后那纯客人啊，就而且位置比较重要，上桌了。好，然后呢，上桌之后呢，就跟他打好招呼了，说以后啊，这桌你可能就上不了了。随着你的年华老去，身份地位会不断的下降。所以我就一直劝他。
1: 劝什么呀？别回去是吗？人老家还有咱听众呢、
0: 哎、
1: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0: 但是我相信啊，就是随着
1: 年轻一代长起来，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风俗这个东西吧，你很难去评判，就是这个东西
1: 对还是不对，
0: 对
1: 吧、
0: 你不能说你指责你的长辈，你这样是不对的啊，我这个大家都是平等的，因为他很多也是一个习惯的一个问题，
1: 是，
0: 他不光是认知，他也是一个习惯，那就是。其实你要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那随着人不断的更新迭代啊，那这个东西早晚会那什么的。
1: 是
0: 啊，这倒也没有必要说一定我就必须我得上桌啊，必须我得让我媳妇坐我旁边啊，也没那
1: 必要。你可以啊，你这么说，说不定你媳妇就坐你旁边了。
0: 入乡随俗啊，
1: 这时候讲入乡随俗了。
0: 媳妇坐主桌，
1: 那你可以下去，
0: 我到旁边蹲着
1: 去。对。我媳妇坐哪儿，我坐哪儿、
0: 哎。
1: 我跟我媳妇坐一桌。
0: 我跟旺财一桌。
1: 我看到新思雨说此刻我就感觉特别幸福，第一天的晨跑计划完成了，遛完狗了，听了心理课堂，此刻还能跟着大明一起唱歌，我真开心呢、
0: 哎、谢谢。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什么一刻你觉得自己过得还蛮不错的，编辑文字告诉我们。
0: 蓝色苹果说湖北也这样，哎，刚才还有位朋友说哪儿啊，说那个
1: 啊，江苏，
0: 江苏有些地方也不能上桌。
1: 我觉得可能是分人，不见得是哪个地方。
0: 是
1: 地大物博，什么就跟职业一样，什么职业啊，什么地方都有形形色色的人。
0: 是，而且呢，就是从风俗的角度来讲，这个东西不代表说他内心不尊重。
1: 对对，他
0: 可能就
1: 是
0: 一个风俗。
1: 有些人遵守一些风俗啊，他可能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0: 慢慢就改了。
1: 对，慢慢就改了。你等发现这两桌都坐不满。
0: 说实话，都没那么多人了，
1: 坐都坐不满，是不是？
0: 现在你说咱们的什么叔叔阿姨大爷二大爷三大爷什么这那的，
1: 天南海北聚不到一起。
0: 那你说我们这一代就家里边就这么一个孩子，
1: 是
0: 对吧？等
1: 什么两桌？
0: 等我们成为了人家的什么大爷什么叔叔什么，其实我们 就对吧，就是很少人数很少了，
1: 对，好，应该是让
0: 一桌，可能一桌也就都凑不满，
1: 对，是让人过得越来越开心。你看现在最大的区别，我就发现年夜饭这个事儿，以前大家是一定要在家里做，哪怕忙活一天我也要在家里吃，现在就是为了能让长辈或者家里人轻松一点，我们都选择出去吃，甚至是两家人一起在那个饭店，就订年夜饭的人越来越多，
0: 是，
1: 而且现在出现什么呢，我不知道大明老师知不知道，因为现在好多异乡打工的人，比如说我们这个职业三十是回不了家的，
0: 对，
1: 可能家里人呢，就是人家得在老家过年，那你怎么办？现在有一个人，两个人的年夜饭，
0: 哎呦，
1: 好多餐厅也是为了这些意外，就是在外面打工或者自己一个人的，人家不想在家做，或者根本不会做饭，就给你准备，我觉得就是现在越来越就是服务于人更重要，对吧？我有这种需求，
0: 是，我跟你说啊，就是说到这个在外打拼的，那是我在外打拼的第一年，
1: 温州。
0: 就是对，在外打拼的第一年，2006年的春节，
1: 哇，这么暴露年龄。
0: 2006年的春节，然后当时呢，之前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了，说这个春节回不去家，到他们家去吃饺子，吃饺子。
1: 哎呦，同事真好，
0: 哎，真好，
1: 嗯。
0: 然后呢，到了那天啊，就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说这人是不是把我忘了呢？哦，还是说哦，他之前可能不要求我参加什么包饺子、做菜的，
1: 就让你去吃，
0: 就直接去吃，到饭点再去吃。哦，然后到8点呢，春节晚会都开始了，他终于来了。我心想哦，那就是找他去他们家吃饭的。结果呢，他跟我来借擀面杖，问我有没有擀面杖，我说有。我以为他会把擀面杖
1: 和你
0: 一
1: 起
0: 带
1: 走。
0: 结果他只带走了擀面杖，
1: 他忘了。
0: 哦，我在想，那他是不是包好了之后直接给我送来呢？啊，那也是一种做法。
1: 啊，
0: 怕我这人社恐。
1: 啊，对对对，
0: 跟那帮人在一起
1: 就
0: 尴尬
1: 啊，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一起过年有点那个，还不如自己在家更松一点。
1: 是啊，
0: 有可能。我又等啊等，我等到了12点。
1: 你等到就是该演完的都演完了，
0: 对，
1: 就难忘今宵都唱起来了。
0: 还好啊，
1: 那个时候春晚还到2点呢。
0: 嗯
1: 啊，对，你还能看会儿。
0: 就是我一直等到，就到最后，我就彻底，我就觉得，那应该是没有这种事儿了啊。包括擀面杖，它应该是明天才能还我。然后呢，我就自己去外边的便利店。还好，南方的便利店在2000几年的时候就是24小时的。我买了一份速冻水饺，
1: 哎呦，
0: 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煮速冻饺子。我想过年，
1: 哎，熟了吗？
0: 我过年我不仅没有吃饭，那天晚上不对，没你什么年夜饭
1: 啊？你想等着人家？
0: 对
1: 对
0: 对，
1: 哎，
0: 啊，我很实在的一个人。哎，那我吃点饺子吧，从仪式感早上有吧。结果呢，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自己煮饺子，
1: 太难过了。我现在听，感觉你的眼睛里面都有晶莹闪烁。
0: 煮成了面片丸子汤。
1: 哎，真的。我第一次也是，我发现好多人就是刚开始做速冻的东西，他老怕不熟，所以经常会煮过。
0: 然后那时候，
1: 什么感觉？第二天你揍他了吗？
0: 我当时我知道我在煮饺子的时候，我就脑海当中自动响起了一个 BGM，
1: 说
0: 离家的孩子漂流在外头。
1: 我以为你要唱手捧，
0: 没有啊。
1: 我想揍你了，现在吓我跳。
0: 哎，
1: 你俩还联系吗？
0: 啊，后来他跟我说话是正常人一样啊。
1: 那你没问吗？你憋在心里这么多年，
0: 我就不问了吧。
1: 来，现在这个门打开，让我们有请。我现场跟你联系，我问问。
0: 哎，真的是，让他把擀面杖还我，然后削他一顿。
1: 还没还你。
0: 真的，我就是这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啊。
1: 哎，这个有点。
0: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大学刚毕业，再加我人比较实在，就是人家可能跟我客气一下，真的就是客气一下，我真的就给当真了。
1: 其他大妈说这事儿大明说了好几次了。
0: 对，就是
1: 这么絮叨呢。刚才的心疼全没有了。
0: 人生啊，真的是，
1: 他也只能说，可能是这个东北孩子比较实诚，人家就是客气客气。
0: 就是以前人家跟人跟我说一句什么，哎，我那个下次请你吃饭，下周啊，下周找时间请吃饭。
1: 你就说哪天啊？
0: 哦，
1: 我得看看我的 schedule 啊，我蕊一下我行程啊。
0: 把对方给逼死。午饭还是晚饭，还是宵夜？
1: 吃啥？在哪儿？
0: 哎，对，
1: 就咱俩吗？
0: 哎，我要把那谁叫上。
1: 哎，你真会这样吗？
0: 我不会啊，但是我会当真
1: 哦，
0: 我会当真，我真的把这事，就比方说啊，他跟我说完这个事儿了，然后别人再跟我说的时候，我就会
1: 我有约了，
0: 对，我有约
1: 哦，
0: 啊，那几天我可能有约哦，我先把这事定下来。
1: 哎，这听大家听见这句话，那几天我可能有约，他都不确定是哪天，
0: 我都不是确定是哪天，但是呢，就那几天你别占用，就咱俩别先约，
1: 哦，我的天，
0: 你先约完我了，然后呢，人家回头找我说，哎，这定好时间了，一看撞上了，我好像对不起人家一样。
1: 你这个人啊，责任心太强，
0: 对。一个是不懂得拒绝，另外一个就是 真的特别的
1: 当真，
0: 当真
1: 太容易把别人的话当真，
0: 嗯，
1: 不懂得拒绝，还容易把别人的话当真，
0: 嗯。
1: 大明老师，你借我10万块钱没有？肯定还你。
0: 哦，那是真没有，这个我当真了，我当真了，但是我真没有。
1: 行，大明老师，刚那赔偿款多少？你借我26,000多少零5毛6。
0: 你这样，你一会儿把那个沉香那个样品，你带走两串。
1: 26万的那个吗？
0: 26万那个没有，那有3万多那个带走那个啊。
1: 你不会出门就给我摁那儿了吧？我可知道啊。
0: 哎，说到沉香啊。哎，这实在是卖东西就是很实在啊。
1: 好，
0: 包括我自己有好的东西我都是先买，咱们带的货，我不光是买沉香，
1: 嗯，
0: 很多东西就是之前烤肉，这吃的肯定就不说了，好吃的包括那个黑糯玉米，
1: 嗯，哈尔滨红肠，
0: 山药粉我确实没买过，因为我对山药这个东西没那么感兴趣。
1: 一会儿给你冲一袋。
0: 哦，那倒可以，
1: 对吧？
0: 那是可以的啊。
1: 你品尝品尝啊，下周都帮我们宣传宣传，
0: 嗯。是，但有很多东西我都会自己先买，
1: 对，
0: 我先试一试。
1: 是，
0: 嗯，有的东西好的话，我也会经常去下单购买，包括给我父母，每一次的茶叶我都会买。
1: 哦，
0: 对，因为茶叶这东西，我觉得不光是我自己喝，而且我可以送给身边的人，
1: 消耗品。
0: 有很多东西是这样，
1: 嗯，
0: 就是因为现在有网购了嘛，网购的方便就是在于你以前送个礼会送的很刻意，
1: 哦，是，
0: 对吧？或者是说你只能回去一趟，看到父母了才能把礼物送给他们。
1: 对，
0: 但是现在有了网购，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当成小礼物送给父母啊，
1: 嗯，
0: 送你想送的那些朋友啊，
1: 是
0: 当做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关怀，
1: 有的时候还是那种小惊喜，
0: 嗯，
1: 就父母可能取快递拆一拆，哎，这个是什么呀，结果发现是你记得，他还挺感动，
0: 哎，是，
1: 这个沉香是大明老师自己留的自留款，
0: 对，
1: 他从家里昨天带过来了一个，然后我就发现他给自己喜欢的这个沉香还整了个小衣服，
0: 小袋儿
1: 、嗯，然后就发现他拿那个沉香拿上一个袋儿上都有那个沉香的味。
0: 其实我今天还带了一个袋儿，那个袋儿呢是放另外一个文玩的。
1: 哦，
0: 嗯，
1: 那等啥呢？
0: 哦，那你等我一下啊。
1: 行，我等你。这说的，你等啥呢？拿去啊！跑起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就是哪一刻你觉得自己，哎，我日子过得还不错，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是大明老师陪伴大家的向快乐出发，我是君君，他去拿另外一个文玩了。今天是跟大家分享沉香，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拿的是啥。还是这个袋子。
0: 对，你这个其实啊，男人到了岁数就挺无聊的。嗯，对，你知道这袋子里放的是什么吗？
1: 我猜一下，文玩，核桃吗？
0: 不是，
1: 印章。
0: 我不玩核桃。
1: 印章，
0: 也不是。
1: 无事牌。
0: 太有文化了，也不是。
1: 石头。
0: 葫芦。
1: 这个葫芦，
0: 这个造型，
1: 值得这样的袋子？
0: 我是手上不还一堆呢吗？
1: 啊，值得，值得，喜欢就行，
0: 对吧？
1: 这个葫芦为什么是像我鞠躬的样子，有点可爱。
0: 嗯，对，它也还有叫鸡腿儿，
1: 叫鸡腿儿。
0: 对，
1: 就你不饿吗？
0: 就它是个把玩，你知道
1: 吗？啊，对对对，
0: 就琢磨，就平时放在这个袋里边
1: 摆弄是吧？
0: 就是有一些小玩意儿啊，它可能啊有价值，
1: 嗯，
0: 但有可能没什么价格。
1: 嗯，
0: 对，
1: 但我喜欢。
0: 对，我就喜欢，嗯，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很幸福。
1: 是，
0: 就当琢磨这个葫芦的时候，你就觉得人生难得糊涂。就这一刻吧，就很。哎，就很开心，
1: 对，很开心。这一刻你就觉得自己很快乐，就像有的人呢，在这个时候，
0: 嗯，
1: 有的人在家撸猫，其实也是一样的。
0: 哎，
1: 这一刻我会觉得我好开心
0: 啊。是，嗯嗯，就是人呢，就是总要找个办法让自己开心一下。
1: 哎，
0: 今天说的话题呢，就是这个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的活得还是挺不错的，啊，
1: 还挺不错的。
0: 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啊，
1: 嗯，
0: 其实我们都要制造一些让自己觉得小幸福小满足的时候啊。
1: 对，
0: 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沉香两个字，哈哈，然后呢跳出链接，那您可以到我们的沉香专区看看其他的款啊，有什么手串无事牌啊，挂的呀，包括车里边挂的，包括烧的那个馅香都有，手串都有，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号回复沉香，或者呢回复自驾，回复
1: 呼伦贝尔，
0: 回复呼伦贝尔都行，
1: 嗯，
0: 小雪8月15号的团马上就要启程了啊！8月15号，6天5晚穿越呼伦贝尔之旅，我觉得这都是给自己的生活创造一些小确幸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对，
1: 艾米说他也有
0: 啊，5块钱买的，
1: 嗯，
0: 我这别人送的，赠的，赠的啊，赠的。
1: 但是别人送的时候眼睛都亮了。
0: 哎，好了。 这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口部操，把车停好。
5: Follow me。
4: 你有听过舌头操吗？舌神经直通大脑，不要小看舌面活动，防止面部老化。准备好，脸部松弛，嘴巴慢慢张开，停顿几秒，一二三四，舌面慢慢伸出，二二三四，马上还原，三二三四，头部上扬，下巴伸展，嘴巴慢慢张开，伸出舌面，停顿几秒，一二三四，马上还原，二二三四，就是这样。跟着熟悉音乐来做操，保持精神，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来做操，缓解压力，没烦恼。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同样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哈，就是目前如果有想装修的朋友们，应该如何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如何比价呀，咱们斯巴快装在报价这一方面是如何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规划的呢？
2: 报价呢，我们肯定是根据每个业主的实际需要，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业主报一个最适合他的。
1: 这个价格都包含什么？
2: 全包，
1: 全包，
2: 工料，到所有的最终完工
1: 设计啊，
2: 都包，
1: 包括您说的这个管家的服务啊等等啊，这些全部
2: 都
1: 是包含
2: 的，我们呢就签合同价呢，就包括设计、管家、所有的服务、售后，全部是一价全包的，就是我们现在斯巴快装，我们这十一年的坚持啊，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变得一个简单了，就让业主，你只要提需求，你比如说你厨房、洗手间改造，好，那你订我套餐就好了，这个套餐一价全包，啊，你全屋整装你也订我套餐一价全包，就什么都有了，就你就不需要担心说啊这个给我缺了，这个缺了，那个缺的算我的了，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带给业主，从我们的服务方式来讲，带给业主很不一样的体验，啊，很多的公司呢。给业主吧报的这个就是给你明细单，实际大家真的作为很多业主，你要真的要自己要知道啊，就是明细单给你拉的越多，实际这里头将来你越增项多，他不可能给你拉全。你像我们说我们的全屋整装，我说你订这个整装套餐，我说你就记三页不包，剩下的全包。你看业主就很清楚，我说你水电不包，窗户不包，暖气不包，剩下装修的话全包，
1: 甚至不用写太多明细，
2: 对，就把这句话记住。那你别的你没，我只记住这三样没有，剩下的全有。那我们现在订还水电赠送都包，那就剩下窗户和暖气，没有，剩下装修的话全有，所以你看一句话让业主就不需要去纠结，我这个管了吗？那个管了吗？那个没管了吗？我们那个明细单上给你拉得清清楚，所有都有了，所以就让把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变得简单化，只要大家就是你选对公司，你比如说你信任我们，好，那这个事情你最终就等着验收就好了，过程当中也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我们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公司在十一年，我们的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装完房子帮业主举办巧切业这个事儿，巧切业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办了四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们举办这活动，我们最早有这个创意的时候，我们就感恩业主认可斯巴快装，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之后做个视频照片，做个合集，到时候完工之后我找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斯巴快装为大家完工业主举办的集中的乔切业仪式，到时候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你这次找斯巴快装怎么样，我们承诺是否做到，服务是否满意，有没有给你多加钱，有没有套路你，你在这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在这儿说一百句，因为你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你约来的，他是信任你的嘛，啊，真的，这个乔切业呢，正好兑现我们的承诺，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我认为朋友才坐在一桌吃饭，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承诺的服务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我们的乔切业能不能举办起来？啊，或者说是我敢不敢办？说实话，如果我承诺的服务做不到位，乔切业我是不敢办的。啊，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我办它干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办了四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跟风的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很多的公司他说的不一定能做到，但是我说的就能做到啊。那我用乔切业来兑现我的承诺，我们所有来参加我们乔切业业主站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斯巴快装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集中举办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业主谁来参加乔切业差那口吃呀，人家来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那公司举办的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接触了解一下斯巴快装，在他们未来亲戚朋友有装修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我们真的，我们就这场活动办完之后，我们的转介绍客户大约能占我们全年总业绩的25%，也就是这些客户都是通过这场乔切业参加活动了解到我们公司，最后未来如果有装修的时候他会找我，所以这个活动比我真的做广告要强很多很多啊。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好的一个活动很多的传统公司他是不敢办的，而我为什么能办，是我的交付，我的承诺我能兑现啊，我给业主承诺的事情我每一个动作都要必须要完成的 啊，所以这个呢才是我们能办乔迁业的根本和基础。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啊，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听节目的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四八课堂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咱们节目哈，在周末的时候到店打进电话的前50位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和这个厨房的防滑服务一份，这个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诚意，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详细了解一下。因为毕竟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很多的内容啊，包括装修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事，每家每户都不同，你的很多问题只有到了现场，比如说可以跟博总进行一个这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样才会更加的明细一些。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那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加我本人微信，你可以记录一下我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我还想这个采访您一下啊，就是咱们四八快装目前的一些用户是局部改造的比较多，还是整装的比较多？咱就拿7、8月份来说吧。
2: 对，这两个月局改的多一些，7、8月份啊。但是从我们拿北京举例啊，今年我们是整装的客户占了大半，占了60%了。我原来局改的是多啊，整装一个月做几户。
1: 会不会有很多以前是局改的，然后现在有整改的需求了，然后直接再返回来找咱们四八快装？
2: 这种有啊，这种客户是有的。但是呢，从我们这11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很多的业主呢，现在尤其年轻人装房子，装完自己住，大家呢就是要一步到位，我想先拆了毛坯，从头整装。因为你20、30年前装的房子，跟你现在在装完的房子，两个要搭到一块，
1: 对，都不一样了，
2: 搭到一块很不协调，对，住的自己都别扭啊。而且尤其咱们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啊，房价高呢，那你这个实际是老房翻新的价值感就更高，你比如说咱北京，你老房改造完，我们能给你比现在大出来10个平方的空间，你觉得你花这10几万在北京这个位置，
1: 空间利用率也更高了，
2: 对
1: 啊，采光啊，光线也都更好了。
2: 是的，所以老房的改造翻新，在我看来不是消费，是投资，对生活品质的投资，对健康的投资，老房的改造完，3大价值立竿拉满。第一个，房子干净了，卫生了，通透了，敞亮了，变大了。第二个，房子位置好，不管这个位置咱住了30年、50年，拆成毛坯，重度装完，跟住新房子没俩样。
1: 没错
2: 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装完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的家庭，装完房子你可以放心入住的，环保是让你合格的，我们的环保标准，完工业主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空气质量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这是四八课堂全国为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完工标准的服务承诺。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今天听到节目，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现在记录一下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如果你周日有时间，我欢迎大家来到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预约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不管您是选择局部改造还是选择整装，四八快装都可以做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但这个绝对不是咱们在节目当中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靠材料去进行一个支撑的。不管哪家公司最后给你实现一个环保交付的一个标准，都要靠材料。咱们四八快装有什么样的材料可以保证这一个承诺呢？
2: 这个我们所有的材料啊，都是公司精挑细选帮大家把好关的，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实现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那我用的材料的环保等级就得够，所以我们用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传统家装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业主实现住在那儿装，或者装完马上回来住的。
1: 嗯，
2: 那我们公司除了主材辅材比传统公司高之外，我们还有个核心产品，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
1: 嗯，
2: 这个产品技术来自于德国杨氏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瑞士环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雨后森林的产品给咱们家刷的房子，那装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完保证没有甲醛超标，
1: 嗯，
2: 第二个，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意外，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释放量，
1: 嗯，
2: 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和孩子的家庭啊，装完房子可以放心的入住啊。它还有更重要的第四个特点，装的房子可以为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分解室内其他材料软装家具多余释放出的甲醛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这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到了现场，我们会给每个客户做两个试验，
1: 嗯，
2: 让你眼见为实，哎，到底我们的产品有没有味道，低温下高温下都让你感受。剩下我们会做个试验，如何我们的产品怎么分解甲醛，让你眼见为实。
1: 嗯，
2: 周日下午3点都会给大家做，
1: 嗯，
2: 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位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24小时的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其实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啊，在咱们四八快装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王牌产品了。
2: 是的，
1: 因为在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咱们就已经开始推这款产品，而且一直使用到现在，大家的口碑啊都是非常好的。最近有没有什么免费升级的这种活动？还
2: 是的，这个月订单，只要你家里有刷墙的需要，
1: 嗯，
2: 你只需要大时期和普通泥价格下单，
1: 嗯，
2: 我给你免费升级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
1: 嗯，
2: 让你不花太大的代价体验一下我们为你推荐高科技产品带给你不一样的生活的感觉。
1: 嗯，现在咱们也是有比如说刷新套餐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款产品的吧。
2: 是的是的，有刷新套餐，
1: 嗯，都是像您刚才说的，你什么都不用管，我就你就选这个套餐，什么所谓的这个项啊那个项啊这个明细啊，其实都会包得非常全了。
2: 是的，你比如你刷个房子，6天就给你完成了，
1: 嗯，
2: 啊，尤其
1: 第7天就能入住了，这是可以保证的，
2: 没问题。
1: 嗯，
2: 而且你住在那儿都可以做，
1: 嗯，
2: 啊，所以环保呢是我们给每一个选择我们业主的基本的一个交付标准。
1: 是的，这一项也是现在大家非常在意的一项。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其实还有一个意外的算是一个小惊喜吧。
2: 嗯，
1: 您应该不知道，就我们还联系到了一位已经在咱们四八快装这个享受过服务的一位业主。
2: 哦，
1: 然后他呢就刚好选择的是咱们这个豪华刷新的套餐，我觉得也比较符合当下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大家的对于自己家里面有局部翻新啊这些需求的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需要吧。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邀请陈女士来和咱们广大的听友们分享一下。陈女士你好。
3: 喂，你好。
1: 哎，你好，非常欢迎可以做客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您的这个家装过程。首先先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您采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套餐，家里面是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装修呢？
3: 我就是把全屋进行了一下改造。
1: 嗯，
3: 套餐的话就是咱们那个设计师给设计的。
1: 嗯，
3: 就是按照我当之前就是装修之前就提了一些，就讲了一些我的想法吧。
1: 哦，自己的需求。
3: 然后咱们对这个设计师就按我们的想法，然后进行一下改造。
1: 嗯，我来问一下，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吗？还是说正在施工当中？
3: 哦，已经结束了。
1: 啊，已经结束。那您入住了吗？
3: 入住了。
1: 啊，入住了。那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吧，就是最真实的，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满不满意？然后包括现在入住的感受怎么样？
3: 这个装修过程和结果都是挺满意的。
1: 嗯，
3: 然后在装修过程当中，因为去年是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时候，
1: 嗯，
3: 大概就这个时候天气正热的时候做的。
1: 嗯，嗯，
3: 然后天气比较热吧，也不爱出门。
1: 嗯，
3: 基本上咱们就是装修公司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包了。
1: 嗯，
3: 所有的事情都是管家呀工长啊就一手都相当于是一手操办的嘛。
1: 嗯，比较，然后就让您比较省心。
3: 啊，对对对。
1: 嗯，
3: 然后做完之后就是现在住进来以后就感觉宽敞了很多。
1: 嗯，
3: 然后比原来住的话也很舒心吧。
1: 嗯嗯，因为大家在选择装饰公司包括想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的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怕被骗被坑，比如说过程当中有很多烦心的事儿，给我拖工期啦，或者是没有按照我的要求给我服务到位啊等等。所以想请问您一下，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四八快装给您的服务您满不满意，然后包括有没有给您中途增项啊这些问题？
3: 非常满意。
1: 嗯，
3: 没有增项。
1: 嗯，
3: 对，都是按照我的需求来的。
1: 嗯，一开始签订多少钱最后还是多少钱，中间没有，
3: 对，
1: 没有人私自的在管您比如说多要钱啊等等这些都没有。
3: 没有。
1: 嗯嗯，那现在入住着的感受怎么样？比如说像这个节目当中也一直在介绍，环保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集住，没有任何的味道啊。咱们这个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的这项产品，您使用起来感受怎么样？
3: 这个也是挺好的，就是刚。

0: 开始的时候进来的时候也是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做完装修以后也做了检测，都是没问题的。
1: 您是找了第三方做了检测吗？
0: 没有，是也是就是自己做的吧。
1: 哦，就更放心了，是不是？
0: 对。
1: 其实咱们今天在对话的同时呢，斯巴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立薄总其实也在一旁听着。薄总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2: 你好，首先感谢您啊，给咱们打来反馈啊，选择我们斯巴快装的亲身体验。
1: 真的不是托啊。
2: 对，
0: 不是托，不是托。
2: 对对对，想问您，就是给咱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
0: 设计师是董博，
2: 哦，董总啊，
0: 董
2: 是我们的啊，
0: 对，
2: 董总给亲自服务的。
0: 对，
2: 管家是给您谁服务的呀？管家是
0: 管
2: 谁？
0: 家是谭国栋，谭管家。
2: 谭管家给您服务的。
0: 对，
2: 行了，刚才我看主持人老师问的也几个点都问到了，
1: 就
2: 环保
1: 大家最关注的这些点嘛。
2: 对，价格也没给你做增项，服务也很满意。那我们后期呢是有售后的啊，我们还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到时候咱们使用过程当中、居住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吧，
0: 是，后来有问题也是跟谭工反馈过，然后也都及时解决了，非常感谢。
2: 那这个应该的，这个是我们的承诺啊。行的，那最
0: 好
2: 后
0: 嘞，好
2: 未来
0: 嘞，
2: 有啥事儿完随时跟我们联系，感谢。
0: 好嘞，谢谢郭总。
1: 哎，非常感谢陈女士今天做客中国交通广播的直播间，也预祝您这个日后的居住愉快。我们就比如说以后您再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时候，欢迎您再找斯巴快装。
0: 那肯定会，肯定会。
1: 哎，好嘞，祝您入住愉快，感谢。
2: 好，再见。
0: 好，也谢谢您。
1: 哎，好，再见。
0: 谢谢。
1: 哎，博总，您看咱和这个业主对话啊，比如说前期或者是这个我跟业主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您会不会紧张？
2: 不紧张，
1: 不紧张，一点都不紧张吗？
2: 所以这11年，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客户交付标准就这个标准，所以如果每个城市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斯巴快装也不会从北京一个店发展到全国60个门店，每个客户我们。真正的我们是用心服务的啊，不是说是就奔他家钱去的啊。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只要我把服务做好，我们的活儿会越来越多。我们想赚钱，未来也就会有啊。如果是你眼前就盯着客户的钱，对吧？客户的服务、客户的需求，你不给人家考虑到，
1: 那肯定是个短期的事。
2: 对，就是业主最后体验完这个口碑很烂，这个公司也就没了。我们也希望像陈女士一样，我们每个客户完工，业主都能真的愿意给我们做宣传啊。所以大家打来的电话。不就是想把他家的装修的体验给大家分享一下吗？让那些没有选择我们的业主或者观望啊，或者持怀疑态度的业主啊，至少通过陈女士的介绍呢，能对我们公司有一种肯定的一种服务的一个结果。
1: 包括去参加乔迁宴也是一样的，大家愿意去，然后包括今天愿意连线，其实就能够侧面的证明他对这一次的装修过程是非常的满意的。
2: 是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不用看我们怎么说，那你要看我们怎么去做。包括斯巴快装，我们现在服务的很多的客户，家庭维修，我为什么做维修这个事情？我们做维修不是为了赚钱，我做维修就做客户体验、做服务、做口碑、做品牌的，就是让你一个很小的活儿，你体验一下我们斯巴快修的服务。体验完之后，如果我给你服务的满意，我相信你未来有装修的活儿，你会找我的。所以这是我做快修的一个目的。做快修，斯巴快修等同于斯巴快装内部的市场部。那么斯巴快修也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的啊。做快修的师傅，我们也是专职师傅，这里头这也是我们的创新啊。我们当时预测啊，我们在24年上快修之前，我们预测有100个让我维修服务完的客户，能有100个、啊、能3个月之内回头有1个找我做装修，我这个模型平台就成立。我24年做了100个有5个，去年做到100个有8个。我今年一定能突破10，啊，所以我们快修在我们内部等同于斯巴快装的市场部，啊，所以针对快修师傅有4句话代表我们企业服务精神，有可能业主家只有30-40块钱的小活，需要咱的师傅跑30-40公里上的路程，有可能业主家你最后只有1%会选择我们的师傅为你提供服务，那咱的师傅要尽200%的努力去争取这个1%服务的机会，因为我们只有把修做好，业主认可我是装，最终我才会有。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斯巴快装这个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斯巴快装厂位的24小时的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嗯，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的一个防滑服务升级一次，然后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优惠的一些内容。那这个可能就要到了周末的时候才能告诉大家。然后包括像您刚才给大家透露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的一个升级，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也是周末活动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2: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最后这几分钟的时间哈，想跟您简单的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想装修的话，到底是应该去选一个家装公司全部给他包出去，还是说我找一个工长给我半包，或者说我自己去买材料，我再找工人去给我装修，到底什么样的模式是最好的呢？
2: 如果想要省钱，自己找人自己买材料，
1: 嗯，
2: 这个是可以省的，
1: 嗯，
2: 因为没有公司的一个服务费这一块，
1: 嗯
2: 啊，但是这个前提你得有时间，
1: 嗯，
2: 你得懂装修，
1: 嗯
2: 啊，你得承担装修之后的有售后的风险啊，你得承担老房子，因为你自己就是设计师嘛，你得承担你的房子装完以后五花八门大花的这种后果，
1: 嗯
2: 啊，如果你能承受这些，那你就可以自己找材料。
1: 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当一个散户去到了一个市场当中，我想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他真的就能买到比装饰公司更低的价格吗？
2: 不可能，他买的是市场价。
1: 嗯，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因为装饰公司、每公司、正规公司都会有个服务费的。
1: 嗯
2: 啊，我说的是这个服务费你可以省掉。
1: 嗯，
2: 但是不见得你买材料能比装修公司省钱，因为你像我18块的，我现在去集采，我只要去到每个工厂，他都是老板亲自接待我。
1: 嗯，
2: 他一知道我60多个城市。他知道这个量有多少，
1: 嗯，
2: 对吧？你买是个人买，你们市场买是零售价，我买的是工厂价，我这个是可以帮你省钱。就是很多业主认为自己买材料找人省钱，但事实上你最后装完不一定比找公司省钱。为啥呢？第一，材料你拿的是市场价，我拿工厂价，这是第一个。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材料买多，你会有很多浪费。
1: 嗯，
2: 那我们是精准的，我们的浪费不让它超过3%，有可能你作为业主就超过10%。甚至都不止，
1: 嗯，
2: 你剩下东西是退不了，浪费掉了啊！而且过程当中我们会有管家监控监理，我们会把那些材料处理非常的让他紧密的去把这些材料合理的利用好。你如果找了别的工人工长，他为好干活，他就给你浪费，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你根本不知道的啊。还有的话就是那个工艺之间的衔接，水电木瓦有工艺之间的衔接，会出现扯皮问题，
1: 嗯，
2: 将来出现质量问题没人管你，业主你自己管。还有就是业主你是设计师，你设计你如果色彩没有那么敏感的话，你搭花了，你家里头住得很难看啊。所以真的我个人认为啊，术业有专攻，有可能在您的专业领域你是专家，但是在家装这个领域你真的还要信一些装修公司呢。像做旧房翻新，18块的，我们深耕这个赛道11年，有很多很多业主你想不到的问题我们都解决掉了。如果比如啊，我们还有很多业主关心的邻里关系如何处理好，
1: 嗯嗯，
2: 如果你找48块的，这个我是有标准方案的啊。我们开工前我们的管家，你家就住这个单元，会楼上楼下拜访邻居的，会告诉邻居3天后我们要开工的，我们要把礼节走到前面，同时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如果我们未来在施工服务过程当中做一些有声音的活，几点钟做给你家影响最小，会征得邻居一个时间的啊。那我们最后呢还会给管家给业主邻居留个名片，如果未来我们给服务过程当中给你家正常生活带来不便影响了，你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马停工，不影响你家正常的生活。这个邻居的关系要处理好的。所以大家未来大家选择我们48块砖，你找我不是简单买的轻工辅料和主材，除了这些之外，你找我买的是省心放心安心服务售后性价比，你整个买的我整个服务团队的专业性啊，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要自己算清楚账。
1: 嗯
2: 啊，你这些工上浪费点工，料上让浪费点，房子又没装好，将来售后没人管你，你是一综合算下来，我个人认为你找家装公司 你反而省心了，放
1: 心了，其实也差不了那么多钱，实际上，
2: 实际你还有个专业的团队为你提供服务，
1: 明白了。
2: 所以这些事情呢，是根据业主你实际的认知啊，你去做选择啊。如果你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更多，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我们全国各个门店啊，我们每周末北京、上海、石家庄、济南、杭州这些城市是都有线下活动的。兰州我们有新店开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记得去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呢？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7: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4: 4008-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2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咱们准时在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专场哈。如果说您近期刚好有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老朋友哈，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欢迎两位。
2: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3: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1: 哎，欢迎两位老师哈，这个一个是解答大家最近的一个问题，帮大家去评估评估个价格。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来聊一聊最近的这个二手车的市场。最近首先刚才咱也聊天说这个天确实是非常的热，这天气一热，其实我觉得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大家外出的一个脚步的，更别何况说我比如说我想去车商啊，去二手车市场转一转啊，那这种可能都会降低这种欲望。
2: 嗯，对，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你看现在我们约的客户好多都是下午晚上过来的，
1: 凉快点的时候，
2: 白天可能就少一点。
1: 整体的行情怎么样？人多不多？
2: 整体行情我感觉比前几个月要好一点。
1: 还是要好一点的，这个是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想到的。
2: 可能因为天热，大家不愿意公共出行了，要买个车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会促进一下。再加上现在可能七八月份的时间是暑期，会有朋友有自驾游啊，或者换车的这种打算。
2: 对，
1: 最近二手车市场主要流通的一些车型，比如比较稳定的或者比较值得拿出来说说的有哪些呀？
3: 稳定性好的，还是就是说。这个性价比高一点，
1: 便宜一点的，
3: 就是，对，便宜一点的，10万以里的车还是流通性很好的，
1: 主要集中在燃油车方面呗。
3: 啊，对，
2: 因为我们做只做燃油车嘛，其实新能源车的流通也现在也挺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收车的时候也遇见不少新能源车，然后很多车商对于新能源车也是比较喜欢嘛，然后价格就是
1: 有人喜欢，有人担心，有人不敢收啊，这万一收到手里边，确实可能会涉及到赔钱。除非他能特别确定说，我有稳定的客流，我今天收完之后，我比如说我半个月之后我就能出手，那这种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就怕收回来一辆车，你可能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出不去，那基本上铁定要赔钱。
3: 对，是这样。
2: 好多收车猛的。价格高的可能就是一些直播间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博主啊什么的，他们可能收的会价格高一点。
1: 那说到这儿就也想问一问，就是现在因为大家报价的这种渠道也多嘛，可能通过一个这个自媒体的平台啊，视频直播啊等等，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行情。但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会有很多朋友害怕这种方式，因为有些时候他们给你报的价格可能会有一点虚高，但实际上你到了他的店里面去跟他详细的交涉的时候，你会发现并没有他报的那么高。
2: 对，会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这二手车这行业不管是自媒体还是说车商，都会存在这个就是虚高报价这种
1: 揽客嘛，
2: 对
1: 吧？
2: 对，因为什么？因为你报低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嘛，对吧？对于普通客户来说，谁报的高，我去卖给谁嘛。但是对于咱们，这个使用就是卖车的人来说呢，其实这个你也要分辨一下。就我记得我原来说过，在节目里说过这个事儿，我就说，我说你看一看你自己的车在市场上的卖价是多少钱，如果他收车的价格都比你卖价或接近你卖价，
1: 这肯定是不行的。
2: 那你就不用想，你就不可能按这个价收你的车嘛，对吧？这个是因为它不符合市场规律嘛，所以说你要给车商留出来这个合理的这个利润空间，以后你再去衡量你自己的这个车应该价值是多少钱，只要别卖亏，就别卖低于这个价就可以了。
1: 除了这个看一看自己这个车的新车现在卖多少价，除了这一个衡量标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衡量标准？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拿我，比如说我现在开的是，比如说啊，这个高尔夫啊几代的，跑了多少公里，跟这个车商一报价，甚至发这个视频呢或者图片，车商就给你报回来价格了。但对于消费者来说，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合规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这么一个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我怎么分辨呢？
2: 哎呀，特别简单，你就上这个，就是现在网上有两个最大的平台嘛， 然后你上那两个平台，
3: 嗯、
2: 然后呢，你看一下自个儿的车的价格。
1: 嗯，
2: 当然他测的那个价，就是你别测哈、
1: 嗯，
2: 你别去测他那个，因为测出来那价格它是虚高。
1: 嗯，
2: 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想把你的车上架到他的平台嘛。
1: 嗯，
2: 所以他测出来那个，因为他那时候是模型定价，模型定价本身它就不准。
1: 嗯，
2: 你就搜你这个车的车型年款，比如2015年的奥迪 A4L、
1: 嗯、
2: 跑了10万公里、
1: 嗯，
2: 他现在在这个网上就在这个平台上卖。就是标出来卖的是多少钱，因为它前面有商家车源，有个人车源，个人车源稍微高一点，商家车源好像低一点，你就看商家的车源就行了，
1: 是一个中位数。
2: 对对，你看一下，比如说有卖有标10万的，有标八，有九标9.5万的，有就标9.7万的，你把这几个数加一块，你除一下，
1: 平均一下，
2: 对，然后呢，这就差不多就是这个零售价的中位数，
1: 嗯，
2: 然后呢，基本上车商可能会留5到10个点的这个利润，咱就按最低你给人留5个点的利润，
1: 嗯，
2: 就10万块钱你给人留5000，
1: 嗯，
2: 你这车大概率就是9.5万及9.5万以下，人家收车是合理价，
1: 嗯，
2: 他就是这，其实就是这么个规律，
1: 嗯嗯，让自就是比如说。想卖车的朋友们可以按照宽哥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去衡量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就怕人家给你报的价太高，哎，你觉得哎呀，这我可占了便宜了，这个给我报这么高的价，那我赶快去看一看嘛，那可能中间就会有问题，就是不能秉持着一种占小便宜或者觉得哎呀，我这个我这回可这个太幸运了哈，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太可能存在，
2: 因为二手车这个行业吧，它就是便宜就是当，
1: 嗯。
2: 就你看你买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便宜，
1: 嗯、
2: 那这车肯定有问题、
1: 嗯，
2: 对吧？第二呢，你说，哎，我觉得我卖的挺高的，
1: 嗯、
2: 那后面就有不就是好多好多套路等着你呢？
1: 嗯、
2: 不，尤其在北京，不给你过户啊，
1: 嗯、
2: 或者背户给你卖了呀，或者是这个拖你的时间啊、
1: 嗯，
2: 就好多好多套路。
1: 嗯，对，大家在找这二手车商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找一个相对靠谱一点的。
2: 啊，对
3: 对、
1: 嗯，没错。主要也是现在这个平台太多了，嗯，大家都叫什么这平台那平台，这平台那平台，然后可能就会选花了眼睛。但是咱也能理解，就大家都希望自己的车能多卖点钱嘛，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汽车市场，可能赔的本来就速度就快，就是掉价的速度也快，然后掉的还多。那我当然希望我这车能多卖点钱。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只要不遵循市场规律的，只要你觉得他哎这好像挺合适的，这种可能都会有问题。
2: 啊，就像你像昨天我遇见一个车。那个车零售价就是6万块钱、
1: 嗯、
2: 车主说我就要6万块钱、
1: 嗯、
2: 那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要6万，我说我也只能卖6万、
1: 嗯、
2: 那我中间挣啥呢，我不能白给你服务，对不对、
1: 嗯、
2: 我说你得把我的利润空间让出来，
1: 对，另外你收回来之后还得整备呢，不是说你收回来马上就能卖出去了，
2: 我给他算，我说你看我要给你过户、
1: 嗯、
2: 然后我要给整备、
1: 嗯、
2: 我要给这个收拾这个车，我说你看你磕了碰了我还得修、
1: 嗯、
2: 就全加不加不一块的成本是多少钱，然后呢，我得保证我得有利润，因为我做、
1: 嗯、
2: 做车商，你不可能赔钱去，
1: 去
2: 对吧？当然也有赔的时候、啊。
1: 嗯、
2: 我说你得把这利润给人让出来。
1: 嗯、
2: 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往上卖？我说你这个车行情就是6万块，
1: 嗯、
2: 我标6.5万没人买呀、啊。
3: 嗯，
1: 疯了，我疯了。
2: 对不对？
1: 行情6万，我卖7万，我能卖出去？
2: 对，我能卖出去。我说人家买家，
1: 嗯、
2: 人家买车的人不认。
1: 嗯、
2: 我说这个东西就有的好多。客户他就卖车的客户他能理解，
1: 嗯，
2: 那还好，有的不理解，不行我就卖6万，那不好，那我没法收啊，
1: 嗯，有的时候最近很多朋友发来的问题咱们解答完了之后，很多嘉宾老师都会说，你要想卖的话你抓紧时间卖，不要再顶到90月份，甚至不要再等到今年年底了，就是你抓紧时间卖，你这个抓住这一波行情，也许你能卖到相应的
3: 高价，
1: 但你要是错过了，你要再等的话，那可能连现在的这个价格都没有了。
3: 对，
2: 就跟去年有一个老客户问我，他说我有一个 GLC 22年的，23年的 GLC，、
1: 嗯、
2: 开了3万多公里，他说你能给多少钱？去年我给他报的时候，我说这个车我说我20万零点我能要，20万零6千，好像是过年吧，就是年前。我说我20万零6千能要，后来前日他又找我，他说哎这车你看多少钱能要，我说这车现在只值14万，他说怎么就半年掉那么多，我说没办法，我这行情就掉下来了，
1: 对，而且这不是过了1个月2个月了，这一下过了这个小一年，快一小一年的时间了，这整个市场行情现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像 GLC 这种车型，包括 Q5， 那你想想这半年这价格变化多大呀，
2: 对，我昨天那6万那就是 Q5
1: 你看咱这个刚才聊到不管是 Q5 还是 GLC 就是 BBA 啊，我们看到了最近新车市场的很多的政策，就是 BBA 全部都在集体的降价。其实这种降价的趋势是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比如说他为了销售新款，他相应的上一代的这个款就开始去库存，然后开始降价。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市场已经不是以价换量的那个年代了，就是你即使是 BBA， 即使是豪华品牌，你即使在降价，即使我降价的这个空间已经足够大了，但可能消费者还是不会去买单。所以也想问问两位，就二位觉得像目前的这种市场的形势和消费者的一些消费的习惯，到底是因为他们不喜欢燃油车了都去看新能源车了，还是因为 BBA 的很多的潜在的用户他现在都去看二手车了？
2: 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新能源车就是这种不管是它的驾驶的舒适性、功能、以及它这个车身的尺寸，对吧，就配置什么的，其实它远远超过了现在 BBA 同级别的这些车了。
3: 对，
2: 所以大家呢现在消费也比较理性了，就觉得就是以前我就开奥迪开一奔驰我还有面子，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大家在这方面可能就稍微的就没有这么，就至少在反正我在北京的感受是这样的。然后呢这是一分流的一部分客户，还有一部分客户呢就是现在说句实话咱手里钱也不多，是吧，我能用更少的钱换一个更高配置的 BBA， 我还是想开，我就想开三叉星徽标，我就想开蓝天白云标，对，我就要这种尊贵感。他拿同样的钱他买一个二手车能买配置更高更高更高的，可能我拿五系的钱我能买一七系了，那可能这一部分客户也会分流一部分。反正我的感受是因为我们接触客户是跟人聊也是都是这种感觉，
1: 相当于一半一半，既有一部分客户去看了新能源车，也有一部分客户会转头去看一看二手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2: 因为好多客户 BBA 的客户找我们卖车来，他的我说你换什么车啊，他说哎我换一个问界 S 那个 M9、换一个 Levis、
1: 这种会开始有
3: 多一点，
2: 对，他们真的都会去换那些。
1: 还是汽车时代这个不一样了，现在的汽车市场的产品真的太丰富了，
2: 对，
1: 除了有燃油车之外，然后新能源车又分这么多驱动模式，然后国产的，然后包括这个合资品牌的，就各式各样的方盒子的。你看这两天新上市的那个长城的那个 H10 H10，就是他没用哈佛的那个名字，用的长城的那个标，最后上市现实价是20万出头，给那么多的配置。然后包括鸿蒙智行新上的一个刚出了预售价的那个享界的 G9， 也是方盒子车型，然后也是40万出头，这个就相当于比较贵。但就是说你看现在不管是传统品牌还是这个自主品牌还是新势力品牌，各种各样的车型全部都有，所以让大家的这种一个是选择难了，但换句话来说选择也丰富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可能也是好事儿。
3: 对，是这样。包括现在的燃油车吧，咱说实话迭代给人感觉就是没那么新颖，就是你买个
1: 换来换去还是那种状态，
3: 你买个2017-2018年的这个燃油车，跟你买个2026年新出的，好像没什么差别。
1: 再一个2026年新出的可能是纯电的了，或者是这个新能源品类的了，你再想要那个单独就一个发动机的好像就是
3: 很少了，
1: 没有那么多了。大家现在不管是这个合资品牌还是什么这个传统豪华品牌，它全部都是开始要涉足新能源市场，因为确实这个盘子太大了，大家可能都想在这分一块蛋糕，这也很正常。当然了，那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说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比如说2010年前后啊，就是上一个汽车时代，可能我开的是轩逸，我开的是帕萨特，我那时候开的是天籁，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换一个梦中情车是什么呢，我就买个五系啊，我那时候就仰望着我想买个五系啊，买一个E级啊，这对我这对于那个年代开轩逸啊开天籁的朋友们来说，那就是我就是梦想当中的车型。但你过了20年过了十几年到现在的汽车市场，你会发现我完全是可以够得着那个的。
3: 对对，
1: 现在汽车现在二手车市场里边是不是这种 BBA 的存量还是比较多的？
2: 很大
3: 很多，对，
2: 就是但是我感觉，可能再过个两三年，这些车可能就消化的差不多了，或者是再时间更长一点，我感觉咱们路上跑的车可能是咱们自主品牌的车会更多一些
1: ，这也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趋势，但并不代表着燃油车就消失了，或者说以后就没有燃油车了，这个不会啊。只不过是目前眼下整个国家的政策，包括消费者的一些关注度啊、热度，现在是集中在新能源领域，还是有很多的好的这个燃油车。包括其实，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我相信，尤其二位是专业做这个二手车的， 在市场当中应该有非常多就是挺好的，就是车况啊，然后精品啊，真的挺值得的，然后价格又很便宜的，相对比较便宜的这种车型应该还是比较多。那可能有的时候消费者不能发现，不能被他们发现，或者说他们的目光被新能源吸引了。
2: 对，
3: 有这种可能。
2: 有有有，你看我们现在收车，以前什么车都收。
1: 嗯，
2: 你看现在我们收车基本收
1: 也有选择了吧？
2: 对，也是对
3: 精
2: 品，因为太多了车，收精品车，什么公里数大点啊不要，什么车况差点的
1: 不
2: 要。
1: 不要。什么车是敢闭眼收的，或者说是想收的？
2: 我肯定是我，你要我就是宝马，我一看宝马就走那道。
1: 嗯嗯，
3: 你像我收，我可能更爱收一些，比如说偏实用的，
1: 嗯，
3: 七座车型，
1: 嗯，
3: 六座车型，
1: 嗯，
3: 这种的就是咱们用途比较多，
1: 嗯，
3: 所以呢，它的这个受众群体还是比较大的。
1: 嗯，现在车越造越大了，就连洗车都开始那个给你分了。以前是分小车和这个
3: 越野车，
1: 越野车或者是 SUV 车型，就是这现在是 SUV 也分小型 SUV 和大型 SUV。然后我那天还跟那个洗车行的那个小哥我还聊，我说那是怎么界定谁是小型的，谁是大型的呢？他说就是六座七座的就都算大型的，就洗车都要比这个普通的五座要贵一点。我说那这要一算这个小的还是算大的呢？他说那这五座的它再大尺寸再大我们也得算它小型的。但是比如说你现在要买一个十七八万的这个，就咱就拿新车来说，比如说什么吉利英和 M9 啦，就这类车型也是六座，那你看它就算是大型的，跟你车的售价什么没关系，它要跟你尺寸也没有关系，主要就看你是几座的车型。包括这个车型现在越造越大了，然后停车也很难的这样一个问题。
3: 嗯，
2: 是。但是现在，但是你看现在咱们自主品牌的基本上的车都有这个叫那个
1: 自
2: 动
1: 泊
2: 车，
3: 对
2: 吧？那天
1: 后轮转向都有。
2: 对，我那天那个谁，我那个我们那儿一个同事开的小米那个车，给我笑坏了。他自动泊车时，他还给你放音乐
3: 啊，
1: 嗯，
3: 对。
1: 现在的这种车型啊，给你配备的功能真太丰富了。我们那天说开玩笑，就说现在车企不知道该给你点啥了，
3: 对，
1: 能给你的全给你。
2: 嗯，对，我就感觉现在那个新势力品牌，就是咱自主品牌很多车，
1: 嗯，
2: 它对于驾驶的这个技术的要求已经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2: 我感觉，
1: 嗯，随着这个 L3L4 的这种政策的逐渐的落地，我觉得可能未来可期吧。但是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即使 L3 它的这个政策的要求还是说你必须要有人驾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操控能力，到了 L4 那可能就是需要更久的一个时间了。
3: 对，
1: 嗯，大家有任何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比如说您的爱车这个是什么品牌，什么样的型号啊，跑了多少公里了，哪年的，什么样的配置，都可以这个编辑的详细一点发送过来，要不然的话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给您回答的很准确。这个梁梁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公里数的大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价格？那肯定的，
3: 那肯定的。
1: 嗯，
2: 对，
1: 但影响的会很大吗？比如说一台车，比如说啊，这台车五万公里，那台车八万公里，会差很多吗？
2: 嗯，差不多，
1: 差不太多，
3: 差的不多，但
1: 也得看什么车型，
3: 看车型。
1: 嗯嗯，然后他说他是21款的哈弗 H6。1.5的双离合两驱的冠军版，然后他说他现在跑了6万公里了，然后现在想卖，但是他去衡量了一下二手车市场里面有一款跟他一模一样的，这个跑了11万公里的，比他公里数大的，但是他说这俩车其实就差了几千块钱。
3: 嗯，对，因为它原值，它现在原值不差的多嘛，
1: 嗯，
3: 因为它这原值就是10万块钱以里的车型。
1: 嗯，
3: 对，它可能这个价格上边不是说太大什么，你要说一个50万的车，
1: 嗯，
3: 你说这个5万公里跟11万公里，它就可能差出去大概大几万，
1: 嗯，
3: 或者说几万块钱，
1: 嗯，
3: 可能你这种的就几千块钱，
1: 嗯，
3: 对，
1: 几千块钱差的都算挺大的，
3: 啊，
1: 可能也就差几，
3: 原
1: 值低，原
3: 值低，对，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哈，这个小甜甜问的22款的奥迪 Q5L 豪华动感跑了7万公里，原版带车衣，现在值多少？
2: 22的，
1: 对，22款的，哎，这肯定也得赔呀。
3: 新款的，对，你这个20肯定上不去了，
1: 嗯，
3: 就应该在下边。对，
1: 嗯，这车是不是也都是想卖的话，抓紧时间卖？
3: 对，抓紧时间。
1: 最近奥迪这个终端优惠也是不小啊，就是包括像什么 A6L 啊，什么 Q5 啊，这全在降。
2: 你就想吧，刚才那个我说那 GLC 300，1223的，
1: 嗯，
2: 现在才值个15，我跟他卯着说15万块钱。
3: 对，
1: 嗯，
2: 你就说你这个 Q5 不跟 GLC 一样吗？它同级别车嘛，你说它差能差到哪去？
1: 嗯，
2: 对吧？
1: 所以它这个大概现在能值个多少钱？
3: 是
1: 22款的
2: 二二款
1: 的、
3: 公里数多少？
1: 7万公里，
3: 啊，公里数也不小，
1: 不小，
3: 咱实话说也不小，
1: 嗯，
2: 我感觉
3: 就是宽哥说这个价，大概是15得往下，
1: 差不多。这车现在要是比如说送到咱们小喇叭的话，你们愿意收吗？
2: 收
3: 啊，收
1: 啊，也可以收，
2: 嗯，
1: 就只要价格合适，这车还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那比如说像 BBA 里边同级别的，咱就拿 GLC， 然后 Q 五，然后包括这个
3: X3，
1: 对 X3来比的话，现在哪个车更保值一些？同年份，比如说就是，
2: 其实还是奔驰保值，
1: 奔驰相对保值一些，嗯。
3: 但
1: 是
3: 原值也高一点
1: 啊，对，那倒是
3: 原值也高一点，
1: 那也只是相对来说，
3: 相对而言，对，
1: 嗯嗯，同样仨车让你们收的话，你们更想收哪个？
3: 感觉 Q 五好卖点吧
2: ？Q 五，对 Q 五，
1: 哦，那可能因为它还是价格便宜一些，
3: 对，而且它是四驱的嘛，
1: 嗯，
3: 这个四驱系统都比较认可。
1: 嗯嗯，行，明白了。再来看一位朋友吧，有他这是个新能源车，他说他是24款的逸派007，哎呦，这车在北京比较少，
3: 对，
1: 逸
3: 派零零七，
1: 对，然后他说公里数50000多，他说现在真的想卖了，大概能卖多少钱？
3: 我估计你这车就是可能在50000这个附近，
1: 嗯，
3: 对，能多多少咱不好说。
1: 这车收回来可能都不太好卖，
3: 不太好卖，
1: 除非你非常的便宜。
3: 对，22的。可能你要是
1: 24的、嗯，
3: 啊，那个什么还能用用？
1: 它这应该是第一批那个E-Pi的，
3: 应该是这个咱们跑这个网约车的，
1: 嗯，有可能，有可能。但是这种我感觉在北京地区真的车型非常的少，
3: 对，
1: 嗯，可能在这个
2: 你在路上都看不着，
3: 对，
1: 非常
3: 非
1: 常少，嗯，
3: 东风这个可能在中部南部比较多，对，
1: 嗯嗯，也不知道它这个电，如果它是跑网约车的话，这个电池的现在健康程度怎么样，这个都不太知道，
3: 对，到时候具体看，
1: 嗯，
3: 你得去测一下，现在都能测，
1: 嗯嗯，反正想卖的话也是抓紧时间卖，
3: 嗯，
1: 应该值不了太多钱，
3: 对，
1: 嗯，当初买的时候估计虽然不会特别贵，但也不会特别便宜，因为毕竟是首批车型，它还没有那么多的终端优惠呢，
3: 对，
1: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我刷新一下，预算30万，想买一台二手的白色的 GLE， 最好公里数小一点的，店里有吗？店里估计够呛吧。首先白色的 GLE
3: 就
1: 很少，
3: 对，GLE 基本都是黑的多一点。
1: 嗯，
2: 白谁买奔驰买白色的吧？
1: 就喜欢呗，喜欢呗。而且你看他这个预算30，其实就不算低了，这预算
3: 不算低了。
2: 你新车 GLE 现在才多少钱？40多，
1: 350大概40多。
3: 这周吧碰了一个朋友，他是24年底25年初吧，就是春节前买了一个18的 GLE， 320豪华，当时39买的二手车。
2: 我的妈呀，
1: 哎，我的天，
2: 他添点钱能买一新的，
1: 肯定的，但当年可能
3: 当年
1: 一年不行，一年前不行，
3: 24年底，对，然后这一年多就说快两年，他说快两年，我说你没到两年，是一年半，我给他找了个价，大概不过14。
1: 哎呦，就相当于现在想卖一个18年的 GLE，就是这种概念，
3: 对，
1: 对吧？
3: 过
1: 不了14，他这预算30左右买一个，咱他
3: 几年了？
1: 他想要一个白色的，咱就拿黑色来举例子吧，因为白色确实太少了。30万左右想买个 GLE 的话，现在能买到哪年的？
2: 你30万能
3: 二一的差不多，
2: 二一二二的
3: 可能
1: 要上450呢，
2: 450
1: 高配一点的
2: 就够呛。
1: 还得再往前推，
3: 还得往前推2年，基本上。
1: 嗯嗯，
2: 哎呀，你30万买个卡宴不好，
1: 都用不了30是吧？
2: 对呀，都用不了30。
3: 他就是可能要特定车型，还有白色，
1: 或者说想要一个相对新一点的，不想要比如说20年之前的，还是就要个2-3年的。
2: 就这位听众啊，我跟你说啊，你买一白色卡宴，你以后不开的时候，一定比你白色的 GLE 好卖。
3: 哎，对，
1: 对。这个确实
3: 对，因为 GLE 已经是咱们在那个平台能看见了，国产马上要上，它已经发布这个什么了。
1: 你现在买其实挺不划算的，
3: 不
1: 管你买白的还是买黑的，肯定是这样的。
3: 但是你要买个卡宴，可能国产是
2: 不可能，
1: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对，之前人家说了这个问题，人家官方已经辟谣了。
3: 对，
1: 嗯嗯。 哎呀，给您一个建议吧，因为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包括想卖车的时候，都特别在意价格，所以你如果非常你是这个非常在意价格这一挂的朋友们，那你在前期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注意到这些问题，省得你买完了之后想卖的时候，你哭你找谁去，
3: 对
1: 吧？这还是要擦亮眼睛哈，多做一做市场调研，然后想了解自己的爱车目前在二手车市场的一个基本残值情况的，也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探讨，一起分享，把您爱车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什么品牌、什么车型、什么型号的、什么配置，然后包括跑了多少公里等等这些内容，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上来，我们看到之后，在下一小节咱们来这个进行详细的探讨啊。那行，两位老师，这一小节咱们也先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和大家接着聊。

0: 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大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惊醒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

0: 气象信息。
1: 目前受到台风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是发布了海浪及风暴潮警报。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海况分析师范佳妮来详细了解一下。佳妮，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详细了解一下台风的状况。那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到明天中午，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发布了海浪的橙色警报以及风暴潮蓝色警报。在海浪方面呢，在东海将会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达到了橙色。同时浙江近岸也是有3到4.5米的大到巨浪过程，近岸的海浪预警级别也为橙色。在上海和福建北部近岸，今天是有2到3米的中到大浪，江苏南部近岸有1.5到2.5米的中到大浪，海浪预警级别是蓝色。那同时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在渤海也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在7号夜间到8号上午，渤海会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山东北部近岸有1.5到2.8米的中到大浪，近岸的海浪预警级别达到了蓝色。同时在风暴潮方面呢，我们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上午，冷空气的影响下，渤海湾和莱州湾将出现70到130厘米的风暴增水，河北省唐山市、沧州市、天津市和山东省滨州市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也提醒大家，涉及到上述近海沿岸的游客朋友们以及相关部门，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潮避浪的准备，应对台风灾害。好，主持人，那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非常感谢。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彦明，来详细了解一下。彦明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北京方向 K125 施工，占用第3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48+500 至 K52+500 施工，占用第1车道；K69至 K72施工，占用第1车道；京津联络线北京方向 K12 至 K17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车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4: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今天咱们是二手车的专场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像是二手车的转入转出，包括评估置换，在今天的节目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两位嘉宾老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宽老师和游戏老师，欢迎两位。
5: 大家好，小喇叭二手车王宽。
1: 哎，
6: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游戏。
1: 两位老师，这个目前这个店面里面的车应该也是不少，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去店里面看一看的话，怎么过去，怎么找到？
5: 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就可以找到我们。
1: 尤其是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们，这个马上也快周末了，这个周末的时间如果在近期想去逛一逛看一看的话，那店里面空调肯定都非常足。
5: 那没问题。
1: 这大热天的啊，这个都可以直接在地图软件搜索小喇叭二手车去店里面逛一逛。
5: 店里的空调 我得穿长袖长裤，
1: 提宽哥，然后直接找尤其还管，没准还管顿饭，开个玩笑啊。行，然后再来看看这个谢林问的啊，宝马 iX3 23年的12月份上的牌，跑了27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纯电
6: X 啊，23年上牌，
1: 23年12月份了，
6: 23年是那还挺那什么，大概啊15这附近。
1: 嗯，
6: 对，
1: 比如说同年份的，就23年底买的 iX3 和X3，现在谁更值钱一些？
6: 可能iX3，咱说售卖率更好一点。
1: 哦，售卖率更好一些，所以你看看这个现在这个市场情况，跟很多朋友想象的这种情况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6: 对，
1: 它也分具体什么品牌，具体什么样的车型，你可能也想象不到同年份的，宝马的X3级别的这个车，一个是纯电的，一个纯燃油的，到了26年的现在，可能是 iX3 的出入率更高。这个
6: 价格没差太多
1: 啊，价格没差太多，
6: 但是iX3可能会更好卖的
1: 啊，找的人也多，可能。
6: 对对，
1: 明白。然后再来看兔子这位朋友啊，问的是雪佛兰的科帕奇2014款，当时买的是7座顶配版，目前只跑了6.5万公里，精品车况能卖多少钱？
6: 一万多块钱
1: ，
6: 2万冲不上去了，现在
5: 到不了，到不了。
1: 上汽和通用这两天不刚官宣了那个续签的那个协议吗？可能很多的这个通用系的这个品牌车主朋友们，就是不用再担心自己的这个品牌会不会退

0: 出中国市场这个问题了、
1: 啊、
0: 不太会啊。而且就算是退出中国市场，它这个背靠着上汽啊，背靠着这个通用，背靠着上汽，它的这个你后续的一些维修保养其实也不太用担心，都没什么问题啊。行，然后继续来看啊，这个荣这位朋友在问，24款的探岳300跑了20000多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
1: 24的，这车能出口吗？
0: 想办法自己出

0: 几万大几万的行情，
1: 嗯，大几万的行情
0: 就是七八九这样，
1: 嗯，
0: 具体看一下你的那个车况，
1: 嗯，不知道它这个车况怎么样，
0: 不知道是哪个配置，
1: 对，反正两年两万多公里就算正常车况了，
0: 啊，对，
1: 不知道能不能够得上精品不确定，但应该也不会太差，
0: 不会太差，对，
1: 嗯，这车其实还是好流通的，
0: 对，
1: 前提是价格合适啊，
2: 可跑三万多公里，
1: 两万多公里，
0: 两万多公里，
1: 嗯，
0: 对，
2: 那还行，
1: 嗯，
0: 可以，
1: 嗯。俩五毛一块，这位朋友，卡罗拉 1.2T 的18年的18款智辉版，白色普通漆，跑了18万公里了。原版原漆有小剐蹭，没修过，还能值多少钱？
0: 这
1: 原版原漆有小剐蹭，
2: 一看这个跑完车的，
1: 嗯，肯定大概率是
0: 一八，但是一八的可能也有可能就跑长途多，但是你这 1.2T 这款的哈，
1: 嗯，
0: 可能没有那个自吸的价格高，就之前，
1: 嗯，
0: 对，
1: 嗯，
0: 因为还大公里了，
1: 嗯，
0: 对。
1: 大概，
0: 大概就是我估计啊，这个沾着二的可能性，
1: 嗯，
0: 对，但是可能也给你报不上来。现在二往上，
1: 嗯，
0: 对，两万块钱。
1: 像这车还是那句话，价格低的话还是容易好出手的。
0: 对，但是
2: 主要是一点二 T，
0: 它公里数大，18公里嘛，
1: 嗯，
0: 对，
1: 嗯，比如2018年的到现在就8年的时间，然后又是这种大公里数的话，它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通病问题？比如哪儿该准备了，该修了。
0: 对，但是这 DRT 的这个就是，据这个就是客户使用的反馈，
1: 嗯，
0: 他们都说这没有那1.6、1.8的，
1: 嗯，
0: 那个那什么，
1: 嗯，
0: 就皮实。对，
1: 但18年如果要是就奔着开网约车去的话，肯定应该都买的不会买1.6、1.8的。
0: 对对对，
1: 嗯，肯定还是以这个价格为主要嘛。
0: 啊，18时候那混动还贵。
1: 嗯，对对，那个年代就跟现在还不太，现在好像一提这个就差不了太多钱了，主要是。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视频号上蓝问的 GLB200 21的时尚版7座车，白色，跑了6.2万公里，值多少钱呢？
0: 二一的，也是大几万块钱，
1: 嗯，
0: 可能十沾不上，对，
1: 嗯，
2: 7-8万块钱，
1: 因为是他说是7座车，7座，反正
2: 你再7座，你 GLB 那么点小个，你说那三排还坐人吗？
1: 对，再加上现在新车市场，它这6-7座的这个车型都给你多大尺寸？
0: 对，太紧凑，
2: 紧凑型7座，
1: 嗯，
0: 叫紧凑型 SUV，
2: 基本上三排，反正我看见7座的 GLB， 基本上三排人都撂倒了，
1: 嗯，
2: 就当一大后备箱得了，
1: 嗯 嗯， 嗯，这车现在市场好像有市场吗？
2: 是不太好，
0: 卖的不太好。但是你说，咱说几万块钱买个 BBA， 可能这个是个选择。对，10万以里的话，
1: 嗯，
0: 对，
1: 嗯。但10万以里的话，想选 BBA， 可以选择的车型应该也
0: 很
1: 多吧？
0: 很多，对。
1: 嗯，
0: 但它这个占个
1: 7座，
0: 对，7座。
1: 嗯，哎，就是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7座了。你要想要又宽敞又舒服的，那肯定这不是一个。推荐的车型，那你说我就是偶尔，或者我就需要有这么功能性，那觉得没问题。毕竟还是买一个三叉星辉嘛。再来看啊，16款的标致308 1.6T 的跑了7万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原版说没有出过险，
0: 也是万元车。
1: 嗯，
0: 对，16的，公里数是多少？3万？
1: 7万公里。
0: 七万公里啊，以公里数还算比较好。
1: 嗯嗯，
0: 对，大概就是1万多一点，就是价。
1: 嗯嗯，反正万元车就这类车型肯定都是就走量车型，就是批的这种啊。
0: 对，
1: 这个 Fancy 在问，他说：“各位老师，店里现在有星脉吗？这车现在二手车行情怎么样？真漂亮啊！现在买是不是性价比还挺高的？
2: 老便宜了，
1: 嗯，
0: 星脉那么便宜，因为现在的这个，你像它比它小的极光什么的，
1: 嗯，
0: 在掉，然后比它大的揽运也在往下掉，
1: 嗯，
0: 对。”
1: 但这车其实在新车当时就有点尴尬的那么一个阶段，但你不排除有喜欢它外观造型的朋友们真的觉得它很漂亮。
0: 对，
1: 大概现在多少钱？
0: 现在你基本上5折得往下走，
1: 五折往下走，
0: 以前都是5折虎，现在得5折往下走。
1: 哪年的呀？
0: 基本上你从它出的话是20年左右的出第一批，
1: 嗯，
0: 1920第一批，然后看配置，
1: 嗯，
0: 也看配置，
1: 嗯，
0: 因为那个我之前看过，这星脉其实高配的那大轮毂是好看，
1: 嗯，
0: 但是低配的那个就有点
1: 差点意思，尤其是跟高配
0: 一比，对，
1: 嗯，
0: 就是高配的感觉像揽运，
1: 嗯，
0: 然后低配的看着就是像极光，
1: 嗯，
0: 是这样。
1: 反正基本上至少能打个当时价格的5折了吧？
0: 5折得往下，得看你是买哪年的，比如说近2年的、2-3年的，
1: 嗯，
0: 大概就5折，
1: 嗯，
0: 这块，
1: 嗯，
0: 然后你再比如说再往上走，咱拿发现5跟它比。
1: 嗯，
0: 发现5的话，可能它比发现5还得再贬值。
1: 嗯。

0: 明白。反正这车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抢手的车型，你要是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能看到这个精品车况的车型，整一个挺便宜的也挺好。而且我觉得这车精品车况应该非常多，
1: 对，非常多，小公里也不少，
0: 对，小公里数的，然后就是没咋开的闲置的，我觉得这种朋友应该不少。
1: 很多人都是因为颜值买的嘛，那个车
0: 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222尾号这位朋友，2021年7月份的途锐跑了3.5万公里，他说基本上都是跑高速，副驾驶和后排座椅基本上都是全新的，车况极好，现在能卖多少钱？
1: 3.5万公里，二开头了。
0: 20
1: 到得了5，到不了5，得看、得看看。
0: 嗯。
1: 全配什么这些的，
0: 像这个级别的车型，比如说它的所谓的这个原版原漆啊、精品车况啊，对于它价格的影响大概能有多大的一个浮动啊？
1: 大概就是3-5万。
0: 3-5啊，能差那挺多呀。
1: 对，差挺多的。对，
0: 因为
1: 你像21年如果是大公里，10多万公里的、
0: 嗯，
1: 可能就是跟二是沾不着边了。
0: 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有你才好这位朋友问的是，店里现在有没有25款的 GL8？ 想买一个没有事故且原版原漆、车况好一点的准新。
1: 那太新了，那个、
0: 太新了，25的。他那你说他为啥看中了25的呢？是想买插混的吗？
1: 有可能，也有可能。25款是不是因为变款？变款没变款吧，应该是。可能对外观有什么想法？对，他想要一个就是25款，因为有新的有老的。
0: 像 GL8 这种反而特别新的应该少，上了年头的有点年头数的应该是挺
2: 多
0: 的。
1: 多，对，
2: 一般买 GL8 的也不可能买个一年半年他就把它卖了。
0: 嗯，对。
1: 那刚才咱们上节目前有这个有给报过来一个 GL8，18年的，基本就是5-6万块钱，6万块钱吧，就说
0: 5-6万，18年左右的啥配置？
1: 就是个豪华28T， 或者说二八 T 贵点，28T 得7-8万走。
0: 嗯，
1: 然后25S 就2.5的，
0: 嗯，
1: 基本就是个6万多，
0: 这个
1: 价格行情。对，
0: 明白，大概是这么个行情，可以参考啊。继续来看 WYX， 23款的4.5两驱奥迪 A6L， 目前跑了4万公里，全车隐形车衣，原版原漆。他说现在想卖大概多少钱？
1: 多少公里？
0: 4万公里，4.1。
1: 21年的。
0: 你去看看现在 A6L 甩卖成啥样了。
2: 是21还是23？
0: 23的。
1: 23的。啊，你这个就反正在这个附近，20附近。
0: 嗯，20附近。这车。
1: 但是到不了应该是。应该也到不了。
0: 哎呀。真是不少赔。就现在新车降的实在是太厉害了。但是这车就是想卖的话，是尽早卖还是可以再等等？
2: 别等了，新车才多少？新车不才低配不才20多万吗？
0: 对，那天咱说多少钱来着？现在裸车25万多还是26万多来着？
2: 26万多，
0: 优惠完的这个价格。
2: 你这车如果是4驱的，可能还贵一点。
0: 嗯，
2: 你要说2驱的，可能更便宜。
0: 嗯，
1: 咱是春节前还是春节后卖了一个20多一点？
0: 嗯，
1: 当时的行情啊，现在上不去了。
0: 嗯，
1: 对，
0: 没办法。Harry 152问的是，他说你们刚才聊到保时捷，现在二手的帕拉梅拉买什么的买什么年份的会比较好？
2: 看你预算，我们那8万多的、10几万的都有。
1: 对，
0: 那就是年头长，
2: 大
0: 年头长一点的，
2: 几十万的也有。
1: 对，
0: 不同配置，然后不同的这个年限都会直接影响，看你预算呗。
2: 对，看预算。你帕拉梅拉，你闭眼买，你就看你自个儿预算。
0: 嗯，
2: 你买哪年都行。
1: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感觉你要买这个啊。买个那个新款发动机，2.9T 的，那个对贵点，但是那个车吧，怎么说就是各方面给你找麻烦都会少一点。
0: 你说比如说看中了帕拉梅拉这一部分的这个用户，他是不是相应的想买一个相对新一点的款，不想买老改款之前的，肯定想买那个最新尾灯的那一版吧？
1: 有可能，因为现在这个帕美这个车吧特别逗，以前他们都说这叫有一种。保时捷叫花香保时捷，说的就是这个10来万，或者是大几万能买得的年头久的保时捷，对，叫花香保时捷，对。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想要这个准新一点的，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售后维修各方面都会，
0: 嗯，
1: 对，给你的这个添的麻烦少一点，
0: 嗯，
1: 对，
0: 嗯，明白。这荣怎么又问了一遍，就刚才问探岳三百的那个20000多公里里面能卖多少钱，这刚才已经说过了哈，你可以在云听 app 然后节目回听有啊，然后继续来看，他说这个稳定核心问的是领克07GT， 他说这车现在能卖多少钱，其实刚买了没多久，但是想换一个车型了，
1: 刚出了没多久，我感觉
0: 去年吧，
1: 啊，对，没出多久，
0: 嗯，
1: 这车，
0: 嗯，他说想换车型了，估计比如说想换大六座大七座了
1: 啊，大六座大七座啊，可能是因为你这个用途，
0: 这车二手车市场都太少了，
1: 对，特别少，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行情你啊，当时买得二十多了吧，
0: 哎，真不知道当时他买的时候多少钱，
1: 对，不知道你当时买多少钱，但是现在行情应该是，
0: 嗯，能他当时买的时候能超二十吗，
1: 应该是超了，
0: 嗯，
1: 当时应该超二十了，
0: 嗯，
1: 预算我预计啊，这个应该会比 ET5T 高一点点，不会太多。
0: 嗯，嗯，
1: 对。
0: 现在旅行车就是，比如说新能源领域的，就不咱不说以前那些 Allroad 什么这些，
1: 啊，
0: 哪一个更有行情一点？什么 ET5T 啦
1: ，ET5T
0: 啦 ，S9T 啦。
1: 我感觉就是一个是那个 ET5T 现在的，
0: 嗯，
1: 因为它颜值高一点，
0: 嗯，
1: 对。但是最近可能又是这个安全系数又被降下来了，
0: 嗯嗯，
1: 所以它的这个价格又下了一回，
0: 嗯，
1: 又下了一回，因为我们也被坑过这个车，
0: 嗯
1: 啊，
2: 其实我觉得蓝图追光也挺好的，
0: 嗯
1: 啊，追光，对，追光也
2: 挺好，嗯，追光也
0: 追光，这最近不是刚上新了吗，是吧，
1: 啊，
2: 对，
0: 嗯，
2: 蓝图追光买一个二手的也挺好，
0: 嗯，
1: 对，然后包括现在比较热的还有那个腾势的那个，
0: 腾势的那个 Z9GT，
1: Z9GT，
0: 嗯，也便宜20多万，
1: 对，
0: 相对
1: 二手车可能就在15的这个区间，
0: 嗯，
1: 可能往下一点，
0: 哇，你看这些车型也保值率还是相对低一些，这都是妥妥的新车呀，新车型啊，
1: 新车型，
0: 嗯，一个是跟品牌有关系，就是可能跟新能源品类有关系，再一个就跟你买 GT， 就是买这种猎装还是有关系，就是这种它的受众相应还是小众
1: 一
0: 些的群体吧，
1: 嗯，
2: 对，因为
0: 放以前那年代也一样，
2: 因为它现在好多车它都同质化，
0: 嗯，
2: 就是设计啊，设计的语言它都差不多，感觉，
0: 嗯，配置都很高，而且
2: 配置都很高，所以大家都选的就是眼花缭乱的，
0: 嗯，
2: 所以这个车就不值钱，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这种旅行车型的，
0: 嗯，
1: 就是它的二手车保值率都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你买个二手的，
0: 嗯，
1: 可能隔个一年两年，它
0: 还大概还是
1: 对，它会比普通版的掉的慢一点。
0: 您指的这个是新能源还是说这个，
1: 就是一系列的这种，
0: 哦，
1: 这个 GT 车型，
0: 嗯，
1: 对，就这种这个，
2: 嗯，
1: 啊，就是 Touring 系列吧，
0: 嗯，
1: 就是
0: 对。很多喜欢玩的这些朋友们，比如说一整滑个雪了，打个高尔夫了，
1: 啊，
0: 骑行了，他们都好像比较喜欢买这种旅行车。
1: 他确实
2: 放下雪板，放上马具，
0: 对对，这个所有的车也都能举得上去，然后作为这个保障车型啊等等的，你看他们使用的这种车型还是比较多的。
1: 确实能装东西。因为你像比如说那天我装了一个说不到2米一床垫就装进来了，
0: 嗯，还得是列装是吧，所以你看它还是有特定群体的一个划分的，就是特定的群体它会有这种需求，所以他们会去看这类车型，
1: 对，
0: 但你，
2: 对，
0: 但你放眼整个这个汽车市场当中，这还是属于一个小品类，
1: 对，还是小品类，
0: 嗯 再来看啊，生而平凡问的21款的塞纳目前跑了40000公里了，他说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
1: 二一的塞纳40000公里，
0: 嗯，
1: 就按中配算吧，
0: 嗯，
1: 大概现在行情是，也是15-16-17吧，
0: 嗯，
1: 啊，
0: 15-16-17，这个塞纳相当于开了5年，其实5年对于塞纳来说是一个挺短的换车周期哈，
2: 对，
0: 嗯，
1: 对，
0: 一般塞纳开的时间会更长，
1: 会长一点，
0: 嗯，那，这车能和他当时买的价格能赔很多吗？
1: 嗯。他买应该是20中吧，应该这东西，
0: 嗯，看他是啥型号，不知道，
1: 看配置，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按中配算的25这块，
0: 嗯，当然这车想卖啊，然后包括再想流通都很容易，
1: 对，赔的不多，
0: 嗯，
1: 对，
0: 最后看价格就完事了。沙水无沙啊，这位朋友问的是想求购一台4代胜达，6座最好，7座也行，要没有出过重大事故的，小刮小蹭无关要紧，他说最好10万公里以内的。
1: 哎，店里有一辆吗？店里好像有一辆胜达。
0: 哪年的？
1: 16的、17的，哦，反正就这两年的，
0: 嗯。他说他要4代的。
1: 4代。
0: 4代可能就是20年前后。
1: 20年啊，对，那你就是再新一代，再新一代的话，哎呦，暂时还真没有车。16-17的咱有一个。
0: 嗯。
1: 哎，17的，那是17的，
0: 嗯，
1: 对，
0: 嗯。大概得多少钱？
1: 大概你要的这个这一代的话，大概就是10万这块，
0: 嗯，
1: 对，能基本能买着了，十、
0: 嗯、
1: 万多点可能，
0: 嗯，
1: 然后你要说再早点的，就几万块钱，
0: 嗯，行，明白，大概行情啊，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吧，他发了三个这个型号，他说不叫三个型号，发了三个一样的 L9 L9 L9，
2: 嗯，
0: 理想。
1: 啊、
0: 理想问小喇叭绝对是问对人了、
1: 啊、
0: 是吧
2: 哪
0: 想买 L9 我估计想买换代之前的呗，就 Levis 这一版之前的上一代的、
2: 啊、
0: 什么 Ultra、嗯、
2: Ultra Ultra
0: 2425的都行呗
1: 2425的、
0: 嗯、他也没说他想要哪款，他就是 L9 L9 L9
1: 就是三款都要呗，
2: 一万公里以内的，一万公里左右的，差不多三十三四
0: 一万公里左右，那这非常新了、
1: 对，非常新的了，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你要买24或者说是两年左右的，
0: 嗯，
1: 那现在30过不去，
2: 对，
1: 就在20大几这样，
2: 27八，
1: 对。
0: 嗯，尤其是在这个 Levis 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出来了之后，上一代车的这个价格影响，二位觉得大吗？
2: 我觉得理想特牛，他对二手车这个控价控的特、
1: 啊、控，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就是各有各的定位，就是你想买新的这个最新版本的 L9， 不管是买那个最新版本的普通的 L9 还是买 Levis 版本，他有他自己的受众，然而你有些受众还是就是很喜欢上一代的这个 L9， 他好像也没有因为出了新款我就一定要去买新款的这种感受，嗯，这还是很厉害品牌做的，
1: 对，因为它的说实话，它的外观改动各方面
0: 不大
1: 太大，
0: 嗯，
1: 对，
0: 嗯，
1: 但是要追求极致的人还是愿意去看看Levis
0: 的，嗯，而且上一代的这 L9 整体的配置啊，各方面其实已经很足够
1: 了，
0: 而且它还能占一个价格低嘛，性价比更那什么一点。
1: 现在很多咱说实话啊，新出的这种大六座、大七座，
0: 嗯，
1: 价格可能都比这个二手的这种高端的这个早期的
0: 要贵一些，
1: 要便宜，
0: 哦，要便宜一些。
1: 对，
0: 嗯，
1: 你比如像那个鹏程这回一出
0: 啊，哦，对 N90
1: 30以下，
0: 嗯，
1: 然后还有很多家都出了30以下的这车型，
0: 嗯，
1: 都是30万以内，
0: 嗯，
1: 吊打百万级，
0: 嗯，
1: 对。虽然说这个各方面的配置都没给你选的最优，
0: 嗯，
1: 但是各方面都够用，
0: 会有影响，
1: 对，
0: 嗯，会对消费者的这个购车的这个想法和状态产生一些影响，
1: 产生一些影响，
0: 嗯，然后他又问了一句，他说那 i8 呢？
1: i8 是少一点，
0: 嗯，
1: i8 i6 是比较畅销啊，
0: 嗯，
1: 对， i8 还是少一点，
0: 这新车里边也是 i8，
1: 嗯，
0: i6 卖的更好， i8 相对少一些，
1: i8 的话掉也掉不了太多，
0: 嗯，
1: 基本上一年就是一年车啊，
0: 嗯，
1: 你能买着比新车便宜一个5万的，基本就是合适点了。
0: 嗯，那就是也就顶头了。
1: 对，
0: 便宜5万，其实就不仅仅是便宜个购置税了，而且这车这么新。
1: 对，
0: 嗯，前提是你能找得到啊，就是二手车上应该相当
1: 是。i8 这是很少的。
0: 那 i6 相对多吗
1: ？i6 现在就是
0: 有也少，
1: 有也，
0: 嗯，
1: 对，因为好多人都在用着，
0: 嗯，
1: 对，一年两年。刚买和我们都刚买，
0: 所以有些车型你从这个二手车市场当中的这个保有量你就能感受得到，就是口碑好不好，市场反馈好不好，到底都是在二手车当中囤着呢，还是说大家都在路上跑着呢？
1: 对，
0: 嗯，也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关于二手车转入转出评估置换的问题，或者近期刚好想换车的话，也都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去到咱们小喇叭二手车去转一转，车行里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车型的，
1: 对，
0: 去看一看，包括有好的价格呀，好的这个车况的车型，就是你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惊喜哈。如果在北京的地区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这个地图软件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直接去到店里边，东边和南边都有店哈。
1: 对，东边南边都有。
0: 嗯，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咱们也期待着下周的二手车专场来和大家聊更多关于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咱们就下周再聊。
2: 好，
0: 哎，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在后台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是来可以随时聊天，随时探讨，随时发问题的。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不见不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8%，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22%。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11: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1:05，来关注路况。河北境内京台高速因一辆车故障，南皮站附近198公里处上海方向缓慢通行约1公里。荣乌高速因车流量大，迎儿岭隧道内978公里处山西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金雄高速因养护施工，与北京新机场至德州高速经济界至金石段互通附近58公里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湖南境内长江高速长沙段24公里至25公里处关山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因施工，现场通行缓慢。同时，关山收费站西往东入口、金州收费站入口因施工正在实行管制。长治高速长沙段6公里处金凤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往西方向因施工缓慢通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奔波在路上，心事无处安放，把疲惫藏进后视镜，把委屈压在方向盘，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情绪陪伴，关系梳理，内在成长，把心安住，让爱流动，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1: 嘿，听我说，刷到一位创业女生的真实自述，戳中无数执着较劲的成年人。她倾尽积蓄开了一家文艺小店，整整2年熬夜筹备，四处奔走，满心笃定店铺一定会红火。可开业后客流惨淡，每月房租物料压得她喘不过气，即便借钱促销，通宵调整经营方案，局面依旧没有好转。很长一段时间，她不肯接受失败，整日自我拉扯，责怪命运不公，失眠焦虑到身心垮掉。后来她静下心接纳现实，坦然关掉店铺，不再死死抓住注定落空的期待。放下执念后，她重新规划生活，反倒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赛道。她终于懂得，人生本就充满无常，强行对抗遗憾，困住的只有自己。心理学中，绝大多数的精神内耗都源于我们拒绝接纳世事无常。我们习惯预设万事顺遂，强求付出必有回报，期待关系永不离散。可生活从不会按照我们的剧本推进，计划会打乱，努力会落空，陪伴会别离，这些都是人生常态。不与无常对抗，允许事与愿违，允许梦想烂尾，允许一切偏离预想，才是成年人顶级的自愈。不必攥紧不属于自己的人和事，不必强求生活完美无缺，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变故与遗憾，放下执念，顺势而行，内心才能卸下沉重枷锁，收获长久平和与松弛。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接纳无常，允许一切发生。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2款专属治愈好物，莫桑钻和黑蜂雪蜜，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饰品。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我们总习惯给人生设定完美剧本，执着于掌控所有结果， 一旦现实偏离预期，便陷入了痛苦与自我内耗，和生活反复较劲，耗尽自身情绪与精力。世事本无定数，遗憾、落空、变故都是常态。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允许一切烂尾，接纳人生所有无常。网上有个戳心的提问，哪一刻你不再和生活较劲了？高赞回答里，一位创业姑娘林夕的经历道尽无数人的执念与释然。大学毕业那年，林夕怀揣文艺梦想，立志开一家独立的书店。为了这个目标，她省吃俭用攒下3年工资，又向亲友借钱凑齐启动资金，选址、装修、选品、策划活动，每一件事他都亲力亲为，熬了无数个通宵。他笃定，只要自己足够努力，书店一定能长久经营，成为支撑自己一生的事业。开业初期，身边朋友都来捧场，短暂热闹过后，门店迅速陷入冷清。城市里连锁书店、线上购书渠道挤压客流，线下实体小店很难留住客源，每月营收连房租都无法覆盖。林夕开始疯狂自救，低价打折，举办读书会，上门推销书籍，哪怕耗尽全部精力，依旧无力扭转亏损的局面。那段日子他陷入极度的内耗，每天守着空荡荡的店铺，反复复盘哪里做得不够好，责怪自己能力不足，怨恨大环境不给普通人机会。夜里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欠下的债务和落空的梦想，整夜失眠，情绪敏感易怒，一点点小事就能崩溃落泪。身边亲友劝他及时止损，关掉门店，减少亏损，可他始终不肯接纳失败。他固执地认为放弃就是认输，自己付出这么多心血，绝不能让梦想轻易烂尾。于是他继续借钱周转，不断投入资金，直到负债越来越多，身体也因长期焦虑出现心悸乏力的问题。一次晕倒在书店，被送到医院，医生叮嘱他不能再持续高压内耗了，身心早已濒临透支。躺在病床上，林夕终于冷静下来，他翻出自己写满规划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对书店未来的设想，可所有美好的计划都抵不过现实的无常。他忽然读懂，不是所有坚持都有回响，不是所有热爱都能圆满，人生本就充满不可控的变数，强行对抗注定落空的结局，只会不断消耗自己。出院后，他坦然做出决定，转让店铺，结清所有欠款。关店那一天，他没有痛哭，只是安静地整理书架上的书籍，和这间承载他全部期待的小店好好告别。身边人以为他会消沉很久，可林夕反倒松了一口气，压在心头数月的沉重枷锁终于彻底放下。放下执念后的他，不再和无常的生活较劲，他不再强求事情按照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坦然接纳付出落空，梦想遗憾。他重新找了一份文字编辑的工作，不必背负巨大的经济压力，闲暇时依旧读书写文章，保留热爱，却不再执着于必须靠书店实现价值。从前的他眼里只有完美结局，无法接受任何偏离计划的变故，如今的他学会接纳世事无常，明白遗憾也是人生的一部分。工作里方案被推翻，他不再崩溃内耗，平和调整修改。朋友慢慢疏远，他不再纠结挽留，坦然接受关系的自然更迭。生活出现突发意外，他不再焦虑烦躁，从容见招拆招。 他在随笔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所有的疲惫都来自不肯允许一切发生，我们想掌控事业、感情、生活的全部走向，可世间万物自有时序，强求圆满只会困住自己。允许梦想烂尾，允许努力无果，允许人事离散，接纳所有突如其来的无常，才能与生活温柔和解。从前总以为强大是事事如愿，掌控一切，走过低谷才明白，真正的通透是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与变数，不和遗憾对抗，不和世事较劲。当你放下执念，允许一切发生，心就会慢慢安稳，所有内耗都会烟消云散。

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1:20，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一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波心灵驿站，我是迎波。本期节目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接纳无常，允许一切发生。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春生说，允许一切如其所是。对，事物本身是什么样子，你就尊重它原本的形态，不要试图去改变它。苏娜说，就算写得再好的剧本，你都要允许当中出现一些变动。剧本的本质是一个故事，而故事的发生它有它的起承转合，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齐天大圣说，人生无常，遇到事儿解决事儿。这份从容很重要。刚才分享的林夕接纳创业遗憾，放下执念，与无常和解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不必等待外界给予的圆满，不必执着期待他人送来的温柔。一件自带星光的莫桑钻，无需昂贵代价，不必寄托他人的馈赠，独处或日常佩戴，自己就能给自己细碎的仪式感。它通透闪耀，不因外界环境暗淡，就像接纳无常后的我们，不依赖完美的境遇，自身自带光芒，坦然接纳所有的得失起伏。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款好物是莫桑钻饰品。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已经看到，在直播台上云听的装置物上面有两盒莫桑钻饰品，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您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一下这款莫桑钻具体的详情。那今天带来的这款珠宝级莫桑钻，它的性价比很高，不管是素颜通勤、独处放空、平淡日常都可以佩戴，不需要等到生活圆满了，也不用去期待别人来赠予你一件饰品，随时你可以用一件闪耀的钻石来取悦自己，接纳生活中所有的起落，在细碎的美好里安抚内心的遗憾与焦虑。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获取专属的购买通道。那今天我们精选的这款莫桑钻，它是源头大厂珠宝级的莫桑钻，选用的是地色 VVS 高净度原石，火彩是优于天然的钻石的，在自然光下细碎通透，光泽持久，通体 S925 银金工镶嵌。如果你是敏感肌肤佩戴的话也没有刺激，长期佩戴呢不容易发黑褪色。款式覆盖了项链、耳钉、钻戒、手链、小方糖、人鱼类，经典的六爪全覆盖，适配所有的穿搭场景。不管您是一位爱美的女士，亦或是想要给自己的心上人送一件饰品的男士，这款莫桑钻都值得入手。它的硬度呢很高，耐磨损，不管是做家务、洗漱都不需要摘取。每一件都配备国检鉴定的证书，品质可以复检，没有高额的品牌溢价，也不用为昂贵的珠宝去背负压力，随心佩戴，不用小心翼翼，契合接纳无常，不必渴求完美的生活态度。对于普通人来说，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饰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是独享专柜
2.5折的福利，全场百元起，性价比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专属的2.5折的福利吧。两克拉的四爪项链仅需299元，人鱼类吊坠259元，爆款的卖的最好的小方钻戒是299元，连5克拉的六爪钻戒也仅需399元，而满钻网球手链仅需699元，下单附赠全套的礼盒礼袋，工厂直发包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专属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不管是自己用抚慰内心，还是送给那些常因得失内耗的朋友，那这款莫桑钻饰品都格外合适。不用去等待特殊的节点，平凡日常也值得去闪耀点缀。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为自己，为自己心上的人送上一份适合他的、独属于他的闪耀光芒吧。

接纳无常，允许一切发生，核心是学会取悦自己，不再把情绪寄托在外界。莫桑钻历经打磨，恒久透亮，不依靠完美的境遇去衬托光芒。就像放下执念的成年人，无论顺境逆境，都保有属于自己的光彩。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给自己一份取悦吧。生活总有落空与遗憾，不必执着事事圆满，一枚小小的钻石就是温柔的自我嘉奖。放下对完美生活的执念，接纳所有的世事变数，在平淡的日常中给自己一点浪漫，不与无常对抗，自洽从容，守住内心长久的松弛与安稳。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取悦自己吧。这里是迎波心灵驿站，上半时段暂告一段落，下半时段我将会跟你分享一个接纳感情无常与离别和解的故事，以及听友们的走心留言，还有驿站专属好物黑蜂雪蜜专场，我们稍后继续。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1:34，来关注路况。湖北境内因施工影响，沪渝高速渝沪向高平至巴东段、恩广高速齐岳山收费站到重庆省界双向禁止宽度4米及以上的货车通行。江苏境内受到降雨影响，长深高速南京段东山枢纽至白马双向限速80公里每小时。更多路况信息，欢迎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2: 嘿，听我说，把心安住，让爱流动，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与你一起停靠片刻，重新出发。

哎，听我说，收到一位中年听友发过来的随笔，讲述他与多年挚友渐行渐远的经历。从前他笃定这份友谊会相伴一生，世事交心，彼此依赖，满心期待永远不变的陪伴。可随着人生轨迹的变化，两人的三观生活节奏慢慢拉开差距，聊天只剩客套，见面满是尴尬。很长一段时间，他无法接受关系变淡，反复回忆过往的温暖，主动维系，却只剩疲惫，整日沉浸在离别带来的失落里。后来他慢慢释怀，接纳人与人本就是阶段性的陪伴，相遇是馈赠，别离是常态，不再执着强求永恒，珍惜曾经的温暖，坦然目送对方远去，内心少了许多纠结与伤感，待人处事愈发温柔从容。感情里的多数痛苦源于我们拒绝接纳人际无常，执着要求陪伴永恒，心意不变。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旅途，有人陪你一程，却无法陪你一生。离散疏远都是关系里的常态，强行挽留注定走散的人，执念于不会回头的过往，只会不断消耗自己的情绪。学会接纳关系的无常，允许人来人往，珍惜相遇，释怀别离。身心一体，情绪郁结，心神不宁时，温和的食补可以舒缓浮躁，一杯清甜温润的蜂蜜水就可以抚平心绪，放下对永恒的执念，接纳所有聚散离合，身心同养，方能在人情起落中守住内心的平和。你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接纳无常，允许一切发生。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想和我交流，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声。今天驿站也为你准备了两款专属的治愈好物，莫桑钻和黑蜂雪蜜。你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了解这款莫桑钻饰品。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在上半时段呢，我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精挑细选的莫桑钻饰品，它是来自广东一线的源头大厂品牌，出口50多个国家的莫桑钻头部品牌，颜色做到了地色，净度呢做到了 VVS。妥妥的珠宝级别，价格呢也很给力，用普通饰品的价格呢就可以轻松入手珠宝级的莫桑钻，甚至它的光泽肉眼看到的质感不输真正的钻石。所以说不管是送自己还是送爱人，情绪价值还有性价比全部到位。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上半场的驿站专属好物莫桑钻的专柜2.5折的福利吧。那在下半场呢，我们将要开启的是黑蜂雪蜜的治愈好物推荐。在一篇真实的情感故事之后，我将会带来这款黑蜂雪蜜。你也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提前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蜂蜜的详情。很多人执着于感情的永恒，期待亲友爱人永远陪伴左右，无法接受离别和疏远，一旦关系走向冷淡，便陷入悲伤，反复自我纠结，困在过往不肯往前走。聚散本是人间常态，接纳人生无常，才能放下执念，治愈内心的伤感。接下来迎波要跟你分享的故事名字叫接纳聚散无常，释怀所有渐行渐远。
网上有句话戳中无数成年人，成年人的离别大多悄无声息，我们却总学不会坦然接纳。40岁的苏敏走过半生，才读懂人际无常，释怀所有渐行渐远的人。苏敏有一位相伴20多年的闺蜜，学生时代同吃同住，工作后互相扶持，低谷时彼此陪伴。她一直笃定这份情谊会贯穿整个人生。两人约定每年结伴旅行，分享生活所有的喜怒哀乐。苏敏早已把对方当作生命里不可或缺的依靠，从未想过两人会慢慢疏远。后来闺蜜远嫁南方，组建新的家庭，养育孩子，打理家事，占据全部时间。起初两人依旧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琐碎，可渐渐地回复消息的时间越来越长，电话常常匆

苏敏无法接受这份长久情谊的慢慢变淡，他执着地频繁发消息，主动寄礼物，邀约见面，可每一次热情奔赴换来的都是淡淡的疏离。夜里他常常翻看从前的合照，满心委屈与失落，责怪生活拆散彼此，沉浸在离别伤感中无法自拔，吃饭无味，夜里失眠，情绪长期低落。他和心理咨询师倾诉心事，言语间满是不甘。我们彼此陪伴了20年，怎么说疏远就疏远了？我实在接受不了。咨询师温和地回应道：人与人的缘分本就有长短之分，相遇是惊喜，别离是常态，这就是人际的无常。你执着强求永恒，不肯接纳关系自然的流转，困住的只有你自己。没有人能永远停留在你的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新的生活轨迹。这番话点醒了苏敏，她开始试着放下执念，不再频繁主动打扰，不再强求对方维持从前亲密的模样。她慢慢接纳，两人只是相伴一程，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疏远不是谁的过错，只是生活带来的必然变数。他不再反复翻看过往回忆，折磨自己，把注意力收回自身，重拾搁置多年的养花读书的爱好，多陪伴身边的家人，经营当下的生活，偶尔和闺蜜简短的闲聊，不再期待回到从前无话不谈的状态，只是平静地祝福对方的生活，珍惜仅剩的淡淡的连接。从前的他无法接受任何关系里的落差与离别，爱人产生分歧，亲友渐行渐远，都会让他陷入长久的内耗。如今的他坦然接纳聚散无常，和爱人观念不合，不再强求对方完全契合自己，朋友慢慢走远，不再执着挽留，亲人迎来老去别离，学着珍惜当下陪伴，释怀终会到来的分别。他慢慢明白，人生本就是不断遇见、不断告别的过程，没有永恒不变的陪伴。所有的人际起落都是生活常态，我们不必对抗离别，不必执念过往，接纳人际无常，不是冷漠，而是放过自己。不再攥紧注定走散的人，放下对永恒陪伴的期待，珍惜眼前温暖，释怀过往遗憾。当你允许人来人往，接纳所有渐行渐远，不再和关系里的无常较劲，才能走出情绪低谷，在聚散起落间寻得内心安稳与松弛。

迎播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北京时间的11:48，感谢此刻依然守候在电波那头的你。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国交通广播迎播心灵驿站，我是迎播。今天跟朋友们聊的话题是接纳无常，允许一切发生。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期待你的留言互动。娜娜说，无常是一种常态，人终其一生都在学着和自己相处，先接住自己，再慢慢往前走。所有发生和经历的一切都是上天带给你的礼物，只是有的礼物送来的方式不同，需要探索和历练才能收获，可能收获后会有残缺，但残缺也是收获，不完美也是一种美。说得真好。所有的发生，其实如果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的发生都会带给我们成长，关键是我们先要静下心来，看看这一次的挑战，这一次的关卡，到底带给自己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绪感受。当你聚焦在你的感受上的时候，一些成长的机会就在你的情绪背后，它等待着你去洞察。刚才分享的是苏敏接纳人际聚散无常，释怀渐行渐远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情绪的郁结，心神的浮躁大多源于不肯放下执念，去对抗生活的变数。当你内心积攒了太多的伤感焦虑的时候，需要一份温润的清甜来抚平心绪。接下来驿站专属好物跟大家见面了，今天要分享的第二款好物是黑蜂雪蜜。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上方呢，摆着一罐黑蜂雪蜜，这是来自黑龙江的黑蜂雪蜜，源自原始的椴树森林。它的质地呢温柔清甜，早晚温水冲泡一杯，可以舒缓紧绷的情绪，滋养身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黑蜂雪蜜。接纳世事无常，不必困在伤感里，一杯温柔的蜂蜜水就可以安抚内心的起伏，在清甜中与生活和解。这几天北京的气温是有一个明显的升高，而且呢很闷热，人走在路上呢有一种蒸腾的感觉，即使你带了防护的装备依然觉得不够用。那这个时候想要找一份温和的能够浸润心田的饮品就显得很重要了。那人在口干舌燥的时候情绪也容易紧绷，普通的这种甜饮料呢齁甜齁甜的，它容易伤身体，而那种糖浆勾兑的饮品呢也毫无滋养的作用。今天分享的这款来自东北的黑蜂雪蜜，天然纯粹，椴花的清香，清甜不腻，早起用温水冲泡可以舒缓情绪，睡前喝一杯可以安神静心。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领取这款来自东北原始椴树森林的黑蜂雪蜜吧。黑蜂雪蜜呢是产自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世界三大优质森林蜜产区之一，每年的6到7月只有20天的椴树留蜜期，一年只采一次蜜。那今天摆在直播台上的这款蜂蜜呢，就是今年7月份刚刚采摘酿制的。抗寒的黑蜂呢，穿梭于原始的椴树树林间来采集花蜜，它的蜂巢是自然成熟的，在低温下结晶洁白如雪，质地呢绵密如脂，所以叫雪蜜，雪白的意思。
全程是42度，低温锁鲜，多重过滤，无菌灌装，配料表呢只有生椴树蜜，无蔗糖，无添加剂，无勾兑，富含活性酶、维生素与矿物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了解这款天然的黑蜂雪蜜。它入口的口感是那种丝滑绵软的，就像吃冰淇淋一样，而椴花的花香是清甜回甘的，可以温和地滋养肠胃，舒缓情绪，改善睡眠。不管是老人还是情绪敏感容易内耗的成年人，都可以安心地饮用。那商城的单瓶原价是158元，咱们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2斤组合装只需要128元，囤货4瓶装只需要248元，直接省掉了数百块钱。库存有限，售完就会恢复原价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领取咱们听众的专属福利吧。这款天然的原生雪蜜，你不管是自己用来舒缓心绪、睡前安神，还是在探望亲友的时候送给那些情绪低落的朋友，都很体面走心。而这款蜂蜜呢，也是支持正品复检，原产地直供，省去了中间商的溢价，下单包邮，破损包赔，不必等待，生活顺遂才善待自己，接纳日常的起伏，每天用一份天然的清甜温柔滋养身心，安抚焦虑的情绪。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给自己一份清甜的滋养吧。欢迎一下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看到直播台的前方呢摆着一罐黑蜂雪蜜，这是来自黑龙江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蜂雪蜜。世界上有三大优质的森林蜜产区，其中之一就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饶河。那今天这款黑蜂雪蜜呢，就是今年7月份刚刚采制酿制出来的，非常的新鲜。你们知道吗？黑蜂雪蜜它每年6到7月只有20天的椴树留蜜期，一年只采一次蜜，吃一次，吃完了，你要是想吃到明年的这个黑蜂雪蜜，就得再等一年了。抗寒的黑蜂它是高空采蜜，所以它的蜂巢是自然成熟的，在低温下结晶洁白如雪，质地呢绵密如织，全程42度呢，低温锁鲜，多重过滤，无菌灌装。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的配料表只有椴树蜜，无蔗糖，无添加剂，无勾兑，富含活性酶、维生素与矿物质。入口呢，丝滑绵软，就像冰淇淋一样，而且椴花的花香清甜回甘，可以温和的滋养肠胃。不管是家里的老人、小孩，还是肠胃不太舒服的朋友，都可以放心的来饮用这款黑蜂雪蜜。商城单瓶的原价是158元，一瓶158，但是今天交通广播的听众专属福利，我们2斤啊组合装128元，4瓶啊248元，直接省掉了数百元。库存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领取这款天然的黑蜂雪蜜吧。接纳无常，允许一切发生，是内心的修行，身心舒缓则情绪自愈。黑蜂雪蜜藏着深山椴林的温和力量，它不浓烈，不张扬，绵柔清甜，缓缓抚平内心的躁动，就像与生活和解后的心境，接纳所有的起落，不抗拒遗憾与别离。人生总有无法掌控的变数，执念只会催生内耗，一杯温润的蜂蜜水是平凡日子里的自愈良方。放下对圆满的强求，接纳世事本无定数，
在一口清甜里舒缓郁结的心绪，身心舒展了，才能更从容地去面对人生的起落无常。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迎波心灵驿站就陪你到这里了，接下来的路途请你也记得让心休息一下，愿我们心底常住温柔，以烟火滋养身心，以好物安放情绪，认真拥抱平凡日常。想要给自己一份爱的点缀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钻石，回复钻石，回复钻石，来领取一块专属于自己的珠宝级莫桑钻。想要给自己或者家人来添一份夏日滋补的好饮品的朋友，可以在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蜂蜜，回复蜂蜜，回复蜂蜜，来领取一款来自东北原始森林的天然的黑蜂雪蜜，温和的滋养你的身心。感谢收听，各位午安，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6: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7: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8: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9: 4008000000。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内造车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七月份销量数据正式公布。本月包括领跑汽车、极客汽车、极狐汽车和萤火虫等多个品牌同比增长超过100%，尤其领跑汽车正式迈入月销10万级，其七月份全球销量达到101267台。
12: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8: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2: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福建平潭国际旅游岛十年民宿火爆背后的管理乱象。
2: 太原南至阳泉东间开行直通动车组列车。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日前，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南昌市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 N7 至 N70 主线高架桥预制小箱梁全部架设完成，标志着该标段主线高架桥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决定性胜利，项目正式全面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为后续高架桥沥青摊铺作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南昌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北起沿江北大道，南至南昌大道，路线全长约14.9公里，分为两段高架快速路和三段地面快速路。由中铁十八局承建的一标段全长约4.4公里，施工范围为沿江北大道至创业路。此次完成架设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高架桥梁，预计2026年8月30号完成通车。该段高架桥是一标段主线高架桥的核心区段，共设置预制小箱梁410品，采用双机抬吊方式进行架设。自项目启动以来，中铁十八局项目团队面对施工环境复杂、工期紧、任务重等多重挑战，严格按照精细化管理各项要求，持续开展技术攻关。在架梁施工期间，项目团队克服高温、雨季等不利因素影响，科学组织见缝插针，合理调配资源，项目与交管部门密切配合，对高新大道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实施分批次占道施工交通管制，确保了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中铁十八局南昌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项目安全总监张宪豪：
4: 在架梁攻坚关键阶段，项目团队积极对接属地交管部门，组织实施错峰倒改施工，抢抓早晚窗口期，面对雨季突袭，提前备足防雨防护物资，做到见缝插针抢进度。施工中采用双机抬吊工艺，技术安全管理人员全程旁站盯控，最终安全高效完成全部410品预制小箱梁架设任务，为后续全线转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据悉，全线建成通车后，赣江新区、南昌经开区往返南昌高新区时间将由原来的40多分钟缩短至15分钟，大幅提升区域交通转换效率，有效缓解区域交通压力，强化城市板块联动。
2: 7月25号10时，在黑龙江同江市嘉通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片梯梁精准落位，由中铁五院设计、中铁23局承建的同江特大桥完成全部架梁任务，也标志着嘉通铁路正线施工全部完成，将进入铺轨阶段。
3: 嘉通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西起佳木斯市东佳木斯站，中至同江北站，全长258.25公里，是以货运为主、兼顾客运的干线铁路，也是我国中欧班列东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同江特大桥全长10435.14米，是全线头号控制性工程，也是我国中欧班列西、中、东三大通道口岸段最长的新建桥梁。全桥采用单线梯梁结构设计，共计架设650片预制梯梁，自2025年9月开始架梁施工，历时11个月，如期完成架梁任务。面对东北地区有效施工期短、季节性冻土广泛分布、全程面临交叉路网密集、交通干扰大、地质条件复杂等多重挑战， 负责工程建设的中铁23局项目团队科学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细化管控工期节点，合理调配施工资源，稳步推进连续梁合龙、槽形梁施工等系列重难点工序，全方位筑牢施工保障防线。负责项目设计的中铁五院充分考虑施工地点季节性冻土广泛分布的特点，增加桥梁结构的耐久性与经济性，同时为节约我国重要商品粮基地三江平原地区宝贵的黑土地资源，为口岸城市同江市预留足够的规划发展空间，勘察设计阶段对同江至同江北段进行了详细的经济技术比选，最终确定了外绕城市加以桥带路的设计方案。该段桥梁占比高达 84%， 大幅节约土地资源占用，将对三江平原的生态扰动降至最低。中铁23局嘉同铁路项目副经理王小辉：
5: 咱们项目采用的是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咱们三江平原珍贵的黑土地资源。
0: 听热点。
1: 2016年8月，国务院批复平潭国际旅游岛建设方案，平潭成为继海南之后全国第二个国际旅游岛，旅游业被定位为重点特色产业。十年过去，平潭旅游市场持续扩容，但监管短板也日益凸显。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当地民宿客房供不应求。然而记者实地走访发现，火爆的市场之下，消防安全隐患触目惊心，更暴露出官方备案率极低、违规经营、网约房管理真空等诸多问题。
6: 近期，福建省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事故，造成28人遇难，惨痛教训言犹在耳。但在福建平潭，数以万计的民宿正游走在安全红线之外。记者在一栋6层高的居民楼内看到，一家拥有40多间客房的民宿，所有窗户都安装了防护网，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规定。记者走访发现，许多民宿开在平潭城区的居民楼内，窗户多被防护网封死，而且这些经营在居民楼内的民宿基本不满足消防逃生双通道要求，有的消防通道甚至被占用，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记者来到平潭综合试验区娘宫村一家名为月畔西海度假酒店的大型民宿，据知情人反映，其存在明显的消防安全隐患。记者在这家民宿看到，每层楼的隐藏式消防栓箱内并未放置灭火器，仅在楼梯口放置了小型灭火器箱，疑似不满足每25平米配置一个灭火器的要求。记者在客房内看到安装了自动喷淋设施和烟感报警器，但据知情人透露，根据原始设计图纸，它并未配备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等必要设施，喷淋系统水压不足，难以满足实际消防需求。在位于龙海村名为密隐城堡度假酒店的大型民宿内，记者看到客房及走廊内只安装了烟感报警器，并未安装喷淋设施，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这些民宿存在的消防水压不足、灭火设施配备不足、逃生通道被阻塞、防盗网封堵生命通道等安全隐患，与晋江鞋厂火灾暴露出的问题有诸多相似之处，令人不寒而栗。在走访中，记者逐渐了解到，这些存在于明面上的消防隐患背后，藏着平潭民宿行业更为严重的管理乱象。据知情人透露，酒店和民宿的准入门槛相差悬殊，根据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及平潭综合试验区民宿管理办法的规定，民宿单栋建筑客房不得超过14间，建筑层数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米，超出标准即不再属于小型住宿设施，应纳入旅馆业范畴，执行更严格的国家标准和消防审批程序。若按民宿标准仅需配备简易消防设施，而若按酒店标准则需严格执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旅馆建筑设计规范，消防投入成本高出数倍。因此一些经营者倾向于以民宿的名义和资质来规避更严格的消防和许可要求。在平潭，超标经营比比皆是，例如位于娘宫村的月畔西海度假酒店，其单栋建筑内共有40余间客房，相距不足10米的月畔西岸， 其单栋建筑达30余间客房，建筑面积都远超800平米，他们都已严重超出民宿经营规模的规定上限，却还在以民宿的资质对外经营。这两家民宿与同在娘宫村的月畔西峡度假酒店同属一个老板，只不过月畔西峡度假酒店规模较小，由2栋独立建筑组成，据工作人员称共计才14间房，看似符合民宿的经营规模，但平潭文旅局表示，月畔西海度假酒店和月畔西岸两个超出民宿规模上限的主体已获得官方备案，具备合法的民宿经营资质，但是月畔西峡度假酒店还没有通过官方备案，未取得合法的民宿经营资质。据了解，在平潭，民宿经营者需要填写平潭综合试验区民宿备案登记表，并在福建省政务服务平台闽政通内的平潭综合试验区民宿备案平台提交备案申请，相关部门会对申请备案的民宿进行审核，内容包括经营房的使用权证明、建筑面积、建筑层数以及是否满足用地、消防、治安、卫生健康等方面的要求。审核通过获取官方备案后，才算是具备了民宿经营的合法资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平潭没有获得合法经营资质的民宿竟占绝大多数。据知情人透露，平潭当地的民宿粗略估算有18000余家，但真正获得官方备案的不足800家，其余都是没有资质的黑民宿。就此，记者向平潭综合试验区12345政务便民服务热线进行求证，平潭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回复称，平潭办理了营业执照的民宿约13000余家，经过官方备案的有300余家。平潭文旅局作为主管部门则给出了不同数据，经过官方备案的民宿大约500余家。对于数据差距，公安局解释称存在连片经营的情况，即多栋建筑同属一个经营主体，统计时没有把单栋分开计算，但不论300家还是500家，都仅占整个平潭民宿行业的不足3%。这个巨大的悬殊印证了平潭民宿市场里绝大多数都没有获得合法经营资质，都是未经官方备案的野生房源。为何备案率如此之低？有业内人士向记者分析，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申请备案需按规范对民宿进行重新设计，并完成房屋安全鉴定、消防检测等程序，前期投入成本较高，不少经营者不愿意投入成本。其二，即便未获备案，民宿在平潭仍然可以正常经营，且相关部门缺乏有效监管，经营者缺乏主动申报的动力。这些未经官方备案违规经营的民宿，有的规模堪比酒店，例如位于平潭龙海村的密隐城堡度假酒店，单栋建筑客房达到40多间，外观看起来更像一座豪华酒店。其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不是酒店，而是民宿。但据平潭文旅局工作人员称，他并未经过民宿官方备案，没有取得民宿经营资质，而且其经营场所还疑似是违法建筑。
7: 应该说的石头城堡啊，他根本就没有备案民宿。
8: 那他是什么呀？酒店吗？
7: 他现在是违建，这是我自己去打听的。
8: 那违建他现在对外经营啊？
7: 对呀、啊，那如果他有存在安全隐患，他的主管部门不是我们，我们就根本管不到他呀，是这个概念。
6: 上述提到，民宿要想通过官方备案获取经营资质，其经营规模的红线不能逾越，即民宿单栋建筑客房不得超过14间，建筑层数不超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800平米，超此规模应纳入旅馆酒店范畴，执行更严格的消防要求和许可。为了规避这一政策，行业内出现了几乎人尽皆知的拆分经营潜规则。什么是拆分经营呢？记者发现，在一些民宿的前台挂有多本营业执照。一位从业者坦言，因规定民宿单栋经营的客房不能超过14间，为规避监管，他们会注册多个营业执照，将同一建筑内的房间拆分成几个经营主体。例如，一栋建筑内有40间客房，店主便注册3个营业执照，将其拆分成3个经营主体，这样每个民宿就不超过14间客房上限了。记者在采访平潭文旅局的工作人员时，对方也提到了这种拆分经营的方法。
7: 比如说娘宫用7栋的建筑进行备案，备案以后它首栋分成了一排平房的，叫做月畔西海，然后靠近码头的地方它自己挂名叫做月畔西岸。您看的比如说那一栋平房那边看过去，比如说它有30间，您肯定是看它外面一整光整体是一个大的建筑哦，你认为它比如说40、30间它超标了，但实际上它在备案过程当中，它那个地方是有3栋进行备案的。 然后它的消防隐患今年正好也被省安办今年也整改掉了，它通过封闭啊、切割啊、加设消防楼梯啊，这个在省里面都已经挂号挂上去了。
6: 据知情人透露，单栋建筑拆分成几家民宿经营，规避政策监管的操作方式在平潭地区非常普遍，所谓的合规经营不过是一场自欺欺人的数字游戏。面对记者的质疑，平潭文旅局工作人员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根据最新的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只要建筑物不超过四层，建筑面积不超800平米就可以了，没有不超过14间房的规定了。其他没备案的民宿其实是以网约房的名义经营的，归公安部门管。
7: 从国家的旅游民宿的角度来说，它现在已经是放开了客房限制，就是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它里面明确规定了，就是对民宿的定义嘛，就是它要求是客房经营的面积不得超过800平，然后它没有对房间数进行限制，比如说里面有10间房，它没有超过800 ，OK， 它里面有20间房，没超过800，依然 OK。
6: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业内人士指出，平潭文旅局工作人员所引用的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根本是张冠李戴。简单来说，那是给已合规民宿评星级的标准，而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和地方管理办法才是决定能否开业的硬性准入门槛。前者管好坏，后者管有无，两者不能混用。根据住建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以及平潭松河试验区管委会关于印发平潭松河试验区民宿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民宿单栋建筑客房数量不超过14间，建筑层数不超4层，建筑面积不超800平米。如果超此规模，就应纳入旅馆酒店范畴，其消防要求需符合农村防火规范、旅馆建筑设计规范等更严格的国家标准。至于上述的网约房，平潭综合试验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工作人员称，当地没有通过官方备案的民宿可以归为网约房。依据是平潭综合试验区行政审批局、交通与建设局、消防救援支队、综合执法与应急管理局曾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约房治安管理的通告。该通告称，网约房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接受预订、登记入住、按日或按小时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城乡居民住房及依法依规和提供住宿的其他场所。但记者查阅该通告发现，其中并未针对网约房的消防安全、经营范围等提出具体要求。目前国家层面也尚未出台统一的网约房专门标准，在法律上缺乏全国统一的精准定义，它更像一个宽泛的技术概念。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协会民宿分会秘书长白金星认为，所谓网约房的无序生长给正规民宿行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9: 他这个网约房文旅业，那我们这块没有这个概念，我们都是乡村民宿，还不是说光仅仅说叫民宿，就是乡村民宿。我们现在的民宿从国家层面文旅部它是有国标的，所以那你像这种网约，那它什么都没有啊，什么标准都没有，安全保证也没有，它没有服务，没有规范，没有标准，那就有可能一下就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行业会影响到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健康发展。
6: 平潭对备案民宿有消防、卫生、经营等明确要求，而大量未备案的网约房实际上未经任何前置审批，处于先经营后监管甚至无人监管的状态，经营者利用网约房与民宿在监管上的模糊地带，绕过为民宿设定的专门管理规则，也利用了法律空白来规避监管，其结果就是大量房源游离在监管体系之外，给治安、消防和消费者权益带来巨大隐患。平潭公安局一位工作人员给记者回电称，目前平潭政府正在研究对网约房出台相关管理办法。
10: 网约房跟民宿肯定是概念上有重叠，目前是因为我们也在推动实验区这边，我们要出台这个网约房管理办法，目前也是在征求各部门跟社会群体一些意见，看一下这个网约房，因为我们希望是一个就是合法合规的一个标准去确定。
11: 也就是目前来说，这个网约房还处在这种政策监管的真空地带。
10: 目前当然是这个有存在这个问题。对，
6: 在消防安全与游客合法权益面前，没有民宿与网约房的概念之争，只有合规与违规的红线之别。 但当监管部门自己都承认监管真空确实存在时，这条红线便已模糊不清。平潭民宿市场的蓬勃发展承载着巨大的文旅消费需求，但放任自流绝非长久之计。监管部门既不能因噎废食，以简单粗暴的一刀切方式扼杀市场活力，也不能视而不见，任由安全隐患持续蔓延。唯有拿出精准施策的智慧，在保障市场供给与强化安全监管之间寻求动态平衡，将绝大多数野生房源逐步纳入规范轨道，才能真正推动平潭民宿市场有序健康发展，让每一位游客住得安心，也让国际旅游岛的金字招牌名副其实。
0: 听出行，
2: 记者从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从7月1号起至7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工作已经过半。国铁呼和浩特局发送旅客 47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8.6%， 日均发送旅客 15.5 万人次。铁路部门提升客运能力供给，创新客运服务产品，落实温馨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平稳有序。
1: 暑运期间，内蒙古迎来旅游旺季，北京、西安、大同等热门方向，以及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巴彦淖尔、乌兰察布等城际短途客流较为集中。国铁呼和浩特局实行暑期高峰线列车运行图，增开夜间进京高铁8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北京间单日开行高铁动车组列车最多可达68趟，包银高铁迎来开通后首个暑运，单日安排开行高铁动车组列车最多可达64趟，高铁成为沿线居民主要出行方式，及时增加运力投放。七月份加开西安、吉林、赤峰、温州、乌兰浩特等方向普速旅客列车共59趟，满足热门方向旅客出行需求。每日加开呼和浩特与鄂尔多斯间短途旅客列车6趟，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乌兰察布、巴彦淖尔、乌海、锡林浩特等地间单日开行的动车、城际列车和普速列车达到148趟，为旅客出行提供了更多便利。
2: 8月6号9点25分，随着动1096次动车组列车驶出太原南站，标志着太原与阳泉市区间直通动车组列车正式开行，为两地人员往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出行选择。动1096次列车每日9点25分从太原南站始发，途经太原站，11点15分中到阳泉东站。前续动1095次列车7点09分从阳泉东站始发，一站直达于8点36分中到太原南站，经石泰客专线、阳泉东线运行。据了解，列车采用单组 CRH6FA 型城际动车组担当运行。该型动车组列车具有启停速度快、快速乘降、舒适度高等特点，适配城际间短途出行需求。
1: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2: 气象信息。
13: 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关注东部高温闷热天气，今起逐步减弱。那近期啊，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下，从东北地区到江南一带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今天开始，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那东北地区将迎来显著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会降到30度以下。而8号，华北、黄淮大部呢，也将退出高温。同时，由于台风白海豚的靠近，那高温呢，也将逐步消减。但是啊，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像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还会逼近45度。此外呢，四川盆地一带10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发展增多，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推动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速突破。L2 级辅助驾驶功能在新车中的渗透率持续提升。2025年，两款 L3 级自动驾驶车型正式获得附条件准入许可。高阶自动驾驶正是从测试示范走向产品落地的关键阶段。产业快速迭代的同时，行业也长期面临安全标准不统一、企业技术路线差异大、安全边界模糊等问题。消费者对自动驾驶的安全性缺乏统一判断依据，监管层面也急需刚性规则筑牢准入底线。2026年7月30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GB44721/2026 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针对 L3 级、L4 级自动驾驶系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彻底结束了此前高阶自动驾驶领域以推荐性标准为主、企业自律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为全行业划定了统一的安全准入红线。本期上半段内容将围绕这份核心标准展开基础解读，从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的本质差异入手，拆解标准划定的具体安全红线，梳理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要求与行业难点，最终解读安全水平等同于合格且专注驾驶人这一核心标尺的内涵，帮助大家建立对这部强制国标的基础认知。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强制性标准与推荐性标准有什么区别。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听听同济大学汽车与能源学院院长熊璐熊院长的介绍。
1: 这里面出台这个标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为以后我们自动驾驶系统的研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刚性的一个安全的准入门槛。这个实际上在我们以前的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包括市面上宣传也好，包括的这个技术上的一些条件也好，其实都存在很多的模糊地带。那通过这个标准呢，就把它给清晰化了、量化了。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这个在我们的产品技术方面，它提供了这个具体的量化的一些这个标准，一些这个参数化的一些条件。第二个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企业的这个研发方面，它也对我们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要求提出了这个整套的一些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款。最后一个呢，最重要的它是一个这个强制性标准，所以呢它跟以前的这个推荐性标准不一样，它是我们所有的汽车它要上路必须要遵循的这样一个标准我们的工信部，你这要拿到工信部的这个公告，必须要通过这个强标。
0: 我们继续关注新标准量化了哪些具体的安全红线呢？
1: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在系统层面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系统层面上，第一个呢，大的这个系统层面上，就是它对于我们原来的一些这个系统层面的安全技术要求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呢是，比如说它对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的这个自动驾驶能力，它需要达到一个这个合格的这样一个且专注的驾驶人的这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点。那对于这个驾驶能力，第二个点呢是什么呢？它要求我们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应该能够达到我们现在普遍的这个汽车的这样一个事故发生率的这样一个水平，大概是这个10^40每小时，也就是我们平均行驶10000小时发生一起事故的这样一个这个安全的一个能力。这是在系统的这个技术标准层面上。第二个呢，在我们整个这个企业的研发的这个安全的要求上面，提出了对我们的企业需要有这个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管理的这些要求，它其实涵盖了方方面面，包括我们企业的整个的这个研发流程都在里面了，所以这是整个大系统层面上。另外呢，从我们这个行业的研发的这个角度，我们关注的其实有两个小的这个点，也是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呢，它对我们这个马上要实现量产这一类这个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它要求我们必须得装备这个驾驶员监测系统，第一个要求。第二个呢，蛮重要的要求，就是它对我们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它提出了明确的驾驶员接管的要求，就是呢，它要求我们的系统必须得给10秒钟的时间给我们留给我们的驾驶员去接管我们这个系统没有办法处理的危险工况。所以呢，这个两个也是我们业内的这个研发人员这个非常关注的两个具体的这个要求。
0: 全生命周期管理有何要求与难点？
1: 它这个全生命周期呢，这个安全要求呢，实际上这个覆盖了从我们这个自动驾驶汽车的这个从开始的研发到我们的后面的生产，到供应链的管理，也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测试和评价，再到我们后面的这个运行过程中的一些这个数据的监测等等，整个链条全部覆盖。所以呢，它叫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这个安全管理。那这个安全管理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自动驾驶系统它非常复杂，那它一旦出了事故

之后呢，怎么样去判断我们的事故的责任，就变成一个这个重要的命题。那只有我们对这个企业的整个的，我刚才说从研发到我们的生产，到我们的测试等等，还有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数据的监控，

0: 对我们的很多自动驾驶企业，它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刚才说到它涵盖了整个的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研发的全过程。那么，一个呢，这个企业呢，它需要匹配建立整套系统的这个流程。另外一个呢，我们也知道，可能我们有些主机厂呢，它的自动驾驶的系统呢，它不一定是这个主机厂自己全部自研的，它可能也依赖一些第三方的供应商。那这样的话呢，主机厂呢，它需要去跟第三方的供应商一块去把这个整个的这套全市民自主管理这套这个流程也好，规范也好，要建立起来。那么还需要，可能未来还需要跟这个我们其他的零部件供应商等等监管机构也要进行协同。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呢，这还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事情。
1: 其中规定 L3 L4 级自动驾驶系统安全水平需至少等同于正在承担动态驾驶任务的合格且专注的驾驶人。2027年7月1号起实施，这个如何来理解呢？
0: 是的，您提到这个合格且专注驾驶员这个水平呢，其实好像没有特别的量化，但是呢，在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提到了一点，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对于安全的那个要求呢，是希望我们的这个一般性的事故发生率在10的负40方每小时，就是1万个小时这个发生一次事故，对于这种致命的事故的发生率呢，实际上是要到10的负70方。每小时，这个呢是一个这个可以稍微跟他来说做这个我们刚才说那个自动驾驶水平做一定的这个评判的一个量化的一个点。那另外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测试方面，实际上呢这个标准呢是一个这个总体性的一个强标，它配套了呢还有好几个我们的这个推荐性的这个测试的标准，包括我们有这个实际上是三方面有我们的仿真测试标准，有我们的场地测试标准，还有我们的道路测试标准。那这个三个这个标准呢，其实构成了对刚才您说到的以后对我们这些这个安全的这种测试的要求。它会去针对各种各样的工况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复杂的场景进行这个测试，那么也提出了对应的一些这个标准性的要求。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强制性国标的落地是我国高阶自动驾驶规范化发展的起点而非终点。自动驾驶的规模化商用是涵盖技术、道路、法规、商业生态的系统工程，仅靠单车端的安全准入标准无法支撑产业从合规走向全面普及。当前行业仍面临多维度的标准缺口与落地堵点，需要从车端延伸到路端，从技术规则延伸到权责体系，从单点标准延伸到完整产业生态。本期下半段内容将沿着标准的延伸方向展开深度探讨。在技术标准层面，本次强标聚焦自动驾驶系统的核心安全要求，后续感知算法、数据安全、 OTA 升级、功能安全等细分领域仍需配套技术标准补位，形成层级完整的标准体系。在道路配套层面，高阶自动驾驶的安全运行高度依赖路测设施、交通标识、车路协同规则的协同适配，当前道路端的标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成为制约场景拓展的关键瓶颈。与此同时，标准落地后行业普遍关注的大规模商用时间表，以及针对 L3、L4 分级设计的人机交互与责任认定规则，也直接关系到产业落地节奏与社会公众的切身权益。我们将围绕这些延伸话题，拆解强标之后的产业补全路径，展望高阶自动驾驶的商用

0: 前景与权责框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强标之后还需补充哪些技术标准？我们继续来听听。
1: 这一块呢，其实在我们的国标委的体系里面啊，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划。主要有那么几块啊，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标准呢，还会再做细化。在我们现有的这个标准之外呢，我们会对我们的这个技术上的这个，我们叫一个是功能安全，还有预期功能安全、信息安全，这里面都会再做这个相应的标准的建设。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个各个系统层面、子系统层面也会有相应的标准，包括比如说我们的港资系统、我们的网联系统啊等等这些方面，都会有这个新的标准建设的要求。还有呢，对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系统的这个测试评价方面也会再继续进行标准建设，甚至的话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像我们自动驾驶的架构啊，这个操作系统芯片也都有后面的这个标准的规划。
0: 道路的配套措施上还有哪些标准需要尽快的去补齐呢？
1: 道路安全上面呢，我的概念里面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自动驾驶汽车它涉及到跟我们路侧相关的一些设施进行这个协同的这个标准，我们这个路侧设施的一些标准可能需要去做一些这个补齐啊，这个是技术层面的。还有呢，这个我们的法律法规层面可能后面也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个优化和这个完善。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现在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它里面要求我们的机动车它需要有这个驾驶人，那后面的话呢，这些方面可能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法规的建设啊，主要这两方面。
0: 高阶自动驾驶大规模商用到底还要多久？
1: 这个呢，在我们这个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的自动驾驶路线图里面呢，也有相关的一些预测啊，主要的这个几个点。一个呢，相当于是我们在2027年我们这个标准正式实施之后，肯定我们的 L3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就会陆续的这个走向市场啊，这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另外呢，预测的话呢，我们到2030年，我们的 L3 级别、L4 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呢，可以规模化的这个生产和这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这个汽车市场。那到了2035年，现在预测的是 L3 和 L4 的，就是我们有条件自动驾驶和这个高度自动驾驶的这个汽车，它的占比在新车里面占比会达到70%，啊，主要是这几个时间节点。
0: L3 和 L4 这次标准对人机交互体系也是有区分的，这种有针对性的责任的认定，厘清了怎样的人不同的人机的权责呢？
1: 对。刚才我听到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讲到这个事儿，就是 L3 级别呢，现在是最后呢实际上是驾驶员需要兜底的，那 L4 级别呢最后呢实际上是车子，也就其实就是车企需要去兜底的。所以呢，在我们现在 L3 的这个标准里面呢，这个标准对 L3 级别自动驾驶的这个规定里面呢，其实非常清楚。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需要具备至少有三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能力。一个呢，它需要有驾驶员的监测系统，它监测我们驾驶员是不是这个还是持续在关注着我们的这个周围的这个驾驶工况，没有去睡觉。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它实际上是给了驾驶员10秒钟的这样一种反应的时间去接管我们的车子，也就是说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它如果完成不了，或者它碰到它自己无法这个实现的一些工况的话呢，就会提醒驾驶员来接管，那个10秒钟留给驾驶员，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这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有一个风险的这个减缓的一个策略啊，风险这个处置的一个策略。那么这个呢，相当于是在驾驶员没有接管的情况下呢，这个自动驾驶汽车，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呢，它还得具备一个我这个能够在这种风险的场景下，能够把我们的危害减小到最小的这种能力。所以呢，这是这个 L3 级别自动驾驶所需要具备的三方面能力。但是呢，如果说驾驶员没有接管，那这个责任呢还是在驾驶员的，所以这就是 L3 级别的一个这个特点。那对于 L4 级别就不一样了， L4 级别呢，它就不要求驾驶员需要去接管汽车，它相当于就是说它自动驾这个 L4 级别自动驾驶它必须自己具备这样一个兜底能力，所以呢它的责任就是由企业来兜底的。

0: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2: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3: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2: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1: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2: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3: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2: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1: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2: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1: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2: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3: 啊，
2: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1: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3: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2: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3: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体坐直，坐椅子3/3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拳头下推，1、2、3、4，2、2、3、4，双腿夹紧，脚底板往下压，3、2、3、4，4、2、3、4，好，放松，哇，注意身体挺直，肩膀向后站，5、2、3、4，6、2、3、4，就是这样。防驼背保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0: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厂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嘿，听我说，开车突然被人加塞，是不是瞬间火冒三丈？其实路怒不是你的错，是大脑的警报系统拉得太响了。心理学研究发现，

0: 人在车里会有一种领地感，被侵犯时反应会加倍。下次发火前试试这样，握紧方向盘，默数三个数，3、2、1，然后对自己说一句，我不需要为别人的错误买单。情绪降温，安全才能升温，别让别人的坏驾驶毁了你的一路心情。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0: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2: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6天5晚沉浸体验，
2: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昌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2: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3: 我们到西沙了，
2: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2: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7: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8: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9: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0: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进入到酷暑时节之后啊，大家有的就开始觉得，哎呀，到

0: 到底去哪儿比较凉爽呢？可以好好的逃龙，逃一下那个蒸笼的感觉。现在呢，走在外面的话，感觉是又闷又热，有的时候呢，还会有点小烦躁啊。大家都会想着躲在空调房里。那么出去游玩的话呢，也想去一个相对比较凉爽、比较清静的目的地。那咱们在这个暑期呢，中国交通广播也是推出到了非常让大家欣喜的，就是草原旺季里面呼伦贝尔。之前呢，其实呢，好多朋友都在反馈哈，因为现在刚好暑期了嘛，小朋友也是放假了。今天节目当中啊，依然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近期咱们收官的一个旅行团，也是迎合大家暑期啊，8月15号，然后呢6天5晚的一个行程，是咱们去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一回的话，我们有了线路的升级，是大巴车加上双越野的一个体验啊，可以说是在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咱们用了一个组合的方式，非常深度游玩草原腹地，全国的朋友呢都是可以报名的。那这回我们入住的都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是4星酒店，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和进店，而且呢给大家安排穿越啊呼伦贝尔大草原，零距离的来接触草原湖泊还有蒙古人家，包括像骑马看草原日落呀，还能够亲眼看到内蒙古的9种类型草原的绵延过渡。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想要报名的朋友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整个详细的线路情况了。这回签约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私家小团啊，而且有专业的领队，穿越草原之旅啊，绝对是此生难忘的。之前有朋友说去到了当地，看到那个牧草连天、牛羊成群的感觉，就是有放飞自我的那种体验感，非常的自由驰骋啊。在这一趟旅途当中哈，我们从草原、森林，基本上呢还有湖泊、湿地，给大家都安排各种各样的景观啦。像满洲里呀、还有黑山头啊，包括去到了是整个的中俄边境，看义和芬两国的独特景观，再乘坐游船看看对岸的俄罗斯小镇风光，到包括俄罗斯民族乡啊，入住一下穆克棱的小木屋，品尝俄式美食。海拉尔整个线路啊是宝藏而小众，确实是比较深度的游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直接回内蒙，回内蒙可以看到整个详细的线路情况，上面有个码是咱们的客服啊，大家直接添加就可以了。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啊，当地的旅游博主啊，当时去的时候他们的游玩攻略是怎么说的。
1: 6到8月来呼伦贝尔，按照我说的这样玩，一定让您不留遗憾。呼伦贝尔的景区多，景区之间呢间隔比较远，路线复杂，想要深度体验，呼伦贝尔最适合出行的季节是每年的6月至8月，你想要看见的蓝天白云绿草地都集中在这几个月。第一天抵达海拉尔，入住酒店，安顿好后到呼伦贝尔博物馆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历史，然后去成吉思汗广场逛一逛，领略一下本地的风土人情，晚上到古城或者是十大夜市尝尝呼伦贝尔的夜市小吃。第二天出发末日格勒河，领略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然后登顶额尔古纳湿地俯瞰湿地全貌。第三天草原在这里体验千米花草，黑山头小镇骑马看日落，晚上的篝火晚会也是热闹非凡。第四天游览满洲里的果门和套娃广场，晚上游览满洲里的夜景。第五天直接前往北方第一大湖呼伦湖，看看水天一色、海鸥翱翔的绝美画面。随后前往扎莱诺尔博物馆，这里也是猛犸象的故乡，巨大的猛犸象站在馆中央。最后再来看一场既震撼又彰显民族特色的实景演出《马之舞》。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7: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8: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0: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 名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11: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7: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是跟着交广去旅行，迎合着一年一度的草原旺季啊，跟着交广去旅行，去到呼伦贝尔来进行自驾游之旅。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来自于北京行天下的杜岩杜总来上线节目。杜总你好。
12: 大家好，我是行天下杜岩。
0: 其实我们说到了呼伦贝尔啊，有好多朋友最近的这个咨询也是会比较多的。首先呢，请杜总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在这一次咱们8月份啊，首先咱们这个线路安排，然后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2: 首先呢，我们这条线路呢是经过我们领队10多年的经验总结出了一条最适合的一个游玩方式。首先呢，我先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呼伦贝尔的情况。
0: 好
12: 啊，首先呢，我们这一次呢去了那个呼伦贝尔的这个大草原呢，它属于是内蒙不可缺一的元素之一的草原。然后呢，整个草原呢，这个大概有40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土地，所以是非常大的面积。
0: 面积比较大，
12: 对。然后我
0: 尽情的可以撒欢儿，是吧？
12: 对。
0: 这条线的话，我们是整个的深度游玩，所以呢，特别喜欢，比如说在内蒙去驰骋一下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就是我们看到线路，除了有看到大草原以外，还有呢，像中俄边境啊，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情在里面，包括像满洲里这块儿。
12: 对，当然了，在行程当中，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以当地特色为主，像蒙古的手把肉啊、涮羊肉啊，这些我们都会有安排的，并且全程不会有任何的一些购物的环节。
0: 对，纯玩的。然后我们把每一个时间都给大家在景点当中，所以呢，就是熟悉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是主推新型的旅游方式，深度游玩，做旅游时间比较久嘛，所以就觉得想把好的旅游体验感给到大家。想要跟着我们这次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啊，直接回两个字叫内蒙，回内蒙可以看到整个咱们的线路详细情况。如果想要带着孩子一个亲子游玩是比较适合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就会有详细的情况。那我们上面会有整个线路的详情，吃住玩上面都会有啊，还有客服可以来咨询起来了。那刚才其实杜总介绍的也比较详细啊，当然市面上呢，呼伦贝尔其实好多朋友说有没有那些特色呀？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的，跟市面上不一样，就是有的团餐它会只要30块钱一个人。但是交通广播咱们自驾游基本上就是成倍啊，就比如有的时候从50到100，甚至有的时候会一个人150这样的，所以吃的会比较好，包括住的也有特色的蒙古包啊。那从吃住上嘛，然后杜总再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2: 首先呢，我们对住宿的要求都是相对高标准的，也相对会选择一些比较舒适的或者那个交通便利的一些酒店。然后呢，在市委呢，我们也会安排俄式的一些酒店，比如说这个客楞房屋啊这种体验啊。然后在餐饮方面呢，我们这个一贯做法都是拒绝这种团队吃饭的这种方式，会精选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社会餐厅，以当地的特色为主，比如刚才说的手把肉啊，什么锅茶呀，包括一些别的一些内蒙的一些奶制品啊，我们都会去安排上。总之呢，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尽可能的让大家吃好玩好住好。
13: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0: 其实我们说啊，现在刚好是暑期，所以呢也有很多家长朋友来询问呢，像草原呢比较适合亲子游玩，如果带着小朋友的话呢，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吗？
12: 首先呢来讲的话，还是说一下天气，因为8月份呢正值全国的这个高温季节啊，然后呼伦贝尔或者是这个内蒙的这个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然后呢在草原呢，这个孩子玩的也比较多。首先呢，他可以感受到这个草原的这个颜色的变化。在同一个季节呢，呼伦贝尔的草原呢有的时候是比较绿的，还有比较黄的一片，这样会让孩子会对自然有一些多样性的更深的了解。 然后另外呢，在旅行过程中呢，我们会频繁的去换酒店，因为草原非常的大，所以你不得不频繁的去换住宿的地点，这样收拾行李可能会让你会有一些疲惫感，但这也是一种独特的旅行体验啊。另外呢，你会看到很多的动物，你可能会有蚊虫啊、牛羊呀、啊、各种的，包括我们会看到鹿，野生的鹿，这样你会
0: 就那些小鹿，我觉得它不怕人，
12: 嗯，
0: 就是可能我们平时啊，家长朋友带着小孩子呢去到动物园里，
12: 嗯，
0: 你像正常的动物啊，它不愿意动啊，尤其是夏天就很热了，就不愿意动，就在那儿趴着，
12: 对，
0: 然后你只能就是稍微去动物园，我们都知道，有经验的家长都知道要早上去，因为早上的时候动物精神，因为它吃饭嘛，那吃完饭的到下午就犯困了，夏天是完全不动在那儿呢，哪怕是野生动物园啊，他们也没有那么的欢实，但是你到草原之后发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了，基本上他们都不怕人，然后就很欢实，就很难看到这么欢实的一些小动物了，
12: 对对对，这样会让孩子更亲近于自然嘛，
0: 对
12: 对。然后另外呢，我们每天呢，因为要早起嘛，这样的话你可能会在草原上，你会被日出去唤醒，因为它日出的太阳是非常大的，不像我们在城市里去看那个日出，可能都被这个建筑物都遮挡了，这样是不是被闹钟叫醒的，这样会让孩子去和自然去同步，会更加珍惜每一天啊。另外呢，可能会有一些蒙古的文化在旅行当过程当中呢，会被蒙古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随处的下马酒呀，然后还有一些穿着民族服饰的蒙族人呀，这样会让孩子对蒙古的文化有些兴趣。
0: 蒙古族其实非常的热情，蒙古族的小朋友也是哈，就能歌善舞，
12: 对
0: 啊，最主要的话就大家那种开心，就他可能蒙古族小朋友看到我们之后就非常的开心，就是会拉着你说跑一跑啊，然后那种特别豁达的感觉，
12: 对，然后随处可以见的草原上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非常见，这样会让孩子对大自然有更深的敬畏和热爱。最后呢，我们会安排一些草原的一些这个可能能体验的一些娱乐项目，比如说草原滑草呀，然后比如说在套娃广场可以看马戏团表演呀等等啊，这样孩子在旅行当中还有一些娱乐的一些乐趣。
0: 其实说到了满洲里那套娃广场啊，有之前去过的朋友说他连垃圾桶上面都是套娃，整个的话就是巨大的套娃城市，因为它是在非常非常大的那个异形建筑，不仅呢白天好看，晚上的话它也会亮起灯，所以呢就整个是一个套娃的这个地方，孩子们的这个童心完全的被满足了，这个确实日常咱们没有办法去到满洲里这儿去感受这种风情，
12: 对对对，
0: 所以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这一次呢刚好在暑期哈，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复内蒙两个字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这次咱们吃住行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比较妥当的，全国各地的游客哈都可以来进行报名的，所以呢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我们进行咨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上面有咨询的热线，同样呢还有一个码，这个码呢是我们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一扫添加就可以了。当然其实好多朋友看到这一回咱们除了去到呼伦贝尔大草原以外还去到有这个俄罗斯风情，比如刚才讲的满洲里呀、还有中俄边境啊、在这方面的话跟我们详细的来讲一讲吧。
12: 刚才说除了这个草原以外和一些蒙古族特色的餐饮之外，更值得说的是我们在中俄边境的特色小镇满洲里其实中俄边境非常长，大概有4375公里有众多的口岸，比如说满洲里啊，包括黑龙江的黑河、抚远、绥芬河等等啊，都很出名，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满洲里因为它的夜景非常的漂亮，小城呢充满着俄罗斯元素包括套娃、洋葱头的建筑、木刻楞的房屋、伏尔加，然后以及随处可见的红肠美食，然后俄文的招牌，还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到这边去买东西这样在满洲里的街头都可以随处可见的。另外呢，我们此行呢还会去到一个苏木，也就是一个镇子在内蒙叫苏木市委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俄罗斯民族乡。 啊，市委的有着非常独特的民族魅力。这里呢，以前是之前前苏联留下来一些这个俄罗斯人，他们依。

0: 依然保存着这个俄罗斯的人的这个家庭生活习惯啊，可以在当地品尝到地道的俄罗斯大列巴啊，然后俄罗斯的酸黄瓜、鱼子酱呀、制酱、红豆酒等等啊，在这里呢，您还可以去体验一下俄罗斯式的桑拿，深刻的去感受俄罗斯的文化氛围。
1: 嗯，其实相对来讲的话，大家可以体验到的那个俄式美食，像什么大列巴呀，什么格瓦斯是吧？各种吃的喝的都会有。
0: 对
1: 啊，然后呢，包括去到中俄边境啊，我们其实还会跟大家详细的去讲啊，当地的那个风俗习惯啊，风情啊，这可能让小朋友们和大朋友去的时候会觉得是确实日常大家没有见得到的啊，所以这回它的线路呢是比较丰富的，是走了整个的一个草原季的一个环线，比较难得，因为咱们线路呢进行到了多次的，比如说采线呐、然后也是确实是口碑比较高的一条草原自驾的旅游线，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呼伦贝尔旅游其实还有详细的旅游攻略，我们来听听旅游博主们怎么说。
2: 不管你是淡季六月份还是旺季七八月份来，这份呢纯玩五天的攻略是最经典。不管你是怎么来，是飞机、火车还是自驾，都是到海拉尔。如果你是白天到的，你可以先去打卡成吉思汗广场，晚上呢去呼伦贝尔历史古城去溜达溜达。第二天深入呼伦贝尔大草原，第一站呢一定是莫尔格勒河景区，亲眼看一下老舍笔下的天下第一曲水。下午抵达我国面积最大、树种最纯、保存最为完整的白桦林景区，晚上呢就到达俄罗斯民族乡，在这儿啊入住俄罗斯的特色住宿木克楞，不出国也能感受到异域风情。第三天上午去蒙古族的发源地蒙兀市委，亲手抚摸一下憨态可掬的驯鹿，随后沿着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一路行驶160公里，欣赏最美的边防卡县和万亩油菜花田。下午就抵达了骑马圣地黑山头，这里呢水草丰美，所以呢这里马场非常多，可以在草原上体验一下策马扬鞭。第四天来到草原木户做客，你可以呢先换上蒙古服，去挤挤牛奶，喂喂小羊，再坐一下网红油桶小火车，品尝一下地道的奶茶奶制品，当一天真正的蒙古人。晚上抵达我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满洲里。满洲里呢城市不大，但是它的名气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儿必须夜游满洲里，并且呢可以品尝正宗的俄餐。第五天去参观我国最大的第五代国门，打卡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套娃景区，之后再行驶140公里的草原路返回海拉尔。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楞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背着背包的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邂逅城市风情，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看天，看雨，看花，看雪，流转的时光都成了人生美丽的点缀，热闹喧嚣，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中国交通广播，让小雪带你畅游天下。
3: 这次我们还会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打卡一下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游览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再穿越到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探寻驯鹿啊，还有神秘的鄂温克族，品尝一下特色的蒙餐。签约的是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社，而且是私家小团，名额确实有限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那
1: 这次我们还会去到中俄边境，欣赏伊和芬两国的独特景观，再坐游船看看对面俄罗斯的小镇风光，品尝俄式美食啊。那我们呢，这条线路也是比较宝藏的，全程不走回头路。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回内蒙，跟我们一起抓紧时间抢位出发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象。

0: 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性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小雪开超市了。
1: 小雪开超市了。
2: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3: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4: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5: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3: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0: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3: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0: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3: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0: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3: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0: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4: 中国交通广播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
6: 自驾加油轮海口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7: 登西沙群岛自驾环海南旅游公路，去向往的生活同款打卡地，
8: 高端纯玩团自驾游租车安排，游轮船舱升级，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报名抢位吧。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了在暑期啊，咱们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带领大家去到的呼伦贝尔草原穿越之旅。那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也邀请到来自北京行天下的杜岩杜总来上线节目。杜总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杜岩。
0: 其实刚才呢已经跟我们聊到了在这条线路当中的这个吃啊住啊还有游玩的特色啊。当然呢草原不仅仅呢就是比较受到上班族的这个喜欢，因为他们就会觉得平时比较累嘛，放松一下在草原那个看着苍茫的感觉，像刚才互动平台老听友冰心就说了，就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啊，天苍苍野茫茫，就真的你在发现这个云彩距离自己好近，就伸手可以摘下来的感觉啊。整个来讲呢线路和行程啊这个安排的还是比较紧密的，而且呢是全程不走回头路啊，所以说非常的凉快在这个季节过去啊。
1: 对，
0: 有一个老听友啊，他说4岁的小朋友去，不知道能不能行，能不能吃得消？
1: 4岁的小朋友的话，其实在这个行程当中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是虽然路上的时间会多一些，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车上的感觉，应该还 OK 啊。
0: 就是不是说经常会去走啊之类的啊？
1: 对，
0: 就是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开车去看景啊，
1: 对，
0: 所以说比较方便啊。如果呢想要参加的话，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可以看到整个线路的详细情况了。那我们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哈，线路呢包括我们之前呢实拍的一些照片啊，包括呢我们上面有咨询电话，大家都可以添加一下。当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旅游线路，可以直接回两个字旅游加入我们畅游天下的听友群当中，编辑

0: 时候也会跟大家来预告，比如说咱们近期啊有哪些交通广播带队的旅游团啊，包括每天的节目讲什么，或者您有一些旅游的不平事儿啊，包括想要去哪儿的游玩攻略，都可以来问到我们啦。而且呢，这次呢风光带比较多，有草原，有边境，还有异域风情啊。尤其呢像满洲里这一块，好多朋友也是印象深刻，有中俄边境啊。那具体的风光是怎样？跟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们会在这个边境风光呢，这条边境公路是非常优美的，尤其在边境地区，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到对岸的俄罗斯小镇和哨所。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体验这个民族的风情，比如说我们途经到这个市委、恩河等地方，这些地方是蒙古族、俄罗斯族的聚集地，其中独特的中俄蒙多民族的交融文化，可以体验俄罗斯族的村庄的服饰、歌舞等等，然后包括我们也还可以体验这个蒙族的一些文化啊。另外呢，在自然景观的话，沿途有这个额尔古纳湿地、白桦林、大兴安岭，哎，然后这个如梦如幻的童话的仙境啊，可以体验这些自然的、民族的，然后还有边境的风光。
0: 所以其实啊，在整个的旅途当中，除了大家能看到非常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还会有这种就是文化的体验感啊，
1: 对对对，
0: 还有那个民俗特色啊。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去到草原啊，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在草原当中呢，首先心胸比较开阔，然后那个云彩真的是比较近，像棉花糖一样。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网上有很多的那种短视频，都是说在那边还可以坐的小火车啊，都是呼伦贝尔的，很好看呢。那其实呢，在以往的途中哈，就是杜总带队去到内蒙当地也是会比较多哈。有没有当地的一些跟草原相关的小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1: 其实就遇到了一些故事啊，然后去了很多的那个驿站，然后呢这些，但是呢我们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餐酒店去点这个手把肉啊，比如说你要去看这个手把肉的时候啊，一般当地人来讲的话都是看食物去选的啊，
0: 就是意思是看那个生肉去选吗？
1: 不是，他是做好的
0: 啊，做好的，
1: 你要选哪块肉，你要告诉他你要买哪块肉，有些部位是比较好吃的
0: 啊，这个回事。
1: 所以呢，然后我在酒店的菜单上我就去点的那个手把肉，然后我就那个服务员也没有告知我说这个手把肉是需要现做的啊，所以呢后来呢我们基本上饭都快吃完了，那个手把肉还没有上，
0: 人家等着你去呢。
1: 不是啊，结果呢那个当地的人就告诉我，这个手把肉一定是现做的，因为现做的话他是要把那个生肉弄好了之后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以上才能做好，所以说我们在最后还是吃上了这个手把肉。但是说到这个手把肉呢，大家都知道那个内蒙的这个羊非常的好吃，但是呢最好的这个肉呢是苏尼特的羊肉。
0: 对
1: 啊，为什么是苏尼特的羊肉呢？其实这个苏尼特并不是在我们的这个行程范围之内啊，但是苏尼特的这个地点呢是因为这个草呢相对少一点，这个羊呢需要去溜达的去找食物，所以说它的膻味是非常的轻的，所以肉质非常的鲜美。
0: 所以其实刚才说到的就你包括像当地点菜啊，它有一些小技巧小故事。那还有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内蒙人非常的好客。
1: 对
0: 跟你吃完饭了之后呢特别高兴，来我给你唱一首歌吧。
1: 对
0: 啊，人家那个唱的就是整个非常有辽阔草原的感觉，从他的歌声当中你就觉得他是心胸特别的开阔啊，
1: 尤其给你唱到蒙文歌的时候他就可以端起一杯酒
0: 啊，开始敬酒了，
1: 然后让你唱了你就不好意思不喝得下这杯酒然后喝着喝着你就喝多了
0: 啊，一般其实我们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就晚间也会给大家安排到类似的这种比如歌舞欣赏啊等等，是不是啊？
1: 我们会有一定的有一些餐厅可能会有一些大家可以去有
0: 是不是有
1: 现
0: 哈
1: 达呀之类的，然后呢另外卖一个官司的话，就比如说你蒙族人带你早上起来说哎请你喝杯茶啊，如果你问他你要喝什么茶，他说那个喝一杯硬茶，
0: 奶茶是不是？其实是
1: 硬茶的，不是奶茶，软茶是奶茶，硬茶就是
0: 酒，
1: 真的是酒。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又看到一桌子上的，
0: 你看我多天真，我以为是奶茶呢啊，
1: 奶茶
0: 是
1: 软茶
0: 啊，
1: 硬茶是就是酒了。所以说奶早上起来的时候让你去喝硬茶，一桌子上全是牛肉啊、羊肉啊，然后
0: 一大早就拿这个。

0: 当早饭。
1: 对
0: 啊、哦，那真行。
1: 对对对对，是的。
0: 所以你要注意啊，人家一说你就说、嗯、啊，那我还是喝软茶吧，就奶茶。奶茶当地其实是咸口的多、嗯、还是甜口？
1: 咸口的多，
0: 咸口
1: 一般都是咸的，哦、就啊用砖茶提制的啊纯牛奶，还是比较好喝的。早晨起来，
0: 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北方的还喜欢女，尤其女生嘛、喜欢说是甜。

0: 嘛。
1: 内蒙的基本上还都是
0: 建议大家咸口，
1: 一直都是咸的，但是
0: 入乡随俗，尝一尝人家的特色。
1: 对对对对，在西藏的话就是酥油茶和这个甜茶，你说的甜茶啊。
0: 对，所以呢，其实当地的话，我们这些风味的，包括说特别好吃的，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哈。那这一次呢，在暑期的时候，马上呢，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来抢位报名。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内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啊。那杜总最后再给我们来嘱咐一下吧。
1: 首先呢，这条线路呢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呼伦贝尔的一个大环线，内蒙的草原玩下来，然后呢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然后高标准的住宿和餐饮啊，
0: 高端纯玩，比较深入的游玩特色，所以呢大家呢可以真的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内蒙看到的线路详细情况，然后上面有个码，是客服的码，还有咨询的电话，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期待大家在八月份跟我们一起出发呼伦贝尔大草原。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也感谢杜总，那我们下次就是旅途当中相见啦。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3: 呼伦贝尔最舒服的一条路线。那首先来到呼伦贝尔的第一站，有先到海拉尔的，有先到满洲里的。建议大家第一站还是先到海拉尔，因为这个海拉尔是呼伦贝尔最大的城市，飞机火车都比较便利。再一个，从这里出发，你走的是一个正圈，玩的会更轻松。市区的话，大家可以去打卡海拉尔的一些地标，成吉思汗广场啊，呼伦贝尔历史博物馆，还有呼伦贝尔古城，然后还可以吃特色的蒙餐。然后第一天晚上就是住在海拉尔市区，第二站也就是第二天出发去莫尔格勒河，它俩离得比较近啊，车程大约是30公里。莫尔格勒河它是分南北两岸去参观的，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去第三观景台，那块看到的景是最好看的。然后第三天是出发去市委，这块的路程大约是1个小时。市委也是俄罗斯族的聚集地，整个小镇主要也是木克楞为主，然后也可以去做大咧子呀、画套娃呀，然后去访俄户。但是它有一个景色区别的，就是站在市委的观景台能看到东俄界河格尔古纳河。那第四天早上起来之后，上午还是在黑山头，可以去访木户。访木户你就可以去体验挤牛奶喂小羊，坐草原小火车，还可以去穿蒙古服打卡拍照，品尝当地特色的奶制品。第五天在满洲里可以去打卡满洲里的地标，像套娃酒店、套娃广场，还有满洲里的第五代国门。之后从满洲里再回海拉尔的途中会路过两个景点，一个是呼伦湖，一个是巴尔虎蒙古部落。呼伦湖它是北方的第一大湖，也被称为草原上的海。呼伦贝尔中的呼伦两个字就是取自于这个湖之间。那这条路线就是你自驾来玩也行，或者是包车游也行，就是每天的车程大概是200到300公里，全程大概是1100公里，可以说是走最少的路，玩了最全的一个路线了。
4: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最近很多朋友不理解旅游私人定制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就来和大家详细讲讲。旅游私人定制就好像是个超贴心的旅行管家，而且私人定制就目前来说，确实算得上是国内高阶旅游服务的代表之一。和传统旅游团相比，私人定制把个性化拉满，不会像跟大团游那样被固定行程牵着走，也不用像自由行那样事事操心，从出发到返程每个环节都能按大家的心意来。最开始定制团队会像朋友聊天一样详细了解你的需求，团队会和你反复沟通，从目的地偏好、预算范围到想玩几天、同行人群情况，比如带老人孩子、情侣蜜月、独自旅行等等，通通都了解清楚。这些信息都能帮大家打磨出最适合出游的方案，确定需求后行程细节直接为大家私人定制。交通上想直飞不折腾，高铁看风景，甚至包车自驾游都能安排。住宿方面，海景别墅、特色民宿、高端酒店都可以根据需求选择，每天的安排完全贴合大家的节奏。想去小众景点打卡、热门餐厅尝鲜，或是悠闲度假放空的，都能按需规划。旅行过程中定制团队也随时在线，突然想调整行程或者遇到突发状况都能帮大家解决。这种说走就走、全程无忧的体验，让旅行真正成为享受。
2: 欢迎来到旅途 DIY。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现在咱们在草原旺季的时候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呢可以看到咱们整个的线路的详细情况，包括呢能够看到内蒙古的九种类型草原的绵延过渡，零距离的接触到草原。

湖泊还有蒙古人家，包括骑马看草原日落，到亚洲之窗满洲里，去中国陆路口岸最大的国门，游览一下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套娃广场，像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啊，包括我们说中俄边境，都会带领大家去到。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内蒙，跟我们一起呢来到的是草原穿越之旅，讲究的是更加深度的游玩特色。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八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避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10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4钻3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铜根石珠的十全十美树，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县公路，途经五卡

到九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八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而且我们还会走进原生态木户人家，品尝现熬蒙古奶茶、手工酸奶、奶干奶片、炒米等特色奶食，亲手喂小羊，体验草原射箭，沉浸式感受蒙古族原生生活习俗。抵达黑山头马术基地后，重磅福利给到大家：草原骑马不限时，专业马官全程教学基础马术技巧，大家可以迎着落日自由策马，夕阳草原骏马同框，氛围感真的超绝。到了傍晚，仪式感同样拉满，体验内蒙传统开阳仪式，这是草原招待贵宾的顶级宴席。餐后参加电音篝火联欢，和蒙古族小哥姑娘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第四天，沿边防公路一路向北奔赴满洲里，中午安排草原特色手扒肉，这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食，大口吃肉，感受草原豪爽风情。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岸，整座城市遍布俄式城堡、洋葱头建筑，白天观赏震撼实景马术表演，演绎人与草原骏马共生的壮阔场景。等到夜幕降临，夜游满洲里，体验满城霓虹灯火的璀璨，还能看到俄式建筑流光溢彩。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不及满洲里满城灯火。晚上入住套娃城堡，沉浸式住进童话边境小城。第五天从满洲里返程海拉尔，途中打卡186彩带河观景台、呼和诺尔湖，观光车全程包含，轻松欣赏湖光草甸交融的美景。下午还有专属福利，3小时 SUV 深度穿越草原腹地，深入寻常游客抵达不了的草原秘境，全程赠送无人机航拍，把一路美景定格成专属旅途视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整条线路住宿分层打造沉浸式体验，海拉尔全程高端四钻三钻智能酒店，恩和市委入住特色俄式木克棱，满洲里升级套娃主题酒店，多种特色房型一次性体验，25人封顶精品小团，全国朋友都可报名。海拉尔集合配备24小时专属管家接送站，出行全程无忧，深度畅玩草原秘境。而且这趟行程的性价比真的超级高，成人5580元一人，儿童仅需3800元一人。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夏日限定的呼伦贝尔已经备好，策马奔赴无边草浪，跟着主持人小雪一起开启这场治愈又自由的草原之旅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很多朋友因为早上时间紧张、做饭不方便等原因会不吃早餐，直接上班。但是中国预防医学杂志上一项最新研究得出结论，长期不吃早餐会导致尿酸水平增高。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联合公共卫生学院团队对近2.3万参试者开展了为期4年的追踪随访。根据早餐食用频次，参试者被分为3组，每天规律吃早餐，每周吃1到5次早餐和基本不吃早餐。结果发现，跟每天规律吃早餐的参试者相比，基本不吃早餐的参试者每年尿酸水平升高4.28微摩尔每升，并且吃早餐频率越低，尿酸升高越明显。专家提醒，长期不吃早餐会扰乱代谢节奏，影响嘌呤正常代谢，还可能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减少尿酸排泄，导致尿酸聚集。您都喜欢吃什么早餐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七集，锣鼓响起，在院子里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剧团的队伍扭动了起来。在队伍走出大门的时候，街上的锣鼓鞭炮声已经响成了一片。这样热闹的阵仗，在易清娥是连听说也没听说过的事儿。顷刻间，院子里的人就走空了，连所有小孩都被人抱出去看热闹了。剩下两个家属老太太，因为是小脚，从来不出门的。再有就是看门的老头和他了。防震棚里开始还有几条油狗，到处乱窜乱闻着，后来连狗都出门撵热闹去了。易清娥也就慌慌的想出去看看。毕竟是剧团的人，出去也得有个样子。他就找出了好久都没舍得穿的那双白网鞋，穿上了。他趁着看门老头打瞌睡，腰一猴溜了出去。街上是真的被围得水泄不通了，连剧团的窄巷口都挤满了人。易清娥的个子矮，在人群里钻了半天，才钻到一个单位的高台阶上，勉强挤上去半条腿站着。只见长长的一条街道，人满了，彩旗满了，绷着刺的横幅满了，又唱又喊又跳的人满了。好多人是站在汽车上敲锣打鼓喊口号的，还有玩龙舞狮子的。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这是哪个哪个公社玩的。他也看过九岩沟玩龙玩狮子的，但哪有这么大的阵仗呢？九岩沟的龙和狮子都是拿黑皮纸糊的，拿狗树皮绑的，黑不溜秋的，玩一玩没人管饭，没人给包谷洋芋，就骂骂咧咧收摊子走人了。而这里的龙和狮子不仅漂亮，龙头还能忽地涌上

0: 顶，故意钻到人家二楼的窗户里乱摇乱晃，一嘴能抓个篮球出来。那狮子不仅能钻桌子钻板凳，而且也不知哪儿来的魂劲儿，一下子就能跳到六七尺高的台阶上，把挤在上面看热闹的人呼地赶下去一大片。有那些放鞭炮的，提了吃吃噼噼乱响的鞭炮，专朝人窝里跑。好多游行的道路都是用炮仗炸开的。一青娥只觉得自己脚底下在震动，耳朵也快吵聋了。他突然想，这阵儿要是发生了地震，只怕是连谁也感觉不到了。他要想看自己的剧团在哪儿，他急着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就是想找到剧团的队伍。终于，他钻到了最前面，在街道旁边的两溜树上，趴着一群一群的男孩子。一青娥也是会上树的。他看还有树杈空着，就猴子一样爬了上去。树冠很大，看底下看得很清楚，底下人看上边倒是有些费劲。好在这阵儿也没人顾得朝上看了，他就刚好能在树上看剧团的人游行了。一青娥是不想让剧团的人看见他的，何况有人说了是要叫他在家里看门的。正在这时，有人喊着，
1: 来了，剧团来了。
0: 紧接着就听到一种最整齐的锣鼓，最响亮的喊声，还有最好看的秧歌队伍从十字路口的拐弯处威风八面地过来了。一街两行的人都鼓起掌来，连孩子们也在树上拍起手，直嚷嚷，
1: 剧团来了，唱戏的人来了。
0: 一青娥的心头突然涌起一阵自豪感，这是我们的队伍来了。他用双脚勾住树杈，腾出手来，拼了命地鼓起掌。他看见整个队伍还是由黄主任指挥着，黄主任手操电声喇叭，向前边的指挥车看一看，又向剧团的队伍喊一喊。当旁边的掌声一阵阵响起来的时候，他甚至也跟着秧歌节奏不由自主地扭了起来。不过黄主任的腰是硬了一点，扭得可难看了。在人群里，一青娥一眼看见了胡彩香老师、米兰，还有楚嘉禾、风萧萧，还有许多许多的同学。他们都穿得可好看了，妆也画得可漂亮了，简直跟剧照上的人一样好看。他在树上拼命地鼓着掌，他真想对旁边树上的孩子们说，
1: 我就是这个剧团的。
0: 可他又不敢，他觉得他还不配，说了他们大概也不会相信的。他只是觉得有点遗憾，这样大的场面，可惜爹和娘看不到，姐也看不到，九岩沟的人更看不到。沟里人，尤其是娘和姐，可是太爱赶热闹了。她也一样，沟里要是来个耍猴的，她都是要一根根半天的。一青娥那个时候大概连做梦也想不到，十几年后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出场，让一个物资交流大会的演出观众的人数竟超过了10万，是这一次大游行的10倍还多。那天很多人都是为了一睹他的风采才蜂拥而至的，当然那场演出也酿成了一桩让他一辈子内心都不能安宁的重大踩踏事故，这是后话。那天一青娥在树上看完剧团，又看了其他一些单位的游行队伍，就急着朝回跑了。她必须先回院子，要不然有人问起了她该咋说呢。可就在她拼命朝回挤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只白网鞋给挤掉了。这鞋是娘借邻居家的，本来就大， 不知谁把后跟一踩，有人再把它朝前一拥，鞋就没了。他想回头去捡，可漩涡一样的队伍很快就把他旋出去了老远。他听见有好多孩子和女人的哭喊声，有人不仅把鞋挤掉了，而且还在喊救命。他就再也不敢回去找鞋了。顺着人流，他终于旋到了街道边上，再从一个小巷子里钻回了剧团。只可惜了他那只小白鞋。剧团里的人很快就回来了，一个个累得咽长气短的，都正议论着说今天是剧团里人出了大风头的日子，却有人在喊叫说东西丢了。紧接着好多人都咋呼说自己的东西也丢了，大家就问安排谁看门了，说来说去就是一个一青鹅还有看门的老头。看门的老头说没看见人进来，两个小脚老太太也说没看见生人进来，他们俩就一直在防震棚外晒太阳拉闲话来着。于是一青鹅就被一些人叫到了防震棚的中间，先是问，后来就有人吼叫，甚至还有人推来搡去的，有人干脆问是不是他偷的，一青鹅就吓得大哭起来。他如实招供，说自己也出去看游行了。这时有人来说，贼是从后院的墙翻进来的，好几片盖瓦都摔烂在地上了。虽说证明了不是一青鹅偷的，可走的时候人家有安排叫他看守棚子。有人说自己丢了特别贵重的东西，很愤怒，抬手就要打一青鹅。这个时候胡彩香就站了出来，胡老师还没卸妆，两个眼窝的黑油彩让汗水阴得跟熊瞎子一样难看，他一把护着一青鹅。
1: 你们真是黑了路了，能指望一个11岁的娃看棚子？他连自己都看不住，还能看住个贼？得亏他出去了，要是没出去，不定还让贼把他脖子给扭断了嘞。
0: 听了胡彩香的话，围攻着一青鹅的人才慢慢的散了。一青鹅这天晚上独自一个人哭了好久，他是偷偷钻到练功场里边的烂布景堆里哭的。他想出去哭，可剧团里有规定，任何学员不经允许都是不能走出这个院子半步的。也不知道哭了多久，胡老师就拿着手电找他来了。胡老师说，
1: 哎呀我的娃呀，我就想着你会在这儿，你这个娃呀胆子还大得很嘞，都说随时会发生地震，你还敢钻在这儿不出来，快快出来啊，哎呀你快出来嘛，你看地震要是把你踏死在里面了，连人都不知道吗？
0: 胡老师把一青鹅领出去走了一会儿。
1: 你好多事都是跟着你舅带灾的，你舅不为人，人家就连你都恨上了，咋都看不顺眼。莫怕哦，慢慢长大了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哎，这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0: 一青鹅觉得不受欺负的日子离自己真是太遥远了。胡老师忽然问他想不想看看他舅一眼，他一愣问舅在哪里，他是既恨舅又想舅，有舅在毕竟受的欺负会少一些。胡老师说，
1: 你舅在县中队关着嘞，听说这几天每天让出来劳动改造，气合低嘞。你要是愿意看了，我明天带你去看一下，中队上我有熟人。
0: 一青鹅就高兴地点了点头。第二天中午，胡彩香带着一青鹅出门了，学生只有老师带着才能出大门的。胡老师说， 县中队就是看管犯人的地方。他们走了好久，才在县城拐弯的地方找到了县中队。好些穿着军装、端着枪的人看管着一些犯人，在河里找石头。犯人们把找好的石头又朝河堤上背的背、抬的抬、砌的砌。夏天发大水，好长一段河堤都被冲垮了。立了秋，正让犯人们修护呢。易清娥一眼就看见他舅了，他舅正猫着腰在河边挑选石头，可两个指头是一个劲儿的在石头上坐着敲鼓的样子，看似是在挑石头，实际上还是在石头上敲着鼓呢，那嘴里好像还在嘟弄着打击的乐谱。易清娥给胡老师一指，胡彩香就哭笑不得的直摇头。
1: 嘿呀，巴大的，你这个舅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货。
0: 他们俩只能远远地望上一眼，既不能到跟前说话，也不能看得太久，这已经是熟人给的很大的面子了。他舅太专注地貌似挑拣石头的敲鼓，到底没抬头，也没看见他们俩。胡老师就把自己买的一条羊群烟交给中队的熟人，就领着易清娥走了。易清娥泪流满面，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嘴里还不停地唤着
1: 舅舅。
0: 胡老师拉着他的手，摸着他的头，
1: 别哭哦娃，我听说你舅也关不了多久，有领导说这事也可以当成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嘞。
0: 易清娥不知道人民内部矛盾是个啥，反正冬天刚打霜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易清娥他舅是在一个晚上回来的，回来时头上捂了一顶烂草帽，门卫老头都没看清楚是谁他就进来了。老头追上来问他舅，很生气，硬戳戳地甩了三个字，
2: 胡三元，
0: 把门卫吓了一跳，就急忙去报告了黄主任。很快前后院子房镇旁里的人就都知道他舅胡三元回来了，是逃回来的还是放出来的，大家议论纷纷，反正他舅房里的灯已经大亮了。据说门卫紧急报告黄主任以后，黄主任只哼了一声就没再说别的，这说明胡三元回来的事儿黄主任提前是知道的。易清娥到他舅房里时，他舅正在用抹布一点点擦洗着桌椅板凳还有他的骨架子。易清娥进房先抱住舅哭了，他舅的眼睛也红了，但眼泪没流下来，易清娥能感觉得到舅是故意忍着的。
2: 别哭娃，
1: 舅这不是回来了吗？
2: 啊，
1: 舅你还走不？
2: 舅走不走都不管你的事，你是征思犒赏的，你是要不犯错误谁都把你咋不了吗娃？
1: 舅你千万别走，你一走我在这儿就待不成了。
2: 娃呀，舅不走哦，舅里列剧团也是走投无路嘛。
0: 易清娥要帮着舅擦洗屋里的灰尘，舅不让，说他擦不干净。他舅是个特别讲究的人，易清娥记得胡彩香老师还骂过他，说他是啥子洁癖。易清娥把胡老师对他的好全都说给了舅，还说那天胡老师带他去县中队看他的事，舅一愣抬头把他看了好半天。舅这回没骂胡老师是疯子，他就埋头擦他的板骨、牙子、骨锤。他被抓走一个多月了， 房里的灰尘

0: 已经落得很厚很厚了。就不让易清娥动手，可他还是拿上扫帚，钻到床底下扫蜘蛛网，掏拐角的灰尘。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胡老师进来了。胡老师一进门，话就说得好难听：“
1: 哎呀，把你个狗贼咋给放出来了嘞？
2: 咋，莫非还想管我一辈子？
1: 活该，关一辈子都不冤枉你。
2: 少皮干哦，不想见我了，不来。
1: 哟，好像谁想来见你似的。我就是来看看，在河里头捡石头练敲鼓，把两个肉骨锤子敲断了么？
2: 哎呀，你又玩没玩？没事滚。
1: 哎呀，看来你还没关够呀！哎，再弄进去，腰到河里面背石头去。
2: 个臭嘴！
0: 易清娥在床底下听得哭笑不得的蜷卧着，她喜欢听舅和胡老师斗嘴，她感觉他们斗得越凶，胡老师把他的手就攥得越紧。
1: 给，在里边饿坏了吧？快趁热吃了，晚上不敢在家睡哦。这几天听说还有地震嘞。
2: 他娘个屁震！
1: 你死了倒是好事，那你那外甥女儿谁管嘞？
2: 看把我能塌死了，你信不？哎，做我黄主任，他黄征大四亿百回，我都活得好好的。
1: 那你就是祸害一千年的王八吗？
2: 哎，狗日的黄征大才是王八呢！
0: 舅骂的声音很大，易清娥在床底下吓得两条腿直打抖。
1: 你快把你那臭嘴闭上！你咋改造了这长时间还没把那张臭嘴给改造好嘞？你小心人家再穿一双小鞋给你，把你又给整进去了。
2: 啊呸！让他穿去，
1: 这回又不是给我穿呢，
2: 还以为把我给枪毙了呢。哎，公安局预审顾的人都觉得他是整我呢。啊，他黄征大就是能整人呢。人家还问我，
1: 得是你把你单位的谁得罪了，
2: 说这是你单位硬报上来的，本来内部检讨一下说一下就行了嘛，这算是啥故意搞娱乐活动吗？哎，刚好又打到四人帮呢，也有大赦天下的意思，得是的，就把人给放出来了。人家给他黄征大打了电话，说还让我回原单位上班呢。嘿，我看他个黄征大放啥屁呀？
1: 哎呀，那你不是还在人家的手心里捏着你吗？
2: 捏的好了，咱让他捏着；捏不好了，看我不拿大锣鼓锤子敲他的鞋钉撒！哈哈哈哈哈！
1: 看把你能的！你能吗？你咋不接着能嘞？你再把人家脖子一捏，人家就只能咽气翻白眼了。
2: 哼，啥东西嘛，说我反对毛主席。哎，我咋就反对毛主席了吗？哎，你黄征大还是班地主出身，我是正宗的贫奴。贫奴你懂不懂？你黄征大带的黑纱，我戴的也是黑纱，你黄征大胸前戴的白花，我也戴的是白花，我咋花圈架子不比谁咋的少？你背着个烂汉的二流子手，到处的胡求转呀，转啥呢嘛你？哎，我关了门窗，我在府上敲你，我把你黄征大那一根的神经给敲了。你要把我朝局子里送呢，我跟你就没完。
1: 哎呀，行了行了，你是马蜂窝捅不得，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哎，胡三元，我走了啊，你愿意骂谁都行，反正跟我没关系。
2: 你滚，你快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八集，胡彩香走了，憋在床底下的易清娥才慢慢地钻了出来。她一边钻，一边听见她舅舅又在嘟哝着：“这个四凤婆娘。”胡老师给舅买了半边烧鸡放在桌子上，舅把唯一的一个鸡腿掰给了易清娥。易清娥说不饿，舅说陪舅吃一个。易清娥就陪着他舅吃了个烧鸡腿。娃呀，早点睡去哦。听了舅的话，易清娥就回房正旁了。她刚躺下，就听到院子里有鼓板的声音。那声音是从舅的房里传来的，尽管门窗都紧闭着，但整个院子还是在一种急促的鼓点声中显得躁乱不安起来。易清娥听有人在帐篷外边骂：“
1: 胡三元，你疯了你！”
0: 舅的确是有点疯了。这天晚上，他整整敲了一夜，敲的房正棚里没有一个人不是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的。有人甚至说，这怂就应该关在大牢里，永死都别出来。易清娥一夜也没睡着，倒不是被鼓声吵的，而是担心舅又会出啥事。第二天一早，黄主任又为舅开了会。会是在后院的房正棚里开的，连学生们都参加了。黄主任说，
1: 胡三元的事，组织上抱着承前避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给他了出路，没有判刑啊。但是没有判刑呢，他不等于说是没有犯罪，更不等于说他胡三元错误不严重。经组织研究决定，对胡三元给予开除留用一年处分。上级的批复是同意。哎，我说胡三元的鼓是不能敲了，开服留用期间，团上决定让他下厨帮灶、打扫卫生，演出的时候嘞给咱拉警搬警啊，这个以观后效嘛。
0: 这个会没让他舅胡三元参加，对组织的决定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易清娥虽然没听懂有些话的意思，但她知道舅是可以留在剧团上了，只要舅在，她就觉得自己的腰杆硬了许多。舅真的到伙房帮灶去了。伙房在前院，跟练功场连着，伙房有两个做饭的，过去剧团只有四五十人，两人能忙得过来。后来几十个学生回来，伙房就忙得拉不开栓了，几乎每天都要安排帮灶的，但那都是临时的，一个月几乎轮不到一回。可易清娥他舅却是长久的，不仅要帮灶做两顿饭，而且早上还得起早打扫卫生，晚上只要有演出，他还要上台搬布景，活活能忙死。但谁让他是开除留用人员呢？黄主任说，开除留用期间就看表现好坏了，要是表现不好，一年满了就彻底开除。易清娥他舅无所谓表现好不好，反正过去就起得早，要练手艺呢，现在起得更早，先敲一阵鼓再说。说鼓其实是书，敲书的声音比敲鼓的声音小得多。敲完了书，他就拿把大扫帚把前后院子都一划了。前后院子被房正棚占去不少，只半个小时就把两个院子都划了完了。扫完了院子，他再进伙房帮忙做饭。灶房的大厨叫宋光祖，二厨叫廖耀辉，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响亮得很。大厨是部队下来的，说肩膀摔断过，一遍天半边身子都疼。二厨的来历比较复杂， 说是曾经给一家大地主家做过裁缝，后来跟地主的小老婆勾搭上了，有天正跟那女人胡捏穿呢，被东家发现了，差点打个半死，逃出来以后就改行做伙夫了。听说1955年剧团成立的时候，廖耀辉就来做饭了。大厨宋光祖还是后来转业回来的，但因为宋光祖出身鲜亮，就做了大厨，其实也就是在伙房管点事而已。易清娥他就去了，主要是烧火、刷锅、洗菜、摘葱、剥蒜什么的。不过不久，就开始切菜、剁各种馅儿了。舅手上特别有功夫，切菜剁馅儿还跟敲鼓一样快。大家老远听见切剁声，就知道是胡三元上手了。除了帮灶，只要有演出，舅还得上台搬景。舅那张嘴依然不饶人，他在舞台边上搬景，眼睛盯着台上，见人家唱不好、演不好、乐队敲不好、弹不好、拉不好，还是忍不住要骂：“
1: 嘿，一群子烂竹梗！”
0: 为这事儿，有人又告到了黄主任那里，黄主任又给他敲了警钟，拧了拧螺丝，就再上台搬景，就故意给嘴上贴了一张白胶布，反正永远都弄得让人哭笑不得。不过不管怎样，只要有舅在，易清娥的底气就壮了起来，最近练功，精神头也来了。无论别人咋看咋说他舅，他都装作不知道，他就一门心思地练着功，练着唱，连不待见他的老师都不得不表扬他，说
1: 易清娥最近进步很明显，双叉完全打开了，这腰也自己下去了嘛，连虎跳都能连起来打五六个了，
0: 并且还让他给同学们做示范呢。不过大多数同学都很不屑地看着他，等他做完动作，别人竟提起了意见，有人说他的腰猴着呢，没站直，有人说他的屁股撅着呢，有人说他脚尖绷不直。楚家和干脆学一些老师的腔调说：“
2: 鸡骨头马啥的，动作太难看了。”
0: 代工的老师也批评了楚家和，说他不谦虚。不管同学们怎么鄙薄，易清娥也不计较，他也不敢计较，不过就是少跟大家在一起罢了。他一天到晚都穿着那身练功服，回防震棚待着不舒服，就一个人钻到练功场里闷练，开始还有人阻止，后来也就慢慢的没人管了。尤其是入冬以后，方阵旁冷得撑不住，一到半夜就跟住在野地里一样，风一刮人就想朝地缝里钻，有些胆大的就回家去住了。必须吃在住在方阵旁、工作在方阵旁的要求越来越成了耳旁风了。特别是他舅回来以后，

0: 他们都说，咱还弄得没有胡三元享受了，很多人就明目张胆地搬了回去。黄主任要求过好几次，可不顶事儿，只有学生还不敢朝回撤。直到有一天，一半以上的人都冻感冒了，黄主任才同意大家搬回去了。不过要求晚上得派巡逻的，一有情况，听到哨子声，都要立马朝防震棚里跑。再后来，风把防震棚的布全撕烂了，栽的桩也不见了，闹了好长时间的地震，才算是烟消云散了。一青娥在这个冬天不仅功夫大长进，而且唱腔也不荒腔走板了。胡老师的确给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前前后后给他教了三大版完整的唱段，有秦腔的，还有京剧的。胡老师是一字字、一句句，甚至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帮他细抠着。有一天，易青娥他舅把易青娥这几版唱腔听完以后，愣了很久。
1: 哇呀，你这一辈子就不记挂都成，就是不能忘记了你胡老师呀。
0: 就在胡老师正给他教《杜鹃山》里柯香的唱段，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时，胡老师的爱人回来了。易青娥知道胡老师是有爱人的，家里还有照片，听说是在一个国防厂里当钳工，人家单位里都是信箱号，没有具体名称，一年就一次探亲假，这次是回来过年的。可没想到这趟年过的竟然能闹出那么大的事情来，差点没把人家他舅的腰给打断了。胡老师的爱人叫张光荣，是腊月二十三回来的。那几天剧团里正在赶排过年要演出的戏，戏叫《一声春雷》，是接批四人帮的。胡老师和米兰演的是同一个角色，只是 AB 组，这回是米兰 A 组，胡老师 B 组。不过私下里都煽惑着让胡老师朝前冲来，说米兰一身子凉皮，白长了一张漂亮脸蛋，脑袋瓜子跟实心葫芦一样，连演 B 组都不配，还 A 组嘞。也有人说，实在要演了，得等人家 B 组把角色塑造好了，再上去照葫芦画个瓢还行，硬要生掐生扑，就只能是光屁股翻跟头，寻着露馅儿了。人家都说，米兰就不是朝台中间站的料。胡老师自然被煽惑得有些上劲儿，排戏轮不上 B 组，他就在旁边死盯死磕着，连唱腔台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的。米兰咋都不开窍，导演整天连喊带骂带挖苦，实在没办法，甚至还让胡彩香上去示范。胡老师一走戏，大家就鼓掌，羞得米兰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没有地方放。不过黄主任的老婆动不动就坐到排练场看戏，是给米兰撑腰来了。导演私底下里说，
2: 导演也是人呀，也要在团上混嘞。
0: 于是他就得做戏给黄主任的老婆看，有时免不了还要表扬米兰几句。大家看着心里都不舒服，胡老师的心里就更不舒服了。这哪是搞艺术啊，明明就是搞交易嘛。胡老师气得把这些话学给易青娥他舅听，他舅说，
1: 切，这能叫搞艺术？写我们乱糟的本子，平地跟长一样，配角磨戏，主角更磨戏，你们还一个个整得屁乎乎的，你值当不？谁整得屁乎乎了？你看你我臭嘴，还没整的屁乎乎。

0: 连黄主任的老婆都吃不上阵了，还要咋整呢？啊，哎，我劝你早点退回来，不要没事找事，要是好戏了争一下还值得，这样的活宝剧演三天两后晌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倒是赶我热闹骗寒船呢。胡老师开始还有点听旧的，后来突然把眼睛一瞪，很是警惕地说，胡三元，你该不是又在暗中帮喂个米兰喂个狐狸精吧？啊，你让我放弃好让那个狐狸精一个人吃独食，得死的。哎呀，我的神呀，你爱信不信，要整你整去，你不给我说，我先整的屁疼。胡老师当着易秦娥的面狠狠地弹了他舅一个脑瓜崩就走了。胡老师的爱人张光荣就是那天晚上回来的。张光荣一回来，满院子的人都知道了，连排戏都暂时停了下来。张光荣买了一大包水果糖，腰里还别了几盒烟，见人就发。据说他每年回来都这样，今年水果糖和烟的档次还提高了不少。都说张光荣在国防厂里工资高，比剧团相同工龄的人要高出三四倍来，并且还有劳保。手套、球鞋、毛巾、肥皂、劳动部工作服都是公家管全套的，一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基本上没处花去，他攒下来给爹娘补贴一点，然后就都拿回来交给胡彩香了。剧团里的人都很羡慕胡老师，觉得他是找了个有钱有地位的主，唯一的不足就是一年见面的次数太少了。不过也有人透着说，放心，我女人没闲下过。这时候易青娥还不懂别的人说的到底是啥意思。胡老师还专门把水果糖拿到了学员班，一人发了两颗，并且偷偷给易青娥多塞了一把，让她悄悄吃，别声张。这一晚上，整个剧团甚至有点兴奋，有人还在院子里喊叫：
1: 各村民小组注意了，今晚将要发生大地震，恐怕少说也要在8级以上，请各小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随时准备逃跑。
0: 大家就笑得扑哧扑哧的。还有人说，放心，平常恐怕都偷着震过了，今晚充其量也就是个余震，3-4级撑死了。有人就笑得窝下去了。易青娥弄不懂这些人说的是啥意思，就去告诉他舅说外边要地震呢。他舅用眼睛把他一瞪，
2: 不听我些哈怂说的啊，你没事好好练你的功，不要朝我们人堆子里钻。
0: 他就说完又给他发了7-8颗水果糖。易青娥一看也是胡老师爱人带回来的，桌上还放着2整包烟，就是胡老师爱人给别人发的那种烟，说明胡老师或者他爱人张光荣是来过的。第二天胡老师起得晚了些，有人端直说，昨晚上好多家里的暖瓶啊、水杯啊、酱油醋瓶子啊都被摇到地上摔了个粉碎，这震级不小嘞。胡老师说，
3: 咋，是不是把你也摇到床底下了，把你我屁股蛋子摔2半了？
0: 一院子的人就又是哄堂大笑起来。只有易青娥她舅在厨房把饺子馅儿剁得一片响，那是2把刀同时用力的声音，像剁更像敲，是锤更是砸。有人就说，
1: 哎，你听听胡三元这节奏，
2: 可不是咋的，像剁人肉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有人看看张光荣，

做了个鬼脸，就进排练场去了。有的故意把声音唱得很大，反正里边总是要透出点啥意思来。胡彩香老师借张光荣回来，就没再进过排练场。这样，他和米兰的关系倒还反觉得不是那么别扭了。有时易清娥看见米兰在院子里见了胡老师，还专门停下来向他请教呢。眼看就要过年了，原来说会给学生们放十几天假，可后来一声春雷要用几十个群众演员，一下子把学员班抽去了40多个人，易清娥自然不在抽用之列，但为了好管理也都不放假了。凡不上戏的原地留下练功，因为教练老师基本都有角色，他们也就自顾自了。不过易清娥他舅还是把他盯得很紧，叮嘱他别人越是不练的时候，自己越是要加劲儿练，说这样才能走到人前去。舅还说，不艳红为些同学们伤息，我也能教个息，魔一唱好戏，魔一端好唱，魔一歌能立起来的人物，整个就是乱排乱喊乱编的嘛。上这样的戏纯粹是浪费时间嘞。妈呀，你要好好的练功，练好了将来有的是戏演。不信你等着，你瞧我说的话，总有一天戏要让你演的给人高饶呢。关键是看你有没有这个金刚钻，能不能揽得了为个瓷器活儿。易清娥不管排戏咋热闹，外边小孩放鞭炮放地老鼠咋好玩，他就一直窝在工厂的拐角里劈叉下腰打虎跳，做各种表演动作的组合，用一根细小的蜡烛练眼神转动，清早还一个人打着手电筒下到河边练胡老师教过的那几板唱。他的脚都快冻掉了，脸快冻破了，可他还是去。就在一切都正正常常的时候，就出事儿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多地调整汽车消费政策，变化集中在简化申领流程、增加地方购物车补贴和明确资金配额等方面。济南消费者可直接通过微信、支付宝相关小程序提交材料。青岛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分配，重庆购车价格达到150,000元可申请6000元补贴，西安个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新车可按照车价的2%申领补贴，其他城市的地方购车补贴也在延续，而上海、广州、深圳按购车价格分别给予相应补贴，苏州将活动延长至9月30号。
7: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王老师，咱们今天您会延续上一次的话题，主要是跟我们讲这个痰而引起的问题，是吧？
1: 对。
0: 您刚才不是也提到了有一个叫痰湿体质这个词儿？
1: 没错，
0: 这个词儿我们经常的听。但是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那我现在查可能有点肺结节，但是我的全身有没有其他的什么表现或者征兆？告诉我，我就是这么一体质了，我这土壤现在出现问题了，我必须要调整。而不是说我就真的就坐在这儿等。
1: 这个痰呢是有反应的。
0: 痰是肯定我知道。
1: 淤血没什么反应。淤血是没症状。
0: 没症状。
1: 所以你说有肺结节没症状的。必须得查才能查得出来，那个拍片才能拍出来。那个是一般都是淤血类的。当然可能夹杂的痰啊，这个就是这个
0: 混在一块儿。
1: 对，所以它是似有似无的。就是只要是完全没症状的肺结节一般就是淤血了。有，但凡是有痰的那种的呢，它都是有症状的。因为人体会有产生明显的排异反应，
0: 表现都是
1: 咳嗽，然后呢，舌体胖大，二便不通，身体会出现浮肿啊，这个都叫痰疾啊，痰湿体质啊，这个当然是相对来讲的话比较常见，也相对比较复杂的，我们放在后面一点讲。我们前面先介绍一个简单的，由浅
0: 最初级的，
1: 由浅给大家去这个往深的去介绍，这样的话大家有个层次感啊。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什么人容易出现这个肺结节呢？抽烟的人。
0: 这是一个土壤。
1: 对，抽烟呢，大家别不以为然，因为有些人呢，他就会用这样的例子来安慰自己。说，哎，有些人呢不抽烟不喝酒，到最后也没活多少。有些人又连抽带喝的是吧？整天熬夜啊，打麻将打一宿，结果到最后的人活到99，他会有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0: 对，幸存者偏差。
1: 对，但是这种特殊情况呢，从概率上并不高。
0: 对，就是没活到99，那些人没告诉你啊，或者你选择性的忽视了。
1: 对，
0: 那医院里受罪的那些你怎么不说呢？
1: 对，没错，光盯着那一两个幸运儿，
0: 对，
1: 或者光盯着那边那个不抽烟不喝酒也走得比较快的那两个倒霉蛋儿，你光盯着那个就是概率的问题。
0: 你的样本选取有点问题。
1: 没错，你天天不学好，天天跟流氓在一块儿，不被警方击毙的可能性。

0: 小，真的吗？哎，也有那种漏网之鱼，哎，可能再过20年才被崩了。
1: 是
0: 那个是属于极小的概率。
1: 对，我有时候都会觉得，你比如说，哎，是你这什么又抽又喝酒那人，你看人活到80-90岁、嗯，可能人家的基因特别的好，没准他要是再改善，人活到123，能为社会做更多贡献
0: 了。本来是200-300岁的命，完了之后弄了个99，实际上他是折寿了。
1: 对呀、啊，是啊。
0: 所以说呢，我们说抽烟呢，在一种情况之下表现得特别明显，感冒了。感冒了，上呼吸道感染，它本来就有这种感染的这种基础之上，你说你再抽烟，你看看是不是呛的厉害，你是不是难受的厉害，是不是恢复的周期会明显的加长，本来一个礼拜能好的，结果现在干3礼拜了还越来越重，是吧？你看你抽烟的时候，它是不是对身体构成伤害，一个感冒阶段的时候一个反应，你能测试出来，你就抽看。
1: 对，而且我经常会听说，就是爱抽烟的人一有什么毛病就先走这一块。
0: 对，
1: 就是其他人可能还没到这么个阶段，可能就是流流鼻涕就完事儿了，他首先这个呼吸道的反应就出来了。
0: 是的，
1: 这儿薄弱。
0: 对，没错，因为你天天伤害他。
1: 哦，是。
0: 这个我们经常说啊，就像两口子，两口子呢是没有不发生磕磕碰碰啊，不吵仗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像我跟我媳妇儿，我们前两天是啥吵架的？
1: 是吧？那肯定是你的问题。
0: 人家对，那是这个，后来我也承认错误了。
1: 是吧？
0: 对。完了之后呢，就是这个有些人曾经讲过说，我们的肺脏这一块儿，如果是遭遇到一些外部的一些感染的，因为你天天面对这种情况，它的天天跟各种各样的一些细菌病毒，包括烟雾，亲密接触，它难免就会有一些说熟悉和了解，有一些耐性，说哎，我了解我媳妇儿她是怎么回事儿，我了解她是这个有什么毛病，有什么缺点，那同时会说啊，会有反应啊等等一些情况，那同时也有耐受力啊，所以人抽烟不会让人抽一根马上死，
1: 那不会，
0: 就是他会有了解，有耐受性，
1: 身体也在努力的救自己，
0: 对对对，那怎么的，一吵架先上吊去，
1: 那不可能，对，我也有求生欲。
0: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就是这个烟雾啊，对我们的肺脏形成刺激。我们但凡是做过手术，或者是看过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是看过的了，因为我们这样
1: 照片
0: 不是照片，
1: 也不是标本，
0: 就是标本，就是这个人他去世之后捐献遗体，然后呢，我们这个拿福尔马林泡的。完了之后呢，我们直接去看，人一看这就是一个老烟民的肺啊，上面全是黑点子，刮都刮不下来。
1: 国外的一些烟上必须要印那个，它的那个就是特别的吓人，就是以前不是老给别人带烟吗？啊，我每次带来我说好恶心，我不想给你们带了。哦，就是他好像就是需要靠这个画面来震慑你。
0: 啊，它不是震慑，那是真实会发生的，
1: 真实的，
0: 它就是让你先看到底。那总比吸烟有害健康那几个字轻飘飘的。哎，你这样做可不好啊，你不能偷盗，不能你说这个话跟没说一样，感觉好像更像是一种鼓励。
1: 对
0: 啊，你告诉他，你这样之后啊就直接给你死刑了，击毙了。
1: 对，是这样。
0: 最好是给他印上那个，是不是？
1: 其实咱们国家还是比较温和的在这件事情上。
0: 对。
1: 怕我们承受不了，确实我是承受不了，我看着特别难受。
0: 是是，我们要想着戒烟的话，很简单，一件事儿，皂荚烷就可以干掉这个事儿。
1: 对，年前来讲过这事儿。
0: 因为它是烟焦油吧？烟焦油呢是一种油质东西，就是我们看到它在泡在水里边，烟灰缸里边搁点水，泡在水里边，那个水都会变成什么颜色？
1: 对，
0: 我们的肺也会变成那个颜色，一根烟而已。就可以变成那个颜色，只不过是我们人呢，不像是那一潭死水，我们人会有自洁功能，
1: 对，
0: 那个肺纤毛各方面一直在咔嚓吐痰等等那些东西，实际上是在自救，
1: 是
0: 啊，你等于是在自救和自我伤害之间呢，一直在寻求平衡，
1: 是的，
0: 哪一天这个平衡被打破的时候，就是肺癌的时候了，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个
1: 你要感谢你的身体一直在救你，
0: 哎，这是爹妈给的，真是不错，
1: 真的。
0: 完了之后呢，所以经常去这个清一清肺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肺用什么东西才能清除这种油质性的呢？那一定是用点肥皂了，洗洁精了啊。对，不是那种
1: 嘎嘣嘎嘣啃，
0: 每天往肺里边灌点洗洁精，
1: 肥皂
0: 泡啊，不需要。皂荚，它本身就是一种皂类的物质啊，它本身就能够清除掉。我在小的时候学那个语文课本上好像是有个这种洗头发
1: 高大的皂荚树
0: 啊，对，我就记不清了，都
1: 是有这一课。
0: 然后呢，就是它把头发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脸上手上的油脂可以清洗掉。那么但是我们说其他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肥皂 啊，用洗洁精，用洗头膏来代替，但是肺里边这个东西还真的只能用皂荚，无可代替。所以皂荚丸呢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有抽烟以及常年的二手烟，抽烟史以及常年的这个在
1: 污染的环境那种，
0: 对对对，在那个围着灶台转的一些阿姨妈妈，这个也是这样的。他们，这么说吧，就是我有的时候常常戴着口罩，你比如说我喷这个发胶，我就是要戴着口罩喷，
1: 对，是，
0: 要不然的话那肯定会难受了。
1: 是，
0: 然后呢，包括炒菜做饭，有时候我也会戴着口罩。
1: 对，
0: 这个抽烟机就即使是没有老化还是好的。你戴着口罩去做饭，做完饭之后呢，过上20分钟，你把那口罩拿过来之后，去闻一闻，上面全是油烟味。
1: 因为油烟机在这儿，我在这儿，
0: 对，
1: 先过我一遍，
0: 对，是这样，
1: 先让我吸一次。
0: 对，所以呢，这个皂荚丸呢，它适合这三类人，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皂荚丸呢，它适合这三类人，就是抽烟、二手烟以及油烟污染，那么像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用皂荚丸啊，闲着没事儿经常用一用，一方面呢可以清肺啊，就没有那么多的痰涎啊，就总感觉好像老了之后就有痰啊，其实不是，是因为里边有一些那个黏黏糊糊的一些这种焦油类的东西，那么所以这个经常去用一用，那么这个。经常去用呢，并不代表是常年用啊。脉冲型的使用，你说我
1: 什么叫脉冲型？
0: 脉冲型的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每三个月用一次，每三个月用上差不多一个礼拜。这个皂荚丸呢，在外边应该是有成品啊，
1: 有成药，
0: 或者是咱自己做也可以啊。
1: 自己做费劲吗？
0: 不费劲。
1: 丸怎么好像感觉是个很麻烦的工艺？
0: 不费劲，不费劲，就是皂荚给它打成沫，打成粉。
1: 打成粉。
0: 皂荚打成粉，完了之后呢，用等量的那个枣肉。就是你们的枣肉就去核了啊，这个等量的1:1弄的时候，本身它就黏黏糊糊的了。
1: 感觉各自挺好吃的吧？可能
0: 各自呢，还挺好吃，确实挺好吃，
1: 甜乎乎的，
0: 嚼着吃都行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再给它用大量的蜂蜜，用好蜂蜜给它做成丸，用蜜丸啊，别用水丸。这个你不要考虑什么糖尿病不糖尿病，就你吃进去那几丸，那个根本就影响不了你的糖尿病。还不如多来一针那个。
1: 皂荚苦吗？
0: 皂荚不苦，
1: 皂荚不苦是吧？
0: 皂荚是比较刺激的
1: 啊。怎么叫刺激？
0: 它是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比较吃进去容易犯恶心，它比较刺激啊。就像你
1: 什么口感？
0: 那个没，就是如果真正做成皂荚丸，它就没什么口感了，因为更多的是甜味儿，就是蜂蜜和枣的那种甜味儿。皂荚没什么味儿，而且皂荚丸呢，不需要做成大丸子
1: 啊，
0: 小丸直接吞了，不需要非得是嚼啊。对，这个是。我们每三个月用上7天，为什么？因为抽烟的人呢，他身边呢都有一群烟友，你今天戒了，他这个别人还在抽，所以你的办公室里边、你的客厅里边、你的所有人，你不能让所有人跟你一块儿戒了，是不是？
1: 以后这样，你就发烟的同时，一人发一碗，
0: 可以
1: 嚼一碗，然后再
0: 送人酒的时候，同时送点解酒药。
1: 是，你看看，叫啤酒杯里泡枸杞，
0: 为你好，啤酒杯里泡枸杞，是
1: 一边造一边补，
0: 没错啊。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实际上咱发现了没有？环境上，北京这块儿，但凡是有房顶的地方，都不让抽烟。
1: 对对。特别好，
0: 这个是文明的象征。其实不仅我国是这样，你去到其他的一些发达国家，
1: 对，
0: 像新加坡这种地方，
1: 新加坡的这个管得更严。
0: 那你抽烟的话，你在你自己的酒店的房间里边抽烟，如果被服务员知道了之后，他会把你的押金扣掉的，
1: 巨额罚款。
0: 从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先，你说我跑不了，因为先交着押金。
1: 是，
0: 入住酒店他给你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押金，那个押金实际上干什么呢？不在乎你这个什么床单被罩弄脏了怎么样，他倒不管得不怎么太严，有烟味儿确认了，
1: 对，
0: 你这个押金就算扣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呢，这个你说我
1: 使劲罚
0: 他们，反正也不知道我姓氏名谁，最多知道我是中国人，但是我跑了啊，你跑不了，
1: 跑不了，
0: 人家对付你这种是很容易的。
1: 对， 新加坡他们自己自嘲嘛，他们有一句那个城市宣传语，就是用英语写的，就是、我们是一个 fine city， fine 就是英文的一个谐音梗，首先是一个很好的意思，
0: 对，
1: 同时它还有罚款的意思，就新加坡是一个又好又罚款的城市，
0: 对，
1: 就是诸多的问题都是靠罚款来解决。
0: 嗯，哎，新加坡还真的挺好玩的，它那个街道啊什么之类的，干净是干净，但是实际上看着也就是破破烂烂的，就是
1: 城市建设的问题。
0: 对，它这个破破烂烂，但是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苍蝇蚊子。新加坡那么热带的地方，居然没有苍蝇蚊子，你敢想象？
1: 说明就是水域
0: 控制的非常好，
1: 好一些。
0: 控制的非常好。
1: 对，是的。
0: 而且它不像说是那个日本那边管的那么严。日本那块你要是带了苹果进去了，或者带什么，他所有人好紧张过来的，因为他们那边那个苹果烂掉都不会生虫。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因为他没有那种寄生虫卵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日本管的比较严。新加坡这方面其实管的并不严，但是他就是没有苍蝇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很多房子已经几十年了，可是看上去还是很新。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对，就是这个跟我们人体一样，我们人经常注意保养锻炼，经常注意刷刷漆，经常注意那个什么，就是你像我这老黄瓜刷绿漆，虽然已经年近不惑，但是看上去没那么沧桑，
1: 经常
0: 是不是也是挺好啊？是不是啊？哎，那他那个房子几十年了，老楼了，但是看上去，他说这是1970几年的时候盖的，那是80年代初盖的，等等那种。看着好漂亮，而且弄得花花绿绿的，
1: 对，
0: 他们那个警察局都弄得花花绿绿的。
1: 就是首先他们当年在建的时候，就是修建的标准相对也高一点啊，当然后期也是维护的好一点。
0: 对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太值得我们学习了。
1: 是，
0: 我们现在的楼才十几年，就已经看上去是特别像老旧的那种，
1: 墙皮都脱落了。
0: 对，你稍微的给它翻新一下，稍微的修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再重新的给它弄一下，它还可以用好长时间，包括里边的管路。你的马桶下边那个管路，包括所有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它会有一点基金，有一点费用从那个物业费里边出，然后呢就咣咣咣给你进行这个，就是全部给你进行这个整理了，弄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就是我们国家，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啊，要向它学习，
1: 要学习，
0: 要见贤思齐嘛，碰了好了我们就学嘛，是不是？
1: 这种真正持续性发展的思维。
0: 哎，真正的本领是什么呢？不是说我就不上你学，我们的标准就是标准，我们就好，别这样，就是
1: 盲目
0: 你看人好，我也能够跟你像一样好，
1: 哎，
0: 甚至我比你还要更好一点，
1: 对，
0: 这个才是本事。你不能说我们就好，我们好着呢，实际上过得啥也不是，对不
1: 对？你追我赶
0: 啊，对对对对，见贤思齐。
1: 是。
0: 那么对于人体而言的话，也是一样。皂荚烷可以周期性的清理掉我们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烟焦油，以及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个二手烟的环境，以及这个抽烟机没有办法给我们抽的那么干净，所带来的油烟的这种污染，
1: 家庭主妇哈，
0: 对对，其实不仅仅是阿姨妈妈的，现在男士其实这个做菜的也挺多啊。你像我是在家里边做饭的，我媳妇儿基本上不做饭，就是就她是负责夸我的，哎呀，这个人家香味，人家香味，
1: 情绪价值是吧？
0: 哎，弄得我这老上头，
1: 一被夸奖，
0: 对我一做好几个菜，
1: 是
0: 实际上回头还得吃剩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有成就感呢，
1: 对，
0: 所以我老在那做饭啊，甚至我们这个跟
1: 在一声声夸奖当中，逐渐的迷失了自己。
0: 跟朋友出去吃饭，每一次吃完饭回来之后，我们两口子都会叨咕一件事儿，我们都不打包，都让朋友打包，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过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实在不想打包，
1: 不如我做的好吃
0: 呢，我随便包那个土豆丝都比那好吃，真的。啊，我只好不容易看到他那个尖椒皮蛋做的很好，回来之后马上照样复刻，
1: 对，
0: 直接我就可以学会了。
1: 是的，
0: 看一眼里边那什么，尝一尝里边可能，搁点盐，搁点白糖，或者是就可能只用了点生抽，盐都没搁啊。都能够分析出来里边有什么原材料。
1: 常年在厨房的人就是有这种自信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是调节这个肺结节。王尔刚才说了，这个经常进厨房的人必须要好好的调理。如果您也是像王老师一样这个好厨师，
0: 对，
1: 或者是说啊，就是有经常接触二手，
0: 没有厨师证，但是做饭就是比他们那些强。
1: 是，
0: 不是也不敢当，就是我媳妇认为。
1: 那就够了，那就够了。你反正家里人认可的，一个是抽烟的、二手烟的，再就是可能经常接受油烟的朋友们，经常用一点这个皂荚烷。
0: 只要一把它清除出去之后，还会带来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就容易戒烟。再抽烟，闻着烟味儿它腻歪。
1: 哎，这是好的呀。
0: 对，这个皂荚丸也被称之为戒烟丸。
1: 能偷偷的给他们多塞点儿。

0: 对，那是吃一吃
1: 嗯，
0: 啊，
1: 对对
0: 那吃
1: 对，
0: 完
1: 发
0: 之
1: 一
0: 后对你
1: 发。
0: 的肾好啊，那大家都拼命吃。
1: 这好使，这好使。
0: 对，男同志很喜 欢
1: 对
0: 这
1: 对
0: 个养护
1: 对，
0: 肾
1: 您
0: 啊。
1: 是懂的。
0: 嗯，对，没错。
1: 你也
0: 吃
1: 吃
0: 完之后大量排出粘痰，完了之后再抽烟的时候怎么感觉那么腻歪？这
1: 您
0: 烟怎
1: 看
0: 么那么
1: 看
0: 脏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肺干净了。当我们满口脏话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跟流氓在一块儿，因为就显不着自己了。当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恨不得所有人都做坏事才好。当我们如果说是这个，非常干净整洁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到非常肮脏的地方，
1: 对，
0: 你不愿意去跟那个特别那个卫生习惯不好的人过亲密的接触啊，就是离得太近了，你难受啊。你不嫌弃是不嫌弃，但是这个会很心理上就会很难受。那么我们的肺也是一样，当我们抽第一根烟的时候，是容易醉烟的。我之前抽过，
1: 好多人说第一根抽起来鼻涕眼泪又咳嗽，
0: 头晕，
1: 然后还头
0: 会
1: 晕呢，
0: 醉掉。啊，我当时的时候抽第一根是醉了的，就是那个醉啊，比醉酒还难受。那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头晕，
1: 为
0: 而
1: 什
0: 且
1: 么？
0: 犯恶心，但是他很快就过去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吧，浑身都虚的，都冒虚汗那种，心咚咚咚咚，心脏突突，有点像嚼槟榔的那个，第一次嚼槟榔也是那个感觉，
1: 身体就是不适应，说
0: 不
1: 明这
0: 适
1: 个
0: 应，
1: 东西对你的身体它就是有刺激性的，
0: 刺
1: 是
0: 激
1: 吧？
0: 了，但忒刺激了。当时的时候我说，哎呀，完了完了，是不是要死？那个时候是我高中毕业。第一根烟啊，要毕业还没毕业的时候啊，这个，
1: 记忆深刻是
0: 对对对
1: 吧？
0: 对对对对，
1: 我
0: 在学校里面
1: 18岁了，我长大了。
0: 啊，对对，马上就要高考了，老师也不管了。那个时候抽的第一根烟，哎呀，直接就彻底晕掉了。所以那个东西对身体一定是有极强的毒害和刺激的。到后来为什么就不在乎了呢？甚至可能还越抽量越大，一天抽3包、抽5包，抽那么多呢？是因为你里边是脏的了啊。
1: 耐受了是吧？对
0: 对。
1: 这个有毒的东西都耐受
0: 对，流氓碰见流氓了，特别痛快，彼此一打暗号，熟悉痛快的啊。所以说，你把这个肺清理干净之后啊，再吸烟是很难受的，或者闻着二手烟也是很难受的啊。你将会跟我一样，你一进入电梯，谁啊？谁没有坐着这是啊？
1: 默默的在心里骂，
0: 谁？对，这个没有，没人的话就会叨叨。
1: 没人叨叨给谁听呢？这是，
0: 净化空气。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这是正常情况之下，假如说出现了感冒了，有外感的情况之下，那他这种人呢，痰会非常的多，而且痰会非常的黏，胸会非常的闷，所以桂枝去芍药，大家记住这两方的，桂枝去芍药加皂荚，
1: 可以搭起
0: 这
1: 来。
0: 个是在千金方当中，实际上我认为它应该就是经方啊。它这个，你看桂枝去芍药汤就是经方的。啊，皂荚丸也是经方，然后呢，张仲景不可能想不到这个，就算是没有想到，他应该属于经方序列。就像是胡锡树先生说的，好吧，经方并不是完全的道家了，它是法备，就是它的方式方法，它的方向一定是已经全备了。你所有的病出不了这六经，因为这六经指的是什么呢？表里、半表、半里分阴阳就完事儿。
1: 对。
0: 你不可能发生一个病是在外太空跟你有关系的啊，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所以万病不离六经，这个肯定是在这儿的。但是呢，它的方还不够，就是它的方子不够。我们后边的话会给大家去讲，在我之前讲过经方广用序列，而后边的话给大家讲其他的十方广用，好吧？那十方呢是没有写在这个《伤寒金匮》当中，但是呢，它也将会是为我们所用。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在我们的整个六经辩证体系里面的就可以了啊。就是我这个是要不断的去扩充它
1: 发
0: 啊。
1: 展创新
0: 哎，对对对，是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好吧？这个是应用在他老烟民出现了感冒，同时胸闷，浊痰排之不出。
1: 哦，想咳，但是还出不来，这
0: 对
1: 种。
0: 对对啊，这个一般都是脉浮有汗、胸闷，痰不易咳出啊。我们通常会用的，这实际上就是桂枝汤证才会用到桂枝去芍药加皂荚。那如果是麻黄汤证呢？那我们就是麻黄汤，好吧？再加上皂荚丸就行了。什么大青龙、小青龙也是一样，你就根据它的那个当时那个外感，适合用什么基础方，你就给它用什么基础方。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加上一个皂荚，就把它给清理掉。这个是我们第一个要讲的，因为这是最高发的人群，就是老烟民，
1: 抽烟的，
0: 哎，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1: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外感的情况之下啊，然后也没有抽烟的这种习惯，但是我是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呢最好解决了。那么这个桔梗甘草汤呢，它实际上只有桔梗和甘草这两味药，用的是生甘草。那么
0: 谜底就在谜面上。
1: 对，没错。但是呢，用的时候呢，这个技巧啊，它是很有一些说法的。首先第一个，如果现在是正处于急性期、活跃期，就是痰非常的多，呼噜呼噜的，不容易排出来，桔梗一定要加量。桔梗是生甘草的两倍，2:1。
0: 哦，
1: 就是桔梗可以用到30克。
0: 嗯，
1: 不用，他说30克是不是太多？
0: 嗯，
1: 那是朝鲜族的这些朋友拿这个拌凉菜吃啊。
0: 对，
1: 这个那一盘的绝对不止30克了。
0: 是，
1: 就是，嗯，桔梗用到30克，生甘草用它的一半，
0: 嗯，
1: 用15。当我们到了这个一定阶段的时候，1:1，就是说这个痰排出来还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痰了，1:1的比例，好吧，就各用15就行了。
0: 嗯，
1: 当我们到了后期的时候，准备要结束了，这个时候呢，桔梗可以用到10，而生甘草用到。20-30
0: 啊，被动态平衡。
1: 对对对，为什么呢？你排出来大量痰，痰里边是不是有水？所以有很多人越排痰越渴嘛。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点蓄水了啊，那个生甘草量开始往上加，所以它应该是这样的，随着那个这是桔梗
0: 的进。
1: 对对对，这是桔梗，这是甘草。然后呢，随着病情的那种进展的话，它是这样的水平，然后呢是上升，是这样。
0: 嗯嗯
1: 啊。是桔梗先是占据主导，后来持平，后来上升，
0: 嗯嗯，
1: 甘草上升
0: ，X 型，
1: 哎，对对 ，X 型的
0: ，X 型，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常规的，你不能光知道啊，桔梗甘草汤，我就一直反正就是按照那个原方，那效果不佳，效果这个稍微灵动一点，
0: 是，
1: 好，这是第一个，那么桔梗甘草汤也被称之为这个排脓啊，第一方，
0: 嗯，
1: 那么但是呢，不光是用它，实际上真正意义上还有一个排脓汤叫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
0: 啊。这三味吗？
1: 嗯，对，这三味药。枳实是干什么呢？枳实是撑开管腔，所以气管这块儿憋着的，
0: 倒不上气儿是吗？
1: 哎，哮喘犯了，哎，这倒不上气来了。嗯，好，枳实啊，同时这块倒不上气来，加芍药。芍药干嘛呢？芍药是可以松缓
0: 啊，
1: 缓解平滑肌痉挛，
0: 放松一下。
1: 哎，你这块的嗓子都已经嗓子有点细啊，
0: 还在那儿使劲倒呢。
1: 哎，对对对，放松一下，同时呢，枳实给它撑开。
0: 嗯，
1: 一放松一撑开。痰是不是就有一个通路了？桔梗，所以说这个枳实、芍药、桔梗，你看当时卡的厉害，卡的厉害的话，枳实、芍药，好吧，多用一些。说痰多，完事卡的不怎么忒厉害，桔梗重用就行了。所以它这个方子一旦放到你手上，你应该说是叫做岳飞讲的一句话，叫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你手上应该是一个灵活的方子，才对。
0: 是。
1: 否则的话呢，我们就是属于这个，你本来是应该正常吃米饭啊，就着红烧肉，就着梅菜扣肉的，现在呢，天天只能喝粥，只能是喝奶，就点辅食。这么大个子了，都已经16了，还吃辅食，
0: 啊，
1: 这个就不对。我们现在学经方学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将会变得非常的灵动，
0: 嗯，
1: 啊，都不用说先去说加别的呢，就是原方它的比例，你都将会在你手上变得非常的灵动，
0: 嗯，
1: 才对，才能够做到丝丝入扣。这是桔梗甘草汤。它的一个加减化裁，直接就是成了这个排脓汤了。枳实芍药再加上桔梗，那么枳实芍药加桔梗，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枳实芍药加桔梗加贝母啊？这个是我们讲的去痰，但是呢，我们仅仅去痰还远远不够。假如说这个人体质是平时很会保养，他没有那么多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桔梗甘草汤行了。但是很多人用桔梗甘草汤，它一个是用的比例不对，另一个是什么呢？他没有分析这个人他的底子，他有内伤啊。你不能光看外感啊，光看他现在有痰，汗吐下，汗法是排邪的，吐法是排邪的，下法是排邪的。朋友们，在所有的这些进攻性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后面，或者是在他的周边， 一定是有一些非常缜密的能够去给它起到支撑性作用的一些药物存在，才能够使得它毫无后顾之忧。
0: 对，当然。
1: 就像是我们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就像是桂枝汤，桂枝汤用对了，但是它感冒没好。哎，它是太阳病，脉浮头项降痛而恶寒。那同时呢，又是脉浮而缓有汗，啊，又是这个洗洗发热，吸吸恶风啊等等这些情况，怎么看怎么就是桂枝汤症，但是用完了又没好，反倒是还有点加重了。这是因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要怀疑自己，你用的方向是对的，但是用的那个方法呀，可能还有一点点漏洞。什么漏洞？祛湿。所以为什么桂枝汤，我常常这个勉励大家一定要惦记着什么呢？桂枝汤加茯苓，桂枝汤加白术，桂枝汤加灵竹附啊。这个为什么是要这样去加？是因为茯苓白术是不是祛湿的呀？附子是给它振奋新陈代谢的，常常是会给它加一点点这个。你判断它是桂枝汤症，好，看看舌头怎么样，舌体胖大，伸出来之后满嘴都是大舌头，满嘴都是舌头，又有齿痕。如果齿痕是正常的舌头，上面有齿痕，这个是有淤血。如果是胖大的，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有湿，有里边有隐。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给它，你比如说它是胖大的，有齿痕，桂枝汤加上什么？加上这个白术茯苓就可以了。假如说它是有齿痕，但是舌头是这个正常的呢？
0: 瘦的，那是因为
1: 淤血。
0: 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牙长得有问题，长虎牙了？
1: 也有可能哈，
0: 也有可能，
1: 但是概率不高，就是这个大概率是里边有淤血，你把它挑上去，底下那个青筋非常的难看。不像是一个正常的那种那个血管，
0: 它本身应该是一个有弹性的东西，不应该谁压我一下我就形成了一个槽，是吧？
1: 对，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它就是淤血，所以桂枝汤还是桂枝汤，是不是要结合了一些活血化瘀的药啊？川芎是不是应该上了？是不是？这个桃仁，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你要给它清除掉它外有的这个敌人入侵进来了，病毒，我们现在讲用汗法。排排汗出去的时候，那同时也要把它给这个干掉里边的内伤，好吧？否则的话呢，里边这个土壤在这儿啊，它反倒是牵一发动全身。你一排汗，别人莫名其妙的要找你麻烦，好吧？他当然会给出一些什么别的理由了，啊，因为你迟到了啊，因为你什么什么，实际上就是因为你动我小舅子了。
0: 那我不能把这话说白了。
1: 我肯定得通过别的方式方法来找你嘛，是不是？哎，这个实际上它是里边有问题，里边是有问题的。所以要同时要想干的话，就必须把同时里边的问题给它解决掉，才可以活血化瘀，或者是给它净化它里边那个湿啊痰饮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人里边有三内伤分别是什么呢？水毒、便毒和血毒。所以你看看它到底是哪一种的。刚才我讲了水毒和血毒，便毒也是一样，同理你就自己想办法就行了。是不是可以加点大黄，或者是用点什么什么别的方式方法，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水毒、血毒、便毒，在我们经常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把它忘掉了。王老师你真啰嗦，你水毒、血毒、便毒三毒讲了无数遍了。
0: 对，
1: 但是我想问问你，你在用的时候是不是老忘了，朋友们？
0: 对，就是没有把它结合起来。
1: 我见到的都还不是普通的这个学员了，都已经是我身边这个都已经学得很好的人了。你一说起来，那你知道水毒、血毒、便毒，那一用起来就忘了这事儿，
0: 是
1: 抛之九霄云外了。所以我每回都是说，你这方子写的挺好，但之所以不好使，你是不是没考虑到它里边有一些那个水毒、血毒或者是便毒啊？而且水毒、血毒、便毒要进行辩证的时候，你要有方式方法呀，对吧？你看看它的那个舌头，就能够看得很清楚。再问问它的二便，那就更清楚了。

0: 所以这就衍生了我们后世寄生方上的桔梗汤。寄生方桔梗汤是我很常用的一张后世方药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是吧？这个桔梗汤里边有什么啊？首先呢，桔梗甘草了
1: 啊，打底，
0: 贝母
1: 啊，
0: 治窍，实际上就是我们说
1: 治咳，
0: 那个治实的外围的那个啊，再加上瓜蒌子呢，实际上就是全瓜蒌的籽了。
1: 把它抠出来，这么单独用啊？
0: 那个实际上啊，用冬瓜子的时候也行啊，或者是要搁了我的话，我待会儿再说哈。搁了我的话，我根本不用冬瓜子。我根本不用瓜蒌子。那这个是干什么呢？这是在排痰的。
1: 对。
0: 对吧？桔梗、甘草、贝母。
1: 对。
0: 瓜蒌子，好吧？以及治窍，是不是帮助我们宽一宽，撑一撑，让它排出去了？
1: 对。
0: 对吧？这个就是说它的第一梯队。直接干这个活了。那么第二个梯队是干什么呢？要清除它里边的湿和热。清除它湿热的话，第一个就用到生薏仁。
1: 对。
0: 第二个用到防己。
1: 防己在这儿也可以出现。
0: 其实用茯苓也行。
1: 还
0: 一样的。对，这是清水的了。
1: 嗯。
0: 那同时还有一些便秘怎么搞呢？我二便都不这么推动快，我有点水肿，那肯定是给它清水了。但是我有一些便秘，有便秘的话加大黄。然后呢，同时我按那个嗓子疼，我不仅有湿，而且有热，
1: 还有炎症。
0: 桑白皮桑白皮是不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啊？您刚才讲过，这个是麻黄连翘炙药豆汤里边是不是就有桑白皮？这个用的是滋补强壮性的消炎药。在这儿，这个它对于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因为你老咳嗽啊，就很容易出血。桑白皮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止血的作用啊，它甚至可以做外科手术缝合线。这个我之前
1: 抽成丝儿，
0: 对，之前介绍过的啊。桑白皮既能够消炎啊，又能够止血，又可以愈合伤口，所以我们剧烈咳嗽这咳嗽是带血丝的，桑白皮赶紧上，是不是？嗓子既不疼，同时又消炎又退热，同时它还有利尿的作用呢。这个桑白皮很好用啊，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等于第二梯队，用生薏苡仁防己或者是茯苓来给它清除湿，再加上大黄来清除它的便毒啊，然后再加上桑白皮来防止它剧烈咳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出血的现象，那这不是防止血毒出现嘛，好吧？所以说这个是它的第二梯队，朋友们看是不是很妙啊？
1: 完整。
0: 对，但是如果是我用的话呢，我一般就是前面那个瓜蒌子跟后边那个大黄全给我去掉，大黄用五克干嘛？瓜蒌子用什么5到10克？用这个干嘛？直接全去掉，换成全瓜蒌30克搞定
1: 啊！
0: 全瓜蒌用完了之后，但凡是有过心脏病、喝过什么瓜蒌泻白半夏汤或半夏白酒汤的，你都知道，喝完之后是不是有痰排痰？没痰的话还拉稀呢，哗哗拉稀，排出来好多，排完之后心脏舒服了。哎，好奇怪，拉完屎为什么心脏就舒服了呢？这个我在这儿我就不去多讲了，我讲心脏病的时候提到过，
1: 是您讲过这事儿。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啊，就是把大黄，这是后世派啊。相对来讲的话还是 low 点儿，我们可以给它优化呀，
1: 病是吧？
0: 对，
1: 它是有思路，
0: 对，它这个思路不错，
1: 是，
0: 而且它用起来之后效果也很好，只不过我们能够让它更简单，而且更好，
1: 对，
0: 没有我你也能活，有我在你能够活得很好，所以说我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是不是？对的，所以大家都很好啊，对，这个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的第二梯队，那么到第三梯队是干什么呢？第三梯队。就是要给它补了
1: 哦，
0: 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了就像百合地黄这个百合固金汤一样的思维啊，你得给它补一补啊。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黄芪、当归一补气，一补血。再加上百合、杏仁儿，好吧，来给它色白入肺，
1: 对，滋滋阴哈，
0: 就行了。所以说这是真正后世派寄生方里边的桔梗汤。后世派里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用的方剂啊。这个是这个桔梗汤。桔梗汤这个当初的时候我给我爸用过。一打一个准儿，你用上之后马上就减轻，但是后来用就不合适了，因为他那个病位开始发现问题，这个还是属于怎么说呢？病位主要还是在上边的。我们说有痰分为三大类啊，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在中者斡旋之，让它旋转周流的那个气快速起来之后。让它
1: 上或者下，
0: 对，你看看，给你转起来之后呢？

0: 哎，他赚到上面去了，那就给他排出去。
1: 嗯，
0: 对吧？赚到下边就给他排出去。你就说，你就是你先给他赚起来。
1: 嗯嗯，
0: 转着转着
1: 一层半，不上不下
0: 的。哎，对对对对，转起来之后，自然而然的它会有一个或上或下。
1: 是，
0: 那个时候就马上就是找到靶点了，
1: 嗯，
0: 直接打掉它就可以了啊。所以你就别卡在那儿不动它。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排痰的时候呢，这个还是上辈的桔梗甘草汤也好，排脓汤也好，以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桔梗汤也好，后池派的这个啊，这个寄生方里边的这个全部都是在上。我当初的时候就是靠这张方子，直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老头给镇住了。因为我妈她是比较相信西医的，
1: 嗯，对，那一代人是，
0: 对，她不太相信中医，一直是排斥中医的。但是呢，我给她用这个方子，我给她都已经煮好了，她反正闲着没事她也喝吧，哎，喝完了之后她就好使，所以她那一次给她镇静了。我妈说，在那吃着驴肉火烧，在那说呢。这是赶寸了还是怎么？这药不好使吗？啊，这个话我听了无数遍了。我媳妇儿也是，哎，是不是赶寸了？我说啊，赶上就是我没来之前都一直不行，我过来之后就是寸了。
1: 是，
0: 不是这样。
1: 您就说是是，好好用。
0: 哎，
1: 嗯，
0: 就是这个，但当时我还太年轻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什么赶寸了，就是中药好使。
1: 嗯嗯
0: 啊，所以我经常跟他拌嘴，有的时候会这个，现在想想看没必要。这个就应该像您现在这样说法。
1: 那我也是到这个年纪了，
0: 他说
1: 再年轻点我也不这样。
0: 对，所以呢，肺痈，也就是肺里边啊，
1: 嗯，
0: 其实有痈脓
1: 啊。
0: 这个时候呢，一般来讲的话叫肺脓疡也好，活跃期的肺结节也好啊，或者是叫做什么别的名字也好啊，合并了这个慢性肾衰啊，因为它一般都会就是这个桔梗汤哈，它一般都伴随着下肢浮肿，伴随着有一些便秘、二便不通，伴随着有一些这个身上其他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的时候居多，
1: 嗯
0: 啊，所以桔梗汤比桔梗甘草汤，就是经方序列的那个，在我看来啊，咱们不护短，它的应用面会更广一些，应用的时候会实用性更强一些了，
1: 嗯，它好像排兵布阵很严谨，
0: 对，对，因为真正到你手上的时候啊，很少是桔梗甘草汤的，
1: 嗯，
0: 一般都是桔梗汤症，
1: 嗯，
0: 再后边的话呢，千金尾硬汤了，后边我们再说，就是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脚是浮肿的啊，或者小腿这块稍微有点浮肿，脸上也有点胖了，那么些情况你不要用桔梗甘草汤，要用什么？要用桔梗汤，就是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排痰祛湿，然后呢活血止血啊，同时还有一些补气啊，养肺润肺的百合杏仁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这个补气血的黄芪当归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弄进来。但是你不一定，我为什么给你讲这个思路，不一定是按照原方啊，那我现在我手上没有黄芪，但是有牛大力，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
1: 对，
0: 我现在没有当归，但是我现在呢有桃仁，可不可以？那没准更合适呢，是不是？
1: 对，灵活一点。
0: 对，我跟你讲的那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这个灵活的，
1: 嗯，
0: 就是你要搞清楚它想干什么。
1: 嗯，
0: 我现在没有防己，我有茯苓，可不可以？当然可以。
1: 嗯，
0: 我连茯苓也没有，有车前子没有啊？有没有猪苓啊？有没有滑石啊？这些东西用上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就是你不可死于句下，尽信书的不如无书。到最后的时候，你哎夸一下子抓住这个魂，抓住它背后灵动的那个思维啊，一下子你就会变成，是吧？哎，那手上有什么药，那就可以替换了，是吧？那个量自己去把握把握，哪个应该多用，哪个少用，也是在你的这个心里面是有数的了。所以这个相当于你是一个活人。学的是活人之术，学的是灵活的方式方法，
1: 嗯，
0: 这个变得很好玩，
1: 对
0: 啊，你就成一个高手了，
1: 有一个替补的梯队，是吧？今天我们确定了咱战术是高位逼抢，那么这前锋的这几个人选，这个累了那个不在，咱们随时有人可以调上去，多好。
0: 对，没错，所以说呢，一般像这种人呢，舌苔是黄而腻，里边可烂套了，他那个舌头啊，胖大，
1: 很明显是吧？
0: 嗯，胖大啊，黄腻等等，所以为什么会用到大黄啊？我们用全瓜蒌啊，等等那些情况，是不是？哎，这个腻是因为里边有痰，出不去啊。脉滑而数，为什么会滑？里边有石，
1: 嗯，
0: 所以怀着宝宝的时候会有滑脉，不怀宝宝里边有大量的那个粪便也会有滑脉，没有粪便有大量的痰也会有滑脉，所以你刚才说你不要吭声。
1: 你是个滑脉，
0: 你是这个
1: 脉老师，我是男的。
0: 啊，那你是不是有痰的？哎，没有痰，那你是不是便秘啊？这猜好几回，你直接说吧，你什么毛病？ 所以说呢，这个脉证合参呢，是一定要合参的，不是让你光号脉。别说啊，千万别说，我给你算算命。
1: 那没必要，
0: 不能那样啊。假如说这个人呢，就是脚浮肿、二便不通等等那些情况，我就不管
1: 啊，
0: 我就用纯纯的桔梗甘草汤。王老师，我是个经方派，你派不派不重要哈、啊，这个你、我就不能用红绒，我就只能用伤寒金匮上的方剂的话，按那个非整这个死心眼的事儿，就会发生一个问题，是把痰排出去了，排完了之后脸上就肿了。全身都剧烈的浮肿了，
1: 没有，
0: 或者是这个人就是精神病犯了，
1: 痰迷心窍了是吗？
0: 哎，一个是痰迷心窍，另一个是沼气上冲于脑
1: 啊，
0: 就是二便不通啊，所以你要给他通二便，否则的话你就会发生里边的辩证丛生，这种情况呢，我遭遇过很多次。这个后世的寄生方里边的这个桔梗汤，实际上是比金匮上是金匮金匮上的桔梗甘草汤要更常用多一些。啊，因为现代人的体质相对比较复杂，
1: 是啊，
0: 他可能需要用到这些，而且还没有办法做成联合方组，就必须在一张方子里边进行集中体现。
1: 哦，
0: 什么时候需要做联合方组呢？就是我打这一拳，这一拳就力力缩缩的，下一拳我集中兵力打下一个部位了啊，这个是。但是他现在呢是纠缠型，他纠缠型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同时出击，这就是为什么李可老中医有的时候他需要去。这个同时却用到了很多味药的原因，所以他是没办法。
1: 嗯，
0: 我们但凡是有办法，就给他拆分药简、立专、效红，这是基础原则。但是呢，假如说你发现他里边的体质里边有内伤，水毒、血毒、便毒，我跟大家去再重复一遍啊，或者是这个三毒并聚，我同时又有一些外感，或者是里边有痰，你无论是想给他出汗也好，还是给他出痰也好。是不是都考虑到这三毒啊？那么就是需要同时进行，在这边抓捕的时候，那边也同时抓捕，根本就不给他们互相这个通气的机会才可以。那个时候就不能用联合方组，而是在一张方子里边集中干掉。这是给大家讲到第二张方剂排痰的啊。第三张方剂千金尾径汤，
1: 它来了。
0: 对，千金尾径汤是被最常用的。
1: 嗯，
0: 针对于肺结节活跃期最为常用的方剂，也是最为好用的。那么它呢有一个这个明显的标志是什么呢？就是他吐痰非常的多，那么同时呢，胸中甲错，就胸前呢，
1: 甲错是什么？
0: 甲错就是像鱼鳞皮，
1: 皮肤上都有变化，
0: 皮肤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咳嗽，见而有低烧，那么胸中有烦闷，皮肤有甲错，不仅仅是胸前这个位置啊，因为它是有脓又有淤血，然后呢，在我们全身各处都可能会出现一些起皮啊、起干皮瘙痒啊等等那些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用千金尾径汤给它排出去。千金尾径汤啊，之所以叫千金，是因为它记载在千金方当中，但是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也是经方了啊。那么这里边用尾径，尾径二升啊，实际上呢，我们尾径一般你尾径也好，或者是芦根也好，芦苇嘛，是吧？
1: 中间的那个，
0: 哎，就是上边的还是下边的？芦根它就是它底下那个泥里边的那个东西了，
1: 是吧？
0: 哎，用到30克左右，薏仁、桃仁、瓜瓣。其实也就是我们讲的是冬瓜子就行，瓜瓣也是刚才我们讲的是那个瓜蒌子、瓜蒌仁啊，那个我们一般都用冬瓜仁、冬瓜子、
1: 冬瓜子
0: 啊，冬瓜子就可以了啊。这是薏仁、冬瓜子再加上炒桃仁，一般我们它再给它加一个这个杏仁，
1: 杏仁也可以，
0: 这个是我的习惯而已，就是桃仁、杏仁都给它捣成泥儿，这样的话会比较
1: 滑润，
0: 对，起效更快啊，它有点像是那个牡蛎。龙骨都给它打成粉，石膏打成粉是一样的。你不管它打成粉，它效果就是差很多。
1: 是是，
0: 它差十倍，不是差一点啊，差三分之二我都认了，差出来十倍啊。所以说打粉跟不打粉不一样。桃仁、杏仁这个东西，捣泥跟不捣泥效果截然不同。所以桃杏仁、捣泥这个是千金尾径汤，针对于活跃期的我们这个痰非常的多，而且这个人他身体里面也是有淤血。胸中甲错等等也情况。
2: 好的，今天呢有关于肺结节的中医调理，我们就请王老师说到这儿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耳蜗操。右手食指中指轻柔按摩耳蜗，注意控制力度，一二三四，二三四，找耳朵中心区域，对应耳穴，食指轻按，三二三四，再来，换左手食指中指轻轻按摩左耳窝，5 2 3 4 6 2 3 4，食指轻按，7 2 3 4 8 2 3 4，就是这样。对耳蜗各点刺激，调节五脏六腑，缓解耳部有帮助。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学问不少。
7: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哈高速因为车辆大雨，秦明高速互通附近265公里处沈阳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2公里。秦明高速因为车辆大，滦南南站至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荣乌高速因为车辆大，与张弛高速互通附近995公里处天津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提示路上的朋友们小心慢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说着说着就到周五了，这一周时间过得还挺快的，提前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哈。哎，这一周熬过去了，尤其是这周这个温度还是挺高的，全国很多城市啊，这个高温的天气，尤其这种闷热的感觉，让人一出门之后就有一种浑身不舒服。哎，不管怎么样，熬过去了啊，明天后天各位可以休息休息，待在空调房里，或者去郊区找个凉快的地方放松一下。好像北京说今天下午有雨，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各个城区有没有已经下雨的啊？刚才看到有朋友说好像已经有下雨的，我刚才还看了一眼，好像西边还没有吧？你所在的位置现在开始下雨了吗？预报是今天晚上是有暴雨啊，所以大家下了班之后可以赶紧回家。你所在的位置下雨了吗？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这一周我也算熬过来了。我今天上班有一种感慨，我说天哪，就是这一个人上班这一周啊，大家不知道这周过得怎么样，反正自己就觉得这周说话说的都累。就是太多活要干了，就王上快回来吧。他们的行程在明天还是后天就结束了。这个我也期待着赶紧能分担一些工作啊。一周一个人的单播，各位听着不得劲儿，我说着也不得劲儿。一个人能扛5天，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但不管怎么，就是眼睛一睁一闭就过去了。这个天儿也挺热的，周末就要到了。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今儿不是还是8月7号是立秋吗？但是不知道这个秋后还有没有秋老虎啊，黎明前的黑暗，这黑暗全是黏糊糊的热。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都觉得今天周五怎么着也得就是稍微体面一点，但这两天穿衣服也是就怎么舒服怎么来，你走两步你就会觉得浑身黏糊糊的。但是今天我进台里的时候有一个同事正从台里面往出走啊，因为在这台楼里面的这个空调的温度还是挺高的，就你一出到外面那个热气啊，让你整个人就浑身都得抖一下的那种，适应一下啊。说到周五，我就想到我小时候的那种盼头，就是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老师在讲台上讲题，我在底下就会偷偷的把那个书包给收拾好，然后那什么什么工具、铅笔盒、橡皮都得摆得整整齐齐，就等那个下课铃一响，撒腿往家跑，因为晚上有动画片啊，还有家里人做的饭。现在呢，周五下午的办公室里面那个键盘声都透露着一股终于要熬出头的那种松弛感。哎，有人开始在群里问，哎，晚上去不去？撸串去不？看不看电影啊？已经开始刷周末的电影票了。但是天气这一热吧，就那种松弛感又会打了折扣，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谁也不想顶着一脸油光去约会啊。但是你说天儿再热，日子再闷，但是总有一些东西能够让我们瞬间降温。你就像小时候揣在兜里的那个水果糖，你剥开那个糖纸的那一刻，那个甜劲儿还是能够把暑气都冲散了。周五我们也得放松一下，虽然一个人啊，我们大家就一起放松吧。我们来说一说跟这个降温有关的，也让大家放松一下。 就是我们来回忆回忆当年的那些歌曲，有没有自己？因为昨天我在放歌的时候，好几位朋友，我放了两首比较新潮的歌曲吧。有朋友就说前两首都没听过，第三首我终于听过了。就是还是大家发现没有，大家还是喜欢听那种上点年纪的歌曲。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最爱的高龄歌曲。注意啊，是高龄歌曲。首先它的年龄得大啊、就是那种你听到前奏你不用看歌词你舌头都能跟着打节拍的那种，甚至能够想起当年抄歌词的本子的封皮是什么颜色的那种歌。高龄歌曲，你最爱的高龄歌曲，这是我们今儿的话题。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这首算吗？对着

好的，这首歌我不知道算不算啊，有人说算，有人说不算高龄歌曲。因为我刚才查了一下，这首歌是08年的歌曲，对各位来说算不算是一首高龄歌曲啊？这他当年的那个第一主打啊，就是我觉得跟最近的这个天气也比较符合一些，那几声虫鸣，然后那个木吉他，就你看今天周五，尤其是这个天儿，不知道现在有的，我看有好久朋友说这个已经有下雨的地方了，通州大雨啊，有朋友说这个还有哪儿也下雨了。下了雨之后会不会凉快一些？石头说中关村正在下雨呢。米兰说燕郊也下雨了，此刻很凉快，算是周末开了个好头。真的吗？我把大明抛弃了，有人说我怎么敢把大老师抛弃了？是大老师在节目里面这么说的吗？不管怎么样，不知道这场雨能不能把我们的这个天气稍微这凉快一些啊？反正刚才4点多的时候，我在外面感受了一下，还是挺热的。就是听这种歌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这种闷热的感觉，跟这歌还挺符合的。有朋友在后台说凡哥你那算青年怀旧，不够老。行，那你们再把尺子再往前拨一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比较高龄的歌曲啊？你仔细想一想，这首歌里面我觉得一个是他高龄，08年，按岁数算吧，确实可能还不太算是高龄。但是你仔细想，它里面那个刚才这个歌曲里面那个什么稻草人呢、啊、萤火虫啊，偷摘果子被蜜蜂叮啊，午后那个吉他在虫鸣里面那个更清脆的声音啊，那不是就是爹妈小时候爷爷奶奶年轻时候那田地间的那个老底片，那不是也是咱们的童年吗？啊，还有那句什么回家吧，回到最初的美好，也跟此刻挺符合的啊。下班路上又热又烦的，听听这样的歌，08年的歌啊。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高龄歌曲，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20，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充电桩成了新型的牛皮癣。如今呢，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普及迅速，但是一桩多码与小广告泛滥的问题日益突出。记者走访了南京的多处充电站，发现部分充电桩上贴有十几个甚至20多个二维码，除了充电码之外，大量为贷款、借款以及甚至是色情等违规的小广告，导致车主扫码如开盲盒，极易扫错或者误入诈骗链接，使用体验大打折扣。充电桩公司客服回应称，多码系多平台合作所致，但日常清理维护明显缺位。停车场方面则表示，管理责任归属充电桩公司。目前呢，外地的多个城市也是存在类似这样的现象。业内人士建议推行一桩一码备案制度，并加强公安、城管等多部门联动执法，从源头清理违规广告，打击钓鱼链接，让充电回归便捷与透明。我不知道大家在给自己的车甚至电动车充电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它旁边贴了好多乱七八糟的二维码，你很容易就扫错了。甚至那个共享单车，有的时候它里面也会就在那个二维码上，它给你盖了一个别的二维码。你说咱们尤其是新能源车主买车是为了省心，不是来装钱考眼力的。同装不同价，不扫不知道，扫了被套路，这已经不是服务的问题了，是真的是有人把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当成流量菜地去种了。所以业内提的这种一桩一码备案，城管公安联动，就是希望这个可以普及。包括以后充电前我们是不是还得先装一个反诈 APP 呀？所以大家真要是充电的各位啊，一定只扫装身原厂的那一个码，别的贴纸全当没看见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汽车进停车场倒闸杆突然断裂。最近在浙江杭州，一辆汽车进商场的停车场的时候，被这个倒闸杆扇耳光。车主称呢，因为风大吹断了这个杆子。后续呢，商场物业找保险公司把车修好，车辆的损失不严重，商场的人也挺好，积极妥善处理了。那对此呢，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回应是意外情况导致这个杆子断了，砸到了车。杆子已经修好了，目前停车场的进出都正常了。这杆子都能被风刮跑啊！这个倒闸杆应该是这个商场管理的延伸。不是天气预报的锅，风大是大，但是杆子老化呀，这种铰链松动，日常不巡检，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处理的态度值得点赞啊，但是别光修这修杆子不修台杖，下次别等这个杆子松动了等等才出现意外了才处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去新疆旅游的朋友比较多啊。最近呢，有重庆王先生一行三人在新疆的伊犁河畔游玩的时候，两个女士因为酒店的房间数量不够，被迫在车内蜷缩了2晚，离店时竟被索要150元的住宿费。王先生说，车是我们的，油是我们的，停车费我们也交了，怎么睡我们自己车里还要收钱呢？当地监管部门认为这笔收费不合理，目前酒店已退款并赔偿1000元。这去哪儿说理去啊？车是自己的，油是自己的，停车费也交了啊，我退房冒出来一个车上过夜费，这我觉得太过分了啊。还好这个最后的这个处理，我觉得退款包括加处罚这处理的对，但是咱得说透了，住宿费对应的那是房间，是床品，是卫浴，没用房就不成立合同关系，临时加价不提示公示，不提前公示，那这就是触碰了价格法那明码标价的那根线了。旅游城市的旺季，房源紧缺，其实可以理解，但是别把客人逼得睡在车里面再反向收费，那含的就是整座城市的口碑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较暖心的一件事情啊，无人摊营业额不见少。四个月前的一场病让38岁的水产摊的摊主小张不得不闲了下来。在这100多天里，菜场的邻里轮流当起了临时摊主。那他病了之后呢，是弟弟第一时间从外地赶回宁波，负责鱼摊的进货和配送。但是因为00后的他，这个经验不足，操作生疏，再加上需要进货等，他常常分身乏术，难以兼顾全天的零售。于是邻里就纷纷站了出来，大家你帮一把我搭一手的，就这样接力在这个摊位前忙活，帮他一家守住了生计。就这样住院近4个月，他的水产摊位每天正常运营，营业额也与他生病之前基本持平。你看，你摊上事儿了，水箱不能断气，秤不能生锈，老主顾不能散。人家是这个最后这个人也说了，说回去之后要报答。邻居也说了，一家人嘛，所以这个真的有的时候还是人心换人心啊。我觉得还是好人多啊，就这种暖心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发扬下去啊。好，来到了17:25，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关于。我们今天周五嘛，一起听听歌聊聊天，来说一下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你有哪些最爱的高龄歌曲呢？啊，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说说你最爱的高龄歌曲。就是它可能也新，但是它里面又有老的成分，它可能流行，但是你觉得它土，它算是高龄的，就这样的歌曲都算啊。看到后台很多朋友的分享了，我们一会儿也来跟大家说说啊。有人说相约1998，刚才还看到南唐一少说小虎队全集，杨钰莹全集，高龄至少30岁以上。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我们看看那个大家的歌曲啊，有哪位是最老的？月半月半说李克勤的红日啊，这都算差不多算是一个年代的。库里说科科什么时候带队新疆啊，今年应该没有了，我们今年的新疆团应该已经封团了，就没有了，最后一个团8月9号出发，也就是后天就要出发了。哦，刚才突然抬头往窗外一看，此时此刻的西城应该也是在下大雨吧，外面的天气突然变化这么大。你们所在的位置目前北京的各位是不是已经开始下雨了？和我们来汇报一下啊。如果大家此时此刻在路上的话，就要一定要减速慢行，经过低洼路段的时候更是要减速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算是一首高龄歌曲吧。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潘警官。潘警官你好。
2: 哎，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周五，本身周五晚高峰的道路交通压力相对就比较大，那么再加上晚间这场降雨，更加加大了这个主干道的交通压力。预计今天晚高峰整体的道路交通运行情况不会太好，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可能的话尽量错峰出行。那么雨天行车应当加大与前车的距离，控制好车速并合理使用灯光。遇低洼路面、桥区积水时注意减速慢行，并且注意观察水位与警戒线的位置，不要贸然涉水。目前看呢，市区主干道中二三环路很多桥区都出现了双向车多的情况，包括南二环的

0: 泰桥区，目前景泰桥下的这个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这个积水情况，所以对于通行稍有影响。目前呢仍然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车速相对比较慢，所以对于这个景泰桥区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通行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呢，目前在这个朝阳公园桥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司机注意提前避让。今天晚间在工人体育场将举行足球比赛，那我们交管部门呢将会增派警力，加强活动场地周边的道路交通疏导维护，提醒观看赛事的市民朋友尽量乘坐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二环路夜间施工仍在进行当中，每天的23点到凌晨5点开展施工作业，提醒夜间出行司机朋友多加留意。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潘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国家应急广播户外应急手册。
3: 户外遇到暴雨的应对。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应该立即停止活动，尽快下山。下山时要尽量避开山体容易滑落的地区，千万不要在沟道内避雨，以免遭遇山洪或者是泥石流的袭击而造成人身伤害。遇到下雨应马上穿起雨具，雨具永远要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比如背包的侧袋、顶袋或者是主袋顶部。要在背包外加罩一个防水罩，背包内的衣物、睡袋等要用防水袋或塑胶袋包好。硬壳的保鲜盒可以用来装易碎怕潮的食品、药材或者是火柴等杂物。地图一定要注意防止被雨浇湿，而且要放在容易拿的地方。
1: 好，来到了17点37分啊！此时此刻呢，这个北京也正在下雨啊，所以提示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路上任何情况也可以及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刚才看到这个目前的这个雨啊，是已经应该是城区都在降雨了，包括这个风也是比较大啊。看到气象北京发的消息是，目前的较强的回波已经在昌平、密云、顺义、平谷、通州、大兴等区。尤其是刚才4点到5点这个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出现在了通州区啊。通州啊、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朝阳等区呢，还会有7级以上的短时的阵风。那预计未来的1到2个小时，大部分地区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雷雨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的阵风，所以提示大家要注意防范啊。丰台的朋友发来的照片说，丰台雨急风大，大家注意防风、防雨、防雷。那强对流的天气来袭，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最好是及时的到室内来躲避。那现在此时此刻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也注意，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低洼地带，包括地铁、地下通道、立交桥等处，需要警惕这个积水过深。另外呢，积沉的漩涡处呢，需要警惕这个窖井盖的缺失。河边、湖边，还有水库、塘坝等等，这些需要警惕，因为涨水发生的洪水。山体斜坡中下部、公路、铁路切坡段需要警惕滑坡。所以大家在路上也要注意，户外的朋友们。包括现在我看这个外面的风还是比较大的啊，广告牌呀、空调的外机呀，还有这个外墙的装饰物、玻璃幕墙等等，需要警惕被吹落，临时的搭建物等等，大家远离这些啊。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京津高速的出行信息，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刘玉环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

0: 02223026999，京津高速捷成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玉环带来的路况提示。
2: 在今天交通科普晚会的最后，我们掌声有请警员带来的暴雨行车三句半表演。
3: 狂风呼呼使劲刮，
4: 雷电啪啪拼命打，
5: 大雨哗哗倾盆下，
6: 真害怕。
3: 观察路况不可少，
4: 避开涵洞河大桥，
5: 注意水坑低洼地，
6: 绕个道，
3: 远离路灯高压电，
4: 可能倒塌或漏电，
5: 二次伤害酿祸患，
6: 躲灾难，
3: 水中汽车遇熄火，
4: 不要盲目再打火，
5: 进水烧坏发动机，
6: 推上火，
3: 遇到深水要慢行，
4: 保持低档高转速，
5: 涉水行车不要怕，
6: 要减速。
3: 好，
7: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行车需减速，水位过深别逞能。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yes!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的，到了17:46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北京百年京张铁路爆改城市公园。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二期在昨天，也就是8月6日全面建成开放，在一期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延展，串联起西直门至北五环，形成全长9公里的带状文化绿廊，打造一处可通勤可休闲的都市绿色新地标。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价涨了。在昨天的时候，国际金价持续上涨，现货黄金盘中一度突破1盎司4300美元关口，创下了7周以来的新高。黄金期货价格也延续此前几个交易日的涨势，金价的波动直接传导到了国内的黄金消费市场。深圳水贝黄金市场的批发报价这两天也应声上调。那记者在昨天下午在深圳水贝市场看到，足金999的这个首饰金的批发报价在每克1100元左右，比前两天是上涨了近50元。那记者了解到，与年初掀起的抢购潮相比，当下消费者的购金逻辑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面对金价波动，投资客呢普遍趋于保守，而婚庆刚需和保值型消费成为市场的主力。与此同时，黄金回收和以旧换新业务呈现出明显的冷热不均。好，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热到电网负荷破纪录。受连日来高温高湿天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北京地区的桑拿模式也是持续开启，北京电网负荷节节攀升。在昨天中午的12点多，北京电网的最大负荷达到了2939.9万千瓦，创历史新高。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是增长明显，占比达到了45.58%。为了保障充足的电力供应，黑龙江青海的绿电依靠全国统一电力市场，首次实现组团进京，交易规模达到4700万千瓦时，其中青海是2900万千瓦时，黑龙江是1800万千瓦时。在河北，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带来的制冷负荷攀升，同时叠加算力新能源汽车负荷增长，在电力加算力加充电负荷三重影响下，河北电网也是迎来了新一轮的用电高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地铁。北京地铁的41站空调将改造。近日，北京地铁13号线东直门站东北侧空调系统改造项目正式完工投用了。那改造之后呢，站内通道、站厅等区域的温度较此前降低约2度。下一步呢，北京地铁还将陆续的推进像房山线、亦庄线、昌平线5号线共计41座车站的空调设备改造工作，不断提升车站环境舒适度，为广大乘客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出行服务。

17:49，这里是正在陪伴各位的是下班快乐。周五下班的路上，尤其是北京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在路上一定要小心慢行了。刚才看到有朋友说，是啊，这个雨也快不了啊。10:12说，亦庄和朝阳都很大，20迈，慢慢开着呢。什么叫暴雨啊？就是下的猛，它不是暴雨。因为今天此时此刻这个到前半夜呢是有明显的雷雨，雨量是分布不均，呈面这个比较弱的这个点啊，而且呢有的地方呢比较强，有的地方呢比较弱，那短时的雨强呢会比较大。目前呢北京市还是处于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晚高峰出行一定要注意防范了。这会儿稍微好一点啊，但是雨量依旧挺大的。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位置目前的雨量啊、风力啊大不

那这个周末大家尤其是前往山区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因为目前还是雷电黄色和暴雨的蓝色预警当中，山区及浅山区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是还会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阵风。明天白天呢是多云渐晴，西部山区还是会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1度。好，我们说到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有什么样的高龄歌曲呢？刚才跟大家播的这几首应该都算是吧，好多其实都是大家在后台点到的歌啊。如果库里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听到的那些高龄歌曲，或者你最爱的，到现在来说都还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有哪些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听听这首歌，周传雄的《青花》。

0: 这首歌呢是周传雄的《青花》。我不知道大家还知不是不是有没有听到过当年那个故事啊？因为这首歌呢，它是收录在2007年。蓝色土耳其里面，当时这是小刚自己谱的曲，大家当时也在那一年还有一首歌曲特别火，就是周杰伦的《青花瓷》和周传雄的《青花》。这两首歌呢是前后脚出来的，只差9天啊，他们出来的时间，名字呢又只差一个字儿，当时呢其实是有点被《青花瓷》的那个势头给整个都给盖过去了，所以当时还有一些人觉得说这首歌你完全就是在跟风啊，你就是觉得青花瓷火了你就出来一个青花，但真不是这样，当你听真正听进去你就知道这真是完全两码事。周杰伦那首写的是江南烟雨里的天青色，而周传雄这首那写的是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是那种摔碎了也带不走的那种执念，所以完全是两个概念啊。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最爱的高龄歌曲，青花按年份算它也不算老也不算是高龄，但是你听着那股子劲儿啊，就什么青花瓷当信物当承诺当什么1000度教火摇火里面什么什么熬出来的这种情分，这也算是那种很有分量感的那个感觉啊。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你最爱的高龄歌曲有什么，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最爱的高龄歌曲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目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会儿好像雨稍微好听好一点点了啊，那个但是也有人说有的地方大到这个在车里面收音机都听不清楚了，还得把这个音量调大一些。目前城区的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天京津冀地区都是有强对流的天气，但是降雨的分布会非常的不均匀，对流触发的地方受地形的影响会比较大，所以像西部北部山区和浅山区的降雨会比较明显，那加上今天低层有东风，西部山前的降雨也可能会相对明显，水汽非常充沛，大气阶层也是特别不稳定，很容易触发对流。那个雷云云团呢正在逐渐的发展，分布很不均匀啊。如果说还在平原地区，如果你觉得你那地儿现在还没下，因为可能一直到夜间都是会有这种对流频发的状态啊，就像是一锅开水持续不断的在冒泡，但是具体降雨落在哪里就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和突发性，不过雨也不会一直下，可能下一阵儿停一阵儿，一个对流云团影响结束之后，如果再次触发这个对流云团就会再迎来一阵降雨了。目前北京在雷电黄色和暴雨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当前北京市也是仍然处于一个主汛期，下游市的立交桥和低洼路段还容易积水，所以大家安全风险一定要注意。降雨预警发布之后呢，应急队伍和抢险设备也是提前部署到了城区的一些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值守看护、应急抽牌和通行的管控。那也是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的车主朋友，雨天驾车一定要杜绝冒险涉水，行进下游市的立交桥、城市的低洼路段，包括涵洞通道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观察积水的深浅，切勿加速冲水强行通过。如果遇到积水封控、道路管制或者现场工作人的劝阻，一定要自觉地服从交警和现场指挥，有序绕行，切不可心存侥幸，无视警示硬闯。一旦车辆熄火、进水被困，要第一时间弃车撤离，迅速地转移到高处安全的区域，并且及时地报警求助。另外，据气象北京的预报，本周末啊天气还不错，大部分时间的天气都是晴到多云，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较前期会有所下滑，终于是稍微凉快一些了。持续多日的桑拿天也是得到缓解，比较适宜大家出行。您那儿下雨了吗？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们，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不要忘了，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有什么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可以说一说啊，每个人喜欢的歌曲都是不一样的，风格也不一样，你最爱的高龄歌曲是什么，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等待各位的留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6: 4008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堵在路上，眼看就要迟到，是不是越想越急？焦虑其实是因为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来不及这件事上，但你越急，时间越不会变快，反而让你的血压先升高了。试试把堵车当成一次强制休息，调一下座椅，做3个深呼吸，给自己放一首喜欢的歌。你控制不了车流，但你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心静下来，路就宽了。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那些歌曲，你最爱的高龄歌曲啊。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带着各位放松一下，这个周五的下班路上啊，北京的朋友们要注意了，这会儿好像稍微雨稍微小一些了，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了啊？正奇说北五环这边雨小了，对，就是刚才也说了，这个暴雨这种的，就是它稍微一阵儿，但是雨呢局部的雨可能会大一些，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啊。今天晚上可能有些地方还是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包括有阵风7级以上的短时的阵风，所以还是提示大家注意防范。我们今儿的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注意是高龄，你所认为的高龄歌曲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这周呢跟大家在分享的央品会的好物呢，就是我们的沉香，而且呢这周的这个沉香呢是这个入门级别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沉香，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回复这两个字之后，你可以去看一看那些图片，有一个沉香的专区，专区里面是有我们所有的一些款式的品，我们这周着重给大家推荐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入门级别的这几款，竖心单圈的和多圈的，这个圆珠的是最容易接受的，包括你戴很久很久它也不会过时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都是599的，多圈的好像是999吧，反正都不过千，但是品质是非常高的，真正的纯天然的沉香啊，这个是一物一证，而且是有高定的礼盒，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去回复沉香，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我们在现场给大家溯源的时候也帮大家看到了，那个手感确实是不一样，你自己可以去做一些搭配，搭配一些五颜六色的珠子给它配起来，戴在手上非常的漂亮。多圈的那个呢，你可以戴在脖子上也可以戴在手上，一个沉香手串有很多的作用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枕头边上也非常舒服，你闻着那个淡淡的味道。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克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好，来到了18:14，刚才这首歌，这个是我刚才看，这个是2000年的啊，2000年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算是我觉得算是80-90后的，也算是一个回忆吧。包括后来很多人把这首歌都当成段子一样在说，勇气啊，那千禧年刚过的时候，那时候 BB 机都还没有完全换成手机，随身听里面都存了这首歌，暗恋的同桌不敢说，只在那个歌词本上抄什么，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别人怎么说我不理。我们今天聊聊你最爱的高龄歌曲啊，它算是2000年的。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这也是当年那首，哎呀，就是歌曲里面非常经典的一句词。这话放当年，那是小姑娘，你敢跟爸妈顶嘴要谈恋爱，敢说这句话吗？我们今天来说一说你最爱的高龄歌曲啊，大家我看到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留言啊，有的库里有的我就给大家这个存了一下，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都有什么，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这个群里面我们没有进我们下班快乐群聊的，可以回复下班进群啊，因为今天他们去到的是王上，他们去到的是天山天池，景色也很美啊。这个听说好像王上还带着专业的设备去的，所以给他拍了一些天池的这个照片。我前两天刚去了长白山的天池，这个看到这个天山天池也真的是，因为我去天山天池也去了好几次了，基本上每次去新疆，我们最后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因为天山天池就是在乌鲁木齐附近，所以我们最后因为他们的行程也快结束了，就都会有这一站的安排啊，去到天池。确实很不错啊，看到朋友们觉得这个很美，哎呀，就能够治愈牛马，太干净了，能洗涤人心的那种感觉。没有进群的朋友也可以回复下班，回复下班两个字，识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走到我们下班快乐的群聊当中了。这几天的朋友们能够时刻看到王上给我们分享的这个新疆的美景，他们应该是明天，他们是后天，那就是周日啊，他们周日回北京，下周一就正常了啊，下周一我终于可以不用一个人再上班了，这一周的时间终于是快要熬过来啦。好，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接下来这首歌也算是一首老歌吧，但我觉得也算是稍微小众一些，但可能大家都听过，因为这首歌是2007年，所以它不是很老，北京的冬天，老狼的北京的冬天里面收录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就是，尤其是他自己都说，这首歌是尤其是那种结婚后有了娃唱出来的那种成熟的爱情观，跟那个他唱《同桌的你》那种在操场边上脸红心跳不一样，这是那种过到柴米油盐里面，一边嫌你又一边离不开你的那种感觉。
1: 每次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0: yes!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22，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今夏水果迎来了降价潮。农业农村部最新的数据显示，7月份夏季时令的水果上市量持续加大，全国水果价格环比和同比均呈现下降的走势。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水果商们正在将产自河北、北京、山东等地的毛桃、蟠桃、油桃装箱销售。北京新发地的商户介绍呢，正是吃桃的季节，10万斤左右一天就卖完，价格在每斤2.4到2.5，比6月是便宜了点儿。商户们说，西瓜、甜瓜是夏季上市量较大的品种，今年产区种植面积增加，供应量也是持续加大。除此之外呢，产自河北、辽宁等地的阳光玫瑰、飓风等品种的葡萄也进入到了集中供应期，价格也有所下滑。那北京新发地市场分析师介绍，新季的水果接续上市，新发地市场每天的上市量一般呢是在1.1万吨左右，整体的价格逐渐走低。7月初新发地市场的水果加权平均价是7.21元每公斤，7月31号是6.48元，下降了10%左右，这个降幅还在继续。所以我们吃水果更便宜了，是吧？这也真的，这背后其实它像是产区在扩种，集中的上市，物流也顺了，三重叠加，所以下班可以顺便买个冰西瓜放在后排，那比喝奶茶更实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白兔糖纸火到海外了。一张再熟悉不过的大白兔奶糖的糖纸，最近在海外社交平台上是意外走红了，也在国内的社交平台引发了热议。是有一个平台的博主随手拍下了糖果与摊开糖纸的这个帖子，浏览量就冲到了450万，被称赞是这是平面设计领域的绝对杰作。评论区里各国的网友也是分享出了五花八门的喜爱方式，有人收藏要珍藏，有人二次创作找到了猫咪版，甚至有人直接把这个糖纸图案纹在身上。哎呦，足以见得这份复古包装有多么的深入人心。大白兔糖纸的走红给出了全新的审美思考，真正有力量的东方美学不必照搬外来的模板，那些沉淀岁月扎根本土藏着民间巧思的老国货包装本身就是完整动人的设计答卷啊。你看这种夹杂在这样里面的东西，本身就是我们懂的这种老物件有情分，真正扎根本土的东西不用去追潮流，潮流迟早会回头来找他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讨论比较高的高德地图转人工进入循环了。有人在使用这个高德地图的时候遇到了个人账号或者地图报错等相关问题，着急解决，想打人工，尝试了好久呢，电话的 AI 客服却总是提示去 APP 去反馈问题。相信很多朋友在各种软件的应用上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明明想反馈问题，但是呢这个电话的 AI 客服一直在给你提示啊，你可以尝试在什么什么什么里面去描写您的状况。其实呢是想减轻一些我们人工的成本，但是有些问题如果说真的就是无法解答的话，光靠 AI 客服在这踢皮球那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好，除了刚才的这个高德地图，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罗 APP 是没有订单没法投诉，没有订单信息就不能向平台人工客服投诉反映问题。最近市民王先生就遇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就是他在打车平台拼车的时候发现司机多平台接单，其中有一名通过哈罗 APP 上车的乘客呢，在明知超载的情况下依然上了车。王先生除了在自己打车的平台投诉外，还想向哈罗 APP 平台去投诉，结果因为在哈罗 APP 没有订单信息，找不到人工客服。王先生认为哈罗 APP 的要求并不合理，遇到这种跨平台的问题就没人听我投诉了吗？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对此是褒贬不一，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就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你没有在这个平台，不是这个平台的这个客户，那你在这个平台里面能不能投诉，这算不算是一个问题呢？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那些你最爱的高龄歌曲。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听听。这首歌也是刚才有一朋友说的，我觉得你一定是90后甚至95后吧。魏晨的《流星雨又来临》，我记得我好像听过这歌，但我们一会儿可以一起再来听听，是那个电视剧的歌曲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了。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交融。
10: Nostalgia Beautiful City Night，
9: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凡客。今儿是周五了，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哎，北京刚才的这一阵雨是定口挺大的啊，但是现在太阳又要出来了，西边是这样啊。来看一下这个6点多，就是6点以后吧，这场雨平均的降水量13.1毫米，城区呢是21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密云区，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区的大红门，那5点钟，也就是刚才5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降水80.5毫米，预计未来的1到2个小时还是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像昌平、顺义、海淀、朝阳、东城、西城、丰台、大兴。

门头沟房山会相对明显。再次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雷防风防雨，这个雨的大小缓急啊，就真的有的地方大有的地方小，就尤其是这样的雨，你在整个城区来看真是不一样。雨的大小，你说雨量啊，大小用雨量，就这场雨下了多少，我们说这个雨的大小。缓急呢，我们得是看这个雨它下的是得多猛啊，我们得看这个，看的是它的强度。雨很大，声很急，但不一定雨量大。有人说就是一场来势汹汹的这种倾盆大雨，短时雨强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它只持续了几分钟，最终的累计雨量还不到十毫米，那它只能算是一场小雨。但如果说这个雨下的很平缓，也可能会积成暴雨。有的时候雨下的不急不缓的，就是但它持续了一天，24小时累计的雨量达到了这个50毫米，那最终也能被判定成一场暴雨。所以这个这两天啊，这个综合来看，一场雨我们要关注它的这个雨量和这个雨强啊。所以这两天呢，因为北京这个雨还是挺频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总的来说，我看刚才丰台的朋友发的会比较多一些啊。丰台刚才也说了，这个气象北京也说了，丰台的这个大红门的雨量是比较大的。是雨停了，风也停了，太阳也出来了。这阵雨就这么过去了，在路上的朋友们要小心啊。我们今儿呢趁着周末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我们今儿的话题来说说你最爱的那些高龄歌曲啊。高龄歌曲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什么样算高龄呢？你会发现，就是尤其最近我给大家放这些歌曲啊，就发现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现在你打开这种不管是车载收音机还是干嘛，你会发现人类对于这种高龄歌曲的定义是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而在动态的下调的。你小时候你觉得东什么什么，就是大家你父母听的那些歌，那种民歌，那是高龄歌曲。后来呢，家里比如哥哥说什么高龄歌曲是什么潇洒走一回。到现在呢，像刚才那位有朋友点的魏晨的《流星雨又来临》，都对他来说都是老歌了啊。包括现在00后嘴里面觉得周杰伦已经是老歌了啊，老歌手了，我们也成了文物的一个部分啊。什么叫高龄歌曲呢？就有一个学名叫什么耳虫效应。这不是说这首歌老了，就是说它已经进化成了一种寄生在人类大脑皮层里面的生物了，你不需要主动的去想它。这种歌就是只要是前奏一响，你比如说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哎，你的大脑瞬间就像被黑客入侵了，脚趾头都开始跟着自动打节拍了。这种歌它的旋律线通常会比较简单，音域的跨度也不会超过8度，比较符合人类婴儿对于母亲摇篮曲的那个认知的习惯。说白了就是越是高龄的歌曲，你那个调调你越习惯了，只不过你长大了它变成了哄你回忆的那个调调了。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歌，我们刚才听了很多啊，这种抗衰能力，就是现在的有的流行歌，这真的它保质期可能只有3个月，包括很多网络歌曲也是，火3个月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听了。但是那些高龄歌曲不一样啊，他们就像是乐坛的小强，什么什么，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呐，《海阔天空》啊，刚才很多朋友点的这些歌啊，周杰伦的《青花瓷》啊，就是你一开始听吧，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接着还行吧，但这种歌你越听越好听，就好比你当年随手扔在角落的一件旧 T 恤，过了30年拿出来了，你发现那是限量版，哎呦，就真的觉得还是那么好听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科普的知识点吧，就是为什么我们在 KTV 里面唱的这些高龄歌曲总觉得比原唱低了8度。有一个生理学的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男性他的声带会增厚拉长，喉结下沉之后音域就会变低，但是女性会相反哦。所以你在 KTV 吼喊海阔天空你觉得费劲儿，不是因为你不会唱，是因为你的声带可能进入到了一个节能的模式。而这时候如果你比如说你换一个，你去唱甜蜜蜜，你会发现舒服多了，因为那个音区本来就比较偏低一些。为了适应当时的那个录音技术的不发达，就那时候它的麦克风的灵敏度也会比较低，歌手必须靠气息靠共鸣，而不能靠那种嘶吼，所以高龄歌曲其实保护嗓子，音乐界的养生茶。我们再说说这种高龄歌曲啊，它的社交属性啊，现在年轻人约会去什么看电影啊，甚至去看什么演唱会 live house 等等啊，那是一种社交。但是你看我们这种听高龄歌曲的人，社交场所啊，广场舞啊，就任何场合 KTV 啊，
你听到这种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特别熟悉，甚至在婚宴上面放一首什么今天你要嫁给我一放，哪怕你单身了好多年你也得站起来跟着瞎鼓掌。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歌曲已经构成了我们共同的那种背景音的一个共识，就是你不需要你听懂他能听懂，你只需要你知道哦这歌响了，哎呦我能感觉到，就是有回忆它就够了。当然有的高龄歌曲现在会有被人吐槽，哎说这歌还听这歌呢，太土了吧。什么是土啊？土就是扎根呢。那些现在听起来土的旋律，那当年也都是引领过潮流的呀。啊，刚才有朋友说那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呀，土啊，那叫炸裂好吗？好像说那首歌其实还是爱尔兰的民歌，这说明什么？你看，说明我们这高龄歌曲，这种就是全球化的，这是。所以就是替所有的这种老歌吧，或者说高龄的歌曲说一句，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听这歌的时候我没有主动的听过这歌，我应该是高中的时候，那时候住校，我们学校每天早上起来就放这首歌让我们起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歌，就一首这歌早上六点就开始要晨读了，就起床开始洗漱了，就所以这歌对我的回忆是这样的。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今天是8月7号周五，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但北京的天气却丝毫没有秋天的味道，最高气温接近36度，体感温度更是达到40度上下。

而且因为湿度大，闷热感也是变本加厉。湿度加大主要是因为降雨的到来，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雨天气，总体雨量分布不均，短时雨强比较大，雷雨时阵风也不小，提醒大家要随时关注临近的分区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明天后天也就是双休日，北京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会在31度左右，体感仍然比较热，要持续做好防暑。我是李可亮，再会。

好，来到了18:47，我们接着说说这些老歌啊，高龄老歌，高龄歌曲，其实就是对你来说，它有一些年纪了。为什么它能流传下来？不就是因为经典吗？刚才北京的朋友，好几位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照片啊，有彩虹了啊，给我们发来了，甚至是两道彩虹是吗？给我们拍的照片，大家可以抬头看一看有没有彩虹啊。我们今儿说这个老歌，说这种经典的歌曲，我们之所以说因为它是高龄，不是因为它老了，就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从这种流行文化到环境音的这种终极的进化，就是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环境音了，它甚至不叫歌曲了，就是它就像空气、水和 WiFi 一样，平时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你一旦在某些场合里面，你会发现，哎，你还真离不开它。哎，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下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别着急换，就是哪怕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记住它，成为我们像水像空气一样的存在。大脑它也是一块肌肉啊，你得多练一练。那怎么想当年，歌老了不怕，怕的是听歌的人忘了当初为什么爱它了。所以我们听这种歌啊，就是高龄界的战斗机，有人说所以呢，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我们看着窗外的彩虹，我们不得听听彩虹吗？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听过的那些高龄的歌曲，能流传下来的一定都是经典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来听这首歌《彩虹》。

好，来到了18:53，这首歌《彩虹》啊，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因为好几位朋友晒，现在外面的天还是挺漂亮的啊，这个北京的朋友们可以抬头看一下，今年8月7号还是立秋，这个彩虹，就刚才这场雷阵雨过后。北京的这会儿啊，就是又见晴天了。我看到有朋友在这个在国贸、在莲花桥，还有在家里面都拍到了这个彩虹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但是三环这边这会儿还是比较堵的，我看了一下路上的路况，所以提示大家在路上的时候，看看就行了啊，就不用都拍照了。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彩虹这首歌按年份不算了啊、哦，但是它跟今天这场雨真太大了。北京夏天的这个雷阵雨，雨点子砸在这个挡风玻璃上面，然后一阵雨很快的过去了，哎，彩虹出来了。在周五的这个时候抬头看着天空的这个美景，心情应该还是挺不错的吧。有的地方的雨还没有停啊，看见彩虹的也别急刹车拍照啊，后头车顶着你呢。没看见的也不亏，我们把这首歌再放一遍，听刚才听完这首歌之后，耳朵里面那道比天上那道还长啊。有朋友说今天立秋，长春一下子就凉快了，今天24到13摄氏度，听到这首歌更感觉到秋意浓了。哎，前两天东北又上热搜了吗？还说这个温度比较高，30到35度，因为东北很多朋友可能家里都没有安装空调，所以这个夏天的这个热度一下子让人又受不了了。但还好，好像就高了那么几天。这两天东北的温度，今天还看到有哈尔滨的朋友也说一下温度又降下来了，果真是立秋了啊。说昨天啊，吉林还是33度，今天真的就开始舒服起来了。张弛有道说，我想高龄歌最起码应该也得有30年才算是吧。这个高龄歌曲不一定非得是年纪那么大的，对你来说你觉得这歌陪伴你时间比较久，那就算啊。我们刚才播的周杰伦的《稻香》啊，《彩虹》啊，老狼的歌啊，梁静茹的呀，小刚周传雄的呀，但说实话这些歌按年份算的话，它并不算是非常非常高龄的那种啊，但是他身上有一股那个老劲儿，骗不了人，因为他陪伴我们的时间太久了，或者说我们听到他的机会很多。这种老，他不是说唱片发行日期的那个数字，就是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跟空气跟水一样的存在，让我们在某些场合的时候听到这首歌，能够追忆起当年的那个人，为了当年的那一口气，为了当年的那件事情啊，我们听着这歌咬着牙过来了。北京的雨好像慢慢的已经淡下来了，所以我们这个周末也即将要开启啦。哎，希望大家这个周末都能够开心啊。但是郊区还是会有短时的这个雷阵雨，所以大家周末也要出行的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路上的情况，提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周五再次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我们这一周终于熬过去了，下周一再见。下周一王上应该就回来了，王上是周日回来，所以周一我们的双人组合就上线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8: 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2: 百岁养生经，
13: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5: 你好，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楚老师，跟您做节目以来哈，我是最大的感受到了啊，是做了一件最正确的事儿啊。
15: 是吧、
14: 哎，因为我们这档百岁养生经是很多我们中老年群体啊是需要的栏目了。能够公益性的给大家普及各种健康知识和常识。
15: 对。
14: 自从楚老师你来到我们直播间以后啊，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吐纳六字诀36式的方法。大家在坚持练习一段时间，发现呢，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律、节奏和方式以后，就是变化非常大，
15: 是不是？
14: 对，有的老同志跟我反映说，睡眠比原来好了
15: 啊，
14: 吃饭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15: 好嘛，
14: 上厕所都比原来通畅多了。
15: 你看，这都是好处嘛，
14: 最关键的是呢，随着是大家对于浊气认知更加深入以后啊，大家真正的明白了一个道理
15: 啊，
14: 原来啊，就是我们过去很多老毛病，之所以是越来越多、越不好去除的这个原因，就是浊气在身体里面一点点积攒之后而带来的。
15: 哎，对喽，这才是关键，
14: 一定要排浊气，才是最根本的重要源头啊。所以我们广大听众啊，对您的夸奖赞誉真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啊！
15: 谢谢大家，
14: 都希望您呢能够一直做客我们的节目，能够持续性的给大家带来健康的帮助和收获。不知道楚老师您能不能愿意抽出宝贵的时间啊，做我们这档栏目的一个长期嘉宾？
15: 这个从我内心而言呢，你看我从来到这儿吧。我还是希望吧，因为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而且我呢，用了近20多年的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吸清吐浊、呼吸吐纳方面呢，的的确确，咱不能说有大的成果啊，但是也算是小有成就。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啊，对于任何人来讲，这套方法应该得以广泛性的普及和宣传，应该利用媒体的资源和优势啊，让更多人的去了解、去参与和使用，因为它给咱们的健康它带来的收获是实实在在的。所以说我非常愿意做客这个栏目啊，这是从我内心的一个真实角度。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说呀，这个还要看一些个具体的一些时间安排，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到目前来看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吧，我个人方面的时间呢，还算可以，也就是说我能答应的是什么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方面不是过度紧张的话， 我都可能尽可量的把你这档节目时间把它留出来，这是我一个初衷初心。再有一个也是，你个人来讲呢，因为在前些年我对你的一些事迹啊，尤其是这个从事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在当今老龄化这个时代背景下，是吧，你能够公益性的去参与投身老年的福利事业，包括你的一些成长的一些经历的一些过往故事，这个我还是挺了解的啊。
16: 嗯，
15: 哎，尤其是这个到现在呢，在全国能有很大的一个反响和影响力，这个我感觉呢，我来到你这儿啊，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啊，能跟你在一起做这档栏目。而且你现在也说这个重点呢是关注于老年人身体健康方面作为重点的这个服务工作，这个就更好了。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所有的老年朋友啊，用你话来说，不像之前了啊，为这个柴米油盐吃喝穿用而焦虑和担忧。
16: 对，现在都不差吃喝了。
15: 对，不差这个了。
16: 嗯，
15: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哎呀健康，换句话说呢，能不能实现长寿的愿望，这是任何当今时代所有老年人一个共同的心愿嘛。
16: 对，
15: 对吧。
16: 嗯，
15: 所以说呢，我也见到了这些年呢你在从事老年健康方面关注关怀大家身体疾病方面所做出的很多工作呀，努力的这些付出，这也是我都是很了解的。所以说从这角度呢，我感觉咱们全社会更多的人吧，更应该像您这样的人多多的去涌现，对吧，然后呢起到一个带头作用，大家伙都能够共同的去像这样的人啊，包括你本人在内，大家都能去学习啊，这是很好的机会啊。
16: 周老师您过奖了
15: 没有、
16: 哎、这个真不敢当啊，只是我个人认为吧，人生最大的福缘和安逸，那只有是到了晚年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
15: 那当然了、
16: 那因为只有到了晚年我们才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嘛。
15: 对，
16: 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应该享受到子女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之乐，
15: 对，
16: 洒脱和自在。
15: 嗯，
16: 但是我们说真正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多少老人能够实现这一点呢？大多数啊，我见到的老人是因为各种疾病啊，哎呀，被折磨的，被困扰的，本应该我们拥有幸福和安逸的，那我们
15: 都被剥夺了，
16: 哎，都被剥夺了，这是没有办法享受儿孙绕膝的这个快乐，
15: 是，
16: 那更不敢说什么奢望长寿的这个愿望
15: 了。对，那浑身都是病，那怎么敢奢望长寿呢？
16: 嗯，现在生活这么好啊，我们就因为疾病剥夺他们享受乐龄晚年幸福的这个权利、我觉得太可惜了哈。
15: 是是，
16: 所以说我一定是尽我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15: 嗯，
16: 尤其是您的到来哈、我心里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了。嗯，
15: 其实我也是深有同感。哎，过去有句老话怎么讲呢？叫这个身在宫门好修行啊。解人危难得福报，
16: 得福报
15: 是吧？
16: 嗯，
15: 所以今天我想把这话可以改一改，怎么讲呢？说身在医门好修行，不负病患不负心。咱说，如果说是公职人员来讲呢，所以如果你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和资源以后，还能够怎么的呢？咱说，秉公办事吧，能够为民办事吧。能把人民群众所有的事儿都当做自己的事儿去看去办，
16: 嗯
15: 啊，这是啥？这其实就是最大的善举，哪怕是芝麻大的小事儿，对吧？你作为公职人员呢，也当做自己的事儿，你热心的细致的去给办好，我感觉这都是很大的善举。
16: 嗯，
15: 那这种影响可能胜过往往很多的一些寻常的一些修行的方式，这是发自内心的嘛，
16: 对
15: 吧？那同样也是，如果说作为医生这个职业呢，那你的天职它就是治病救人，就是救死扶伤。你看了太多太多你这种饱受痛苦折磨的人，越是这样的，你见得多了，你更不能辜负了自己，那你当初学医的那颗初心呐、对吧？那学医的目的是啥呀？
16: 对，
15: 是吧？你更得尽心尽力的为老百姓、为广大的疾患去服务，啊，去帮助他们，去解救他们。这个不是说这个塑造什么高尚所谓的灵魂，不是这个，这是属于为医者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分嘛。
16: 但说实话，其实挺难的。
15: 对，
16: 嗯，
15: 为啥说这个时代不一样了，是吧？人心也变了。
16: 对
15: 啊，过分的追求一些物质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名利的东西，那往往就容易丢了本嘛，
16: 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之下，我们说不是所有的医者，都有人心呢、
15: 嗯。但是慢慢会越来越好、
16: 嗯、
15: 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16: 嗯，
15: 是吧？
16: 确实是。
15: 嗯，你看我自己都在内，你看从医这2多年时间，实求是讲，肯定也是救治了很多人。但是呢，现实来说呢，也面临很多一些复杂的一些形势。也比较严峻，你比方就刚才说的，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说，为什么说这个他不能享受这个晚年的这种安逸和幸福啊，洒脱和自在呀、啊，对吧？那归根结底不就是病痛的折磨吗？
16: 嗯，
15: 啊，你看现在很多老年人，你看看高血压的、高血脂的、糖尿病的，啊，冠心病的，啊，那有的人呢，就这些病都占全了，甚至更多，一身的病。那你说这种情况会呈现啥局面？可以说每天他除了吃饭
16: 就是吃药，
15: 那就吃药了。
16: 对，太多老年人就说这个问题
15: 是吧？
16: 饭吃不了多少，但这药啊，一天可真是一把一把吃，
15: 把药都当饭吃了，
16: 对
15: 是吧、
16: 嗯？
15: 哎，甚至你看有一些老年朋友，由于这个很多病到后期发展，都落下一些残疾。
16: 嗯嗯，
15: 啊，那更痛苦。
16: 对，像一些什么风湿 啊，什么骨关节病的，
15: 关节就变形了吗？
16: 哎呀，真是，
15: 对吧？
16: 我见到以后非常的
15: 很痛苦的事情啊，
16: 对，
15: 对吧？腿脚不便的，甚至说难听话呀，从卧室到厕所呀，啊，他走几步都很艰难的，别说下楼出去遛弯了，是吧？
16: 对，
15: 哎，还有的说，哎呦，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啊，严重的失眠呐。咱别说老年人了，咱就说年轻人呢，天天。失眠睡不着觉，谁都扛不住，别说老年人了。
16: 嗯，就有几天，这人呢，就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可能就垮掉了。
15: 对呀、
16: 啊，嗯，
15: 所以说，风湿残年嘛，是吧？越是到了这个晚年多事之秋，啊，身体这个病多了以后，怎么形容呢？是就像这个风中的蜡烛一样，啊，摇摇欲坠，也让很多人呢，在晚年余生。陷入到这种长期的这种痛苦的折磨当中，那你说这样的人，他是不是要承受着巨大的这种心理压力？还得承担啥？还得承担这个
16: 经济压力、啊。
15: 经济压力，
16: 这真是这个事儿是躲不过去的一个坎儿、
15: 啊。
16: 就在老人们说，对呀、啊，这钱花的可真不是一点两点啊，
15: 是吧、
16: 嗯？
15: 甚至自己这点退休工资不够，
16: 对
15: 啊，孩子还得贴补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你想想。他晚年的这个生活，他哪来的这种幸福和安逸呢？东奔西跑，3天5天的住院看病，啊，还有人是啥呢？就是因为自身呐、啊，身体这些慢病啊特别多，陈年旧病也多，治的时间还长，
16: 嗯，
15: 啊，一直也不见好，长期伴随，慢慢的呢，有些人就有想法了，认为啥呢？哎呀，这病啊这么多呀。这些年了也始终也没好啊，这也是好不了了，
16: 对，
15: 没治了，
16: 嗯，
15: 啊，自己都没啥希望，没啥信心了。你说为什么会有这感觉呀？不就现实情况摆在那儿吗？很多病它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3年5年，甚至都10年20年了，一直也没有好的结果啊，你可能换谁也没信心了。再一个呢，我感觉这个一些周围环境和声音舆论的影响，自己呢一些片面的认知，
16: 嗯，
15: 哎，也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认为很多病啥讲是终身不愈，治不了，治不好，
16: 嗯，
15: 再加上呢去医院，医生也说，啊，说你得了糖尿病啊，你就得终身用药，
16: 嗯，
15: 啊，这得注意，那得注意，得了高血压得终身用药，心脏病得终身用药，中风偏瘫得了呢就很难再恢复。等等等等吧，
16: 确实是这样啊，医生都是这么交代的，
15: 是吧？
16: 嗯，
15: 这一来二去的，可能很多患者，哎呦，就感觉呀、啊， 没啥希望了，
16: 没希望。
15: 哎，大夫也这么说，自己也用过很多方法治治治呢，也没啥好结果，自己呢慢慢也就信了。
16: 嗯，就能吃药能维持就不错了。
15: 对、
16: 嗯、
15: 他慢慢的他自己就自我放弃了，反正合计这病也好不了了，那就这样了，就这么维持控制，什么时候说是控制不住了，到最后呢说撒手人寰了，也就完事了，就有这种想法了。一旦人要是产生这样想法，很可怕。自我放弃嘛，
16: 嗯，
15: 对吧？你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你想想，他是不是就不愿意去改变一些东西了？
16: 对，
15: 他不愿意接受一些新的事物和新的方法了，他是不是不愿意去改变和尝试了？
16: 嗯，
15: 啊，所以这个现在也面临的问题也是很严峻的。
16: 确实，邱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哈，就是现实生活中啊，不少人他都是这种想法的，
15: 是吧？
16: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你看身边大多数人这慢性病啊太多了，太常见了。
15: 对呀。
16: 那么，我们大家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维持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像您说的，后期能手术就手术呗。
15: 嗯。
16: 可是我们会发现，即使说这手术做完了，你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5: 对呀。
16: 啊、哦，你并不是说我们所想象的，说你这个心脏，比如说支个架完事儿了就彻底好了。
15: 对呀、
16: 啊，不是那样的。我看患者还要吃很多的药，就是说你那药还得维持着，
15: 该维持还得维持。
16: 对呀、
15: 啊，甚至支架还不是一次的事儿啊，可能后续面临着两次、三次。
16: 哎呦，又还得搭桥去了，是吧？
15: 对呀、啊，这都是现实面临的问题，就这样啊。
16: 所以说，哎呀，就是大家都很痛苦这个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说我们实在不行做一个手术就彻底干净了，把这事儿解决了。
15: 对 对，
16: 不是的，你还是需要配很多的药物长期的用，这就让我们很多这个老同志非常痛苦。
15: 对，
16: 哎，就是说，不管花了什么样的方法，花了多少钱，付出多大精力，包括这个手术遭了多大罪，最后我们发现还又回到吃药上了。
15: 嗯，
16: 就像刚才讲这个冠心病问题似的啊、
15: 嗯嗯，
16: 你说这个病现在多常见呢，
15: 对
16: 吧？
15: 对，
16: 都是长期依靠各种药物维持的。这个患者后期呢，严重的就是支架。啊，然后像您说的，可能反复支架，
15: 反复支架，
16: 甚至搭桥，
15: 嗯，
16: 这个花费很大，危险也非常大，
15: 嗯。
16: 但是这心脏问题，它毕竟它不是小事儿啊，
15: 对，
16: 是吧？那没办法的事儿，
15: 嗯。
16: 但是一直就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15: 哎，说到这儿啊，我得这个纠正你一句话啊，
16: 嗯，
15: 这个你说这个心脏问题啊，绝对不小事啊，这话我认可，
16: 嗯
15: 啊，但是我们说冠心病。这冠心病的话，你说到底是心脏的问题还是血管的问题呢？
16: 我觉得应该是既有血管也有心脏的问题吧。
15: 啊，其实准确的来说啊，这个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血管上，而不是心脏的本身。
16: 啊，是血管的问题。
15: 哎，这个大家要清楚啊。
16: 嗯。
15: 哪个血管？啊，就是连接心脏的血管啊。大家都知道啊，一共多少呢？一共有八根血管，啊，这八根包括一根主动脉，一根肺动脉，啊，还有两根什么呢？叫腔静脉。是什么叫腔静脉？就是上腔静脉和下腔静脉，以及四根的肺静脉血管。
16: 嗯，
15: 那连接心脏的这些血管是负责干啥？是将血液输送到心脏，以及从心脏蹦出。啊，然后呢，维持全身循环的一个通道嘛。那这八根血管当中，有一根血管叫啥？叫主动脉。
16: 嗯，
15: 有一根叫肺动脉。啊，就这两根血管是啥？是不是都叫动脉血管啊？
16: 对呀。
15: 那其他的六根是不是都叫静脉血管啊？
16: 对。
15: 那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最明显的区别，如果从我们老百姓最简单的理解，怎么去理解？怎么能想到什么叫动脉，什么静脉？怎么区分呢？
16: 动脉血管比较粗吧，静脉血管细，是这么分吗？
15: 哎，你看对了，是这么回事啊。
16: 嗯，
15: 你这是从结构上讲好区分，粗细不一样。
16: 嗯，
15: 粗的血管是动脉血管，细的血管是静脉血管，那各自功能是什么呢？
16: 动脉是往心脏方向走血吧，静脉是。往出走血，是这么个意思吗？
15: 也对啊。
16: 嗯，
15: 动脉是啥？实际上动脉就是输出，静脉是什么？输入，就回流。啊， 你看所有的循环不是什么有进才能有出嘛，
16: 哦，
15: 对吧，这是一个循环嘛，
16: 嗯，
15: 对吧。但是你看心脏的这两根动脉血管，它有一根是负责输入的，另外一根它是负责输出的啊。你看一根是进去一根出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两根动脉血管哪根是负责把血液输送给心脏的，哪根血管动脉是负责输出血液的，你知道吗？
16: 我猜一下吧，一个是叫
15: 肺动脉，
16: 还
15: 有一个冠状动脉，
16: 一个是冠状动脉，
15: 嗯，
16: 冠状动脉好像是输入的吧？
15: 啊，就给心脏供血的呗。
16: 对，
15: 嗯，
16: 那肺动脉就是输出的，是吧？
15: 啊，这很聪明啊，很对啊，是这么回事啊，
16: 嗯。
15: 你看也正是因为心脏，你看总共就这两根动脉的血管，
16: 嗯，
15: 八根血管里面就两根是动脉血管。正常来说你想这两根动脉血管它是不是都负责是向外输出的呀？
16: 嗯，对，
15: 对吧。可是冠状动脉这个血管呢，它是负责血液输入的，
16: 嗯，
15: 它是往里进的，是负责给心脏往里供血的啊。所以叫什么呢，它叫主动脉。为啥把它叫做主动脉？你看它不是往外出，是往里进，
16: 嗯，
15: 但是把它还叫主动脉。举个例子啊，就像发动机它有一个专属的油路是一样的，叫主管道、主油路，给发动机供油的嘛。啊，血管也是把富含氧气的和营养的血液源源不动的干啥，要输送给咱们这个心脏、心肌，确保心脏有能力持续去泵血，向外泵血呀。
16: 嗯，
15: 啊，你看其实任何事物都一样啊，你永远记得这个规律。是什么规律呢？必须得是先有进入才能有排出啊。
16: 嗯，
15: 你进都没有进去，它怎么往外排？用什么排？排什么呢？你想想，心脏如果这个血进入的血都供应不足的话，你说它往外排泵血的时候，它肯定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充足的血向外泵啊？它怎么能供应全身呢？
16: 对，
15: 所以说给心脏负责进入的就输入血液的这根血管啊，它一定是最主要的，它得有进才有出啊。所以说叫什么叫主动脉血管啊，医学上叫什么叫冠状动脉血管。那为啥叫冠状动脉呀？就是由于它这种独特的分布形态和重要性。因为冠状动脉像啥呢，就像一个一顶皇冠一样啊，它环绕在整个心脏的表面。因为这个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的根部，它左右能发出两根叫分支动脉。哎，是沿着房室沟和室间沟的走寻，将两个分支动脉互为的交织，它把整个心脏给包裹住了。
16: 嗯，
15: 啊，干啥呢？就相当于为心脏能输送充足的血液、氧气和营养啊。所以叫冠状动脉，就像桂冠一样。啊，你看这心脏，你看这看什么形，就像一个倒放的梨一样。
16: 啊，像个梨。
15: 哎，倒放个梨，但冠状动脉的血管的主干和分支正好是匍匐在心脏的外壁啊。尤其是在左右这个心室之间这个室间沟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环绕着，你要看什么就像戴在心脏上的一个王冠一样
16: 啊，像个皇冠一样、
15: 哎、
16: 所以叫冠状动脉。
15: 嗯
16: 啊、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冠状动脉，那它肯定是最主要的一根血管。
15: 哎，对呀，冠状动脉是心脏，你想想是唯一的一根给心脏供血的主动脉啊。
16: 嗯嗯，
15: 所以它太重要了，
16: 对
15: 吧？
16: 他得把血先运进去，
15: 对喽，才往外往外运呐、
16: 嗯。
15: 所以说呢，它是主管道啊。那你想想，这条主管道要是硬化了、堵了、狭窄了，血流是不是就变细、变缓了？心肌不就缺血了吗？
16: 对，
15: 人就开始有症状了，心闷、心慌、气短、乏力、浑身没劲、呼吸结束。
16: 嗯，
15: 就像刚才说，像发动机主管道这主油路如果堵了的话，发动机它是不是就缺油啊？供不上油了，供不上油是不是就突突突它就没劲了？
16: 对。
15: 是吧？时间长的发动机是不是就会出现故障啊？
16: 嗯，
15: 啊，或者像水泵是一样的，水泵想向外泵水，对吧？你要保证水泵的泵水量的充足，那么是不是你得保证这水泵的供水一定源头的水要供应它，是不是得充足啊？
16: 对，你都没水，它怎么往
15: 外泵？
16: 对吧、嗯？
15: 你放到这个井里，好家伙，这井水都枯了，它怎么往外泵水呀、啊？
16: 嗯，
15: 对不对呀、啊？哎，所以说你如果进入的少，排出的再多。
17: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
12: 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8: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5: 妈，我上班去了。
2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5: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9: 文明旅游
28: 也是美的风景。
17: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5: 那你说这水泵不就烧坏了吗？
16: 嗯，
15: 心脏是不是有这样的道理啊？
16: 对，
15: 冠状动脉给心脏供血不足，心脏一直缺血的状态，然后还不断的向外高频度的去排血，时间长了是不是这心脏就出问题了？
16: 嗯，
15: 损害心功能，发生心衰了。所以说医学上啊，也把这心脏形容叫身体的血泵嘛。那冠状动脉是啥？就不是血泵供血的主管道吗？一旦主管道发生硬化了，狭窄了，不能给这个心脏的血泵充足的供血了，心肌长期缺血缺氧，心肌细胞是开始受损坏死，纤维化呀。
16: 对，
15: 心脏的收缩功能下降了，器质性损伤病变就形成了啊！你再严重点啥，不就心力衰竭了，心肌梗死了吗？所以说啊，冠心病我们要从两方面看，心脏和血管这是两件事儿。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是先发生在哪儿啊？是发生在心脏的冠状动脉这个血管上的病变，
16: 嗯，
15: 然后才影响到心脏的功能，这是有先后顺序的。就像我说这个浊气和疾病发生之间也是一样的，都是有先后顺序的。 浊气在身体当中先是要产生，然后要聚集，然后先给带来一些症状的表现。随着聚集过多到一定程度了啊，我们是发现很多病都是症状从轻微逐渐加重，逐渐加重增多啊，然后最后发生什么严重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吗？
16: 嗯，
15: 对吧？它都是一个过程啊。
16: 对，
15: 是吧？就像我们长期生活在空气污染的这种环境里面啊，你慢慢的逐渐的就会诱发出很多疾病的形成，它一定是这样的。因为浊气你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很容易在身体当中聚集呀、啊。可以这么讲，它是无声无息的影响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正常的功能，全是它影响的，甚至它诱发各种疾病啊。身体过多浊气长期影响之下，组织器官或者我们叫细胞吧，就容易被这种过多的污染的这些浊气，它就腐蚀，它就会发生加速它变质，就会破坏呀、啊，发生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病变了，不就是道理吗？
16: 嗯，
15: 冠心病就浊气先是聚集在哪儿？冠状动脉的血管啊，弥漫困重于血液血管当中，导致血液环境开始发生变化了，血小板细胞开始粘附，开始聚集了，形成血栓斑块了，血当中的脂蛋白胆固醇在浊气的污染下怎么的腐败变质了，对血管是不是造成这种毒害腐蚀损伤，是不是加速血管硬化了？
16: 嗯，
15: 这血管壁上挂着像小米粥一样黏黏糊糊黄褐色的这种斑块物质啊，骤然硬化呀，这些东西不就是浊气污染影响之后变坏腐败的这些物质，脂肪啊，糖类物质啊，胆固醇类物质啊，坏死的这些炎症细胞等等啊，这不都是浊气最终发生这些变性吗？然后粘附血管壁怎么的，导致血管受狭窄了啊，血流不畅通了，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了，心脏不才后来怎么的、啊、才发生什么器质性病变了。
16: 嗯，那楚老师，我们说从预防的角度来说，我们防止冠心病的发生，那么这个就对于冠状动脉血管平时的一个养护就很重要了，而不是说我们平时养护心脏本身，是这样吧？
15: 哎，对，这跟心脏啊主动脉血管啊，大家一定记住啊，冠状动脉很重要。
16: 嗯，
15: 那我们怎么去养护保护它，不让它发生硬化狭窄呀、啊、就除了我们呼吸吐纳以外，我们生活方面很多方面也要注意啊。
16: 那肯定从吃的上
15: 是
16: 最重要了
15: 吧。你看饮食方面这是最基础的、
16: 嗯、
15: 你比方说高反式的一些脂肪酸，
16: 嗯，
15: 油炸类的食品啊，起酥的面包啊，奶油蛋糕啊，人造黄油啊，这都要避免的。高胆固醇重油的物质，像动物的肥肉肥肠子啊，鱼子酱，大量的动物内脏，高盐啊，腌制的这些什么腌菜咸菜咸肉酱肉重口，甚至高糖类的东西，奶茶甜点，精致的米面过量，这都是需要注意的。所以在日常我们饮食方面，你看我们多吃点啥呢？你看优质脂肪，你比方说我们多吃点深海鱼啊，你像三文鱼啊，鳕鱼啊，你一周吃个一次两次的啊，吃点坚果，每天你吃它一小把。
16: 嗯，
15: 油呢吃点橄榄油菜籽油，这很好啊。高膳食纤维的东西，像燕麦呀、啊、杂豆啊，吃点芹菜西兰花呀、啊、吃点菌类的菌菇各种绿叶菜，这很好啊。抗氧化的一些食材，番茄蓝莓猕猴桃啊，甘蓝呢、啊、这都属于保护血管内皮组织的。吃点什么玉米，吃点糙米，吃点燕麦啊，替换什么一些精米白面，别总吃大量吃一些精米白面。再就饮食习惯方面，其实也应该提倡什么呢，七八分饱就行，你别每顿都得吃撑了，尤其晚餐清淡少吃，睡觉前三个小时就不要进食了啊，多喝点水啊，你就每天不用多1500到2000毫升的温水，多喝总是有好处。再就是指标管控也很重要啊，你比如说血压方面啊，130理想的血压值啊，尤其有冠心病的患者啊，最好能控制在高压120，低压在70左右。另外观察什么，就低密度脂蛋白啊，这是合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啊千万要注意啊，就定期要检查，这个很重要，包括血糖指标。还有什么，你看很多人他总是什么呢，熬夜，作息不规律，这都不行啊。
16: 嗯，
15: 长期熬夜会让血管持续性痉挛呢、啊、加速硬化，甚至血压飙升啊。再就是什么肥胖、 腰围的控制啊，男士的腰围呢不能超过90厘米，女士的腰围不能超过85厘米啊，它都容易导致什么加速全身血管周围性硬化呀。你看其实这些是也是基本的一些养护方法，可能我不讲大家很多人都讲过，我们注意点还是好的嘛。再就是什么呢，我们发生冠心病之前大家记得一定是先有症状表现的啊，我一直强调什么，就是先有症状后得病。
16: 嗯，
15: 而现在很多人把这观念带偏了，他总觉得什么呢，哎，是有病了才有症状啊，所以说他就盯着这病，说我把这病治好了症状就没了。你看这话看着感觉听着有道理，实际上不对的。大家记着啊，所有的病它是怎么来的，它可不是凭空说来就来的，突然就掉下来的，它一定是一点一点一天一天的，它是有原因的，是一点点积攒发展出来的。那这样的过程在发病之前都是有症状，我总说对吧，天要打雷我们知道怎么的，要下雨，它是有预兆的，它没有无缘无故的，所以说一定是什么先有些症状，然后逐渐逐渐到后来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但是嘛，有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一些病在早期的时候怎么的，

0: 它症状轻，或者不明显，或者是时有时无的，很多人怎么，他自己就不太当回事儿啊，他不会去联想啊，对吧？你比如说冠心病在发病之前一些小症状，哎，比如说哎，感觉怎么走快了，有点像胸口憋闷的感觉呢，有时候感觉有点胸口发紧，偶尔有点心慌，但这些属于小症状。你看很多人初期他并不会太在意。
1: 因为也不太重嘛，
0: 是吧？他可能也不会去联想心脏有问题了，
1: 对，
0: 是吧？一直到啥时候，哎，症状加重了、频繁了、持续的出现症状了，或者都影响基本生活和活动了，然后在医院去一查，说坏了，血管粥样硬化了，斑块也有了，狭窄了，血管堵了，定性了，说冠心病形成的，甚至也有严重的，说你别走了，怎么办？马上支架吧，不就这样吗？
1: 这一点真是这样哈，因为身边确实有不少朋友都是说，初期的时候啊没在意，也没想到，
0: 对呀，
1: 就感觉症状也不严重嘛，也不重视，
0: 对，
1: 哎，等到真觉得不行了，这个症状也重了，去医院一查，完了，血管狭窄了，堵塞了，很严重，这时候慌神儿了。
0: 实际上啊，冠心病这问题呢，它并没有说是这个像大家想象的时候那么严重，那么可怕。实际上，冠心病啊，你就是抓住两个关键环节，它就没有危险。哪两个关键环节呢？一个是症状环节，一个是损伤的环节。
1: 损伤。
0: 记住啊，就这俩环节。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啊，这个冠心病，它在发病之前呢，它一定是先有症状的。什么症状啊？心慌、胸闷、乏力、气短，是不是症状啊？是不是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啊？如果说咱们通过西医的影像学的检查，会不会发现心脏的冠状动脉血管已经出现粥样硬化了，有狭窄了，
1: 对。
0: 是吧？是不是会发现心脏已经供血不足了？而西医讲了，因为你心肌缺血，就会缺氧，缺氧不够，它就会出现憋闷、乏力、气短的现象啊，
1: 对，大多数都这样
0: 是
1: 哈，
0: 吧？
1: 所以说这些患者发现这些症状之后，就开始积极用药了呀。查出来医生告诉您，这什么抗凝的、
0: 对，
1: 降脂的、降压的、稳心率的，还有吃很多的营养心肌的这些药物等等都吃上了。那么不是说不重视啊，就是发现有早期症状之后呢，大家都是很积极的干预进行治疗了。但是你看，那为什么还有很多患者到后期发展就严重了，就还是心梗了啊？那我不想支架，那不行啊，那没命了，是吧？即使支架了，还保不齐，可能过一段时间，隔几年说不行，还得做手术，又下支架了。那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说法，冠心病有两个关键环节，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那症状方面也不是说没发现呢，不知道啊，不重视啊。
0: 对，
1: 你看大家都重视了，说我钱都花了，我按对吃药，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挡不住它继续发展，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实际上啊，你看你刚才讲这个针对症状方面，的确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哎呀，他有症状了，他只要是发现冠状动脉有粥样硬化、有狭窄了、有胸闷、憋闷、气短的症状了，就开始去治疗了。但是你刚才说的所有方法，不管是降压、降脂、抗凝、稳心率、营养心肌这些方法呀，它实际上它不是解决症状的方法。
1: 那不解决
0: 哎，
1: 吗？
0: 你注意我说的话啊，它不是解决。那吃这药干啥的呢？它实际上它就是抑制和控制。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意思？血压高了，你降你的血压；血脂高了，强制性降低你的血脂。血液粘稠了，强制性稀释血液进行抗凝。啊，你看啥？你看我说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它属于什么？就是这种控制抑制。
1: 那就是那意思，就是维持现状。
0: 哎，它不让你现在这些症状怎么的呀？进一步的去发
1: 发
0: 展。
1: 展，
0: 它不是说把这症状给你消除，给你解决，就你采用的这些方法，它都不是说是解决症状的方法。包括你刚才讲到，你支架它是不是啊？为啥如果能解决的话，为啥还能支二次、支三次啊？它为什么血管还会堵啊？啊，你搭桥也是，你建立侧支循环了，那为什么即使搭桥到后期了，啊，还会出现心梗啊？
1: 又堵了，
0: 对吧？是不是？你看这些方法是不是都是属于在强制性的去维持、去控制症状？它不是。

去解决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清啊。其实任何事情都一样啊。如果说你只想着去解决眼前，去维持现状，你记着，这都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是维持的事儿，将就的。

0: 就是早晚的事儿嘛，肯定要出问题呀。所以说，还要从根源上去找这个原因，对吧？你不能只看到你血管有粥样硬化了，啊，你看到血液粘稠了，啊，你看到你现在心功能减弱了，啊，心肌细胞现在有坏死病变了，你这些都能看到。但是我们得想，为什么我们的血管它会发生粥样性硬化？为什么咱们的血液会产生粘稠、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脂蛋白等等这些物质？为什么会过高过剩，会在血液血管内堆积形成？你得找这个问题的背后原因呐。
1: 这个原因我觉得应该和我们这个吃喝和平常的这个饮食有关系吧。是吧？我觉得现在就是确实是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之后呢，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吃喝饮食上啊，就是有点过度了，就是对大家吃太好了。原来可能过年吃个鱼吃个肉，现在呀，鱼肉大家都吃腻了，那天天的是吧？
0: 就是肥甘厚味，中医叫肥甘厚味。现在话什么？就是重油、重盐、重脂肪。
1: 而且现在呢，你看，什么油炸的东西香啊，然后
0: 就喜欢吃香的嘛。
1: 对，像什么这个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吧，就包括我现在也算中老年人吧，喜欢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啊、麻
0: 辛辣
1: 辣
0: 或者
1: 香
0: 刺激
1: 锅
0: 性的东
1: 啊，
0: 西。
1: 对，就喜欢吃那个油又大又
0: 对，
1: 香又辣，哎，各种
0: 满
1: 的这
0: 足味
1: 种，
0: 蕾嘛，是吧？
1: 哎，就觉得好吃。
0: 你说这个对，非常对。就刚才讲了，咱们这血管好好的发生粥样硬化了，血脂高，血粘稠了，堵塞血管了。你要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啊，给出一个最有力的说法，造成这个原因是啥？就是不良的饮食习惯。这个必须得是我们要认清的，这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就是现在饮食太过丰盛，我们吃的东西太多了，太杂了，然后重油、重脂、重盐。所以说才容易让我们怎么的发生了各种血液环境的变化，但是，哎，你看还有但是在里面什么意思啊？即使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知道了，哎呀，是自己的饮食不当，过度的这个不良饮食造成了血液的粘稠、粥样硬化的产生、斑块的形成啊、甘油三酯、胆固醇过高啊，然后怎么办呢？他开始科学的严格开始控制饮食了。多清淡了，低脂低油少盐，饮食控制的极其严格了，而且同时又结合这些药物，你刚才讲的很多药物，该抗凝的、该溶栓的，还是降低胆固醇的，该用的都开始结合药物，又配合着严谨的饮食，啊，来联合进行干预和治疗。但是最终的结果，他发现了发生血管粥样性硬化的情况，终究。慢慢的，后期还会继续的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它还会发生，
1: 就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了，最终结果
0: 对吧？
1: 还是回到这个终点
0: 啊，很多
1: 了。
0: 患者都讲啊，说我这冠心病，人说了我这血脂高啊，我这个粥样硬化呀，黏黏糊糊东西，就是我这些饮食不好造成的，我这饮食现在控制特别好，然后我这各种降脂的这些药我也。天天吃，那怎么慢慢我的血管还会发生堵塞呢？还会有粥样硬化呢？啊，甚至有人讲了，哎呀，那是不是我吃这些药有问题呀？是不是降压药啊、降脂抗凝的这些药啊，是不是这些药效果不好呢？它不具备作用呢？
1: 我觉得肯定不是，
0: 啊？
1: 因为你吃的这些药，它不都是这个临床上就是公认的药吗？就是世界公认的这些药，
0: 它都属于基础的一线用药啊，
1: 对它肯定是具备完全效果的。
0: 啊，
1: 你吃上以后，你看大家，我们说正常情况之下都能实现血压稳定，血脂一查都正常啊。但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出现这种反复情况，
0: 对呀。
1: 所以说，导致我们很多的患者说这些基础用药得一直吃，长期吃不能停。哎呀，呵呵，这我还真是我是解释不清楚，不太
0: 你
1: 明
0: 刚才
1: 白了。
0: 说这些是对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呀，广谱的这些基础的用药啊，你不管是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啊，还是我们用这些呀抗凝的药物，这些药啊，这是全球公认叫一线基础用药啊，这些药不是没效。

0: 果呀，它是有作用的。
1: 嗯。
0: 但是我要跟大家刚才讲得很清楚，这些药啊，它不是从根源上给你解决问题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事儿，干啥的？它只是起到维持、控制啊和抑制的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药，药的它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研发的。所以说，你千万别感觉，哎呀，我这饮食也控制了，药也一大把吃，怎么还不行？解决不了。如果说啊，你要是最近这些天听我课的，你要听懂了的朋友，其实应该能够对这个问题啊，或者是对这个病症啊，应该能解释个大概了。
1: 从浊气角度解释是吗，楚老师？
0: 对呀，哎，咱们先说说血脂高是怎么来的。
1: 嗯。
0: 啊，一方面说饮食不节，哎，吃的过于肥甘厚腻了，哎，血液当中大量的什么，就脂肪、脂质类的物质就多了，
1: 嗯。
0: 是吧？它转化消耗不了，都在血液里面堆着呢。实际上啊，这些呢，在血液里面过多转化不掉，不至于说是给我们出现严重的后果。真正麻烦的是另个方面，是啥？就是血液当中这些转化不掉的一些脂质类的东西，啊，它在里面堆积时间长了，怎么的啊？我总说这话，就像家里这个饭菜，你一顿消化不了，两顿消化不了，时间长它就会腐败变质，就会产生什么不好的气味，
1: 嗯，
0: 就坏了嘛，对吧？
1: 馊了。
0: 对，所以说这些东西在里面，它时间长就会滋生浊气，就像干净的环境被雾霾和污水污染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就会让体内正常这些好的物质就容易发生变质啦，哎，慢慢的就发生毒性改变啦，就血当中的这些脂质类的东西。虽然说平时饮食不节，吃的可能过于肥甘厚腻了，会让过多一些脂质的蛋白的物质堆积在血管里面了，但这些脂肪不会说马上对血管造成伤害。但如果体内浊气聚集越多，弥漫血液，那就是什么？就像污浊的雾霾一样，对血脂、对血液进行污染，就会什么？让这些脂质什么？它就变质了，变坏了，
1: 嗯，
0: 那就变成啥？变成这种毒害的物质了，是吧？我刚才不举例子了吗？对吧？饭菜啊，时间长了你不把它收拾了，你放在那儿，它慢慢就馊了，就坏了，坏了它就不是营养的好东西，它不就是毒了吗？
1: 对。
0: 吃了不就食物中毒吗？所以血液当中各种营养物质被浊气的长期的影响以后发生质变，变成了不是营养而是毒害物质，就开始腐蚀我们的血管，让血管变脆变硬。啊，失去弹性，血管内皮细胞大量的坏死，失去自主修复和更新的能力。啊，这时候血管硬化了，斑块狭窄全跟着来了。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第一步是不是要先排浊气呀？
1: 对，
0: 对吧？浊气弥漫于血管当中，会直接影响血液环境，让干净富有营养的血液慢慢就变得污浊、粘滞、淤滞了，营养成分最终都变成了毒害物质了。你想想，那血液周流全身，对血管、对心脏、对各组织器官和细胞，是不是都会进行毒害和腐蚀破坏呀？是不是就容易发生多种疾病和病变的形成啊？
1: 对。
0: 而且浊气的特点，困重弥漫，它只在血液血管里面吗？它是不是会弥漫到我们的心脏啊？啊，心脏之阳气被压制了，那心阳不振，胸闷、心慌、乏力、气短呢？胸肋胀满呢？如果困于脾胃，不就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恶心、腹胀、没有食欲、吃不下饭吗？如果浊气蒙蔽清窍，上困于脑，是不是就头昏、脑胀、脑子不清楚啊？啊，神志不好啊？如果浊气困重于什么经络在四肢，那是不是会导致我什么？我们腿脚发沉，浑身没劲儿、无力呀、所以说，如果说你只看到了说血液当中这些血栓斑块，只看到了坏的甘油三酯和坏的胆固醇，只看到了这些物质给血管和心脏带来损伤了，你只想着去解决这些物质的话，啊，那就是在饮鸩止渴，解决一时之功啊。只要浊气一直还在，它就会源源不断的继续污染和破坏嘛。啊，你今天把血液和血管里面这些油脂斑块你都清理干净了，但是那些弥漫在脏腑经络的这些浊气，它继续弥漫困浊于血液，它明天又会什么给血液血管造成污染嘛？
1: 对，
0: 继续腐蚀血管，发生很多的质变、毒害物质，继续给你制造啊，是吧？那不就相当于打扫卫生，你只打扫了表面，却没清理源头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一直在讲啊，先排浊气是治疗很多疾病很重要的第一源头。不排除体内浊气， 哎，你如果只想着如何先解决疾病这个问题，这叫什么？叫顾尾而不顾头啊，这是不可能有好的结果的。
1: 那么在排浊气方面啊，你像我们这些冠心病患者，他们应该做哪种的吐纳的方法呢？
0: 吐浊气方面有两套吐纳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加强做。一个是逆腹式呼吸法，还有一个什么呢？叫行气散瘀呼吸法。这两套方法一定加强做，吸清吐浊，助血行气散瘀。坚持做这两套吐纳的方法，就可以把咱们血液血管当中，包括心脏当中聚集的这些浊气，能把它快速的把它吐出去、呼出去。啊，那是不是就消除我们这些症状了？那消除症状的同时，杜绝这个浊气啊，哎，大量的聚集污染于血液，继续的形成血栓和斑块，啊，高血脂包括高血粘的情况发生，这是从源头上啊把住了第一个重要的关口啊。那么同时呢，在血液血管当中已经形成产生的所有这些毒害病变的物质啊，比如说过高的甘油三酯腐败变质坏了这些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过氧化自由基啊，坏死代谢不掉这些细胞组织等等吧。这些毒害物质，你必须要给它清出去，啊，因为你不清理干净，它就会导致血栓斑块形成堵塞，形成血管发生的栓塞堵塞呀，还能够继续的腐蚀破坏咱们的组织器官呢，包括血管啊，包括冠状动脉呀，那冠心病中央硬化呀，这不都这么产生的吗？所以说前提呀，一定要什么呼吸吐纳排浊气，把这方法做好，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呢，随着浊气不断的向外排出。哎，再结合对症有效的方法，把由于浊气造成的这些变质的、变性的这些毒害的物质怎么的，你再给它清出去。然后对于损伤的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心肌细胞也好，再进行无论从营养也好啊，从修复也好啊，你进行治疗和干预，最终这才叫实现症也好，还是病也好，对吧？从血管到心脏，才能实现全面性的健康恢复啊。所以说冠心病呢，我在节目开始就说了，只要抓住两个关键的环节，它就没有危险啊。一个是症状，一个是损伤。症状是浊气，损伤是病变呐。把源头浊气给排出去了，后面的病变不就好解决了吗？
1: 这回大家伙儿应该更清楚了啊！楚老师今天把冠心病这个问题哈，又给细致的分析讲解了。那有记不住的、不明白的，或者是呢，需要分析指导病情的，那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和我们联系。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五弦清寂，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威严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吟？
7: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6: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8: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9: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0: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3: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14: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这个叫参赛型选手啊，这个最近活儿比较多，比较忙啊，除了我们这边有参与节目之外，还在其他平台也有一些比赛的参与啊。但是童年跟我们还是一样的，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就一样啊，也是看动画片啊，电视啊，对吧？他看的比较成熟啊，当年的偶像剧《流星花园》。讲真，我是没看过的，但是我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些怎么说，剧情也好，或者是它的周边也好，我好像在节目里面之前有跟大家讲到过，就是，因为之前好像在我们这边的地方台上过一段时间，然后种种原因就下架了，再然后呢，就看到了我们一些同学开始穿一些周边，啊，就是相应的什么，比如说。项链啊，什么，耳钉啊，然后那种打篮球的那个发箍啊，然后那种破洞牛仔裤啊，哦，那会儿还没破洞，就是那种喇叭比较大，叫大喇叭牛仔裤，还有那种衣服啊，上面都印着 F4 啊，所以应该是都差不多接受过这种啊，虽然可能不一定看过完整的剧情。但是怎么着都接受过这个事儿，对吧？比赛型的选手啊，唯美。那接下来的下一位也是比赛型的，最近也是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啊、比赛什么的啊，都没太时间有练琴了。哎，今天这首歌终于练了一下琴啊，然后我以为他会弹的是那个他之前给我说的那个版本。啊，就万晓利那个版本的，我以为会弹那个，那个吉他弹起来挺酷的，但是他弹的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也是没太时间学啊，就也相对来说稍微简单一点的分解和弦啊，来，纳兰珠，女儿情，就是还做了一个结合。

0: 看，还把自个儿把词儿调整了一下啊，是不是严肃老师的版本和杨洁导演的词儿？我怎么没有印象有这段词儿啊？倒是女儿国有这个部分的剧情是吧？啊，《西游记》，唐僧去了女儿国的时候的，哎，对，就是对，你看这个，你的童年，我的童年，真的都一样啊，大家都记得这个事儿。但是今天这个事儿，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昨天其实有预告过，就是原本我以为就是怎么说呢，大家比较期待，特别是北方的一些小伙伴更期待的立秋的到来，是凉爽的这种感受，但没有想到更多的是商家们的感受，开心的，对吧？
1: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也是24节气中第13个节气立秋。
0: 哎，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1: 大家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吗？小的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
0: 是，你看秋天的奶茶，我刚才想说，我们小伙伴真的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我今天就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朋友圈里面的小伙伴，真的男女老少都在晒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就此刻我刚收到的，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小伙伴也表示安排上了。我刚刚还想说什么安排上了，一看照片的奶茶啊，所以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还没到秋天呢啊，真正的天气学上的秋天还没到啊，这只是目前24节气当中的立秋，立秋并不意味着真正进入了秋天，所以你们就是为自己找个借口，好久没喝了想喝一口，对吧？但其实立秋到了的这种仪式感，我不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的了，反正就是一到这个秋天就该，应该也是商家搞起来的，就是必须得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呀。我今天这个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又再次成为了热门话题，包括我刚提到的很多的小伙伴发朋友圈啊。然后这个奶茶其实讲真啊，算给你是一种仪式感，但是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立秋的第一杯奶茶齁甜了一点啊，因为正常的甜的奶茶，一般大家点奶茶一般都是标准糖是吧，那标准糖这个含糖量大概就是在35到50克，有的甚至高达70克啊，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成人每天的糖摄入量最好是低于25克，那一杯奶茶下肚，你一天的糖分就超额了，哎，那你的胰岛素就要背负负重前行。哎，很多人这个喝完奶茶的状态就是容易出现饿，还有包括乏力的这种状态，对吧？这就是你的胰岛刚跑完了一次短跑，身体处于一个比较低能的状态，低电量啊，所以这个奶茶里面的糖分大量的涌入到你的血液之后，就会引起你的血糖飙升，然后胰腺它开始紧急释放胰岛素来降糖，如果这种高强度分泌成为一种常态，细胞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会下降，就会形成胰岛素抗体，它胰岛素抵抗之后就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啊，所以现在为什么年纪轻轻糖尿病的朋友特别多，就是你看看你是不是平常爱喝这种甜的，吃这种甜的比较多，哎，童年嘛都得甜。

甜蜜一点啊，但是有时候甜蜜里面也会有一点点忧伤啊。小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这个叫少年不知愁滋味儿，还有那个什么小小少年很多烦恼，对吧？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小时候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今天前两首啊，听的是跟电视有关的。接下来我不知道他个人想要表达的就是喜欢这种大自然的味道啊，还是喜欢小时候种田的那种感受。很久没有听到他来投稿了，若安稻香。你今天还有一位小伙伴也投稿这首啊，我们先听若安这个版本的，从他的说唱部分开始。

杜安最近的这个唱功有一些调整啊，他其实之前还有一个版本，然后他自己觉得那版还不够完美，所以他又在应该是今天我没有记错啊，重新调整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现在听到的这个。我觉得比之前要自如很多了，就之前的那个状态就是会相对来说调会高一点，听着有点吃力，这个就比较舒适。再然后就是 rap， 没有想到比我想象中要好，因为就是一般唱这一段说唱的话会有一点就是怎么说烫嘴，听起来还好啊，所以这个调整之后的版本比那一版本确实要好很多。头头来了，比方说小时候最爱看的是动画片，哎，那你这个本周的投稿为什么不是动画片？刚子今天这个带来了他的晚霞，哦哟，还挺漂亮哎。晚霞绕过火车，哎，那个怎么唱来着？还拍到了飞机啊，都手机拍的，可以啊。哎，这个拍照技术是越来越不错了啊。来到下一首了，哎，下一首的这个童年，我从这个歌名和歌词的部分来检索的，给我的感受应该就是小时候，特别喜欢抓蝴蝶，然后喜欢一个人玩，喜欢听妈妈讲故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这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啊。来，蝴蝶泉边。好甜啊，是不是？他以前声音更甜一点，今天是就是少糖的状态，今天这个立秋的奶茶齁甜的了，是吧？

大门的花儿都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的紫灿蓝笑的模样，要比那慕容还要亮。荡漾着山间流水的天涯，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绣在金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洞映对着天涯。

我今天终于把黄雅莉这首歌的翻唱版本的词儿听懂了，就是牡丹绣在了那个什么什么上。以前我这一句一直没有听明白他唱的是什么，但是你这版本我听明白了啊，就吐字发音都很标准，但是今天的这个少了一点点灵魂，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混响没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之前那个忘了是谁说你来着，说你的混响特别好，然后你这次特别把混响关了，是不是就你没听到一点混响，你干吼啊。我看到陈星是不是在线了？陈星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投稿了啊？陈星就是一下刚好是看到还在来着啊，是什么在上海来着？这个刚刚给了个定位，陈星是已经很久没有投稿了啊，怎么是没有胆量了啊？还是开始忙起来了啊？这一周的主题是童年，那下一周是青春吗？还有怎么投稿？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一下子把三个问题都问了，是已经开始没有流量了吗？这月初就啊，就省流帮你回答好吧？我们本周主题的也不完全是童年，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暑假啊，童年只是其中一半，加起来就是童年暑假。就是你的童年的暑假有一些什么样的印象？如果一会儿你还有流量的话，你可以参与一下这个即时投稿。什么叫即时投稿？就是你按住说话啊，把那个左下角切换一下，发送来语音就可以，这就即时投稿了。那如果你是要下周投稿的话，就投稿。发送小乐两个字啊，发送小乐，知晓的小，快乐的乐，像大家这样子带伴奏的这种，好不好？我们其实准确来说，我们本月的投稿主题都是围绕暑假来的啊，所以那既然你已经问到了这个下一周怎么来投稿啊，我们下一周的主题直接跟你说，因为一开始就其实隐喻了，对吧？刚有两位小伙伴都直接唱了电视相关的主题曲。后面其实也还有好多朋友唱的也是类似这样的，所以可见大家小时候都偷偷的爱看电视，对吧？所以我们下一周就直接来看电视。下一周的主题是那年暑假偷看的电视，是不是？这个好解释了吧？为什么把前两首都放这个跟电视相关的啊？后面也有小伙伴跟唱电视的有关的，所以我们的童年除了去稻田里面，抓蝴蝶，再就是看电视了啊。所以下周我们来唱那年暑假偷看的电视，这电视可以是动画片的，也可以是你看过的那种电视剧的，古装的、现代的。啊，还有包括看过的那种什么综艺的什么的都可以，就是你印象里记得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些都行，好吧？然后新朋友投稿的话，直接发送小乐两个字啊，知晓的小，快乐的乐，会弹送给你看到相应的投稿的方式，照着文字来就行了，好吧？继续来到下一位的童年暑假，哦，这个是好的啊，他的记忆。随着爸爸的告知，哎，但是没有回忆起来，只能由家人告知了。因为这个童年还很小，大概是3岁左右啊，那会儿经常跟着爸爸一块儿出去玩，

带你去旅行。这应该是小时候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说走，我们去旅行。爸爸那会儿是驾驶员啊，一出差就经常会带着他一块儿出去玩，然后为了吃一根冰棍儿，还没给我吃上就掉地上了啊，就在地上打滚爬不肯起来。你看这事儿，你看在爸爸这儿记得特别清楚，在你这儿完全没有记忆了，是吧？来到下一位，又是我们看过的剧啊。这个剧我好像也没有印象看过，但里面的主题曲倒却也是印象深刻。除了花香，还有幸福的瞬间，对吧？薰衣草来的，你们看过吗？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

0: 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这很童年啊，这但不暑假，在我的童年记忆里面的这有点暴露年龄啊。这我当年听这歌的时候是听的磁带。你们听节目的朋友听过磁带这个词吗？应该现在好多年轻的朋友都不知道磁带是什么东西啊。对，就我们家现在还摆着有呢。那可以传下去的是古董啊，到时候可能很值钱的文物了你们。但是拨浪鼓这个怎么说，其实在我们童年印象里面是应该都玩过，对吧？就拿在手里咚咚咚咚咚咚两个小辫儿，然后中间一个鼓，然后这样转着转着玩的，你们玩过吧？这一般这是小朋友的第一个玩具啊。我们家孩子好像第一个也是，但也好像是哪个电视的里面的那个原声带来着，对吧？说到电视，翔哥说有偷看过电视，然后偷看电视是摸黑偷看的，不是那会儿都不敢开灯吗？还是晚上摸黑偷看啊？摸黑插电视机的电源，还被电了一次，你这是一辈子难忘啊！这是。注意安全啊！现在注意一下你们家孩子。哇，最新的喜讯啊！纳兰珠刚刚参加完比赛啊！我们对哦，忘了是沈阳还是辽宁来着？就是反正我们就东北频率的同事萌萌啊，主持了一个啤酒节活动，是吧？哇，拿了一个冠军啊！哇，厉害厉害厉害！恭喜恭喜恭喜啊！哎呀，我们这都是比赛型选手啊。这个太牛了都啊！你看小芳姐知道啊，她说他们家也有磁带呢，是不是？有磁带的都对，家里都是有矿的啊。英语磁带也算吧。我小时候第一本磁带也是英语磁带啊。这样才好骗说去学英语，然后听歌。来，我们继续往下听下一位啊，这位就是我们刚前面听过了女版的这个稻香啊，但是我问这个男版，我说你小时候有没有种过地呢？他说没有种过地，但是有收过小麦。哎，收小麦这个词儿就很有地方特色了啊，这南方是没有过这种收小麦的记忆，我小时候的记忆就是。真的去插秧啊，种地啊，就是跟着外公外婆啊，然后去水田里面，水田你们知道水田吗？哎，就走到泥里边去，然后把那个禾苗种到地上啊，锄禾日当午啊，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电音很强啊！我们今天的评审团刚刚都把耳机摘下来了啊，差点漏电了都。唧唧复唧唧，哎呦，我才看到你前天也发了这个跟吃的有关的，看来你的童年也是吃啊。说在家待了一天，晚上出来吃了一碗老北京打卤面，哎，22块钱一碗，味道不错，可还续面续卤，哎呦。免费是吧？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肚子的话，可以无限畅饮，10碗8碗的都不是问题。我说，北京现在有这么好的店儿啊，续面续卤啊，不续菜吗？有那个卤是只有卤汁儿没有菜吧？啊，今天又吃啊，我看今天吃啥？今天没有吃大肘子和红烧肉，北京天儿太热了，没什么胃口啊，随便吃一点大馆子啊。我看看吃的是什么。哟，这个哟，还有烤鸭呀！哎呀，这您一个人吃的也太，哎呀，我这想不到什么好的北京词儿啊。看着挺丰盛的啊，居然没有什么人，而且还有点意外。哎呀，今天大家都去喝奶茶去了，所以馆子里面没有奶茶，应该没那么好的生意啊。Tequila。好油啊，什么好油？你说那个烤鸭吗？烤鸭油的话吃酱板鸭吧，我今天刚想起来我下单了一个酱板鸭。小芳姐也表示说插过秧，哎呦，你看田里面还可以捉到鲫鱼。对，那个田里面还有甜蛙，你们知道吗？啊，甜蛙，稻子麦子都有割过哦。我们都属于一个童年啊。来到下一位了，下一位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也算是旅行吧，一种云旅行的方式。那因为他表示其实自己确实没有去看过这种动物园的动物。其实讲真啊，但凡我们小时候都在野外长大，乡村的孩子们嘛，对不对，都是看过多多少少的各种动物的，像我们刚刚描述的在稻田里面看到过的东西，那也是属于一种天然的动物园嘛。所以他用这首歌来表示自己小时候看过动物世界。我们也看过呀，赵忠祥老师讲的。别再见。

微信平台上同步跟我们的视频平台上的小伙伴一样，田鸡这个词儿没听说过，还打问号啊！田鸡是不是比烤鸭好吃？那当然了，田鸡虽然没有那个烤鸭大，但是放一碗还是能吃，挺好吃的。可以油炸着吃，也可以小炒着吃。如果你们不知道田鸡的话，你们就是网上搜一下，应该是可以搜得到答案的吧？啊，我们是现在就喜欢用这种叫什么 AI 来着嘛，对吧 ？AI 可以给你答案啊。田鸡是什么鸡？跟鸭不同的鸡啊。来到下一位，这位应该不知道田鸡啊。还是个孩子呢啊，北念，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个版本我没有听过啊，这可能是现场版的吧啊，小城夏天。

偷偷摸在平线，夜色慢慢它该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接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毛宝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捉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心动像风来的不知不觉，此刻世界去将你。

我在小城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写的梦感。

0: 小城下你遇见了另一半，这座城市有我的思念和喜欢，闷热的季节凉快。
1: 北宁，我想问一下，就是找不到那个原版的伴奏吗？是就感觉你就一边跑步一边在唱的感觉，有点赶不上趟，那公交车跑了你没追上。

0: 打广告了，这个可以红烧啊，还可以火锅啊，对对，我想你们都吃过呀，你看这都是就是有生活经历的朋友啊。啊，刚前面有朋友这样问的话，肯定是没有吃过，没有尝试过，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个不允许吃，因为它是益虫啊。然后呢，现在如果吃的话，一般来说都是养殖的，都是养殖型的啊。我们那会儿是天然的。最后一位了，这一位的原本他投稿的时候给我的这个名字，我当时以为我说哎，这个歌我们之前听过呀，后来一听哎，这前奏一出不一样哦，这是不一样的夏天啊。头头说原本想唱另外一个他特别喜欢的黎明的版本的夏天的歌，夏天的味道。我告诉他说那个夏天的味道原版其实是路虎，他说啊，那我就要去听一下是不是一样的，那肯定是一样的呀。
1: 夏天的风吹入我心中，你站在海边望。

0: 不容易啊，这个歌有点难度啊，说新学的歌，有点就是没学会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听起来完全没有这种违和感啊，很棒的。接下来呢，到我们的这个听审团了啊，刚刚坐到后面一直没有转椅子，大家看他转回来之后，有没有在刚刚听完的这些前辈的这个歌曲里面找到一些你自己的小时候的一些共鸣的点？
1: 有啊，就是看电视剧。
0: 电视剧啊，你也是喜欢小时候看电视的那种是不是？
1: 对，
0: 来往这边坐一点点啊，对，不然大家看不到你帅气的脸蛋。
1: okay, okay.
0: 你小时候都看什么样的电视剧？
1: 看西游记看的多吧。
0: 哦，就刚那个女儿情给你的共鸣。
1: 对
0: 啊，你还记得这个那个在女儿国的那一段的大致的一些桥段吗？
1: 片段吗？
0: 对，
1: 不是很记得了，我只记得他们好像非常恩爱吧。
0: 他俩没有谈恋爱啊，
1: 就是心里面会喜欢
0: 哦，就是这个女儿国的国王心里特别的喜欢
1: 啊。是的，
0: 但是唐僧他又没办法是吧。
1: 嗯
0: 看来你这个印象还是有，只是说对里面的具体的剧情不太记得了。
1: 因为一般都是在晚上面看央视嘛，然后他会放西游记暑期，所以这么记混了。
0: 哎，那你在童年的暑假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就是除了看电视之外的一些记忆吗？
1: 有，我觉得暑假最有趣的就是去漂流。
0: 你看看这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会儿玩的就是不一样啊。哎，你们漂流的话是那种两个人坐一个艇的那种，还是三个人的那种？
1: 都坐过，我还坐过有那种就是。八九个人一条大船。
0: 哇，那种不会翻吗？
1: 你知道安全员怎么做的吗？安全员他坐在旁边。
0: 就坐在你们船上。
1: 对对对。
0: 哦，那还是很安全的。
1: 但是他坡度很大。
0: 嗯，
1: 我都生怕安全员掉下去了。
0: 那会儿你大概是几岁？
1: 十多岁吧。
0: 现在也才十多岁吧？
1: 快二十。
0: 还是一字头打头的。哦，
1: 对。

0: 那前面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首歌你能回忆得起来吗？
1: 一个是
0: 除了那个女儿情，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杰伦的
0: 《稻香》。
1: 嗯，对对对，
0: 啊，有两位朋友唱了。
1: 嗯，
0: 你觉得哪一位给你的印象最深刻？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听
0: 啊，一个男版一个女版，都有不同的味道。
1: 好像男版他的特别的摩登，
0: 时尚是不是？
1: 对，
0: 他用了电音的效果。
1: 对，
0: 哦。你童年的暑假就是漂流玩水和这个看电视，对吧？
1: 嗯，
0: 没有印象当中就是父母逼你写作业这种吗？一般暑假都会说这，哎，你赶紧把作业写完什么之类，就三句离不开两句是要说起作业的事儿。
1: 会
0: 是吧？
1: 我跟你讲，我像每一次在我父母亲快回家的时候，我就赶紧的把那个电视机的机顶盒拔下来，然后去降温。
0: 哇，原来你也有这样的记忆啊！我们小时候都有，就是我们那会儿就是因为那个电视机它是很大一坨的那种，你们是那会儿是大电视机还是
1: 的？有一点小了那个机顶盒，
0: 你哦，
1: 但是也很烫。
0: 对。就是我们那会儿看的时候是用天线，
1: 哦，
0: 但是那个电视机是很大一坨的，
1: 哦，那锅盖那个。
0: 对对对，哦，你们现在看你不是你小时候的童年，那个电视机是薄一点的了，还是也是那种大一点的那种电视的那种厚的，
1: 有点厚，
0: 也是厚的是吧？
1: 嗯，对。
0: 哦，那我们还差不多在一个时间段内啊，然后只是你那段可能是更加就是更新一点的那种了，
1: 嗯，
0: 然后你就要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降温呢？我们那会儿是用毛巾，湿毛巾，
1: 冰箱里，
0: 你放冰箱？
1: 对对对。
0: 哦，那会儿我们小时候还没有冰箱家里，哎，那很聪明啊。那放冰箱，爸妈如果做饭的话，不是在冰箱可以看得到吗？
1: 他们在回家之前，我就先降温嘛。
0: 哦，
1: 降了之后就赶紧放回去。
0: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们大概什么时候回家呢？
1: 掐表，我看时间，
0: 哦，就知道大概他们什么时候下班。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在下班前能够做到降温的时候放到冰箱里去。
1: 嗯，是的，
0: 哎。翔哥，你是说你是放那个冰箱？哦，不，你是没冰箱的啊！我以为你说是你们家孩子这个也是用这种方式放冰箱。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是代表你童年的记忆吗？就是你要唱的这首歌？
1: 其实也不是童年吧，它是属于这种青年，
0: 嗯，
1: 就是，
0: 哦，现在目前的这个年龄段的，
1: 嗯，青少年那种感觉，
0: 夏天的记忆。
1: 对对对，
0: 这是因为有谈恋爱的原因吗？
1: 啊，有点懵懂吧。也不叫谈恋爱，叫萌动
0: 啊。这个父母知道吗？
1: 不能告诉他们。
0: 那估计他现在听啊，在
1: 听了回去要问我的。
0: 来听这一首小刘的版本《夏夜最后的烟火》。哎呦，听起来有点浪漫，也有一点点小小的 emo 啊。
1: 你的眼睛比海辽阔。夕阳下黄昏亲吻泡沫，在你身边是最安心的时刻。

0: 今天这首歌练了多久？
1: 练了一下午吧。
0: 但为什么感觉你有点像朗诵这种词儿的感觉？
1: 因为
0: 也不太熟是吧？
1: 因为我很喜欢，所以我就会用我的专业的方式去。
0: 哦，哎呀，不然你这样，你接下来就直接换成全朗诵的形式，就用这个伴奏作为你的 BGM，
1: 可以啊，
0: 好吧，来。
1: 望着夜空，繁星闪烁，跟你聊梦想，剩下什么？你却笑了，说只想我能快乐。在那一刻突然静默，原来不管世界多么严苛，可以脆弱，可以是不完美的。当我抬起头，你正看向我，眼中倒映着夏夜绚烂的烟火，灰暗的心竟然开始变得鲜活。你的存在治愈我，月慢慢沉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头号支持者。感谢是你，从来坚定又温和，并肩走着，我就永远不会跌落。
0: 哦，很好哎，而且你跟这个就歌唱的段对上了。哎，你知道你刚刚那个声音的那个状态有点像什么吗？
1: 像什么？
0: 就像有点我们这个央视的译制片的那种感觉，译制片。
1: 哦哦哦，我懂，
0: 就是翻译国外的一些那种配音的角色，就是那种调调，那种腔调。所以你是有刻意就是去学这种状态吗？还是说就是你的声音状态，就是来读什么样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是怎么？
1: 其实就是我比较投入，所以就会
0: 自然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啊，下面这一段还有吗？
1: 还有，
0: 好，来继续。你的存在，
1: 月慢慢沉了，海风还吹着，我也愿意做你的头号支持者。感谢是你，从来坚定又温和，并肩走着，我就永远不会跌落。
0: 好棒啊！哎，我也没有偷懒啊，我这不是我们有小伙伴一块儿来，我们就让小伙伴就是多一些这个说话和唱歌的时间嘛。我的时间呢，唱歌不是多的事儿吗？啊。到点了，要跟各位说晚安了，
1: 晚安，
0: 回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长途，眼睛发沉，脖子发僵，是不是总想再撑一会儿？我劝你不要，疲劳不是意志力不够，是你的身体在发出求救信号。最危险的还不是走神，是你的眼皮合上的那一秒。最好的治愈不是靠咖啡或茶或功能饮料强制提神，而是找个服务区闭眼休息15分钟，哪怕只是洗把脸、走两步，都能让你的神经重新开机。安全到家比按时到达重要10000倍。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513 长张高速的常德段188公里处，在小五铺枢纽附近的东向西方向，由于受到此前事故的影响呢，现在行驶较为缓慢，建议长沙前往张家界方向的朋友提前从常德西收费站下高速，然后绕行到柳叶大道经021县道，再从架桥收费站上 G5513 长张高速继续前往张家界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朋友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今晚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李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啊。李律晚上好。
5: 各位卡友晚上好，韩老师好。
1: 太好了，今天晚上的话呢是李律来到节目之中呢为大家答疑解惑，那我们按照友人们求助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家呢来进行详细的解答。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还是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一下晚年的问候。猫猫姐姐说呢，欢迎李律来到节目之中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在一号群里边签到打卡。大堂说，今天晚上我要值班，一边值班一边听节目了。石头哥哥说，欢迎李律，欢迎韩老帅闪亮登场。有人们周五晚上好，今天是立秋啊，跟大家说一声立秋快乐，搬好小板凳，一起来学习法律知识了。大玫瑰说呢，坐等磊哥节目，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孟先生说呢，晚上好，朋友们，我在卡友之家的6号群跟朋友们说一声啊，今天晚上都要好好的听节目啊。七宝宝说，在10号群里边签到打卡，一起学习法律知识了，和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我是七宝。树洞先生讲，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还有律师闪亮登场，在今天节目里边一起和律师学习法律知识。老杨大哥说呢，专业的司机，专业的打卡，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川甲先生说呢，晚上好，向朋友们致以节目的问候啊。国荣大哥说，小板凳已然踏实的坐着了，学习法律知识就是要一个这样的学习态度啊。欢迎晚醋朋友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4号群里。玫瑰在我们的各个群里边都签到打卡成功了。 今天我们按照友人们求助的顺序，先看一下贾先生的求助啊。他说：“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关于这个婚姻方面的相关法律问题。我跟我的妻子呢，由于收入上这个分歧，性格不合，所以我们两口子是频繁的争吵。我们双方的微信沟通呢，哎，都是认可说咱们要不然好聚好散吧。但是我们的孩子呢，距离满两周岁还差一个月，哎，这是个关键信息，是吧？孩子是这个差一个月两周岁，住房呢是我父母所有的，那我们现在仅有的是居住权啊，没有这个产权，其他的这个财产呢没有争议。但是现在这个核心问题在哪儿呢？就是在于这个子女的抚养权问题上，所以想向律师呢来咨询。孩子现在呢没有满两周岁，如果我们协议离婚无法达成抚养权的这个一致问题的话，如果通过诉讼途径来争取抚养权，有哪些证据能够提升啊我作为爸爸这边的这个胜诉的概率啊？希望律师能够予以相应的指导。这是属于这个婚姻的问题，是吧，李律？那我们按照这个贾先生的求助和他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原因法律，好吧？咱们要说依法办事嘛，先看看哪些法条适用于他的这个问题解决。
5: 好的，这个民法典有明确的规定，离婚之后父母对子女仍然是负有这个教育抚养还有保护的权利和义务。如果是不满两周岁的子女，是由母亲抚养为原则；如果是已经满两周岁的，是双方进行协商，协商不时候然后由法院按照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进行判决。那我们可以看到贾先生说的孩子是距离两周岁还差一个月，如果是走诉讼途径的话，首先我们要立案排期，大概率是孩子已经到了两周岁审理的时候，是现在呢，如果是说贾先生在孩子未满两周岁，如果他们排期排得快啊，那你父亲争取这个抚养权的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不只是说你的收入比较高，而是你要证明父亲抚养孩子是更有利，或者说母亲是存在着法定的不义直接抚养的情形，这样的话你就父亲可以相对来说可以更好的争取抚养权。
1: 这里边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这个孩子不满两周岁，这是一个刚性条件，对吧？也就是说这孩子这两周岁之前和两周岁之后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那现在呢，贾先生如果说作为父亲要争取的话，门槛他要高一些的，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证明自己收入上能够养这个孩子没问题，是吧？第二个就是说证明啊，由贾先生来抚养对这个孩子更有好处。咱们用说大白话，就是说呢，孩子跟着爹他更享福，是吧？是简单这么理解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除非说呢是由母亲存在这个法定不宜直接抚养的这个情形，那就是由父亲来进行抚养，是这么几个核心逻辑，是吧？
5: 对，如果是未满两周岁，原则上是这样的，
1: 是这样。所以这个核心的是没有满两周岁的情况啊。
5: 对。
1: 那我们现在说，如果说呢，因为有变数嘛，一个月之后，孩子已经满两周岁的话，那是怎么办？法院会怎么来处理呢？
5: 满两周岁的话，其实还是先让父母有一个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就看是哪一方抚养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1: 这个是法院的综合比较了，
5: 对，
1: 是吧？
5: 是的，会结合到比如说双方的这个照护情况、生活环境以及经济能力、抚养能力。
1: 这是孩子正好贾先生问到了这个两周岁这个问题，所以李律呢给您详细的来分析一下这个两周岁之前和之后啊，我们要面临的这个法律工作和实践上的这些细节。那这样咱们来一个保姆教程吧，就是具体的这个维权的步骤，咱们帮着贾先生来梳理一下，好吧，李律？
5: 好的。那我们先做的第一步就是全面固定孩子目前有谁实际照顾的证据，比如说整理一下孩子出生以来的疫苗接种啊、就医挂号以及托育接送、购买日常的这种生活用品、日常日出，还有陪伴孩子的一些照片、视频、 以及聊天记录，还有能够证明的是自己一直能够持续稳定的参与了这种照顾。如果是有祖父母，也就是孩子的爷爷奶奶，然后再照顾的话，还要准备一个祖父母的书面说明、居住情况以及他们的健康状况和照护时间的安排，也能够说明孩子是能够长期稳定的生活的。
1: 这是相当于要举证我能好好照顾孩子，有这个能力，是吧？而且是以前我就这么一直好好照顾的，
5: 是
1: 吧？
5: 是的，
1: 是的。那这个我们说第一步的话是全面固定孩子目前是由谁来实际照顾，这个证据是吧？
5: 就是孩子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状态。
1: 那要是第二步还需要准备什么呢？
5: 第二步我们就相当于这个贾先生要准备一下，就是自身有利的抚养条件和具体的方案。比如说你要拿出来你的收入流水、工作证明以及你的作息时间、居住证明，证明看是否有更充足的这个时间以及你的经济能力培养孩子。以及在这里边提到了贾先生的房屋虽然说是处于父母，但是如果父母能够出具这种同意长期居住并协助照护的书面说明，那法院对你的这个居住稳定性也就打消了这个疑虑。另外我们也建议形成一个书面的抚养方案，具体的写明孩子是由谁接送，比如说孩子一旦生病由谁来照护托育，以及孩子的入园安排、抚养费的负担，还有允许对方探望的一个方式。你不能只能说一句啊，我有能力来抚养，这种话就过于笼统，然后不容易形成法院的那种信赖感。
1: 就是要跟法院这边说明白我具体都能做哪些事儿，是吧？
5: 对，
1: 要拿这个事儿来这个作为证据来举证。
5: 是的，
1: 是的。那如果说呢，我们说从贾先生这个父亲的角度上讲的，说想证明这个母亲不宜收养的话，抚养的话，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啊？或者说从哪些角度来准备证据呢？
5: 比如说，母亲患有这种严重性的疾病，或者是长期不尽照护义务，或者是家庭暴力、赌博、吸毒或者其他危险危害孩子身心健康的这种情况，有收集这些病例啊、报警记录啊、告诫书、证人证言、聊天记录，就是法定的不具备不适宜抚养孩子的相关证据。如果仅有这种夫妻的争吵、性格不合或者一方收入较低，那就不足以推翻说不利于孩子的这个成长。
1: 那我们说现在涉及到这个贾先生和他这个妻子啊之间要处理这个事情有什么样一个过程啊？
5: 是的，那就是还是建议走先协商，然后协商不成的时候再诉讼，双方先就抚养权或者抚养费、探望安排提出一个书面的方案，如果是能达成一致协议的话，在离婚协议里直接写明抚养人、支付的金额呀、时间和探望的方式。协商不成的时候，那只能是向法院来起诉。
1: 这个起诉的话我们简要给他说一下好吧。

0: 起诉的话也是建议在比如说刚才咱们列举的这些有力的证据，向法院提交起诉状、证据目录，列举你的有力的抚养条件，并且告知法院是有能力抚养好孩子。还有一个诉讼期间，我们也建议不要争夺孩子、藏匿孩子，不要阻拦对方去探望，这样的话可能也会对你做出一个不利的评价。
1: 嗯，这是李律对于我们贾先生一个特别的提示啊，也就是说在我们处理这个事儿，大人在处理这事儿的过程中啊，不要拿孩子作为筹码，或者说呢干扰对方的这个正常权利，这样的话呢我们有可能会影响法院对于我们的评价，对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0: 是这样的，
1: 就是爸爸妈妈不管怎么说，咱们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成长，好好的，是吧？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也希望呢贾先生呢能够依法，然后同时的话呢对于孩子最有利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妥善的解决。在事情的进展之中的话，如果您需要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助的话，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会为您来接洽专业律师，给予您相应的帮助和指导。也感谢贾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再看一下听友费先生。费先生说呢，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劳动维权的相关问题。我在前公司任职期间，单位没有给我交纳社保以及住房公积金，并且入职前六个月没有做工资的薪水申报，个人的所得税 APP 端呢也查询不到我这段时间的收入记录。我手上有的证据是这样的，银行流水还有劳动关系这样的证据，但是我目前的情况呢和公司啊协商无果，所以想向律师咨询，就是针对于单位没有交纳社保公积金，同时呢也没有给我做个税工资的这个薪金申请申报这几个问题，我完整的这个维权处理流程是怎么样的啊？需要分别向哪些部门来主张权利？希望律师呢来帮我梳理一下和指导一下啊。咱们这样还是依法办事，先请律师呢为您啊锚定一下呢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援引的这些核心法律有哪些啊，来供我们进行相应的参考。李律他就是从法律依据上讲，咱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吧，好吧。
0: 好的。那保险法的第58条、第60条也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至用工之日起30日内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并且要按时足额的交纳社会保险费。如果是说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交纳的，也会由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机构责令限期交纳或者是补足。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公积金管理条例也有明确规定，单位录用职工之后应当办理交存登记和账户设立手续。如果是这个后面的这个法条就具体的不再说哪条了。还有单位逾期不办理或者是不交少交住房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也是可以责令限期办理交存，如果逾期仍然不交存的，这个情况下是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
1: 对，这都是针对于费先生他现在遇到的这个法务的问题，是吧？
0: 对，
1: 这个、法条其实针对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适用性也是非常准的啊。那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个税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就是有他里边提到了一个个人所得税，这个 APP 端也查询不到这个记录啊。这个个税这个、
0: 关于这个的话，所得税法也有相应的规定，支付工资的单位是应当依法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的。社保公积金和个税其实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它属于不同的机关的行政处理事项，可能一次性的劳动仲裁不可能全部来解决。如果是单位否认你劳动关系、工资标准或者另有工资待遇的情况下，你再通过这种劳动仲裁来处理。
1: 这是我们讲的费先生关心的这几个事情，一个是我们的社保问题，一个是住房公积金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您提到那个个人所得税的这几个啊，三个核心事情，我们援引的法律和法条，李律师呢已经帮着您呢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和锚定。那接下来我们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吧，就是具体的步骤我们请专业律师呢为您来梳理一下啊，分这个咱们手把手的教。先说第一步啊，咱们应该先做什么事儿啊，李律？
0: 好的，那这个的话我们主要分为五步，第五步的话先说第一步啊，全面的固定劳动关系、工资和欠交情形，这里边涉及三项。第一项的话就是先收集劳动合同、入职登记，比如说你的考勤、工作证、工作邮件、微信、离职的证明等 劳动关系的材料，证明你与单位存在的劳动关系。
1: 嗯，

0: 第二项就是你要把你的银行工资流水、保存你的社保公积金以及个人的所得税 APP 的查询截图，你最好是按月份给它制作一个工资的金额、社保公积金、个税申报做一个对照表。第三项就是要向公司发一个书面催告，要求他补办补缴并且更正你的个税申报，保留你的微信的发送记录，还有这个 EMS 的回执。
1: 哎，这是叫全面固定劳动关系、工资和欠缴情况，是吧？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呢，要向社保管理部门进行这个申请的话呢，那有具体的一个做法吗？我们帮他来提示一下吧，李律，好吧？
0: 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向社保主管部门申请核查，并且责令补交。这里边有两个项，一个是向单位的参保地的人社部门，
1: 包括社保的一个经办机构，
0: 对，
1: 是吧？
0: 你经办机构，然后提交你的身份证明、单位信息、劳动关系的证据、工资的流水以及这种欠交的月份清单，先拨打12333确认具体的受理窗口。第二项就是来做一个书面请求，核定你的劳动关系、交费基数还有这种欠费的期间，要求出具收件的凭证还有处理的结果。如果是单位拒不补交的时候，请求征收机构依法责令限期交纳，并且采取后续的一个征交措施。
1: 然后我们如果说涉及到那个住房公积金这个问题的话，咱们怎么办？
0: 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
1: 哎，这个就找他这个专门的对口单位，是吧？
0: 对，那你就要求补办个人账户，补交你的全部欠交的月份，同时你要附上劳动关系和工资标准的证据，同时拨打12329确认材料清单。第二项就是要求管理中心调查并做出书面的处理，如果公司拒不开户或者补交的，你可以请求管理中心依法责令办理交存，如果是还不交的，那你就由管理中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1: 这里边的逻辑是管理中心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是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事儿呢，咱们是经过这个公积金的管理中心进行投诉的，是吧？
0: 对的。
1: 还有一个就是他关心那个个税的问题，是吧？这个得找这个主管税务机关了吧，是吧？
0: 这个就向主管税务机关去反映一下你的漏报工资薪金情况，同时你要携带前六个月的工资流水啊，以及你的任职证明，还有你个人的 APP， 就是个税的 APP 记录，通过主管税务机关或者是12366来反映你的单位漏报工资薪金，请求核查，并且督促单位补办更正你的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情况。
1: 那如果说公司他否认和费先生劳动关系，或者是否认费先生的工资标准，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走第五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是说公司否认劳动关系、工资标准，或者是存在的工资差额、赔偿损失，那这样的劳动争议的情况下，你就在法定时效内去申请仲裁，请求确认劳动关系、处理争议，同时再拿着生效的文书来推动社保公积金部门核定。刚才咱们讲的这三条行政投诉其实是可以同时推进的，不用说等一项处理完了然后再走下一项。
1: 哎，这个是我们讲互相不干扰，是吧？
0: 是，
1: 彼此不影响，咱们可以分头推进啊。最后呢，就是达成我们这个诉求，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个解决这个事情的一个总体的思想啊。所以费先生，如果说呢，在处理的过程之中，或者说您维护权利的过程中，有大事小情需要得到我们律师的进一步的帮忙，您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我们已然成功的点对点的添加了微信了。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为卡友和听友们竭诚服务。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各位朋友答疑解惑。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回应问题。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5513 长张高速常德段188公里处张家店枢纽附近的东向西，由于受到此前事故的影响呢，现在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继续为您刷新出行新闻。在近日，中铁建设集团中原公司第17党支部深耕青年人才培养工作，搭建专业加思想双导师培育平台，以精细化全方位的带头模式，助力2026届校招新员工快速立足岗位，淬炼成长，扎实扣好职业生涯的第一粒扣子。新员工入职之后，即被安排到郑州大学东校园学生宿舍楼项目施工一线，通过轮岗实训、更班作业的方式，让新人全程参与测量放线、钢筋放样与绑扎、模板设置、模板支设、混凝土浇筑等核心工序，在实景实操中锤炼专业本领，积累现场经验。项目书记居蒙表示，该双导师机制实现了业务传授与思想引领双向发力，系统化的培育体系有效激活青年人才活力，将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送高质量青年铁军力量。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的22:3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同时今天邀请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洪之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继续答疑解惑。那我们看一下呢，刚才贾先生提的问题呢，还有一个追问啊，他说想求教一下律师，就是关于这个抚养费应该给多少啊？抚养费这有法定标准吗？李律啊，
1: 抚养费呢，一般是规定是按照总收入的20%-30%。
0: 嗯，这是一个法律指导的一个
1: 区间，实践中基本上都是这样来判的。
0: 然后双方也可以进行协商，是吧？
1: 对。
0: 那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涉及到夫妻共同财产，对方不给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刚才这个问的夫妻共同财产其实是分情况的。如果是未离婚的情况下，那你这种是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起诉分割的。除非对方存在着转移隐匿财产，或者说亲属有重大疾病的时候拒不交出钱，这样才可以起诉婚内的分割。然后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正在离婚诉讼，那你就可以整理全部的财产线索，向法院申请调查流水。对方隐匿财产，你可以要求少分不分对方。然后最主要的是还有一个，如果夫妻共同财产到了执行阶段，对方不付，那你已经有生效的文书了，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就好了。
0: 这就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1: 对，
0: 是
1: 吧？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贾先生的话呢，还是根据您这个事情处理的进展的阶段啊，我们分阶段的来进行这个相应的应对啊。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听友安先生，安先生的求助呢，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下的这个公积金这个追缴相关问题。我呢是2018年3月到2019年9月呢，在某公司就职，在职期间单位没给我开设公积金账户，也从来没有给我交纳过公积金。当时呢，我们没有签订这个纸质的劳动合同，但是我的手里边有电子合同，这首先有工资的银行流水、社保的交费记录，以及我个税的完税流水证明，这些呢可以佐证我们这一段事实劳动关系。我现在呢希望的诉求就是要求公司给我补开公积金的这个账户，并且呢要补交这个时段里边的我应该交纳的住房公积金。所以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请问律师，凭我现在有的这些证据，刚才说的这个能不能满足向公积金管理中心来投诉追缴的条件，能不能构成？第二个就是希望律师给我指导一下完整的维权流程是怎样的，如果公司拒不配合给我开户补交，我后续还有哪些可行的处理方式能够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啊？咱们这样还是先请李律呢给您锚定一下我们依法解决这个事情的核心法律依据啊。李律，就是如果说像安先生要解决这个事儿的话，有哪些法律法条是可以进行这个依据的，我们先帮他梳理一下好吧。
1: 好的。那我们先说呀，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规定，单位录用职工之后，应当至录用之日起30日之内，应当办理交纳交存的登记，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如果单位逾期不办理交存登记或者账户设立手续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是责令限期办理的。如果单位逾期不交或者少交住房公积金的，由公积金单位中心责令交存，逾期不交存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执行。
0: 他这个是我们说的援引的法律和法条。那现在像安先生他提到的这个刚才有的那些证据啊，但是他没有纸质合同，这个会受到影响吗？投诉的时候。
1: 刚才看到了，说是有电子劳动合同。
0: 对，
1: 电子劳动合同、工资、银行流水、社保交纳记录、个税记录，其实就已经能完全相互印证他服务的主体、任职期间及工资收入。通常他来说，已经具备了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投诉追缴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了。
0: 那要是没有纸质合同呢，有影响吗？
1: 没有纸质合同，其实不会直接导致投诉被拒。
0: 那还需不需要补充点什么？什么叫补强证据啊？或者加强的文件什么的需要吗？这个
1: 最终要是否需要补充劳动关系确认文书的话，还要以当地的中心调查要求为准，它不是统一的。
0: 他得是具体去问，然后看人家有什么要求，是吧？
1: 是的。
0: 这样咱们给安先生来一个保姆级教程吧，就是具体的维权步骤，咱们分步给他详细说一说啊，方便他好操作，是吧？分上第一步、第二步，手把手的教一教啊。
1: 那我们先来说第一步。 就是整理证据，并且制作这个欠交清单，分为两项。一项呢，我们先准备一下身份证明、企业的工商信息、电子劳动合同原始文件、工资的银行流水、社保记录、个税记录以及离职证明。第二项呢，就要补充一下工作邮件、考勤、工牌、工资条、微信记录等材料，并按照2018年3月至2019年9月逐月给列明一下工资还有欠交的月份。电子证据记得要保留一个原始的载体和一个完整的上下文。
0: 嗯，这个就是有时候咱们可能说是在这个手机里边存着，或者是平板电脑里存着，是吧？这得是原始的那个 APP 里边，是吧？
1: 是的。
0: 哎，这怎么样怎么样呢？不能说咱自己截了个图上法院说拿这个截图，这会存在一个举证认不认的问题了啊。
1: 对对，他有一个不连贯、认为你有一个刻意的截取拼接。对、
0: 哎、
1: 是的。
0: 所以咱们要从这个操作层面上讲，就避免这个嫌疑的出现啊。这叫什么叫程序正义嘛，是吧？啊，过程要合理啊。那现在这个事儿呢，涉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那肯定就是向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来提交书面投诉了，是吧？那这个具体投诉怎么办？咱们帮他来提提要点吧，李律。
1: 那我们向公司注册地或者是实际交存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交一个书面的申请，然后诉请写明为本人补办住房公积金账户，把时间段给写上，比如说这位先生是2018年3月到2019年9月期间的住房公积金，然后提交之后要求出具收件的凭证、受理的回执，然后还有你能够查询到的查询编号。
0: 嗯，这是要详细的，是吧？
1: 是的。
0: 关于他那个核定劳动关系那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1: 这个就是我们要配合中心核定劳动关系以及它的交存基数和金额，主要是分为两项吧。一个是这边中心调查期间我们要补充工资的流水，还有官方的社保、个税记录，请求中心向公司调取工资表、公司人员化名册，还有这个财务凭证。另外呢，如果公司否认劳动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其实是可以书面请求中心结合我们手头现有的证据调查认定，如果中心明确要求拿到生效确认的文书才行，再评估通过劳动仲裁或者诉讼来确认劳动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申请劳动仲裁，保留此前主张权利的证据。
0: 这个要是离职的时间比较久的话呢，这个有没有时效的影响、啊、这个
1: 劳动仲裁的话，我们是在一年之内是要提出的。
0: 嗯，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维权时效的问题啊。那现在真的去跟这个公司聊去了，公司拒绝开户，这种怎么办？嗯，就是说我不配合你啊，这事儿我那个没工夫搭理你啊。
1: 如果公司拒绝开户补交或者不提供材料，那请求管理中心依法作出责令限期办理交存的一个书面的决定。如果公司还不办理的时候，那这会儿就是请求管理中心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0: 嗯，这个安先生这个事儿其实跟之前那个费先生的这个涉及到公积金都是一个逻辑，
1: 他们的处理的思路都是一样的、
0: 哎、因为这个事儿呢，大家有时候一着急就说我要给他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其实不是咱们作为劳动者去维权去申请的，而是请求中心哎来申请人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吧？这个事儿就是不是您去跟这个公司去聊强制执行了，是公司来请求法院，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是这么来聊啊，是中心去申请啊。所以安先生在事情的进展之中和处理过程中的话呢，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呢随时来与我联系，我会为您继续接洽专业律师为您呢答疑解惑。当然说了，保姆级的教程呢也为您整理完毕了，李律呢详细的一条一条给您说清楚了，也希望呢您呢把这个律师的专业的建议呢按照我们这个问题的进展和事情的处理呢针对性的来整理一下，来帮助您更好的推进问题的解决。法评如水，去除不公，开有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随时为大家服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友艾迪女士向李律的咨询，他说律师您好，我们这儿呢是遭遇了非法行医，已经造成了受害人的身体的损伤了，当前我们做的事情呢已然向我们当地的卫健委举报了，然后已经查实对方没有行医的资质，确实属于非法行医，但是一提到这个损伤和因果关系鉴定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难题了，卫健委说呢 涉及到人身伤害这种事情，要由公安来进行委托。公安这边呢说呢，这个事儿啊，它涉及到是非法行医，应该归的是卫健的这个监管，先由卫健委啊进行这个委托，所以呢就导致呢我们这个实际的鉴定啊迟迟无法启动。有这么几个核心问题啊，向李律来请。

教一下。第一个，非法行医致人损伤了，这个事儿究竟应该是卫健委去委托还是公安来委托？如果遇到两边都互相推，说这是等着对方来委托吧，那我们作为受害方该怎么着能够推动这个鉴定呢？个人自行委托那行不行？关键

0: 因为问他挺碎是吧，咱们这样给他依次来说吧，是吧，这个先是为大家呢把这个法律法条我们先锚定一下，看看有哪些法律能够支持我们艾迪女士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援引哪些法律，请李律呢为她来提醒一下好吧。
1: 好的，那刑法第336条是对非法行医罪有所规定，刑诉法对于被害人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是控告，公安机关是应当迅速审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的，如果是对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可以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关于鉴定这一块的话是有明确的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时，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0: 嗯，这个鉴定咱听明白了，但是现在涉及到这两边互相的推了是吧，按他的话就是说都等着对方那个去委托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程序问题呢，这个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要区分程序来看，卫健委部门负责查处的是没有行医资格资质这些行政违法行为，可以在行政调查过程中形成检查笔录、专家意见等材料。如果涉嫌犯罪，那公安机关受案立案之后是围绕着损伤的程度、诊疗行为以及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开展刑事侦查，并且依法委托鉴定。如果这个案件进入到民事诉讼之后，那受害人可以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行政阶段形成的鉴定或者专家意见可以跨程序提交，但最终是否采信还是要审查你的资质、检材、程序和鉴定的事项，必要时有可能会让你补充甚至说是重新鉴定。
0: 嗯，这是它的这个程序问题啊，而且是不同的阶段的话呢，我们只是启动的是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的一个过程啊。那我们在维权的步骤之中的话呢，还是请李律来一个保姆教程啊，一二三四帮着艾迪女士来梳理一下吧，她就详细该怎么做是吧。其实他这个事儿应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固定证据对吧，
1: 对，
0: 嗯，
1: 我们首先要做封存固定全部的原始证据，这里边也分两项吧。第一项的话就是保存卫健部门查实没有行医资质的笔录、处罚以及他所有的调查文书，对这个还有对方的这些宣传资料、收费记录、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和现场资料。第二项就是向医疗机构申请复制一下并且封存完整病历、原始的影像数据、检验的结果还有处置的一些相关记录，保存受伤的照片、后续的诊疗的资料、费用票据还有你的误工证明，避免鉴定时你材料有所缺失。
0: 嗯，这个刚才我听到了，这个涉及到的是刑事责任了，这个刑事责任应该是向公安机关来进行申请吧对吧。嗯，
1: 对，那就是我们的第二步，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的刑事控告，并且一并申请鉴定，将卫健部门调查到的材料啊、病历影像、损伤资料还有这些制作一个证据清单一并进行提交，明确请求以涉嫌非法行医罪受案审查，并且就他的损伤程度、非法诊疗的行为跟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委托鉴定。如果现场索取受案登记表、回执或者是书面的处理结果，这些都是我们要维权的相关证据。
0: 嗯，哎，这些就是我们涉及到的这些文件吧对吧，这其实是文件类的嘛，咱们应该是把它都给收集全了是吧。既然咱们是一步步去办的话呢，这艾迪女士也要注意这些相应的证据，正常的情况下呢，人家这个经办部门和经办人员都会给您做这个回执和这个书表的这些这个让您去都拿好的，这个属于我们将来后续的时候啊走程序或者说诉讼的时候要用到的证据啊。那现在如果说涉及到像他这个提到的双方这个互相这个都指着对面的去啊去进行启动的话，这种该怎么办。嗯，
1: 这种我们实务中如果是公安机关口头推诿的，我们要求他是依法接收材料，要做出书面的一个决定，不要仅停留在这种口头沟通上。对于不予立案的这种决定是可以申请复议复核的，如果是仍然认为应当立案的，我们也可以携带控告材料、受案回执啊、不予立案的文书 我们

0: 同时向同级的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
1: 嗯，这个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步一步的督促的，是吧？
0: 是的。
1: 现在的话呢，这个还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咱们再帮他提醒一下吧。
0: 我们第四步其实我们是审慎使用个人自行委托鉴定的，个人可以向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自行委托鉴定。其实在民事案件中的话，意见可以作为证据提交，但是遇到如果是对方有充分的反驳理由的时候，法院也可能会准许重新鉴定。但是在刑事案件中，自行委托的鉴定它只能属于书证或者是报案的线索，不能够替代公检法依法委托的鉴定意见，它属于法定性证据，公检法通常不会直接性的采纳。但是呢，你可以借此来推动官方启动这个程序。
1: 哎，这就是咱们自行这个委托鉴定的话，可能会有不被采信的风险，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是可能我们产生了成本了，然后也花费了时间了，到最后的时候拿到法院上，这个能不能做证据还得打个问号啊。刚才艾迪女士也提到了一个涉及到民事赔偿索赔这个问题，是吧？既然这个受到伤害了，或者说这块甚至都导致伤残了，民事索赔这块该怎么办？
0: 如果是你刑事程序一直得不到解决赔偿的话，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在法院指定的期限内申请鉴定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原因力还有伤残的四项，卫健部门行政阶段或者是刑事阶段行政材料，你都可以一并作为证据提交的，由法院进行组织质证，再决定它的证明力。也就是刚才我们说，不是说有了一份鉴定之后，其他的程序就不用完全再鉴定了。
1: 这几个事儿其实不矛盾，对吧？就是那边的话呢，咱们行政的方法和刑事的这个阶段啊，它接着推进，然后我们这边是民事索赔的话是民事索赔，是吧？是这么理解这事儿吗？
0: 是的。是的。
1: 咱们核心的目的就是这个追究对方的责任，把咱们的损失降到最小嘛，对吧？其实这种事情我们在艾迪女士的这个诉求之内的话，律师也是从专业的角度上来帮助您呢，尽量的来更多的维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些权益啊。好了，有相应的问题在进展之中的话呢，如果还需要我们专业律师来进行帮助的话，您还可以继续与我取得联系。各位朋友呢，如果想添加我的微信，方法非常简单，先请各位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之后呢，您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为朋友们已经设置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这样的好友设置，也就是朋友们在发起一键添加的时候呢，会自动通过，我们就会成为好友。相应的法务问题，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工作逻辑，各位呢先和我了简要的说明一下您遇到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现在有的一些核心证据。另外呢，一定要说明您的诉求是什么。这样的话呢，我把您给我的这个完整的信息呢进行一下整理，帮您整理成呢向律师求助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和语气。给您整理完了这个文字，我会再发给您。经过您的这样的一个确认，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我会同步给我们当周星期五晚间来做节目的专业律师，请律师呢在节目之中呢再为您详细的解答。所以这个完成的这个工作的闭环是我们成功对接的证明啊！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法平如水，去除不公。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0%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康姐说健康，
4: 大家好，我是刘康。
3: 说到防癌营养素，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贵很稀有呢？其实2026年最新研究发现，每天吃饭都能摄入的膳食纤维就是一种被严重低估的抗癌高手。每天多摄入5克膳食纤维，肺癌风险就能下降8%，长期坚持高纤维饮食，肠癌、肝癌、乳腺癌的风险都能显著降低，甚至能让癌症相关死亡率下降22%。膳食纤维这么好，怎么吃？吃多少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营养科专家提示，主食中可以多吃燕麦、荞麦、玉米、糙米、杂豆、带皮薯类，蔬菜可以多吃深色绿叶菜、芹菜、西兰花、菌菇、秋葵，水果类可以多吃带皮的苹果、西梅、火龙果、猕猴桃、番石榴，最后坚果可以搭配着吃点巴旦木、核桃、奇亚籽。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多喝水，每天1.5到2升，纤维才能够吸水膨胀起作用。您摄入的膳食纤维足够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能看到更多健康饮食推荐哦。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较近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继5513长张高速的常德段188公里处张家店枢纽附近的东向西，由于受到此前事故的影响呢，现场有缓慢通行的情况，各位朋友呢路经此地要多多小心。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八月暑运进入到了下半场，民航出行的热度呢持续走高。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止8月6号、8月7日到31号，国内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已经超过2020万张，在同比去年增长大约有8%。出入境航班航线的预订量超过了498万张，同比去年增长大约6%。从当前机票预订的数据来看，八月的中上旬迎来了出行客流的高峰。追求出行舒适度与票价性价比的旅客呢，可以选择8月底安排相应的行程。从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获得消息，在8月下旬，民航出行市场仍然不乏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多条热门的航线为旅客的暑期出行提供了实惠折扣。航旅纵横民航的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到目前8月，北京出发前往国内的避暑巡凉目的地低价票选择较为丰富，其中在暑期正值的是草原游的旺季，北京飞往呼伦贝尔、通辽等草原避暑的目的地依然有低至300元左右的低价机票。东北的避暑游较为火热，北京飞往鞍山、丹东城市呢，依然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上海出发到温州、南京等地的城市有低至2折左右的机票在售。广州前往琼海、三亚、厦门、海口这些海滨度假城市呢，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之中。以上的票价呢，截至于8月6号，实际的票价呢，请朋友们还是要以航旅纵横官方直销平台的实际查询为准，其中呢不含机场设计费以及相应的燃油附加费。在八月，从目的地来看，北方的避暑城市、海滨城市以及周边的短途航线的折扣力度较为可观。从价格的分布来看，低价票多集中在8月下旬工作日，建议有暑期出游的计划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各航司的价票动态，同时的话呢，也可以考虑避暑巡凉周边的短途目的地，灵活安排时间，错峰出行，捡漏更划算的机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符合条件的旅客还可以关注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的学生会、教师专享、青年特惠和银翼长者会等身份专属优惠，部分航线可以享受更低折扣，进一步的节省出行开支。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
3: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北京时间23:10，此刻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当前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朋友们答疑解惑。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也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请大家在各个群里边直接添加广播员韩磊。按照朋友们的求助顺序，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求助的卡友张先生。张先生说呢，李律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相关的纠纷责任纠纷。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有装修的这个货物啊，需要送货，我联系了一个货运师傅过来送货。这个车辆呢实际是由司机本人驾驶，我并没有在车上，也没有在事故现场。送货过程之中呢，我出于沟通这个送货事宜给司机发了信息了。司机在开车过程之中查看我发的信息，导致他这个开车分心，操作不当，发生交通事故了，撞上别人的车辆。事故呢是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分心导致的。现在司机认为啊，都怨我给他发信息造成他分心了，所以呢他把这个事故责任呢归咎于我，向我这边提出索赔了，要求我呢要承担一部分的车辆损失和赔偿费用。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就是远程发一个工作沟通的，我也没让他说你开着车马上就看呢，是吧，也没逼着他必须回复呀，司机自己开车看手机出了这事儿了。这种情况上请问律师，我在法律上需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司机执意找我索赔，说都怨我，后续我该怎么应对呢？我需要保留什么样的证据？如果对方真的起诉我了，我该如何抗辩呢，是吧？也请律师呢告诉我处理的这个思路该怎么解决。这样我们先请李律呢给您先说援引的法律，再说我们该具体的操作啊，咱们这样一个操作方式也方便我们的卡友张先生了来进行相应的应对。咱们先请李律说一下这个核心法律依据好吧。李律，
5: 好的，那我们先说民法典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因为过错侵害到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是侵权责任。在我们这个张先生的咨询中，是否承担责任需要同时审查是不是存在的过错以及存在的损害，还有发消息的行为和事故之间是不是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另外这个交通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明确的规定，要求机动车驾驶人是安全文明驾驶。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有明确规定，是禁止驾驶机动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那咱们这么说，就是法律上咱们现在听明白了，从张先生角度上讲，他存在这个过错吗？或者说他有这个侵权过错吗？这个能认定吗？
5: 这个我们看到张先生只是远程发送的正常工作信息，没有要求司机在驾驶中立即查看，也不存在的控制车辆，一般来说很难认定存在的侵权过错。

0: 司机他负有一个持续的注意和安全驾驶的义务，应当在停车之后查看消息。如果是开车的过程中看手机，通常它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是对方能够证明我们的张先生知道他正在驾驶，还在反复的要求必须立即回复，或者说实施了其他的足以明显干扰到他驾驶的行为，法院可能会认为结合你的过错啊因果关系做出一个不同的判断和认定。
1: 嗯，这儿听明白了，就是说白了，实质的问题就是有没有真正的干扰到司机，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说要厘定你有没有侵权的这个过错的一个核心所在啊。那这样咱们从张先生要维护权利这个步骤上，咱帮他梳理一下吧，是吧？按说这个首先还是证据问题吧，对吧？
0: 对，第一步咱们还是要完整的一个固定信息发送和运输交易的证据。我们把手机里边导出来你的聊天记录，保留你的发送时间、前后文，有没有要求的对方及时回复，以及看一下司机是什么时候查看的信息，不要只保留一个单条的截图。上面咱们的维权也说到了这个信息啊。
1: 嗯，
0: 另外就是第二项，就是你要保存货运平台的订单、运费的约定、装卸还有送达的要求、通话记录，以及司机承认驾驶中查看的消息导致于分心的文字、录音或者平台客服记录。
1: 这里边是都给他想想，把这事儿得说清楚了。另外就是把你这个发信息的这个前前后后得说清楚了，是吧？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张先生没有在现场，这个现场的责任和他这能不能扯上关系呢？这个事儿，
0: 那我们就做第二步，调取事故责任和损失材料，这个看看当时的交通事故认定书是怎么做的，还有现场记录、驾驶人员的陈述，以及保险定损的资料，核实事故的原因还有责任的主体。如果事故认定书里边没有把我们列为责任方，那可以作为重要的抗辩证据。但是这个张先生显然也不是事故的本身在现场的一方，应该也不会把他列为责任方啊。
1: 嗯，
0: 最终法院还是会结合全案的证据独立判断民事责任。
1: 哎，这个就是讲我们把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本身这交通事故这里边的这个相应的证据咱们得拿到，是吧？
0: 是的。
1: 现在我们说对方一直要求他索赔，说你就是怨你啊，你要不发这信息呢，那我能撞上车吗？是吧？那这个事儿他怎么来回应呢？
0: 对于这个索赔啊，我们要做一个要求对方做出书面回应，写明他的请求的金额、提交维修的票据、赔偿协议、转账记录等损失凭证，书面要求他就是没有，就是这个张先生要写明没有要求他在驾车时查看或者立即回复，不认可自身存在的过错还有因果关系，沟通中千万不要做就是说事故是我造成我负责之类，这类不必要的自认是不要做的。
1: 嗯，这说白了就是说那边司机要追着您啊，说必须赔钱，那你这时候那你踏踏实实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是吧？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啊。
0: 是。
1: 真的说对面给起诉了，哎，作为我们这个张先生话呢，应该是有哪些应对吧？咱们再帮他梳理一下吧，李律，
0: 好
1: 吧？好
0: 的。
1: 嗯，
0: 那我们收到起诉材料之后要积极的应诉，比如说在答辩期以内要提交书面的答辩状，还有你梳理一下你的相应的比较有力的证据，提交证据目录，主要是围绕着以下几个核心观点进行抗辩。你有没有比如说是没有车辆的控制义务，无违法指令，没有及时的回复要求，司机是自主查看原因是以直接原因导致的，这些以上的理由可以逐一进行抗辩。
1: 嗯，
0: 另外对于维修费、车辆贬值、停运损失等逐项进行质证，审查是不是真实的发生，或者跟事故是否有关，是不是已经有保险赔付了，还有一些其他金额不合理的。司机他是一个独立的承运人，平台司机也好，或者是公司员工，都会影响到司机与车辆的所有人。平台与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责任划分，就是但是不 他不会仅仅是因为你发消息就导致了这个事故的发生，把这个责任给转嫁到我们的身上。
1: 嗯，这个逻辑关系其实很重要，对吧？
0: 对，
1: 这个到底说谁来承担这个事情，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还得厘清界定司机他到底是什么身份啊。这个其实是涉及到张先生这边的这个合法权益啊。另外呢，就是在您应诉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我们工作的这个锚定的核心点啊，那张先生在后续的处理过程中，如果说依然需要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您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法平如水，去处不公，卡友之家继续为您服务。根据求助顺序，卡友康先生也发来求助的讯息了。他说：“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起呢租车出险理赔纠纷。我呢是从租车公司租赁了一个货车使用，租车期间的话，我驾驶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已然报警。”交警出具了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事故一发生，我第一时间就报了保险了，保险公司受理理赔，但是这个车辆呢是属于租车公司所有的，理赔这个材料呢需要租车公司来盖章确认，我才能继续走这个保险的流程。我多次呢跟租车公司联系想沟通，而且呢也要求对方你得配合得盖章，你得给我提供相应的这些手续啊，我才能够继续的往下走这个流程。但是租车公司呢一直找各种理由啊拒绝给我盖章啊，拒不配合。对方呢说呢，我要给你盖章一出险，第二年我这保费要上涨啊，我不能给你办这个理赔手续。现在呢就由于对方这种状态，我保险程序被卡住了，无法推进。第三方被撞的车辆损失人家那儿等着我说处理呢，如果保险走不了，那就需要我个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了。我跟租车公司有租车合同，也有这个沟通微信和通话记录，所以想问那么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租车公司现在说呢第二年保费上涨，所以他拒绝给我盖章，法律上啊有没有这种要求，或者说他有没有义务必须配合我来处理这个事儿？如果他拒不配合，他算是违约呢，还是说得造成损失是由 租车公司来承担呢？现在这个保险被卡住了，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推动让对方配合的继续来处理这个事儿？如果对方始终说拒绝，我后续要维权有哪些重点的证据和具体的步骤可以做一做的，感谢律师来帮我来指导一下。咱们这样啊，办事先讲法啊，先是请律师呢给您梳理一下这个核心法律依据，是吧？咱们看解决这个事儿要援引哪些法律，适用哪些法条啊，李律咱们帮他简要的梳理一下吧，好吧？
0: 嗯，好的。那民法典关于这个情况有个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是全面履行义务，并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义务。如果是一方不履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的是继续履行、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另外，保险法的规定是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的通知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是受益人，应该提供确认事故的性质、原因和损失程度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在我们这个康先生的求助之中，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投保人或者是被保险人，掌握着保单啊、印章和车辆的资料，通常是负有合理范围内协助办理理赔的合同附随义务。你不能说仅仅因为担心次年保费上涨就拒绝配合，这样的话就构成一个不正当的理由。如果他的拒绝配合导致于保险无法赔付，并且造成了一个可以证明持续扩大的损失的情况下，那可能你是要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是否必须盖章、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还最终是要结合租赁合同、保险的条款、驾驶的资格和车辆使用性质进行综合判断。
1: 嗯，也就是说人家这个到底是不是盖章这个事儿呢，还得说就是全面考量一下，是吧？这个不能说我们要求你必须来给我配合，我必须要走保险啊。这事儿呢就是法律它是一个两方利益都要保护的这么一个公平啊。那现在我们说从我们求助的这位啊，康先生的他这个角度上来说，他有哪些事情是可以来做一做的啊，主动的出击啊，维护一下自己的权益，咱们帮着他梳理一下吧，好吧李律。
0: 好的，那第一步我们就要核对一下租赁合同和保险条款的相关约定。 这里边比如说你要先确认车辆的投保人、被保险人、保险的期限啊、险种、免赔的事项，还有事故处理的相关条款，重点要查看

0: 发生事故之后，双方各自承担的报案定损和材料配合义务。第二项就是要求保险公司出具一个一次性书面材料清单和理赔意见，明确缺少的是盖章授权书还是测量资料，并确认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替代的提交方式。
1: 嗯，这些呢是我们这合同和条款的这个问题啊。那现在和这个租车公司的话呢，有没有发一个催告啊这样的性质的？
0: 那我们第二步就是建议向租车公司发出一个正式的旅行催告。
1: 嗯，
0: 比如说你通过微信、短信，或者是以 EMS 的方式发送协助保险理赔催告函，附上事故的认定书、保险报案号和一些材料清单，要求他在合理的期限内盖章或者提供资料，明确一下逾期导致的第三者赔偿、诉讼费用扩大损失的，将会依法保留追究的权利，保留你的快递底单、签收的记录和全部拒绝沟通的相关证据。
1: 这个涉及到是保险公司，那这个保险公司的话，能不能说给他推动一下，是投诉他呀，或者说是找这个保监的部门，哎，进行一下这个推动，是吧？这有方法吗？
0: 这个是可以的。那我们是可以同步的推动保险公司和监管投诉的，要求保险公司先完成查勘定损，并且保存事故资料，不要是因为内部材料的一个审核你中断这个核四的核定损失核定啊。对于材料要求或者理赔处理有争议的，应当先向保险公司投诉，再通过12378等监管投诉渠道来反映。对于租车公司的拒绝配合行为，我们是可以通过向客服、行业主管部门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同时提交一下租赁合同、催告函以及沟通的记录，推动调解。
1: 嗯，现在人家还涉及到那个第三方的问题呢，是吧？就是被撞的那个车，因为它是追尾嘛，是吧？那个人家这个损失该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走第四步，控制并且固定第三方的损失。第三方的车辆如果是急需维修的，应要求保险公司应当先行查勘定损，保存维修清单、发票和付款凭证，确需要先个人先行赔付的时候，应当与第三方签订一个书面赔偿协议，写明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赔偿的项目、具体的金额和收款的用途，并且及时的书面通知租车公司和保险公司，避免至未经定损或者明显过高的支出后续你就无法追偿。
1: 嗯，这里边就是把第三方的损失得固定下来，是吧？
0: 对。
1: 好言好语跟租车公司说了半天了，还说不通，协商无果，这个该怎么办了？
0: 如果是协商不成的话，最终就要走向这个诉讼了。如果是租车公司始终拒绝配合，那我们就依照租赁合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请求他继续履行协助义务，已经造成损失的，同时请求赔偿因拒绝配合实际产生的有因果关系的损失。诉讼中我们要重点提交一下租赁合同、保险资料、事故认定书、报案定损的资料，还有书面材料清单、催告和拒绝记录。
1: 嗯，这些是我们要进行民事诉讼的时候需要准备的相关内容啊。
0: 是的，
1: 康先生在后续的处理进展之中，如果说呢还有相应的问题呢，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的话呢，您可以继续来与我联系，我们已然成功的添加微信了。所以朋友们都一样，无论是卡友和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第一时间添加我的微信，在我们的各个社群里边可以找到广播员韩磊，然后您发起添加。我已经为大家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大家发起添加之时，我们自动就成为好友，这样方便呢我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各位卡友和听友的信任和支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23:34，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信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5513长张高速前往张家店方向，当前有188公里处呢，张家店的枢纽附近，以西东向西方向，此前由于受到事故的影响，当前还在处理之中，通行较为缓慢。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天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于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李宏之李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我们看一下卡友王先生的求助。王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咨询一起呢交通事故的纠纷。那今年5月发生交通事故，交警认定我这边是全责，事故没有人员受伤，是车辆的财产损失。我这边呢已经通过保险公司把对方车辆的全部的这个修车费用啊赔付完毕了，现在对方呢又单独向我主张车辆维修期间这种替代性的交通费啊。为这个事儿呢我心里不痛快啊，你这个车有问题的我都给你修了，我全责我都认了，是吧？我们双方呢协商了几次没有谈拢，对方准备到法院起诉我，我的保险呢目前是不愿意承担这笔交通费，我还问了我的保险专员了，所以想就咨询一下律师这个样的一个事儿，就是在车损已经全额赔付的前提之下，对方现在又单奔起诉了一个索要维修期间的交通费，这种情况下法院能不能支持啊？或者说哪些情况法院不予支持？这种高额的不合理的交通支出费用，我在庭审之中该如何抗辩呢？是吧？这个钱如果真的让我出，是保险公司掏呢，还是我个人承担呢？对方如果真的起诉我了，我有哪些材料需要准备？应诉过程中有什么注意的事项，降低我这边的损失？也感谢律师来帮助我啊，分析一下这个应对的思路啊。这样，我们先是请吕律呢，为您把这个援引的法律、适用的法条来要点的梳理一下，好吧？吕律，咱们这样，这个像王先生这个情况的话呢，有适用的法律有哪些？咱们帮他提一提，好吧？
3: 好的。那我们说一下，一个是关于就是最高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规定，非经营性车辆因交通事故无法继续使用产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法院是应予支持。经营性车辆可以依法主张合理停运损失。同时，这个投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应当依照民法典的第1213条规定的赔偿顺序进行赔偿。另外，就是关于22条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事故中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是可以列为共同被告。因此我们这个修车费已经赔付了，不等于说替代性的交通费就不用赔了，但是对方应当证明的是车辆确实无法使用，合理维修期间，替代出行的必要性，以及费用的实际发生，还必须得标准合理。商业三责险也是否有承担该项费用，需要结合保险责任范围以及免责条款的判断，保险之外的合理损失才可能由全责方个人承担。
0: 这是我们的基本逻辑啊，这个事儿和法律上的这个核心法条啊。那现在王先生如果要是想应对的话呢，有哪些步骤，咱们帮他提要一下，好吧？
3: 好的。那第一步，我们就是要求对方完整举证，不要先笼统的认可金额，对方提交维修工单、进厂和出厂的日期、定损单、取车的通知、核实车辆实际不能使用的合理期间，还有要求对方提交公交车、公共交通或者是租车的合同和发票， 支付记录行程的明细，并且说明工作地点、日常用途，家里同时又没有其他的备用车，以证明替代交通确实具有必要性。
0: 嗯，那这个是不是要看的还要细一点，是吧？像是它这个里边的这个方式和金额这个方面是重点要看的吧？
3: 是的，我们要逐项审查它这个期间、方式、金额是否具有合理性。通常只审查从合理送修到实际修复取车这段期间内的必要费用，如果是因为对方自己延迟送修、延迟取车，或者是维修厂没有正当理由拖延导致的扩大部分，这部分是可以请求扣减的。另外就是替代交通工具应当跟原车的用途和通常的出行需求是相匹配的，豪华车型的租赁，明显的绕行啊，与日常活动无关的，没有支付凭证或者明显高于当地普通交通标准的部分，应提出不予支持或者是要求扣减。经营性车辆的停运损失与替代交通费用是不能够重复计算的。
0: 嗯，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是吧？经营性车辆就是你出来干活了，就产生停没有干成活停运损失。你说我现在又替代交通了，这两个不能叠在一起啊。
3: 是的。
0: 那我们说这个保险公司这边的话呢，刚才您提到了会被列成共同被告，是吧？那我们是不是还得有那个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呢？这个？
3: 那我们及时通知保险公司，并准备共同因诉嘛，将对方索赔的材料还有起诉信息，我们书面提交交强险、三者险保险公司，要求其明确是否承保或者是拒赔的依据。对方起诉时可以依法申请相关的保险公司都把它列为共同的被告，由法院来一并进行审查保险责任。保险公司主张免责的，应当审查有没有做到依法履行提示和明确的说明义务。同时我们也要就是按期的提交答辩状和证据材料，准备事故认定书、保险的赔付记录、修车的结算资料，还有对方的协商记录。我们一定要记着，不能一刀切的全部的否定这个交通费，也可以明确表示仅认可必要、实际、合理的部分。对超出合理维修期、缺少票据的、标准过高的，或者说存在着备用车辆的部分，逐项提出异议。必要时可以按照当地的公共交通或者是说是同档次的经济型租车标准提出调减方案。
0: 嗯，这里边就是说咱们别给人家一下全否定了，是吧？
3: 是的。
0: 让法院上的一看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横呢，不讲理呢，是吧？人家有些是比较合理的，咱们还得分头说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止损的问题吧，这个事儿因为是在协商过程之中嘛，是吧？
3: 对，如果是说对方能够提供完整的票据，且这个金额是基本上来说是很合理的，那你就在保险公司参与下协商，一次性解决，在协议中写明该项损失已经结清，双方不会再重复主张，协商不成的，那就按照法院传票时间开庭，不要因为你的缺席失去了这个调整或者说是那个调减的机会，还有质证的机会。
0: 嗯，这就是说出现这个事儿了以后，咱就积极的去应对它，是吧？
3: 是的
0: 啊，这你要是靠躲或者靠赖，这都不行啊，扛不过去啊。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卡友赵先生咨询的问题。说赵先生说：“律师您好，我咨询一个这个事儿，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当时我就报警了。我拿到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事故当天我第一时间去医院急诊就诊，拍了片了，但是急诊呢，这个报告没有查出骨折，当时这个是腰部的软组织损伤。”回家我休息一段时间以后一直疼，大概过了有一个月疼痛没有缓解，再次复查做了 CT， 确诊为是腰椎压缩性骨折。当时呢这个事故是造成了隐匿性骨折，所以没查出来。现在肇事方和保险公司呢都以事故当天啊这个急诊没有查出骨折为由，不认可我这一次这种腰椎的压缩性骨折和交通事故有关系，拒绝赔付后续的我这个医疗费、误工费相关损失。协商了没有达成一致，我准备向法院进行起诉维权了。当前

0: 那我所有的检查的这些这个资料全部病历啊，包括呢医疗费的这个票据，事故之后一个月之内啊持续疼痛的这个就诊记录都有，这都是我的证据啊。有几个问题，就是事故当时没有查出来这个急诊的骨折，过了一个月才确诊的，这个时候我需要准备哪些证据来证明我这个确实是事故造成的，是和事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排除第二次受伤的。另外呢，就是起诉的时候被告我列谁啊，这个大概的流程是什么，哪些赔偿项目能够主张，对方要是说我这个撞车那天出事故那天啊，急诊没有骨折，这个抗辩我该怎么应对，希望律师能够帮我分析，告诉我该怎么做啊。咱们这样先请李律呢给您说一下援引的法律有哪些，咱们核心法律先帮他锚定一下吧，好吧李律。
1: 好的，民法典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或者是住院伙食补助费等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还有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机动车事故责任一般是按照交强险、商业三责险、侵权人的顺序来承担。最高院关于民诉证据若干规定有这样的规定啊，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时，当事人应当在法院指定期间内申请并预交费用，法院准许之后依法确定鉴定人。鉴定的材料还是要先经过自证，事故当天急诊没有检查出骨折，不等于后续的骨折就肯定跟事故无关，但是肇事方和保险公司已经明确否认关联时，因果关系的鉴定是我们本案的关键证据。
0: 嗯，就是证明这个骨折确实是由事故造成的，是吧？这个是我们的关键证据。那我们说作为这个向我们求助的赵先生的话，他如果要具体操作的话，咱们来个保姆教程吧，分几步是吧，一步一步咱们教一教好吧。
1: 好的，那第一步我们先按照时间的顺序建立一个完整的诊疗证据链，先提交交通事故认定书、事故当天的急诊病历、首诊的原始的影像及电子数据、后续他每次的就诊记录、 CT 报告和原始的影像、医生的处方、医药费票据，制作一个事故首诊持续疼痛复诊确诊的一个时间轴。
0: 嗯，这是全过程全流程是吧？
1: 对，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时间顺序的一个时间轴，特别是要保存原始的影像数据，你不要只提供报告的复印件，必要时申请调取首诊的医院影像系统中的原始数据和阅片记录，方便鉴定机构做一下对比。
0: 那我们说这个持续症状这个事儿，这怎么找证据呢？是吧？这一个月一直在疼啊，这种事儿。
1: 对，那我们就要补强一下持续症状以及没有二次受伤的证据，比如说收集事故后一个月内持续的腰疼的门诊记录，购药的记录、休养记录，有没有请假、与家人、单位的沟通记录，还有一些如果你要是存在的既往的腰椎疾病的话，应当如实提供，有鉴定机构区分一下事故的原因力大小，不要隐瞒，可能这种情况下反而会降低证据的可信度。
0: 那我们说这个管辖这个法院起诉人家是真的是去告了以后，这个我该怎么办呢？是吧？
1: 那我们通常是把肇事驾驶人以及这个承包交强险、商业三责险的保险公司是列为被告，车辆的所有人跟驾驶人不一致时，还有所有人对车辆的安全驾驶资格等存在的过错的，再根据具体的证据主张相应责任，我们向事故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法院去起诉。
0: 嗯，这里边是属于到这个管辖权这个问题了啊。现在法院如果说呢，说要进行鉴定了，对吧？你这个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到底是哪一次造成的？那个和事故有没有因果？这个是司法鉴定的问题啊，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1: 啊，那我们要在法院的指定期限内申请司法鉴定。 核心事项其实是包括腰椎压缩性的骨折与本次事故是否存在的因果关系，还有原因力大小，根据治疗的情况再申请伤残的等级、误工期啊、护理期、营养期以及后续的治疗费鉴定。我们主动提交全部的原始病历影像，并对这个鉴定材料逐项进行质证。法律其实没有规定说每起人身损害伤这个伤害的事件必须得做鉴定，但这个案子的争议其实就在因果关系。

0: 过程中，我们还要第五最后一步，我们是根据鉴定结果完善赔偿请求，并且我们要积极的应诉、参加庭审，可以主张与事故有关且有证据证明的医疗费啊、后续治疗，刚刚说的一系列的费用构成伤残的，还要主张伤残的赔偿金、辅助器具费，还有符合条件的精神抚慰金。具体的金额是在鉴定结论出来之后可以依法变更再明确的。
1: 这里边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些到最后的时候，具体这个数是等这个鉴定结果出来了，是吧？出来以后得事实证明我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就是当时那个碰撞交通事故导致的我这个压缩性骨折的，是吧？然后把这个前提确定了以后，后边咱们再说，哎，具体多少多少钱，然后涉及到哪些金额，这个其实才能往后聊，对吧？
0: 对，
1: 是这么个逻辑关系。
0: 已经实际发生的可以主张，如果后续的这些可以在鉴定结论之后再进行变更啊、增加都可以的。
1: 对，是还是可以有这个工作空间的，是吧？
0: 对，是的。
1: 这个其实赵先生不用太慌，是吧？
0: 是的。
1: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维权的步骤一步一步来，到了哪一步的时候，咱们再按哪一步来启动，这都是可以的啊。好了，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求助的朋友们呢，在问到了一个相应的关于退费这么一个问题啊，他问到的是想咨询一下啊，蓝先生，蓝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这边呢和我们当地的一个某合作节目组交费了7800元，其中包括呢小孩儿，哎。我们家小孩两场活动的这个经费，第一场已经参加了，第二场现在还没有开始，但是我们这边呢不想再继续参加了，所以想问一下律师能不能要求退还我们一半的费用，是吧？如果合同约定不说不退费，那他这个条款有效没有啊？能不能作为他们不退给我们钱的这个主张啊？这样我们请李律呢帮着您分析一下，就是这个家长参加活动了，交了7800，现在我参加一场，第二场没参加，我这个要求退费啊，行不行这个事儿？
0: 那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合同的约定，然后建议是协商解除。原则上来说，买的是两场活动，一场是已经消费，一场未消费。未消部位的部分其实是有权不再继续，对应的费用相当的也应当予以退回。但还要看就是对方是不是已经为第二场的活动实际支出相的合理成本，如果这一部分比如说已经约好了场地、服装、道具实际支出了，那这部分是可以从扣款中人家是可以扣减的。
1: 就是人家说我这为你这已经下本了，是吧？
0: 对，
1: 这钱我都花了，都
0: 相当已经支出了合理的成本了。
1: 这是有一聊是一聊，是吧？人家家长其实蓝先生这边也明白，说我第一场的钱就不要了，但是你退我一半，因为这一共就两场嘛，是吧？但是第二个能不能退给您，那还得看看人家那个活动方这边是不是有这真实的这个合理成本已经支出了，
0: 对， 对，
1: 对吧？
0: 就是比如说为第二场活动看是不是有实际的支出。
1: 对，好比说人家这儿我花了1000块钱的本了，已经进去了，是吧？那咱们可能还得减掉这1000块钱，也有这种可能的啊。
0: 是的。
1: 现在回到合同上，合同上如果已经写了你这个钱一分不退，这种条款有效吗？
0: 这种大概率是无效。其实这种条款也是属于我们常见的说格式条款，就是对方提供的模板，没有协商的空间。然后这个也是咱们民法典在497条有规定，如果是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免除或者减轻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的情况下，甚至说是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这个条款属于无效的。任何情况其实一概不退，直接是排除了解除合同啊、主张返还未消费款项的一个空间，属于典型的限制消费者主要权利。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也明确禁止经营这一格式条款，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具体的实务之中，法院审查的时候会看两个维度，一是条款是否有显著的提示，就比如说有没有加粗啊、标红啊这种提醒你；第二个是看内容是否公平合理。即便是对方提示了，内容是一分不退，可能相对来说公平性这边也过不了关。
1: 这个里边核心词就是第一个，这事儿呢，这个合同上有没有让你明确的知道啊，告知这个义务有没有尽到？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不是一个公平条款？要是霸王条款的话呢，这公平性是过不了关的，法院也不会认的啊。从我们这个蓝先生的实际操作上讲，有哪些建议啊？李律帮他梳理一下吧，好吧？
0: 我们也是第一步，还是建议固定证据。保存你的合同全文，然后付款的记录， 7800

0: 包含两场费用活动的宣传或者约定，第一场已经参加的证据，第二场没有展开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步还是一个双方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书面沟通，比如说发微信或者书面通知对方已经明确我不再参加第二场，要求退还我这3900万，然后里边甚至付了一个扣除合理成本后的一个余额。
1: 嗯，
0: 你不要只说我不想去了，措辞上就强调合同未履行的部分我要行使解除权，要求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你需要做这个明示，
1: 这说清楚是吧。
0: 对，第三步就是如果对方搬出说不予退费的条款拒绝，那你就直接引用这个法条，比如说该条款属于不合理限制消费者权利的格式条款，依据民法典的第497条应属于无效条款，要求对方出具第二场活动的一个实际支出凭证，愿意在合理成本的范围内进行协商。
1: 这个里边其实是我们说了，就是又得知道法律，同时咱们还得表明态度，是吧？这是咱还有的聊，是吧？
0: 是的，
1: 别把这事儿给谈崩了，对吧？其实从咱们现实解决这个问题上讲，咱们奔着是解决问题去努力的啊。那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啊？
0: 那我们就建议打12315投诉，因为它的金额不大嘛，然后证据也比较清晰，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效率可能比诉讼要高。如果实在是这个渠道也解决不了，可能就打一个小额诉讼吧，可能这个时间会长一点，但诉讼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这个事儿其实是个事实比较清楚的一个事儿，对吧？
0: 是的。
1: 同时的话呢，确实金额吧，咱们就讲不在多少，关键是说这个家长朋友为孩子这片心，同时的话呢可能种种原因不能完成这个两场活动的话，从孩子角度上讲可能也小有遗憾，人家长这边的话及时止个损也不过分，对吧？
0: 是
1: 这样的啊。所以蓝先生在合理要求，蓝先生后续的话呢有相应的这些法务上的这些支援，包括呢您有哪些事儿还希望得到律师进一步的帮助的话呢，您继续来和我联系啊。咱们已然成功的添加了微信了啊。蓝先生这边说非常详细，感谢李律，感谢磊哥啊。这个我们刚才在节目里边呢又给您仔仔细细的这个把这事儿又说了一遍，这样如果说呢您对这个事儿确实听明白了，咱就一步一步先做一做，然后和这个活动方啊去协商协商，奔着咱们低成本然后高效率的解决问题去努力啊。当然说了，后续无论是卡友们和听友们，大家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都可以与我联系。联络的方式是这样的，请各位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一个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了各个群之后，无论您在一号群还是我们的 N 号群，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呢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在添加过程之中呢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一个相应设置，也就是各位朋友呢在发起添加之时的话呢就直接通过我们成为好友了我们在添加成为好友之后呢，大家呢可以点对点的咱们单聊，一则让我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还可以更好的为您服务，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时呢在今天我再一次呢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当然也要感谢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泽亨律师事务所，润泽的泽，亨通的亨，专业律师李宏之律师呢在节目里边为大家呢详细的回应和热情的服务。再次感谢李律啊，也向李律说一声咱们下期节目再约好吧啊，也请李律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啊。
0: 朋友们再见，晚安。
1: 好了，咱们好梦香甜，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3: 好听在云听。
14: 南北双霞，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5: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儿。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 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琼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展琼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琼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赋水，生怕学会了赋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他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儿，这个柳树枝儿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儿上面还带着一个叉，叉上面有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儿憋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哥，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蹭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跟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前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呐，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 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望着湖面，这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个水花都没有。詹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詹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狼，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一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打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起来，岸上边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了，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哎，慢点，怎么样，还活着没有？那个说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的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俯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呀，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哎，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哎，老头强挣扎着要起来，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这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 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这个余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这老头怎么办。老头儿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说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再扔里我还得重喝。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的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在这儿给我当伙计，帮个忙，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了。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 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欣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欣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欣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欣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欣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欣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欣就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房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让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欣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欣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儿看病。不光这个，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儿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土扬灰，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儿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儿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娘死了，我老伴儿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欣给我出主意了， 说爹呀、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说把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降格了，要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要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哪，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
4: 对对对啊，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办？
3: 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了，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啊？你老伴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
4: 那不公道怎么办？
3: 怎么办？您得跟他干。
4: 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
3: 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
4: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
3: 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
4: 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五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五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房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
3: 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儿，他也卖不出300两来。
4: 300两
3: 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
4: 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
3: 那您找他要不行吗？
4: 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3: 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余郎，半天没说话。
4: 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 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说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明天？对，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300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岔楼，有地方没有？
3: 地方，这地方倒是有啊。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呀、
4: 啊、就是啊，拿300两银子够不够？
3: 那够了，300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300两啊？
4: 这您甭管了，我还告诉您个点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3: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4: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上您这大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叫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夜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
3: 对对，你能拿出300两？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呀、啊，我还得起吗？
4: 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我300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300两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
3: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那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300两银子吗？这我不信。
4: 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周围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300两。
3: 老头说，那您能拿来300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
4: 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了：“老人家，这样吧，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
3: 你做保？您是哪儿的？”“
4: 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雄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哈哈哈哈，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
3: 老头说，好好好好。
4: 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3两银子， 把这3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3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
3: 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
4: 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
3: 哎，好，我谢谢。
4: 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渔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渔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老头换好了这干衣服，拿着3两银子欢天喜地呀。老头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
3: 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啊，
4: 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大家伙纷纷议论，哎，你可别说呀，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就这个时间咱得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周围的群众散去了，展雄飞呢转身行，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2步，心想，哎，人走了，我得问问这个渔郎，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从哪儿来呀。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渔郎的时候，这位年轻的渔郎不见了，桥下的船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哎呀，展雄飞心想，既然是渔郎已经走了，那就算了吧。老头这番话，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我得核实核实，对照对照。老头说过，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竺那个地方西湖岸边，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楼，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刚一进这门，这茶博士，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主动地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位爷，您喝茶吗？
5: 喝茶，
4: 请楼上，楼上清静。
5: 好了。
4: 展雄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这托盘里边有4个小碟，这4个小碟是干果，哎，什么瓜子啊，什么花生啊，藕片啊，糖豆啊，这东西撂这儿了。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
5: 哦，您要什么茶？
4: 给我7壶雨钱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1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了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
5: 等会儿。
4: 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
5: 我问你，
4: 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
4: 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
5: 客爷，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这个老东家，老东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4: 哦，我问你，你贵姓？
5: 哎呦，客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我跟您说吧，我姓马。
4: 大名怎么称呼？
5: 嘿，没有大名，
3: 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哎，我们家里呀，哎，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儿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儿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儿。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儿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5: 哦，
3: 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两三年了。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伙计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展雄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
6: 我们老东家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
3: 在后院住？

0: 这个查博士马上一愣，在您，哎呦，我说您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他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仓库里在这住着呢，怎么在那住着呢？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这位爷，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但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什么叫有一点儿啊？他说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位爷，您喝茶，我喝茶。你们掌柜的呢？掌柜的现在没在家。哎，您这边坐，这边坐。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儿，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儿。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上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闯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儿。这鱼郎一看这小碟儿，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1: 哦，
0: 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对我们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去？有这事儿没有？对，是在仓库里住了。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他姓郑吗？他姓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

0: 不上楼下忙啊！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
1: 那可不，啊？
0: 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
1: 一点也不正。
0: 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
1: 闺女许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
0: 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
1: 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儿去了？天理哪儿去了？
0: 这茶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问我，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
2: 哎。这茶房一听，我不敢说。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9: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

0: 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 这个余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余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
2: 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
1: 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吗？
3: 哎，茶坊说，我知道。哎，您慢慢喝茶。
1: 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
3: 哎，好。
1: 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余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这余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上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儿咱俩也碰着了。
3: 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
1: 哈哈哈哈哈！余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候再说好吗？
3: 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
1: 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
3: 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
1: 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余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余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
3: 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坊，来呀，给我算账。茶坊走到跟前，
2: 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
3: 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余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
2: 哦，
3: 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冒昧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正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尽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由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的，有人在那儿。展雄飞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用唾沫把它润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照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那么大，要手指肚那么大捅一大窟窿，
1: 屋里边人就看出来了，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瞧这屋子里边长着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酒席的对过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对过坐的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那个女的却是看得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边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郑欣，那个女的就是郑欣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这个郑欣呐跟王氏就说了，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哎老婆别那么说，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啊，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呢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真是罢了，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我属狗的。对呀，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春天的狗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个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行了，别说这个了，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他要投湖死喽，这不就得了吗，他没死，这命还挺大。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 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正心，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往哪儿上告？往上边告啊！仁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那胆子。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大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来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新又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又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新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又打上边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新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那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新有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新，你把老头多年挣下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展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 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鑫把这十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
2: 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起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
1: 就看这郑鑫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
3: 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的？是死外头了怎么着？
1: 小桃啊，小桃！这郑鑫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
2: 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
1: 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
2: 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
1: 王氏说：“是啊，你注意呀，可别让这小桃看见。”
2: 是，小桃他也看不见。
1: 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杂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哎呀，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乱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乱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
2: 什么？火球乱滚？
1: 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他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
2: 这郑鑫一听，我告诉你呀，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
1: 好，快点准备灯笼。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鑫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鱼郎。
2: 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
1: 那个鱼郎进去之后，展雄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雄飞暗想，都是为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鱼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十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鱼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鱼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鱼郎先出去了。鱼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了。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鱼郎子还回来不回来。 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这余郎感情那六包银子不知放哪儿了，他又回来了。这余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四包呢，那四包怎么没了？这余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儿去了？滚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小桃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儿，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余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余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余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户外边，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亮着的，谁把这蜡烛给吹灭了啊？这郑鑫马上非常警觉，我得先看看我这钱它丢了没有，马上把这墙上挂的画往旁边一推，把那暗柜的门拉开，往这边一看，哎呦，钱没了，我的钱哪，钱！这郑鑫一喊钱，就看他那个王氏也喊钱。郑鑫说：“咱的钱哪，一点都没有了，谁给偷走了？哎呦，我的钱哪！”这郑鑫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郑新这两口子发现钱丢了，当时这郑新呐，放声嚎啕，如丧考妣，就像他爹他妈死了似的。其实啊，就当年郑新他亲爹亲妈死的时候，他也没这么哭过。为什么？他亲爹亲妈也没给他留下过这么多的钱，所以他没哭。那就是郑新把这钱看得比他爹妈还重要。那郑新的媳妇儿这王氏呢，比他还强，没哭，但是晕过去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比他还厉害。王氏晕过去之后，你像那郑新，你倒是把他扑了前胸，捶他后背，把他给窝巴过来呀。这郑新没管，在那还哭。由此看来啊，就他媳妇儿也没有这钱重要。这世上真就有这样的人呐，什么亲情、友情、夫妻情都没有他跟钱的情更加浓。郑新就是这样的人。这郑新咧着嘴在这哭，他媳妇在旁边晕过去，他也不管。倒是他那个丫鬟小桃跑上来发现了，这小桃马上把这王氏连扑了前胸，再捶他后背，再掐人中，最后这王氏算缓醒过来了。这王氏缓醒过来之后，一看这郑新咧着嘴还在那哭呢。这王氏生了气了，哎，我说你光那么哭有什么用啊？啊，这钱到底是哪儿去了？谁偷的？想法找去。郑新一想也对呀，我光在这哭，这钱他也哭不回来呀。郑新当时把这哭声就止住了。
4: 哎呀，是啊，这钱他怎么就没了呢？他怎么就长翅膀飞了呢？咱这屋里边也没进过外人。我告诉你，小桃，就是你说那火球说的。我想起来了，人家都说呀，江洋大盗、绿林飞贼呀，有这个招数，用那个火球。其实那个火球就是磷黄球，在院里边晚上一扔，冒蓝火，满地下咕噜，把人给引出去，结果人家就进来了。进来把钱就偷走了，不定是什么时候啊，咱这个钱露了白了。按说这个钱它露不了白呀，我平常从来不动的，今儿个我要不拿出来，连你都不知道。王氏说，对呀，连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啊。可是你这一拿出来就被别人给盯上了，用一球一勾引你，你出去这就完了。
3: 哎呦，这是好几百两啊，
4: 还哭啊？哭也没用，要不明天报官，这事儿还报不了官。一报官，官府说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啊，那个老东西他要是让官府告我，一说这钱都是他的，我这更不好办了。
3: 这两口子在屋子里边商量对策。展雄飞心想啊，没工夫听你们俩在这瞎扯了。得了，钱已经到手了，我该走了。展南侠这个时候夹着这四包银子，那叫200两，由打他这个窗户外头转身情，纵身上房，回转到自己居住的店房。转过天来，早饭以后，展雄飞心想，我就得往那儿溜达着。到在断桥那儿，我看看那个余郎到底是去了没去。展雄飞在这个店里边要了一口袋， 把这四封银子都装到口袋里边，一只手提溜着奔断桥这个方向溜溜达达就走来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断桥边上啊已经聚集了一帮人了，有好几十号。其实昨天老头跳湖的时候也就十来多个人在这围着看，今天能来六七十位，怎么来这么些呀？人口互相传呐，昨天看着这热闹的人回家不得跟家里人讲吗？见了自个儿的朋友不得说吗？一说这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跳到湖里边要死，有两个小伙子把老头给救上来了，答应这个老头给他三百两银子，今天就送到这断桥这儿来。天底下没见过这样的事儿，能是真的吗？这么一传，有好事之人就跟着看热闹来了，所以今天比昨天人多，围着一帮人。先是这老头来了，老头昨天晚上倒是回他家里边的仓库里边睡了一宿觉，今天老头不光他自个儿来了，还找了他一个好朋友。老头昨儿不是说了吗？他说有一个卖字画的朋友准备要把这房子要兑给他吗？他把这个朋友给找来了，这朋友呢姓王，跟着他。老头昨儿跟这朋友一说呀，这朋友说你呀老糊涂了，天底下不能有这事儿，人家把你救上来这就不错了，还给你三百两银子，怎么可能呢？老头说可能不可能啊，你就跟我去一趟行不行的，你全当跟我溜达溜达好吧。就这么着，他这个朋友跟他来了。老头一到这儿，周围这些人就把他围上了。哎，老爷子，昨儿那鱼郎您见着没有？
5: 我呀还没见着，我估摸着一会儿他能来呀。昨天他不说吗，就这个时间在这儿会面，昨儿个我就这功夫跳的湖。
3: 嗯，您估摸着他能给您送钱来吗？
5: 那谁知道啊，送不送由他呀。哎，但是我不能不在这儿躺着，人家是片好心呐。还有那保人呢，保人呢我也不知道他来不来呀，咱们等等吧。老头在这儿等着的功夫，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旁边有的这围观的群众就说了，
6: 老爷子我跟您说，您别在这傻等着了，干脆您回家吧。
5: 我得等啊，人家说了在这要见面啊。嘿呦，
6: 老爷子您把这事真当真的了啊？您记着，天上没有掉馅饼的，昨儿个您跳了湖了，人家把您救上来了，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值得我们大家尊敬，这是好人。但是人家好人给您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您就当真了，说让您再重开一个茶楼，给您出三百两银子。三百两银子那不是个小数啊，啊，这谁随便能拿得出来呀？就说他们家是当官的，那么一大笔钱凭什么白给您呢？哎，您这不是大白天的做梦呢吗？
5: 哎，你说的这可也对，我可也对呀，他就是对。
6: 老爷子，为什么昨天人家说这话？那就是让您有个指向，有个指向了您就马上不死了，您是一时想不开，回到家睡一宿觉，心情平静平静，前一思后一想，左右一琢磨，无论如何不能跳湖了。哎，您不跳湖了，所以说人家说今天让您到这儿来，到这儿来呀，他不能来了，不能给你钱。
5: 老头说他要是不来的话，我今儿就还跳湖。
6: 您还跳湖啊？您要还跳湖，我们今儿来的人多，这里边可有不少会水的，等你灌满了之后再把你提溜上来重新控，您不觉得遭罪吗？
5: 哎呦，老头说真是真是啊，老爷子您呐心眼太实了，这天底下他就没有这样。
6: 哎呀，还真有这样的人呢，他来了。
3: 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的时候，就看有打那边这鱼郎来了。今天这鱼郎可不是昨天那个装束，也不是昨天那个衣着了，头戴云子巾，身穿蓝衫，脚下穿一双薄底的靴子，手中提了一口袋，口袋里边沉甸甸的，那就是银子。这小伙子来到老头的跟前，把这个银子包往那一撂：“老人家，您今儿个真来了啊！那不是言而有信吗？你让我来，我就来了。好啊，咱们就是言而有信。瞧见没有？这包里边是我给您拿来的银子。”说着话，这个小伙子把这包就打开了。打开之后一看，里边这银子一共是六封，五六三百两，一封是五十两。老爷子，把这银子包打开瞧瞧，是不是银子？别回来您以为我这是拿铅饼子糊弄您。我不用看，打开。老头伸手打开了一包银子，一敲，果然是雪花白银五十两一包。
4: 哎呦，这钱这可不少，这是三百两啊。
3: 对呀，咱不是说嘛，让您重开一个茶楼嘛，把它包好了装这儿。老爷子，跟你说，昨儿个我还想给您多拿点过来，哎，可是呢，我这个银子剩下那部分呢，我没等拿，不知哪位就替我拿走了。哎呀，我自个儿这别扭啊。行了，就这些吧。小伙子话刚说到这儿，此时刻展雄飞已经来到人群之中。展雄飞就搭了话了：“哎，这位壮士，您剩的那银子我给您拿来了，我是怕您拿不了，所以呢给您帮个忙，怎么说我是您的保人呢。”说话间，展雄飞又打人群里边就走出来了，他手里边也提了一个兜，往这一放，把这兜打开之后，让老头一瞧，这里边是四封银子。老爷子，这是二百两，加那三百两一共是五百两，您这茶楼能开吗？
4: 哎呦，这么多钱他用不了啊，这还得有存下呢，这多余这我退给您吧。
3: 别退，既然拿来了就都归您了。这个鱼郎此时此刻把展雄飞上下仔细的端详了端详：“朋友，这钱是您帮着我拿的。”展雄飞说：“对呀，是我帮您拿的，我瞅你夹不了那么些呀，我就给帮个忙吧，谁让我给你做保人呢。”“
4: 哎呦，朋友，您是高人呐。”“
3: 哎，不敢说高，也不敢谈矮，我就是普通人。”
4: 啊，
3: 他两个人目光这一对，这一说话，老头在旁边瞅着有点犯嘀咕。老头心想：怎么回事？怎么他说他拿不了，他帮他拿了，他还不知道这钱是哪儿来的啊？哎呦，别再是在什么大地方偷的吧？这两位不是好人吧？这真要是偷的赃银，将来官府一查问，那我可就有了罪了，来路不明啊，这钱呢。是啊，这么多钱怎么一下子就给我拿来了啊？这肯定内中有原因呐。我说，小伙子，这个我不该说句话问您，您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啊？这鱼郎一听，瞧了瞧这老头，怎么着？您觉得我这钱来路不明，您怀疑我这钱是偷的，对吗？
4: 没那意思，我没说您这钱是偷的，您这钱那肯定有来处，我就想打听打听，因为这个钱它不是小数啊，这么多钱您一下子给了我了，要是万一别人要问我，我怎么也得有个回答呀。我说这钱是谁给的，
3: 我说是您给的，现在我也不知道您是谁，您在哪儿住，您尊姓大名啊。老人家，看来呀，您真是活到一定年龄了，哎，阅历大了，见识广了，办事认真了。我跟您说吧，这个钱就是我给您的，如果有人要问您钱从哪里来，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说吧，要是有官面的人问您说这钱哪来的，您就告诉他是我给的。他要问我是谁，我告诉您，现在我给您吐露个真名实姓，昨天我就跟您说了，我爸爸是雄关总兵，当年镇守过雄州，抵抗过辽兵，你就说雄州总兵之子，现在住在松江府墨花村，我姓丁，我叫丁兆慧，记住了没有？哦哦哦，哎，我要记不住，我这旁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帮着我记记啊。这位是旁边这位王掌柜的说，我记住了，这王掌柜的是搞书画的，脑子特好使，他是松江府墨花村，叫丁兆慧。哦，那好，我说这位呢，他用手一指展雄飞，展雄飞说，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家住在常州府武进县玉洁村，我姓展，叫展昭，展雄飞。哦，哎呦，你这名比他那字儿多。我说王爷，你帮我记着点啊，帮着记着点。哎，记住了，记住了。展雄飞一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个丁兆辉当时又用眼睛仔仔细细地看了看展雄飞。您叫展昭，

经汴梁皇宫内院，在皇帝跟前岳武楼下，曾经献艺，被皇帝亲口封你为御猫，赏赐给你一个四品御前带刀护卫的官职，是您吗？哟，展昭心想，怎么这些个事儿他都知道啊？展雄飞说：“不才，正是小可。哎呦！”这是名人呐！啊，您怎么就这么一个人来的吗？展雄飞说：“那我还得怎么来呀？没带着差爷，没带着道队，没坐轿，没骑马呀。”展雄飞说：“用不着那样啊，您可是四品官呐。按说您到西湖这一溜达，这杭州府的知府都应该陪着您呐。”怎么您就那么自己跟平常人一样在这闲溜达呀？展昭说：“我平时就是这样啊。”哎呀，这是名人呐，皇上封您为御猫啊！这丁兆慧啊，就冲着这些群众给展雄飞做起宣传来了。众位，知道不知道？这位皇上金口玉言封他为御猫。四品带刀护卫，这展老爷今天到这儿来，就这老爷子来了啊！这是我的保人，你们知道吗？呵，这大家伙一听这个，当时对展雄飞是刮目相看。其实有那十几位打昨天就看了，也没看出展雄飞怎么特殊来。今天一听说四品官，大家伙立时就在那纷纷议论：“哎呦，你看见没？人家是四品呐，大官啊！这个武艺超群，在皇帝面前都献过艺。就是我打昨天就看着他与众不同。你说他哪儿与众不同？哪儿？你看他这一戳一站，你看那个身块，那个长相，你看那个五官，那个貌相，您瞧。”人家那鼻子长得在当间儿，那耳朵在两边儿。废话，鼻子不在当间儿，耳朵不在两边儿，那什么玩意儿？他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那鼻子，他比别人长得高啊，通天的鼻梁，这好像吗？行，别说了，大家伙纷纷议论。在这种情况下，这人可就越聚越多了。当时啊，那阵没有钢笔、圆珠笔，要有这玩意儿，不知过来多少个找展雄飞签字的。展雄飞一看形势不妙，这人越聚越多，在这待着不好了。展雄飞马上跟这丁兆慧就说了："哎，咱俩是不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详细谈谈？"丁兆慧说："我正有此意。"丁兆慧一转身看了看这老头儿："老爷子，听明白了没有？你还带一朋友来是吧？他帮着你记着我们俩的名字。"一个是给钱的，一个是做保的，这可是500两银子。你好好的经营，把那茶楼盖好喽。过2年，也许过1年，我还往这儿来，上你那茶楼里边喝茶去。老头说："好啊，好啊，谢谢二位，谢谢二位哟、哦！我今天才知道您二位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都是官府中人呐，我得给您磕头啊！"说着话，扑腾，老头跪地下。跪地下，老头这就要磕头啊！丁兆慧伸手相搀："哎呦，老爷子，您那么大岁数给我磕头，这不是折罪死我吗？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甭管怎么说呀，您救了我的命了。您不光说是救了我的命了，您这叫救人救到底，还给了我这么多钱，让我再开茶楼。您说这个恩情，我得怎么感谢呀？您不用感谢啦。"您就回去好好操办着开茶楼吧。说到这里，丁兆慧领着展雄飞就脱离了这一伙人群，在西湖转悠到一个僻静所在，找了一个酒楼。两个人到了酒楼上边了，到酒楼上边找了张桌子坐下之后，丁兆慧主动地说："今天我做东，请您要吃顿饭，咱们两个在这认识认识。"马上要了一桌酒席，把菜都摆上来了，酒也斟上了。这个功夫，丁兆慧冲着展雄飞就乐了："展兄，您知道我怎么知道您这些事儿的吗？"展雄飞说："我不知道啊。我跟您说，就其我本人，我还真不知道您。对您最了解的，得说是我的哥哥。"

0: 战君妃说：“请问令兄尊姓大名？”“
1: 我哥哥叫丁兆兰。我们哥两个那是一奶同胞亲兄弟呀。我哥哥对您太了解了，我早就听说过，江湖上称呼您为斩南侠。最近的事儿，我哥哥跟我说，说这个斩南侠可给武林中露了大脸了。”在皇宫里边，皇帝面前现役，被封为御猫四品的带刀护卫，因此上，我才在这里见到您，我心中为之一震。展兄妃一听，你哥哥叫丁兆兰，你叫丁兆慧，
0: 对，
1: 哎呀，莫不是双侠吗？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
11: 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
10: 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11: 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
10: 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11: 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
10: 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
11: 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在西湖边酒楼上，丁兆会设宴款待展雄飞。在酒席宴前，展雄飞一问丁兆会的哥哥叫丁兆兰，展雄飞忽然想起来了，莫不是双侠吗？因为展雄飞呀，早有耳闻，听说在松江

0: 府墨花村有丁氏弟兄，武林中号称双侠，乃是武林中的高人，早闻其名，未见其人。今天的光说丁兆慧，展雄飞还没想起来，一说丁兆兰，展雄飞就产生了联想，哦，这是那双侠。所以展雄飞就问了一句，展雄飞这一问，丁兆慧微微一笑，呵呵，什么双侠呀，您讲话了，这也是江湖上抬爱。展雄飞说，哎呀，恕我眼拙呀，别别别，您别那么客气，我管您叫展兄大概没错吧，啊，您多大岁数？展雄飞说，我今年27了。对，我比您小两岁，我25。那叫大哥就叫对了。展兄，说实在的，咱们哥俩算是一见投缘。您说，您这刚在东京汴梁露了那么大的脸，受了黄风，您就上这儿来了。你说我在我们那墨花村待着，我也上这儿来了。隔山吊远，咱们能在西湖岸边一聚，这是不是缘分呢？展兄非说，对，咱们哥两个有缘。哎，展兄，我跟您说啊，我哥呀对您那是崇拜到底了。您呐没当这大官的时候，我哥就跟我说过，说那个斩南侠那可是人物，那剑练得好，人品高，江湖上有口皆碑，没有人不称赞他。将来有机会，咱们哥俩要见着他，一定得跟他好好的在一起盘桓盘桓。哎呀，展雄飞说，您别听他们那一说，这个闻名不如见面呐，见面更其平常。哎，不不不不不，您这人可不一样，今天我跟您见了面，我一看您是一点也不平常。是啊是啊，冲咱们俩的缘分，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把酒杯举起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这丁兆慧又说了，展兄，我问您，您当了这么大的官，怎么跑这游西湖来了？啊，肯定是公事在身，公务繁忙啊，哪有这一番闲情逸趣啊。哎，兆慧啊，说实在的，过去我是闯荡江湖，漂泊四海，就这么一个人。我这个人秉承的是仗一口宝剑，削平人间不平事，我是做这个的，甘与百姓心连心。可是现在阴差阳错，让我当了这么个四品官，我不当还不行了。包大人是一个清官，为了包大人给他这个面子，我也得把这官领下来。可是领下来了，十王禄当思报王恩，这官府对我来讲是一个祭拜。人家有的人呐，十年寒窗苦，天天苦读书，为的是赶考得中，得个一官半职。咱们不是那样人呐，包括你们号称双侠，你想当官吗？丁兆慧说，我从来没想过当官。就是嘛，正因为我们就是不想当官的人，可是让我们当了官了，我就觉得呀，从今往后我这个自由之身就算没有了。趁着我刚当官，我请了俩月的假，我想各处走一走，我好好的享受享受我的自由之身。上哪儿去呢？杭州好地方，所以我就上这儿来了。本来官府是给我派了亲随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他们。你说在后边老跟着俩人，别扭不别扭？自己行动也不方便。所以到在这里，这不就碰见你了吗？我呀是请的官假到这儿来游山玩水来了。嘿嘿，展大哥，有你的。看来呀，你还真的很潇洒。嗯， 不失绿林英雄本色。您在这儿逛完了还上哪儿啊？展雄飞说，我倒没想，我想把西湖这儿转转，要不再上苏州，再上哪儿呢？真没想起来。我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没有固定的路线。哎，展大哥，我跟您说啊，刚才我就跟您讲了，我大哥对您可是十分崇拜。我大哥对您崇拜的那几乎就到了魔怔程度。哎呦，不至于不至于，我有什么值得你大哥那么崇拜的？不，您的人格，您的武艺，哎，我大哥不止一次在我的面前提到您。没有我大哥提到您呐，我今天见了您我也没有印象。再者说了，您这最近的事儿啊，岳武楼献艺，风玉猫给四品官，这都是我大哥告诉我们的。展雄飞说，你们这个信息怎么这么灵通呢？这您不知道啊，我们在墨花村那个地方，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管船的，玩船的。我们家里边管着200多条船，这个玩船的水路上走货运哪儿不去呀？ 啊到东京汴梁汴河上货经常走啊，所以京都里边的消息就带到我们墨花村来了。您这个事儿，我大哥是最早听到的。我大哥既然早就有想见到您的这个意思，你说今天在西湖这个地方我跟您还真就见着了，老天爷安排的这么一个缘分。我有个想法，您是否可以跟着我到我们家里边去一趟，跟我大哥见个面啊，以慰我兄之思慕之情啊，能赏这个脸吗？这丁兆会一说这句话，展雄飞心想，我上他们那儿素不相识，有点抹不开的登门造访。这丁兆会接着又说了，展大哥，我跟您说，您不是要游山玩水吗？游山玩水您就上我们家去，我们那个地方叫墨花村，茉莉那个墨呀，知道吗？我们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大湖，都管它叫芦苇荡，这一片水呀都是芦苇，芦苇荡当中还有一个岛，我们那个村子就在这岸边上一个高坡上，山清水秀，哎，翠竹如林。我们那个地方周围的空气特别好，最大的一个特点，墨花村，墨花村嘛，漫山遍野全是茉莉花，往我们村一走，你一抽鼻子没别的味儿，全是花香。光这个我都不想请您去。我们那个后山上有一株奇异之花。哦，展雄飞说，什么奇异之花？后山上那株花，一人多高的茉莉，那叫人茉莉。人茉莉？什么叫人茉莉？这人茉莉据说呀，全天下都没有，就我们那后山上有这么一株。这个人茉莉是茉莉花，长得像人形，那个干特别粗，有胳膊有腿，上面那一朵大花，你看它上边就像有眉有眼一样，你走到跟前能把你熏一溜跟头。哎呦，展雄飞说，还有这样的茉莉花吗？那是啊。您想不想看？您要想看就跟我走一趟，反正您也是请假，跟我走一趟看看这人茉莉，那就算绝了，再到别的地方全天下再没有了。哎，你还别说，这丁兆会一说让他看这人茉莉，这展雄飞还真有点动心。展雄飞心想，还有人茉莉啊，看看去。既然是我们两个在这断桥上因为救这个老头互相认识了，真也就是个缘分，跟他去呗，到他庄上拜访拜访，恐怕以后真正当了官上了任，就再没有这种闲情逸趣四面游玩了。要那么说，我跟您去一趟，您家离这有多远？跟您讲不算太远， 一百多地儿，走水路，我是带着船来的。您就这一身，还有什么东西吗？展雄飞说：“店房里边我还有一匹马，还有一些日用的杂物，就一个小包。我马上跟您到店房里边收拾东西，收拾东西，然后我带着您坐上我的船，咱们走水路上我老家。到我老家见了我大哥，您跟我大哥见一面，我大哥肯定得好好的招待您。招待完了之后，我领您上后山上看看那人茉莉，看完了这人茉莉之后，我再让您走。您想上哪上哪，我绝不多留。我知道您是官身不由己。那好吧，既然这样，你我相见可谓三生有幸啊。我们既然以朋友相呼，那我今天就何妨到府上一行呢？好吧，走吧，来，咱先喝酒。两个人在这推杯换盏，一边喝着酒，这丁兆慧就问展雄飞：“您跟我说说，在皇上面前，您都是怎么得的这个御猫的封号？”哎呀，那有什么好说的？不，您就跟我说说吧，您在皇上面前献艺都献了什么了？展雄飞说：“在皇上面前献艺，开始呢，我就练了一趟剑。哦，您善使宝剑。”展雄飞说：“是啊，您没看我这挎着一口宝剑吗？”“好，您这趟剑练完了之后，皇上就封您御猫了。”“那倒不是，剑练完了，他们大家倒是交口称赞。接着呢，我又用我的袖剑打下了只乌鸦。”这暗器用得好，这就封您为御猫了。这也不是，最后呢，展示我的轻功之术，我就在那个乐舞楼上边，手抓着房船子，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又走到这头，然后翻身跳下来，皇上就脱口说了一句：“说我是御猫。”看来您这轻身术非同一般呐。因此得名为御猫，展大哥，这您要到我们家里边，我得跟我哥哥说，您是练剑的，我哥哥也是练剑的。我还跟您讲，我还有个妹妹，我那个妹妹她也是练剑的，我们一家子都练剑。展雄飞说：“那好啊，到在那里我正好请教啊，谈不到请教。”得让我哥哥向您学两手。不不不不不不，请问赵慧，您家在墨花村，在松江府，那怎么令尊是雄州的总兵呢？哎呀，这个事儿啊，一言难尽。跟您讲，当初我爹在雄州坐镇，抵抗辽兵，我们一家子都在那儿。后来呀。我爹呀，在战场上为国尽忠了，我娘呢就带着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墨花村了，在这儿落户就为民了，是这么着我们才回到这里，我们老家是这儿的。哦，看来你们也是将门之后啊！哎，谈不到，谈不到，什么将门之后啊？我们这个，嗨，大将之后。豆瓣酱之后，哎，展雄飞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这个人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说话间，两个人吃喝完毕，丁兆慧结算了账，跟着展雄飞就来到他的店房之中。展雄飞算还了电饭账钱，把自己的马牵出来，把自己的杂物小包带在身上，跟着丁兆慧就来到了河边。这条河其实就是一条运河，从这河上可以走到墨花村松江府。这河边有只大船，船上面有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是丁兆慧带来的。昨天嫁你一夜柳叶舟的那个伙计也是丁兆慧的人。上这个大船之后，把马也牵上来。丁兆慧马上告诉两个伙计，摇橹开船回家。这一路之上啊， 丁兆慧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跟这个展雄飞那就是谈唠不停啊，简直说东家长啊，西家短啊，仨蛤蟆六个眼啊，古今中外是想起什么说什么，想起哪里就论哪里。武林中士，世上传闻。展雄飞心想，这个丁兆慧可是个性情活泼，是非常爱说的这么一个人。这船在水上行走，飞止一日，这天就来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这一靠岸，展雄飞一瞧，好，这岸边上的船多了，一望无边。展雄飞就问丁兆慧呀，这个船怎么这么多呀？嘿，您不知道，展大哥，我们这块芦苇荡里头一共有500来只船，这个都是打鱼的，打鱼的有的是运货的，可是这些个玩船的呢，日子一长了，经常一帮一伙的打架斗殴，官府中一看这不像话，谁也制止不了他们，最后啊，就把这湖面上的船分两拨，一拨归对过，瞧见没有，一望之内那有个岛，岛上有个村子叫徐家村，那个岛的名字叫陷空岛，那上面老徐家有一位人物，就那一半归那老徐家管，这一半船呢归我们老丁家管，归我们管，其实就因为我们在这一带有威望，在家说是武林中人，我们手底下交了不少的徒弟，也得说吧，在本地面上有点势力，说话大家能听，所以呢就让我们哥俩管这面，200多条船都归我们管，这200多条船有官船也有私船，私船是我们自个儿养的，自个儿养的有个70-80条，剩下的都是官船，还有别人私人的，就是我们为这个事儿给公家呀就是尽点力，没别的。所以你看这些个玩船的见着我都管我叫丁二爷吗？丁二爷长丁二爷短的，就因为我管着他们呢。哦，原来如此。展雄飞跟丁兆慧两个人下了船，丁兆慧吩咐手下人给展爷牵着马啊，到在咱们村子里边好好的喂上啊，这个马就交给你了。哎，您放心吧，仆人把这马就牵过来了。展雄飞跟着丁兆慧往上走，这个路是慢坡路，由低向高，看来这个墨花村呢就在高岗之处。往上一边走着，这丁兆慧吩咐手下旁边的人，哎，快点紧走几步到里边，告诉你们大爷，就说展南侠来了，准备迎接。哎，旁边有两个听事的急急忙忙撒腿如飞，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先跑上去了。展雄飞说，别那么客气，哎，这不是客气，这叫礼节。你说我哥哥整天对您那么崇拜，整天跟我讲展南侠如何如何好，今儿个我把展南侠请来了，我不事先告诉个信儿，他不出来迎接，完了他怪我，他说我礼节不周。您不知道我哥那脾气，我哥跟我判若两人。哦，两个人往前走，这个路啊开始是三合土杂的路面，走着走着就是石头子铺的路面了，两旁边都是竹子，而且在这两旁边上上下下多有一些个年轻的小伙子，打着赤膊，挽着裤脚，露着腿，来往穿行如梭。展雄飞说，您这怎么这么多人？哎，这都是伙计玩船的，我们这地方我没说嘛，200多条船都归我们哥俩管呢，这一天到晚净事儿。我这一出去呀，这是幸亏我找了个借口给我娘啊去上灵隐寺降香，降香还愿，要不因为这个事儿我也离不开这儿。哦，说着话到了墨花村的村口外头了，一进村就看这村子里边开始热闹了。当来到他们家的大门外头的时候，早见着这位大爷站在门首。老丁家这片宅子可是不错，青砖瓦房，一个大四合院， 门口两边栽着两溜龙爪槐，那又叫拴马桩，七凳条子是台阶儿。丁大爷站在门口，丁兆慧一回身：“展兄，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哥哥，丁兆兰。”展雄飞定睛一瞧，这丁兆兰，哎呦，这展雄飞当时就愣了。为什么？他一看这丁兆兰，这丁兆兰，他再瞧瞧这丁兆慧，当时展雄飞就分不清哪个是丁兆兰，哪个是丁兆慧了。这哥俩怎么长得这么一样啊？啊！展雄飞这一愣神，丁兆慧在旁边就笑了。展南侠，看我们哥俩像不像哥俩？展雄飞说：“哎呦，何止像啊，简直就是一个人呐！嘿，跟您说吧，我们哥两个是孪生兄弟。我哥哥呀，比我早出来一阵儿，我比他晚出来一阵儿，所以说我们哥两个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是时间上差点儿，这个功夫就见大爷丁兆兰几步走到跟前，抱腕拱手：“您就是南侠展雄飞吗？”展雄飞说：“不错，正是小可。”哎呀，久慕大名，难得相见，来来来，快快里边请。丁大爷一伸手把展雄飞的手脖子抓住了，可以说两个人是携手揽腕，并肩而行，就走进了大厅。当他们两个人一走进大厅的时候，丁兆兰看了看丁兆辉，丁兆辉冲着展雄飞笑了一笑：“您先进大厅啊，我还有点事儿。”丁兆辉心想：“今天我这个事儿算是办成了一半了。”
1: Boom, I got you, baby.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吴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展雄飞跟着丁兆慧来到了墨花村，大爷丁兆兰一见展雄飞是满面热情，携手揽腕把展雄飞让进了客厅。就在进客厅的这一瞬间，丁兆慧跟丁兆兰使了个眼色，和展雄飞打了个招呼，他说我到后边去一趟，一会儿我就过来。展雄飞心想，可能是他要去方便方便，要不然的话他肯定跟着他一块进客厅啊。所以展雄飞跟大爷丁兆兰就进了客厅了。到在客厅里头，丁兆兰让展雄飞坐下，马上吩咐手下人给我沏一壶好龙井茶来。丁兆兰对茶水很讲究，他这儿的茶都是最好的茶。有人给沏上一壶龙井茶摆在这儿，丁兆兰跟展雄飞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谈唠，说你丁兆慧干什么去了？丁兆慧是上后边方便去了吗？不是，丁兆慧啊上后边见他娘去了。这哥两个还有老娘家，这丁氏弟兄这个母亲这老太太

不是一般的人。这个老太太当年是雄州总兵丁成的夫人，这个老太太那也是个会武的老太太，60了，体格硬了，现在满口牙一个没掉，吃蹦豆还咯嘣咯嘣的呢。就是现在，这老太太要是一发脾气，一跺脚，噌的一下子能坐墙头上去。这哥两个都不敢惹这娘，平素当中在后院里还要练练，18般兵器都能拿得起来。老太太在后边自个儿的那屋子里边坐着呢，正休息烧香呢。老太太信佛，这丁兆慧上杭州灵隐寺降香，为什么呀？这是老太太让他去的。丁家弟兄两个，还有一个妹妹叫丁月华。这丁月华已经22了，还未曾婚配。为什么没有婚配呀？就因为这姑娘的条件太高，标准太高，一般来讲达不到这个标准。所以老太太有个宗旨，最疼的就这老闺女。老闺女要是找不着好主，出不了嫁，这俩哥哥也别娶媳妇儿。其实这丁兆兰、丁兆慧呀，都定了亲了，没过门呢。老太太就说了，先得给我这闺女找好了主，然后你们两个再给我娶儿媳妇儿。这哥两个是孝子，得听这娘的，也不敢不听。要是不听的话，这老太太可真下手打。要一打，那就打的是地方。所以这哥两个举着这老太太，老太太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目的就有一个，让佛爷保佑着我这老闺女找上一个称心的女婿。这个女婿得怎么样才叫称心呢？老太太早就定了一个条件，第一，得要人品好，首先要一见投缘。这一点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很难。这人和人呢，有的一见面瞅着这个人不怎么样，处长了才觉得这个人不错；有的呢，一见面看挺好，处长了又觉得这个人不行了。所以这一见之缘，老太太很讲究，说得看着就顺气，一看着他就喜欢他。这个喜欢不仅仅是老太太喜欢，还得让他这闺女一看就喜欢，这是第一条。第二条，那么这个人必须得品貌端正。当然了，品貌端正不是光包括长相，更主要的是人品。这个品貌端正得要侧面了解，是不是真正一个好人，口碑如何。第三个，得文武全才。文武全才既读书又懂武，这文武全才读书要求不算太高，懂武这个有要求。得什么要求？这姑娘丁月华会练剑，精通武艺，得跟姑娘丁月华比武较量，能胜了姑娘的才能做女婿。就这三个条件呢，几乎就没有达到的。也有些个村子里边的年轻人，或者远道的年轻人，闻听这个信儿，不知深浅，就找上门来。他说他能行，你还别说，有的头两关呢，真就能过去。老太太一看挺顺气，再一打听，人挺老实，最后跟姑娘一比武，让姑娘给打趴下了，那边走了。好的是打趴下走了，不好的受了伤就走了。大家落下一个口头禅，去老丁家相亲找揍。后来呀，干脆就没有人来了，谁也不敢上这儿来提这门亲，媒婆也不敢上门了。老太太犯了愁了，老太太心想，眼看着我姑娘这么大了，这姑娘不都撂到家里头啊？啊，别人要是一说，说老丁家那姑娘那么大岁数了还没出门子，好说不好听啊，说不定说我们这姑娘长得丑，说我们这个姑娘有什么毛病，
其实我们这姑娘长得又漂亮，又有文采，又有武艺。老太太着急，才让这丁兆慧上灵隐寺降香，让佛爷保佑吧，保佑给我这姑娘找一个好女婿。丁兆慧这回到那儿去，碰上了展雄飞。丁兆慧嘴里没说，但是说书的知道，丁兆慧先替他的妹妹选中了展雄飞了。一看人好，再一听武艺好，口碑好，做的事儿也好，就这个老头这展雄飞帮着他救的。尤其是晚上丁兆慧去偷银子，他就知道展雄飞也上那去偷银子去了。能把这银子跟他一块儿偷出来，他没有感觉，证明展雄飞的武艺在他之上。长相那就更别提了，为人做事那也别说了，现在人家是四品官，皇上都封他为御猫了，往哪找这样人家？但是可就有一样，一个是不知道自个儿娘看上看不上，再一个不知自个儿的妹妹看上看不上，更重要的不知道展雄飞能不能看上他这妹妹。诸多的事情都在丁兆慧的心里边隐藏着呢，所以这一路之上，丁兆慧跟展雄飞谈唠得很近，故意的把两个人的感情拉近了，想着跟展雄飞要成这门亲，所以他到这之后先到后边见他娘家。丁兆慧来到了后屋老太太房门外头，轻轻的一咳嗽，娘，我回来了。老太太一听，进来吧。丁兆慧进来了，娘，我从西湖回来了。怎么样啊，这香降的好吗？挺好，都挺顺气的。不但说这香降的好，我这回啊，嘿，还替您找了一个治心病的人。什么治心病的人？哎，娘，我妹妹找不着主，您这不是心病吗？啊，我找了这个人能给您治这心病。什么话？你妹妹找不着主啊？这好，算我说的不对。就说呀，您要给我妹妹找一个好女婿吗？我给带回一个来。哎呦，你这兔崽子，你给你妹妹带回一个来干什么呢？你就给带回来，你就给做主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可没做主，我什么都没说。这个人姓展名周，字雄飞，江湖人称南侠客，刚刚受过黄蜂，四品带刀护卫，御赐封号御猫。呵，你说的什么呀？那么一大串一大串您都不明白，听我跟您说。这丁兆慧跟老太太就把在西湖上相遇展雄飞，怎么救那个跳湖的老者，前后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又把展雄飞的为人，展雄飞最近刚刚受完了黄蜂，这些个事情也讲说明白。现在我把他带来了，就是有一样，这层窗户纸我没捅破，我们不敢捅啊，得请您先去看看。您到前边，您先搭这第一眼，第一眼您要是看上，然后我们才找我妹妹再看她这一眼。您这两眼都看上，然后再让我妹妹跟他比武。不过这个事儿他不是那么好办，人家展雄飞是有身份的人，人家四品老爷，就是您看上了，人家愿不愿意这都两说着。老太太一听，什么？我要是看上他愿不愿意？我闺女像个花朵似的那么漂亮，他还谈愿不愿意？得得得，娘啊，这事儿啊咱事从两来，这可不能是您说了就算的，您先看怎么样？好，我先瞧瞧。娘，您要去看的话，这怎么着是能看上呢？您看完了是出来再说呀，还是当时就表态呀？老太太说，这么样吧，我要是看上他了，
简单的说几句话，头一面我相中了，我就咳嗽一声。这不行，娘，您就咳嗽一声，您最近感冒没有？我没感冒。我就合计您要是感冒了，万一您没相中，您就下意识的咳嗽了，这不就错了吗？我这么的吧，最少三声，您咳嗽三声，哎，我就这么，这就相中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三声要是一声的话，一声不算，一声呢我就绷住了，可能是嗓子眼儿痒痒，我就咳嗽一声就憋住。那您要是多了呢？多了，那都算。我要咳嗽一大顿，那就是非常喜欢了。好，好，好，好，好，好，就这么着。娘，您现在跟我去。老太太说好，我跟你去。说话间，老太太跟着丁兆辉往前面来了。这个时候，丁兆兰跟展雄飞在客厅里边一边喝着茶，一边正在谈唠呢。丁兆兰就问展雄飞：“怎么到在西湖的？怎么见到的丁兆辉？你们两个怎么又一起来的？”展雄飞就说了。说我听说您这儿有一个人茉莉，说赵辉让我来看这人茉莉。丁兆兰一听人茉莉，他说在哪儿？就在你们这后山上。啊，这丁兆兰心想，我没听说有个人茉莉啊，这后山上真要是有人茉莉这样的奇花异草，我应该知道啊。心想我这兄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瞎说的什么呀？正在这说着呢，丁兆辉又打外边先进来了。哎呦，展兄，失陪失陪失陪。我呀，回来之后啊，先到后边给老太太请个安，因为呀，我是奉我娘之命到西湖灵隐寺去降香去，回来之后得先给老太太打招呼。我娘脾气大，我晚去一步就得跟我急，所以我跟老太太这一打招呼，我一说展兄来了，你说这老太太她非要见见您来了，到这来看您来了。展兄飞一听赶忙就站起来了。展兄飞说，哎呀，既然是老人家在后边，我应该到那去见人家，先给他见礼呀，怎么好让老人家到这来见我呢？嗨，咱们家里不常叙，哎，说着话这就来。娘，您进来吧。老太太又打外边进来了。老太太往里边一走，展雄飞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老太太，呵，体格健壮，腰板倍儿直，一头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发卷，上边别了一个金簪，身上穿着鹅黄色的短衣裤。这老太太一眼看去就不是一般的老太太，二毛子炯炯有神，一看那就是练家子。老太太这一进来，展雄飞赶忙向前施礼：“伯母，展昭本应到后边去给您见礼问安，没想到您到前边来了，伯母可好？”展雄飞抱完拱手，深深一揖。老太太注目一瞧展雄飞，一看展雄飞长得这个年龄，这个气质，这个身况，这个体态，哎呀，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可是真不错。老太太头一眼就看上了。哦，您就是展南侠呀？哎，不敢当，不敢当，伯母，我叫展昭。哎呀，快点坐坐坐坐坐坐坐。这马上让老太太在正面坐下了。老太太在正面一坐，对展雄飞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就看了好几眼，把展雄飞看得直发毛。展雄飞心想，这老太太怎么这么看我呀？啊，这是练武艺的可能啊，这个目光特犀利呀，一瞪人一瞅人，好像能瞅到你那个心里头去。展雄飞感觉到有点局促，让老太太呀给看得不自然了。我说展昭啊，从哪儿来呀？这不是刚从西湖来吗？我跟赵慧一起同船而来。啊，今年多大了？哦，二十有七。
二十有七。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家里边父母双亡，就是我只身一人。没娶媳妇吗？哦，尚无妻室。定亲了没有啊？也没定亲。哦。

是读书人，我祖父是一个武官。哦，你爷爷是武官，你父亲是读书的，你父亲读书没做官吗？我父亲读书并没有做官，考中一个小功名，再也没有什么升迁。啊，好好好好好好。说着话，旁边有人给老太太端过一杯茶来。老太太把这茶碗端过来之后，压了一口茶，撂到旁边了。展昭啊，这回来到我们这墨化村，瞧我们这个地方怎么样啊？展雄飞说：“这个地方很好啊，山清水秀，翠竹如林。我听说后山上还有人茉莉，我正准备要看看这人茉莉呢。人茉莉，什么人茉莉？”丁兆慧在旁边马上把这话就接过来了啊！对对对，娘，你不知道，这个时候你老太太没见过，我见过。咱那后山上有个人茉莉，在那个山的树林子里头呢，等着我哪天呢要准备着领展昭到那儿来瞧瞧。哦，老太太说，我还真没听说这人茉莉。丁兆慧心想，哪来的人茉莉呀？丁兆慧说这人茉莉，心想谁是人茉莉？我妹妹就是人茉莉。他是那么想的，我要不那么说，怎么能把这展昭给引到这儿来？所以丁兆辉这是个瞎话，丁兆兰老实人没弄明白，老太太也不知道，他这紧着遮盖。老太太看了看展雄飞，既然到这儿了，就在这多待2天，多玩几天吧，好吧？展雄飞说：“看吧，因为我公务在身，不可久留啊！”嗨。有什么不可久留的？多待2天，那就多待2天啊！老太太说到这里就开始咳嗽，好一说这句话，这丁兆辉赶忙过来，哎呦，娘娘娘，您这怎么的？这是不是茶水喝呛了？呛？哎，我说展昭，看见没有？老太太可是生气了，让你多待2天，你不多待，你看看咳嗽了。把老太太气咳嗽了，展雄飞赶忙站起来了。老人家，老人家，哦，您说让我多待2天，我就多待2天。好，好，我说让你多待2天，你就多待2天，这我就不咳嗽了。好，你们哥们见面好好的谈唠吧啊。我回去办我自个儿的事儿去。老太太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丁兆慧随后跟着，跟出了客厅，转过房角这儿，丁兆慧这才问娘：“您是不是相中了？没听我咳嗽了一大顿吗？听见啦？那您是看上了？行。”我看这个人行，可就有一样，人品你知道吗？那没得说呀，号称南侠，人品能错得了吗？再一个就是这武艺呢，武艺，让你妹妹跟他比试比试，看看他是不是你妹妹的对手，这不好说呀。人家到咱家串门来，什么事儿都没讲，咱怎么好让我妹妹跟他比试？你兔崽子不是有的是主意吗？你想个招儿。让他俩打起来，然后那不就比试了吗？好，娘，这可是您说的啊。要是我妹妹生我的气，您在旁边给我说，那你就甭管了，只要让他比试比试就行。好，好，好，好，好，好。老太太回后边了，回到后边之后，这丁兆慧翻身又回来了，来到客厅里边坐下，跟他大哥就说了：“大哥。”知道不知道？斩南侠也善使一口宝剑呢。丁兆兰说：“是吧，南侠客，您这口剑是配在身上的这口剑吗？”展雄飞伸手把这剑就摘下来了，旁边有剑架。展雄飞把这剑摘下来，放到这剑架上。为什么放在剑架上？朋友相见，不能把这武器老带着。他往这个剑架上要放的时候，这个功夫，丁兆兰把这个剑摘下来了，啪一摁崩簧，抽剑出鞘，定睛一瞧，哎呦，斩南侠，你这是宝兵器斩卢剑呐！斩雄飞说：“对呀，这是斩卢剑呐。这个斩卢，它是一对儿剑，还有一口剑就

展兄非说对，只是我没见到过。哈哈哈哈，斩南侠举缺剑就在我家。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

0: 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
3: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6: is the voice。
5: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丁兆兰告诉展雄飞说，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展雄飞一听，心里为之一惊，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湛卢剑的时候，就听人讲过，湛卢巨缺是一对儿，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据说中国古代呀，有几柄剑都是一对儿的，湛卢巨缺是一对儿，干将莫邪是一对儿，紫电白虹是一对儿。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就分开了，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他们家里有巨缺剑，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展雄飞说，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可否借我一观？丁兆兰说，好啊，这事儿好办，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丁兆辉一听，马上出了客厅，转身奔后边干嘛去，上他妹妹的绣房。丁兆兰丁兆辉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丁兆辉进到闺房之中，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拿着一花撑子在那绣花。其实这小姐呀，从小就不喜欢绣花，这也别怪他，随根儿。他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从小就练武，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学动针指，因为老太太知道，在那个社会，作为一个女人，你要是不会绣花，不会做针线活，那你就不够格。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也是做粗活，缝个被什么的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跟她母亲一样，从小就练武，到了20岁的时候了，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你得学点针线活了，不学针线活，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嫁不出去，让人家笑话。就这么着，这姑娘才学绣针指，学会了绣花了。今天拿这个花绷子正在这绣花呢，她绣的是什么东西？绣的是一个枕头面。姑娘正在这绣花，丁兆慧进来了。妹妹干什么呢？姑娘一抬头，哟，二哥，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怎么到我这儿来了？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吗？哎呦，你这绣的什么花啊？我怎么看不出来呀？啊，小姐微微一乐，我这个告诉你二哥，我这绣的是枣花。什么枣花？对呀，就是枣树开的花啊。丁兆辉一听，嘿，妹妹，我服了你了，真有你的。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人家绣牡丹、绣芍药、绣梅花，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你绣枣花干嘛呀？哎呀，二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呀，听别人写过一首诗，这诗里边说呀，枣花虽小能结实，桑叶虽柔可作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一事无成只空枝。知道什么意思吗？丁兆辉说，什么意思？ 就说呀，这个枣花别看开得小，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可以供人们吃。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不是吗？它能喂蚕，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还说它国色天香，但是开那么大，它什么也不能干呢啊！一事无成，只空枝。妹妹我呀，不学那牡丹，我要学这枣花，得有点用。丁兆慧一听，嘿，妹妹有你的。哎呦，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二哥，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没什么大事儿。妹妹，前边啊，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谁呀？大哥不是老说吗？有一个南侠展昭、展雄飞，是江湖上的侠客，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谈唠之间，他说道，他带了一口宝剑，就湛卢剑。大哥就跟他说了，还有一个巨阙，他说湛卢巨阙是一对儿，想要看看这柄剑。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妹妹，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嗨呀，二哥，这还问我干嘛？您就拿呗。好了啊，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行啊，拿去吧。说着话，丁二爷一伸手，又打墙上把这巨阙剑就摘下来了。摘下来这柄剑之后，丁二爷翻身走出柜房，来到了前面客厅。倒在客厅里边，一见展雄飞，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
4: 展大哥，瞧见没有？就是这口剑。”
3: 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一瞧这口宝剑，紫砂鱼皮鞘，金狮颈，金吞口，红绒绳缠剑柄，剑袍双飘。是杏黄色的灯笼穗，摁崩簧，啪嗤，这剑一出鞘，寒光森森，冷气袭人。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这柄剑说怎么打的，是用的什么合金，经过什么样的火候，谁也说不清。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古剑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当中劲儿一道血槽，两旁边是加钢锋刃，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展雄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端详了半晌，翻过来调过去的两面看，看完了之后，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咵，好兵器，双手交给了丁兆辉。一看这个兵器呀，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丁兆兰说，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从我祖父那辈就有这柄剑。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展雄飞说，哎呀，红粉赠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啊，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说明您的先人就是世代簪缨，将门之后。
4: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赵辉啊，把这剑快送过去。
3: 丁兆辉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
4: 妹妹，剑还回来了啊，
3: 您挂那就得了。他看了没有？
4: 看了。
3: 他说什么了？说什么呀？这丁兆辉是有意的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
4: 他呀看完了这个剑呢，就说了，说哎呦，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我们说对呀。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
3: 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他说什么？
4: 他说呀， 红粉赠给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可惜了，可惜了。嘿，这句话丁月华一听，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这什么话呀？啊，她这是瞧不起。不是瞧不起你呀，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妹妹，这个人是有点狂。哦，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就只能给男人使。就说的呢，哪有这个理儿啊，对不对？我找他去。这丁月华说着话，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花绷子往旁边一扔，这小姐就站起来了，这就要往前去。丁兆辉说，哎，慢着，妹妹，你要干嘛去？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你去找，你怎么说？我怎么说？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让他出来，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啊，你叫大姑娘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这样的话，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人家得说呀，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我说了那么一句话，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这个不应该这样做，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那怎么办？我听她说这话难听，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是啊是啊，我也这么想。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我倒有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4: 这样，你这花先别绣了，你拿着剑上后院，你自个儿练剑去。你在那儿活动着，我到前边，我请着这个斩男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
3: 到后院一逛的时候，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儿练剑，你呢过来，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男侠。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既然是您来了，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肯定剑术高明，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您就教给我两手，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
4: 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
3: 这个脸你也挣了，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那也行，就这么着，那我现在就上后院，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好了，一会儿咱后院见。
4: 丁兆慧转身回来了。
3: 丁兆慧想的是啊，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说实在的，到现在为止，丁兆慧已经看上斩男侠了。
4: 丁兆慧心想，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
3: 要人才有人才，要品行有品行，要武功有武功，要文才有文才，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
4: 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第一，见面投缘，第二，得人品高尚，第三，
3: 比剑得比得过他。我想斩男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就看后边这两关了。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我就给检验过去了。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说最后我要请这斩男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老太太一听，好啊，那我也跟着去看看。娘哎，您要跟着去看看，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没事没事，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这丫头赢不了他，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哎，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跟您讲啊， 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着。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面对面这一瞧，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那有什么了啊？就凭我女儿，她展雄飞看不上吗？这边不好说呀，情人眼中出西事啊！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要那样的话，人家不乐意，那不您白提了吗？我就不信她不乐意，就凭我女儿。嫁他，富富裕裕，别说嫁他呀，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那都有富裕。是啊，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庄家看着别人的好，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您这么说，人家不见得这么看，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
4: 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一见展雄飞。展兄，既然来到我家了，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看看我的宅院修建的怎么样。
3: 展兄非说好吧，既然来到府上，当好好的观展观展。
4: 大爷丁兆兰，二爷丁兆慧陪着展兄非往外走，老太太也过来了。
3: 展兄非一看，哎呦，老人家您也来了。是啊，我陪着你转转，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
4: 开始先在前院走，正面客厅，东西配房，然后
3: 到川厅中院，
4: 正面有房子，
3: 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这是老太太住的，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展雄飞说：“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
4: 丁兆辉说：“实不相瞒，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小妹不成亲，俩哥哥不准婚，就这么个问题。
3: 哦，展兄非说还有这样一说，
4: 那可不，母命难违呀，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
3: 说着话又往后边走，说往那边一拐，那就是跨院，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那叫绣房吧，也叫闺房。往这边转，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这是春末夏初啊，茉莉花已经开了。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茉莉花这个香气呀，特别的浓重，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
4: 一闻着这个香味儿，展雄飞看了看丁兆慧，
5: 哎，贤弟，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领我到这儿来，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
3: 不是茉莉人花，是人茉莉
5: 啊。对呀，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
3: 丁兆慧说：“您别急，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着。”我不跟您讲吗，在我们后山上，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等着明天的，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上到山上树林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
5: 哦，这是一般的茉莉。
3: 对，
4: 走进院子了。
3: 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
4: 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旁边有兵器架子，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十八般兵器。
3: 这院子那边角上有石锁有盾子。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上下翻飞，正在练着呢。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倒背手一瞧，哎呦，这有人练剑。
5: 展大哥，告诉您，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她正在这练功呢。
3: 哦，小姐这剑术不错呀。
5: 哪里哪里，
4: 月华，别练了，来客人了。
5: 一说这句话，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停住手中的宝剑，一回身，哎呦，哥哥，谁来了？
4: 过来见过，这是南侠展雄飞，当今皇上刚封的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南侠。
5: 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双手抱腕，轻轻的一个腕伏。怎么抱腕还腕伏？双手合到一起，往旁边一斜身，这才叫腕伏。到了一个腕伏，哎呦，展南侠您好。
4: 展雄飞，小姐平身。展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那叫展南侠。如果说这展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那就不是南侠了，那就是瞎马海了。所以展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
5: 哎呦，展南侠，早听我哥哥说过，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
4: 哪里哪里，传言而已呀。
5: 丁兆慧在旁边说了，
4: 妹妹，展南侠那可是练剑的高手。我跟你说吧，展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嗯，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找能人，教给你本事，教给你练剑，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不是想要学剑吗？跟展德哥学啊，展德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
5: 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丁月华瞅着展南侠，展德哥，今天既然到此了，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展雄飞一听，这怎么好办呢？展雄飞心想，这个事儿非常难，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我就教人家啊，显得你太浅薄，显得你太骄傲，那么我说不教，说不教怎么说呢？展雄飞顺口就说了，
4: 小姐，
5: 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那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南北双侠，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3: 丁月华提出来要向展雄飞学剑，展雄飞当时表示推辞。展雄飞说：“你的两位哥哥号称双侠，你的两位哥哥就是武艺出众的人，我在这儿教给你练剑，岂不是班门弄斧，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丁月华微微一笑：“展兄，看来您不乐意教。”展雄飞说：“并不是不乐意教，实在是我展雄飞的剑很是平常。”丁兆兰在旁边就说了：“展大哥，既然来了，就在这儿露一手吧，也让我们哥两个见识见识。全国的人都知道，您在岳不楼练剑，当今皇上封您个四品官。那么您练的那个剑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没见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表演一下，长长见识，让我们。”展雄飞一看今儿这个剑呐，是非练不可了。展雄飞说：“这样吧，既然是你要想看看我在岳武楼是怎么练的那剑，那么我就在这里现现桌，请您二位给指点指点。”“您客气，您客气，皇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没挑出毛病来，还让我们两个人指点，没有这一说。展大哥，来吧。”说着话，展雄飞就把自个儿这口战炉剑摘下来了。刚才不是要放在剑架上吗？可是往后边一走的时候，这大爷丁兆兰就让他带着这个剑，因为这宝剑这个东西不能离身，珍贵的东西。所以展雄飞此时刻把这战炉剑摘下来之后，抽剑出鞘，剑鞘往旁边一立，展雄飞就走到这个练武场的当中。小姐丁月华侧身形往旁边一闪，给展雄飞腾出这个地方来。这是个挺大的院子，足够他练剑的了。老太太在旁边啊，有人给搬过一把椅子来，老太太坐在那椅子上。这老太太也是行家里手，那是练家子，你这个剑怎么样，老太太能看得出来。老太太在那瞧着，展雄飞拉了一个剑势，接着这趟剑就练起来了。展雄飞在这练了一趟八仙剑。拐李先生剑法高，众离得道辞汉朝，蔡和手使鸳鸯板，国舅空中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的荷花多奥妙，相子花篮现蟠桃。我说这是八仙的名字，八仙的动作，这都是剑的招数名称。这八仙剑在展雄飞练起来之后，是看者为之震惊。为什么？只见剑光闪处，身体交剑，蹿跳自如，时如行云流水，时如暴风骤雨。呵，这趟剑练下来，剑势一收，旁边他们看着的一起鼓掌，哇，好，好剑法。展雄飞把剑势一收，来到丁氏弟兄的跟前，让你们见笑了，让我们开眼了。展南侠名不虚传， 好身手，好剑法，长见识。妹妹，看见没有？这么好的老师，你还不得学吗？小姐丁月华在旁边看完了，瞅着展雄飞。说实在的，就在展雄飞刚才练这一趟剑的过程当中，包括小姐在旁边侧目观瞧，对展雄飞这印象就不错。他一看展雄飞人品听说了很好，相貌应该说算是出众，刚才一练这个剑就知道受过名人指教，高人传授，出手不凡，与众不同，可称是武林中的高手。小姐就说了，展大哥，您这剑真好，您有时间教给我吗？展雄飞说，贤妹，如果你要愿意学的话，我可以抽时间过给你这些招。不过展大哥，我现在急于要学的不是您这趟剑，您这个剑叫什么名字？我这趟剑叫八仙剑啊，八仙剑，这个得有功夫一招一招的跟您学。我现在急于要知道的是跟您学两手绝招。展雄飞说，绝招是什么招呢？绝招啊，就是说真正动起手来能够置敌于死地的这样的招数。哎呦，展雄飞说，我没有这样的招数。哪里呢？您号称南侠，闯荡江湖，什么人碰不着啊？你没有几手绝招，怎么能够横行天下呀？今天我就想跟您学点绝招。展雄飞说，这个怎么学呢？展大哥，我斗胆说一句吧，我打算跟您比试比试。在比试当中，招数一散开，才能看出您的绝招啊。您是练武的，这个道理不用小妹我说，您也知道。说您的八仙剑练得再好，这是套子，这个套子得把它拆开了之后用于实际，那才叫武术。那么今天您这个套子怎么能够用于实际呢？我不知道，只有在和您比试当中，我才能看见您怎么拆用。展大哥，您跟我比试比试怎么样？旁边这丁兆慧呀，跟着还煽风点火。对，展大哥，这妹妹说这话对呀，这功夫再好，全成套成套的，那没有用啊。真正的好功夫，那得真正动起手来，双方对打，才能看见您的绝招绝艺。今天小妹要跟您学两手，要跟您比试比试。展大哥，来，您就跟我妹妹比试比试，把您那个绝艺露两手，让她瞧瞧，让她长长见识。展雄飞一听这句话，心里边更犯难了。展雄飞心想，这小姐要跟我比剑，这比剑我跟她比不比呀？啊，她说要跟我比，我就死活不比，这觉得不好。说我跟她比，我跟她比这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比方说我要把他赢了，这姑娘这么大了，有个脸面问题，人家会心里不高兴。再者说，外界传出去，我也不露脸，说展雄飞在老丁家那跟人家他妹妹比剑，把他妹妹给赢了。说男侠有本事，不会这么说，得说好男不跟女斗，把女的打赢了算什么本事？说我要是让着他，我输了，我败在小姐的剑下，这传出去更不好听了。大家会说，什么南侠呀，就那么回事吧，在老丁家院里边跟他妹妹比试，让人家他妹妹把他打败了，他那个剑呐，虚有其名，肯定就这么讲啊。哎呀，展雄飞想到这里心中比较犯难。我们说展南侠那是个知情达理的人物，要不然的话心里边就没有这么多复杂的想法。可是既已如此，不比不行， 比了输赢又不好定，那怎么办呢？展雄飞正想到这儿的时候，老太太在旁边插了一句话：“比比，展雄飞呀，你呀可得比两下。我这个丫头啊，就想会高人，会了多少高人了，没有一个能赢了他的。今天呐，您得给他点教训，杀杀他这傲气啊！来吧，我看个热闹。”你瞧，老太太说这话了，展雄飞更不好说了。这是长辈呀，老太太要看。展雄飞说：“好吧，既然如此，贤妹要和我比剑，那么咱们就试试看。”丁兆兰、丁兆慧哥两个二目相对，心领神会，心想看看吧，看看这回妹妹能不能败在展雄飞的剑下。她要是败喽，这亲可就成了。好，展兄，请下场。这个时候，展雄飞把手中自己的战卢剑提着来到场子当中，小姐呢也来到场地当中，手提这口巨缺剑。此时刻两个人面对面的是一战，展雄飞才倒出空来认真的看姑娘一眼，因为要比武不能不看着对方，这是应该做的。展雄飞一看这姑娘，哎呦，感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这位姑娘中等身材，体态矫健，头上挽着日月双爪髻，这个爪髻上边啊盘着一个环珠，环珠上边夹着一圈都是茉莉花，这个茉莉花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这姑娘的头发非常好，乌黑乌黑的，面容长得非常白皙，这乌黑的头发和这白皙的面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姑娘两道眉毛眉如新月，但是呢跟一般的姑娘不一样，这两道眉毛有点浓重，比一般女人的眉毛宽还黑。眉毛下边这双眼睛

炯炯有神，柔若溪水。看那个眼珠啊，就像黑宝石一样晶莹透亮。顾盼之间，有一种袭人的魅力，五官端正。说展雄飞看的那么细吗？这是一瞬间的感觉呀、啊。他不是说先看眉毛再看眼睛啊，那么一点点给特写。总而言之，它是一种整体的气质感觉。展雄飞就觉得这个姑娘从容貌上俏丽而不失端庄，俊美而不失清雅，是这样一个女子。但是展雄飞此时刻要跟这个女子比剑呐，没有更多的功夫细想。话又说回来了，也没必要去细想。展雄飞把这个剑手中一停，贤妹，请来进招。这姑娘此时刻也看了下展雄飞，咱刚说了，她早已经把展雄飞端详明白了，就觉得展雄飞从头上到脚下这股英武之气，世间少有，在男人之间很少见到过这种气质。丁有华手中把这剑一端，展兄，今天跟我比武，您可别留一手，有什么绝招您尽管使啊！你就把小妹我打败了，小妹我也不丢人，因为您是受过黄风的。展雄飞一听，这丫头还挺厉害，说话不饶人，看出性格特点来了。小妹，请来进招吧。好，展大哥，看剑。说到这里，就看这姑娘往前一进步，手中一合，这口宝剑来了一个白蛇吐信，唰，一剑奔展雄飞就刺过来了。展雄飞往旁边一闪身，这姑娘一转身，唰，一个秋风扫落叶。接着这就是一个扫地卧云，这一剑往下一扫，展雄飞汗底八丛，腾楞蹦起来了。这剑没扫上，紧接着这姑娘往前一赶步，唰，又一劈，这一剑从头上劈下来了。展雄飞又往旁边一闪，三招没还手，这姑娘当时停住了脚步。展大哥，您怎么不动手啊？展雄飞站在那儿了，贤妹，我这先让你三招。哟，展大哥，您还挺讲礼节的呢，先让我三招，三招之后呢？展雄飞说：“三招之后，那我就不让了，我就该当还手了，好吧？展大哥，这回您可别再让我了，您要老让我，我可学不着真本事。看剑，啪！说着话，一剑又刺过来了。展雄飞用自己的湛卢剑往外一磕，他的巨阙剑，嘡的一声，两个人比武较量打在一起。这丁月华，那可一点没客气，这个剑一招比一招紧，是一招比一招急，步步紧逼。展雄飞一边打着稍有败势，一边打着一边往下撤。为什么要这样？这是展南侠的风格。展雄飞心想：我跟人家一个女孩子在这比剑，我别上来之后，那好像是势如排山倒海，显着我这男子汉多厉害，我不应该这样，先得让人点儿，取一种败势。所以展雄飞这个剑招，让旁边人一看，好像他有点要败，实际上并不是要败，而内含着一种东西，这有一种要败中取胜。展雄飞一边打着一边往后退。老太太在旁边坐在椅子上瞅着，看见没有？还是我这丫头，你看这丫头，你看那个剑招，不客气，多狠呐！啊，哎呀，剑招凛冽呀！孩子，你说他们谁能赢？丁兆辉说：“娘，您别着急，您先在这耐心地看着，现在输赢胜败难成定局，这刚刚是开始，是吗？这展雄飞本事那么大吗？
人家是南侠，我妹妹算什么呀？我妹妹连个义士还不够呢，那是没闯江湖。要闯江湖，说不定我女儿早成剑客了。得得得得得，娘，您看着，您看着。

节节败退，现在吃中。丁月华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哎呦，这个斩南侠名不虚传，从现在来看，这个剑术他比我高，起码说有比我高的地方，他有的招数我没见过。可是在一边打着的时候，展雄飞心里边在合计，我跟他这么比剑，我们两个怎么样个结局呢？是我胜结局呀，还是他胜结局？正像最初他自己想的，他胜了也不好，我胜了也不好，这最好一个两全其美，谁也不丢面子，大家伙呢还都觉得很痛快，这才好啊。展雄飞一边打着，心里面在合计着对策，在想着怎么样结局。打着打着，展雄飞这个结局想出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剑光闪烁，这两个人在院子里边这一走，就好像两个大蝴蝶来回飞一样啊。说为什么这样，两个人的比武啊，怎么还出来蝴蝶呢？因为这里边他有一种情感的东西呀、啊。啊，这个比武要是展雄飞赢了，这就定了亲了。这丁月华从心里边也很羡慕展雄飞，但是丁月华并不想说我就输了吧，输了我好嫁给他，也没那个意思。这姑娘要的是看展雄飞的真本事，但是他们两个在比武较量当中，包括旁边的丁兆兰、丁兆慧还有老太太在这看，大家共同感觉了一种氛围。什么氛围？那就是中国的月下老和外国的丘比特全都到这儿来了，这个婚姻眼看就要促成。展雄飞跟着姑娘打着打着，啪，这个剑在姑娘头上那么一晃，姑娘没感觉出什么来，姑娘这个剑冲着展雄飞一个横扫，展雄飞故意的低头慢了一点，砰，展雄飞头上戴着这个头巾，让姑娘那个剑扫着一点儿，啪，掉地下了。展雄飞捡起头巾往外一纵身，住手，贤妹，我输了。展雄飞这帽子掉了，让丁月华拿一剑扫掉了帽子了，这不算输了吗？展雄飞一说我输了，在这一站，这小姐开始有点得意，把宝剑手中一擎，是吗？这姑娘可是无意中往地面上这么一扫，姑娘这脸腾的下子红了，怎么回事？她没注意呀，展雄飞那个剑已经把姑娘这个抓髻上面两个珠环都给挑下来了，珠环上面夹的是茉莉花，这花已经散落遍地，两个珠环在地下，这茉莉花洒一地。姑娘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下来的，旁边丁兆兰、丁兆慧都看见了。丁兆兰说了：“妹妹，你输了。”这姑娘脸这一红，也看到这点了，而且心里边也明白了。姑娘心想：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姑娘脸这一红，双手一抱腕，冲着展雄飞说：“展雄，我输了，您真是好剑法。”说完这句话，姑娘一转身，来到她母亲的跟前，趴在耳根台嘀咕了一句话：“展雄，我回去了。”转身已经走了，上哪儿了？回自个儿的绣房了。她趴到老太太耳根台就说：“娘，我输了，这个人可真好，明明是我输了，他还故意的让我把他的帽子扫掉，给我个脸儿。”就这么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了，哦，这是我女儿看上他了。老太太说：“来呀，上前边摆酒宴，我有话要跟展雄飞说。”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2: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2: 乐享百龄，
0: 请您
2: 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还想跟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
4: 哦，可以。
3: 就是因为前两天呢，您提到了这类话题之后哈，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啊，这两天越来越多的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给我们打电话，寻求帮助。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您能再和大家好好的细致的聊一聊这类病症。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4: 没错。
3: 而且这个发病的人群也很多哈，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是长期的。
4: 是啊。
3: 有的人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的生活是严重受限了。你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4: 是。
3: 吃饭吞咽也困难。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4: 偏瘫嘛。
3: 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4: 也有，对。
3: 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患者自己呢非常的痛苦啊，无以言表。患者的家人呢更是长期的被拖累啊。
4: 这个更关键是吧，这个谁伺候谁照顾，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想一想都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3: 对，
4: 是吧？
3: 所以说这类病啊，它是最能摧残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啊，
4: 对对，
3: 也是最拖累人的病。毕竟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啊，因此还是今天呢，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大家展开的啊，再聊一聊。
4: 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但是你说到这类病，是吧，也是现实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
3: 对
4: 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3: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的时候这类病相对没那么多。但是现在我觉得
4: 吃喝好了，条件好了，
3: 尤其肥胖人群
4: 多了
3: 以后，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4: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3: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4: 对，或轻或重呗，是吧？ 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
3: 嗯，对，
4: 这个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
3: 嗯，
4: 是吧？这危险呢，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3: 这要命的。
4: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嗯，
4: 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
3: 嗯，
4: 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3: 啊，脑梗，
4: 对吧？
3: 嗯，
4: 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
3: 嗯，
4: 如果五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了。
3: 哎呦，这就很高了。
4: 对呀，那超过五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3: 50啊，
4: 对
3: 啊，一半的人群呢。
4: 对啊，就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
3: 哎，
4: 啊，五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
3: 嗯，
4: 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啊？
3: 啊，它不是逐年下降，它是逐年的增高。
4: 对呀，
3: 嗯，
4: 哎，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
3: 嗯，
4: 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它死亡率可是最高的。
3: 嗯，对，
4: 是吧？
3: 对，
4: 你看有多少这个人因为脑出血突然突发，抢救都不给机会啊？
3: 就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4: 对
3: 呀，
4: 出血量的多少啊？
3: 嗯，
4: 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3: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4: 对
3: 呀，
4: 他要命的事儿啊，
3: 嗯，
4: 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
3: 嗯，
4: 是吧？你看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3: 对对对。
4: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
3: 嗯，
4: 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3: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4: 对呀，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
3: 嗯，
4: 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3: 啊，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做的，
4: 你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
3: 嗯，
4: 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要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啊。
3: 嗯，
4: 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3: 嗯
4: 啊，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哎，
3: 嗯嗯，
4: 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呀。
3: 就是说他其实也不是说
4: 生存几率很小的，
3: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
4: 死亡率
3: 太
4: 高
3: 了。
4: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搞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3: 对，
4: 哎，
3: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4: 对，
3: 哎，
4: 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
3: 嗯，
4: 是吧？
3: 对，
4: 其实这是好事儿，啊，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
3: 嗯，
4: 啊，你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啊？
3: 对，
4: 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3: 对，
4: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 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5: 嗯，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
4: 嗯
5: 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4: 对。
5: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的啊，
4: 嗯、
5: 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4: 哎，没错。
5: 嗯、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4: 对。
5: 啊，嗯，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
4: 嗯，
5: 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4: 对呀。
5: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什么都可怕。
4: 当然了，嗯
5: 嗯，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了，
4: 没自尊了嘛，
5: 对，
4: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5: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4: 没错，嗯，
5: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的完好如初，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
4: 嗯，
5: 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
4: 嗯，
5: 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
4: 嗯，
5: 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4: 嗯，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
5: 嗯
4: 啊，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呢，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
5: 嗯
4: 啊，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来恢复一部分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
5: 嗯
4: 啊，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是依靠着这个助步车，是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这种依靠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康复锻炼。
5: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
4: 嗯、
5: 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4: 嗯，会有很大帮助啊。
5: 有帮助。
4: 哎，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
5: 嗯，
4: 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的。
5: 嗯
4: 嗯，但是咱知道肯定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5: 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
4: 嗯嗯、
5: 啊，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
4: 嗯
5: 啊，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啊，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啊，现在一直是大家最为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4: 嗯，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5: 啊，不是主要原因。
4: 嗯，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限制、
5: 嗯。
4: 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就是它局限性很限制呢？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它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5: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有其他的。
4: 不管用什么药、啊，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 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
5: 嗯，
4: 肯定不是，是吧？你要从这个理论上讲，这些方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方法啊。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
5: 嗯，
4: 或者血管有症状硬化了，
5: 嗯，
4: 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啊，所以说怎么办？它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急救救治的手段，
5: 嗯，
4: 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5: 这是必须的、
4: 啊、对。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啊，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5: 对，
4: 后遗症嘛，功能失调了、
5: 嗯、
4: 造成比方说语言啊、肢体啊、吞咽啊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说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用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5: 嗯嗯、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4: 嗯，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啊、
5: 嗯，
4: 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啊，或者支架。或者是一些啊、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
5: 嗯，
4: 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
5: 哦，
4: 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哎呀，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哎呀，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5: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4: 是不是？
5: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
4: 嗯，
5: 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
4: 嗯，
5: 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4: 是吧？
5: 哎，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期、
4: 你看看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我也是中医出身，
5: 嗯，
4: 啊，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什么，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5: 对，
4: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
5: 嗯，
4: 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5: 嗯，对，
4: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命危难呢？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
5: 嗯，
4: 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5: 你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4: 对不对啊、
5: 嗯、
4: 所以我们得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
5: 嗯，
4: 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
5: 嗯，
4: 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是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
5: 嗯
4: 啊，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啊，实质来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5: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4: 嗯，确实有这种情况
5: 啊。
4: 嗯，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
5: 嗯
4: 啊，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啊。你看不管是它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它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
5: 对，
4: 那实际上呢，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这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吧？
5: 实际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
4: 它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
5: 嗯，
4: 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呢，这个你像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啊，你像这个脑中风的人群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啊、中风回春片呐、啊、
5: 嗯，
4: 华佗再造丸呐、啊、血塞通啊、抗栓保溶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
5: 对、嗯、
4: 啊，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啊、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那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淤了呢？
5: 嗯，
4: 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
5: 对，
4: 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啊。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啊，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
5: 嗯、
4: 啊，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
5: 嗯，
4: 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什么？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啊，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他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啊？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
5: 嗯
4: 啊，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啊，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啊，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说传统中医都这么说，啊，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啊？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
5: 是，
4: 是吧？
5: 嗯、
4: 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啊，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通，知道吗？有人说了，说这个气血瘀滞以后才会导致经络不通，啊，那就补气活血、散瘀行血呗，再加上舒筋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
5: 嗯，
4: 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5: 嗯，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
4: 嗯
5: 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
4: 嗯，
5: 电传导技术，
4: 对，
5: 就是刺激神经的，
4: 嗯
5: 还有说从 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
4: 嗯，
5: 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啊、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啊
4: 嗯、
5: 通络止痛啊等等、
4: 嗯嗯，
5: 就我听的都这么多了，
4: 嗯
5: 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用，
4: 嗯，该用的一起用，都用，
5: 都用、
4: 嗯，
5: 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
4: 嗯、
5: 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
4: 嗯嗯。
5: 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4: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啊，
5: 嗯，
4: 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后遗症形成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
5: 嗯，
4: 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5: 嗯，
4: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
5: 嗯
4: 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5: 啊，脑袋遭了
4: 风邪
5: 了啊。
4: 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看西医喜欢叫啥呀？
5: 脑
4: 卒中、
5: 嗯、
4: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
5: 嗯，
4: 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嘛？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也叫脑卒中嘛。
5: 啊，这么来的。
4: 哎，
5: 嗯，
4: 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5: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4: 对不对呀、啊？
5: 嗯，
4: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是不属于浊的范畴啊？这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
5: 嗯，
4: 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呢这个聚集过多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身体呢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呢、啊、就容易造成这个侵蚀腐蚀和破坏啊。
5: 嗯，
4: 哎，它不仅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因为浊气弥漫呢、啊、它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一些组织器官啊发生一些进一步的一些损伤和病变呢、啊。这就是让我们这个病症呢反反复复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啊，就这个原因。
5: 嗯，
4: 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
5: 嗯，
4: 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5: 对，
4: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扇形数变呐、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呀、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位呀、啊，而且在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
5: 嗯。
4: 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5: 就不稳定了，
4: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5: 嗯，还真是这样啊。
4: 嗯，
5: 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吗？
4: 风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

0: 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它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1: 对对，
0: 是吧？那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1: 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0: 哎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筋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

0: 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1: 哇、哦，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
0: 当然了。
1: 了哈。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0: 对，去除风邪浊气啊，是咱们这个所有脑中风患者啊，是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第一道工序啊。或者说呢，我们脑中风患者，如果说你想要尽快的实现病症的恢复，你想杜绝这个中风的二犯三犯，因为脑中风我们知道啊，他怕的就是什么？反复发作，
1: 对，
0: 那严重是危及生命的。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尽快的啊，把体内的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因为之前我刚才也讲了，风邪浊气入侵人体，风邪的特性游走不定，善行数变，易袭阳胃啊，而且气性上扬。所以说，我们中风的人群可能刚开始出现的只是一些症状症候的表现，包括血压的波动啊、身体的抖动啊、肢体的一些麻木啊，包括蒙蔽轻窍、一些头晕眼花的一些症状。啊，头重脚轻啊，等等，等到啊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可不是症状了，啊，就爆发脑血管意外了，那对我们什么有影响啊？对我们神经经络不就造成损伤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医讲什么呢？叫啊经络不通，啊，我们出现什么呢？运动的功能失调了，语言障碍、吞咽障碍。啊，各种偏瘫、半身不遂，啊，用现代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神经出现损伤了，谁给造成的呀？实际上就是风邪，风邪浊气窜逆于经脉，如果说游走于弥漫于咱们的什么运动感觉中枢神经，就容易什么造成神经的损伤，出现神经的传导出现问题，啊，运动不协调了，肢体麻木拘紧了。活动受限了。如果风邪浊气窜逆于哪儿呢？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舌咽神经，导致这些神经发生损伤和病变，通过风邪的腐蚀和破坏，那这些神经失去传导的能力了，啊，我们出现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包括言语的构音障碍，这是这些啥呢？都是属于风邪浊气聚集过重窜逆经络。最终对咱们整个经络，或者说我们的神经造成损伤，出现各种后遗症、功能的障碍，啊，就神经传导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这是第一道很重要工序，得排除风邪浊气呀、啊？你必须得通过吐纳的方法把风邪浊气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啊，你的后遗症的问题，它一定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会什么？我刚才也说了，那风邪在体内游走不定，善行数变，它很容易让你这个中风二犯三犯呢。你这不属于出现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了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啊？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

0: 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是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它2次。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套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为什么要扶正气呀？俩原因呢。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湿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哎，这套方法呢，这个前段时间呢，哎，也都和大家也都教授过了。
1: 没错哈，大家有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指导中心的电话，获得指导帮助。我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哈，一定要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的跟着学，反复的跟着练
0: 对
1: 哈。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操作不了的，那么家人呢一定要拿出点时间啊，拿出点耐心，帮助患者去做。
0: 对了，
1: 哎，这可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啊！
0: 对，
1: 啊，不需要你花钱跑腿儿，你就在家里。你说拿出点时间多加练习，就会有大收获的。那楚老师除了说，练习吐纳啊，呼出这个风邪浊气之外，那么由于风邪浊气给患者造成的神经经络的损伤，出现的各种后遗症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采取对应的合适的一个治疗手段，是不是就会很容易了？
0: 哎，当然啦，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嘛，不是说我们通过啊做呼吸吐纳是吧，排除风邪的浊气的方法啊，能让是不是各种后遗症都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不对的。但是你通过排除风邪浊气，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采用的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西医的角度啊，你去治疗去干预，对吧？你各种后遗症的问题。啊，这起到啥？这是正向的，这是助力的，是推波助澜的，会加速你后遗症整体恢复的，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一定要做的。啊，刚才说的很清楚，如果你不排风邪浊气，你用再好的方法，你的后遗症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就像我们说这个，你看很多人现在出现中风以后了，他除了每天不管是用药啊，还是说针灸啊。还用各种方式，他是不是还要配合着坚持做一些主动或者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道理是一样的，他做这些主动被动的锻炼干啥呀？是不是也是为了更好利于后遗症的恢复啊？那么我这次给大家更好的方法了，是吧？我们通过吐纳的方法，啊，把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体内的元阳之气就升腾起来了。再加上呢，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也扶起来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你再结合其他办法，针对你后遗症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时候，啊，你整体恢复的效果，你看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那楚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现在很多人正在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常见的什么，包林胆碱钠是吧？奥拉西坦、甲钴胺，还有用的一些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华佗再造丸， 啊，还是什么天麻丸是吧，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功效很类似作用的这些药物。
0: 嗯
1: 嗯，还有的我们一些患者就是坚持扎针灸什么的。
0: 嗯嗯嗯，
1: 那这些方法如果说结合呼吸吐纳，它能够实现全面的恢复吗？
0: 首先你刚才说的这些药物啊，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的确这都是常用的药物，
1: 对，特别常见。
0: 哎，我们叫一个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啊，但是你发现这些方法无非呢都是从什么角度呢，从营养神经上，要么什么活血散瘀舒筋活络上，
1: 嗯，
0: 解痉止痛上，都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干预的。这些药物实际是讲的它不具备啊对咱们这些神经细胞出现这种损伤啊具有强大的这种修复和恢复能力，是不具备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身体这神经细胞啊，就从现代医学角度讲，
1: 嗯，
0: 这神经细胞它是很特别的一类细胞，不管什么原因，是吧？你就是风邪浊气也好，最终呢，长时期的腐蚀导致这类细胞发生病变、损伤、坏死了，然后你想要实现这些细胞的一些什么，不管是恢复啊，还是修复啊，甚至实现一些细胞的再生和裂变呐、更新呐，这个是很难的。
1: 嗯，
0: 因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永久性细胞啊，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单纯的起到一些抑制缓解或者一些基础的营养作用，是肯定的。怎么讲呢，用实事求是的话来说啊，你不要说指着说这些药物就能够把这些损伤病变的神经细胞啊，咱们说把它都给它营养修复好，
1: 嗯，
0: 这个现在目前这类药物还是发挥不了这作用的。但是啊，有什么原则，就是你要用的话肯定是比你不用要强
1: 啊，就是说它还是有点儿，
0: 哎，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像咱们想象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1: 嗯，
0: 啊，还达不到，但是肯定用就比不用强。但是随着医学呀、科学技术啊，包括生物医学，它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未来针对这方面啊，一定是会有更大成果和突破，这个肯定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出现这些后遗症的传统治疗的方式不是不好，是目前呢就在广泛的一些正在使用，都在运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后遗症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改观呢？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运用呼吸吐纳，排除风邪浊气，你把这个做好，你会发现带来的改观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只要风邪浊气逐渐的把它排出去了，你的症状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和改善了。所以说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对于病人来说啊，我们能给提供更多的能够减轻他们这个病症痛苦的一些方法，就哪怕说呢现在说没办法说是能够把很多病我们从根本上说给他治愈了，给他治好了，咱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哪怕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减轻他痛苦的一些方法，缓解他一些症状的方法，能让患者最起码呢能够呢即使带病但是生存活得怎么的能轻松一些，我就感觉呢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对吧，你说就从现在这种很多现状来讲吧，我就感觉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都很难吧。
1: 对，
0: 是吧，有多少说了我对吧给患者提供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呢，我没办法把你这个问题啊说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好，但是我这个方法第一你看看不费什么劲儿，第二呢不让这个老百姓不让患者花太多的钱，
1: 嗯，
0: 而且从对来说对身体的病啊和症啊它都能有很好的缓解改善延缓减轻，我感觉这就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事实来讲我们现在包括我接触的很多一些患者也在反馈一些声音，那就是怎么哪怕就是做到最基本的这一点都没有多少人说做就能给做到的。
1: 对，
0: 是吧，大多数患者说了是吧，这个专家也看了，这个教授也找了是吧，各个机构呢也该查也都查了，该花的钱 啊，也都花了，甚至不该花的钱他也花了。啊，那最终给他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给带来多大的改善和改观，甚至还有的患者讲什么呢？钱花的还越来越多了，钱多了不要紧，怎么的？身体的病症这种痛苦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呢？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就是能做到什么，咱们尽力给大家提供什么，对吧？因为。不管从医学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它是没有止境的，各种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是吧？我们不能保证说是通过某一个人，通过某一个方法，是吧？把所有问题都能够从根本解决掉，这个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能在我们现有的能力范围内，或者是医学发展现有的基础这个之上，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能让患者很大程度的去减缓他病症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能最大限度的让患者在病痛痛苦方面得以缓解和减轻，能让他在花销经济方面不至于成为负担，我认为这就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像您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方法，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就是没让大家伙去花钱，
0: 对呀，
1: 而且也不费力，
0: 对呀，
1: 但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大收获，就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我相信咱们患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您刚才分析讲述之后，那对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
0: 嗯，那就好。嗯，
1: 哎，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啊，他也会全程指导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姐儿啊。
1: 你好。
3: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啊，你这个经历的故事啊，我都知道了。
1: 嗯。
3: 哎，你小时候啊，吃了好多的苦啊。但你总是把这甘甜奉献给大家呀，时刻都想着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呐、啊，我特别敬佩你的高尚品质啊！
1: 您过奖了。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哈，都是一些小事儿。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帮助啊。奶奶一直教育我说要知恩图报嘛。那我现在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我一定要回报给老人们。那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
3: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呀、啊。
1: 嗯，
3: 姐儿，我还有个事啊，想跟那个楚老师沟通啊。
0: 嗯，好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呀、
3: 啊、哎，楚老师你好。
0: 嗯，
3: 我现在呀、啊、对你是满心的感激和感谢呀、
0: 啊。好啊。
3: 哎呀，你耐心的细致的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让我排出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气呀、啊
0: 嗯，
3: 我觉得太好了，
0: 是吧？啊，
3: 哎，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呀。
0: 嗯嗯、
3: 今天能有这个气力呀、啊，跟你通话，哎呀，真是托你的福啊！
0: 哎呦，我听你这说话嗓门挺好，气力挺足嘛，啊。
3: 是啊，哎，楚老师，我之前不行，喘气可费劲了
0: 啊，
3: 一活动就喘得厉害。最害怕爬楼梯了，我家住在三楼，
0: 嗯，
3: 中途吧都得休息两次啊。
0: 哦，
3: 回到家呀，坐那儿呼哧带喘的老半天的缓过劲儿来，要是拎着东西，那喘的就更厉害了。
0: 啊，
3: 赶上天气闷热的时候，哎呀，那胸口憋闷的情况老难受了。
0: 嗯嗯，
3: 哎，总要喘大喘气儿啊，说话都说不成句儿。
0: 啊，
3: 冬天哎也不好过。那个秋冬换季的时候啊，着点凉以后啊，咳嗽咳痰就加重了。
0: 哎、咳嗽，嗯嗯
3: 嗯，那个痰嘛，都是那个粘稠的白痰，总、
0: 哦、
3: 感觉呀咳不干净
0: 啊，
3: 堵在那个气道里边，晚上睡觉突然就咳醒了。
0: 啊、哦、啊、哦！
3: 医院大夫说我是慢性支气管哮喘，还有肺气肿
0: 啊、
3: 哎哦，
0: 都肺气肿了、
3: 嗯、
0: 啊，慢性支气管炎嘛。 啊，支气管炎，炎症反复感染支气管就哮喘呐。
3: 是。
0: 啊，这个到后期严重就是不是肺气肿，不就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啊？
3: 是。
0: 啊，导致心功能受损呐。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体质、用药情况啊，包括治疗情况、生活习惯呐、饮食习惯、免疫能力，也是多种因素有关系。
3: 是。
0: 啊，咱这个气管、气道啥呢？怎么比喻呢？就像这个胶皮管一样。它也是有弹性的，

0: 气道变窄了，你呼吸喘气它就费劲呢。
1: 是。
0: 啊，然后你用一些什么呢？这个止咳化痰、平喘的这些，或者是一些消炎类的、镇咳类的药物呢？哎，它对这个肿这个地方，随着炎症消退了，慢慢的呢，就像胶皮管它有弹性啊，在狭窄地方逐渐又扩张开了，啊，就相当于把这气道慢慢又打开了。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啥呢？很多这个气管不好的，它总是什么？长期反复的发作，
1: 是，
0: 啊，对吧？它总是这样的，这就坏了。那时间长，反反复复的话，就像这个胶皮管似的，对吧？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扩张，一会儿收缩。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个管子，它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硬化呀？
1: 对，
0: 对吧？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病变的问题形成啊？对吧？就像我
1: 对。
0: 说的似的，对吧？这个浊气。对吧？如果在肺脏当中越来越多瘀滞，啊，就会导致肺的清阳不足，肺失宣泄啊，所以说本身我们肺动力就下降了，呼吸喘气就很困难。浊气时间长，长时间聚集，我们从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对咱们肺脏、肺泡那些细胞就会造成长期的腐蚀和破坏，包括气管那些黏膜细胞都受浊气的困重。慢慢的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各种细胞性的病变、坏死，啊，从而激发很多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形成，以至于到后期呢，就变成啥呢？现在医学说了，哎呀，它不光是气管性炎症的事儿了，气道狭窄的事儿，慢慢发现整个肺泡都被什么这些炎症的破坏、感染都出现问题了，叫什么叫肺气肿。从一个
1: 是
0: 小气
1: 啊，
0: 泡慢慢的逐渐增大，增大变成一个大的空泡了。这泡越来越大，叫肺大泡、肺气肿，啊，就肺泡细胞嘛。实际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邱老师，你讲的太明白了，我就是一直治疗，一直反反复复的，它也不好
0: 我告诉
1: 啊。
0: 你啊，不管你是抗炎，还是镇咳，还是化痰，这些是常规治疗手段。但是导致你肺子现在出现问题，支气管发生这个问题，一定跟浊气有关系。你看
1: 是
0: 不见
1: 啊，
0: 摸不着，但是这浊气你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排浊气叫吸清吐浊呀，肺脏的浊气排出去了，把肺的元阳之气就调养起来了，清阳之气就越来越足了。那
1: 是
0: 肺
1: 是
0: 气
1: 是，
0: 足了，那你想想肺动力不就好吗？对吧？你肺脏细
1: 是
0: 胞
1: 是。
0: 也是一样，你得到大量的这种清阳之气的补益，那肺细胞的活力就好啊，肺功能就强啊。所以说，对你症状来说，无论是缓解、改善，还是抑制你的情况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呼吸吐纳你一定要做，这帮助是很大的。
1: 是啊，我已经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哎
0: 啊。
1: 呀，这个喘气的问题，哎呀，肯定跟这个呼吸有关
0: 对
1: 呢。我
0: 呀，
1: 知道了，
0: 啊，
1: 我开始就练这个呼吸吐纳呀。那个时候啊，这个对那个肺脏好的那个呼吸方法啊，哎呀，真的，我练习，经常练习，经常做，
0: 好，
1: 每天有时间就做。我就想着尽快的把我这个肺里头、身体的那个浊气排出去
0: 哎，
1: 呀，
0: 对了，
1: 哎。
0: 排浊气，调养元气，元气是身体所有脏腑器官的原动力。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根基。人活一口气就是元阳之气，要充盈，要升腾，那必须要排浊，浊气不除，那你元阳之气是调不起来的，也升腾不了的。就这个观
1: 是
0: 念，
1: 是
0: 尤
1: 是，
0: 其是六字诀当中这个思字诀的发音是强肺气的，排肺浊的，啊，这个思字诀的口诀一定要加强做。
1: 是是，哎呀，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差不多50天了。以前呢，我喘气儿啊，又浅又急啊，喘气儿可快了，别人喘一口气儿啊，我能喘两三口气
0: 呼
1: 儿。
0: 吸浅还急，
1: 对。但是我练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喘气的频率就缓慢了。现在遇到闷热的天气啊和不好的环境，也没有胸闷的情况了。哎呀，可以深呼吸了，慢慢的越练效果越好，逐渐的感觉胸口这块松快了，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喘的厉害了。我现在你看说话明显的那个气力足了。过去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中途啊要倒气儿啊。

0: 还房，还房才能再说呀。现在你听我这个气脉多足啊，
1: 嗯，很好，看你说话现在这个气息的确很深也很长，这就是
0: 是。
1: 跟吐纳，哎，四字诀越做啊，肺的清阳之气足啊，肺的动能越来越好，给带来的不错嘛，啊，
0: 是是是，
1: 嗯，所以说调气机疏通脏腑，一定坚持啊，这个不是说让你非得是现在有症状期间，你能把它当做习惯。是吧？
0: 好，
1: 你坚
0: 好，
1: 持
0: 好，
1: 去做
0: 好，
1: 呀，啊，让
0: 对，
1: 肺气逐渐一直长期保持在充盈的状态，不被浊气所困着，对吧？那你肯定
0: 对
1: 会越
0: 对对，
1: 来越好啊，啊，包括
0: 是
1: 你在
0: 的，是
1: 治
0: 的。
1: 疗你这个气管哮喘方面，对吧？你配合吐纳的方法，会让你这个整体的恢复进程和效果都是事半功倍的。哦，你就
0: 是的，
1: 坚持
0: 我一
1: 做
0: 定
1: 吧。
0: 坚持做。好的，
1: 嗯
0: 好的，
1: 嗯嗯，
0: 哎，谢谢，
1: 好，
0: 谢谢，谢
1: 再
0: 谢，
1: 见，哎。
0: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哪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

0: 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来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啊，还想跟您聊聊关于脑中风后遗症的话题。
1: 哦，可以。
0: 就是因为前两天呢，您提到了这类话题之后哈，我们服务指导中心那边啊，这两天越来越多的中风后遗症的这些患者和家人给我们打电话，寻求帮助。所以说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您能再和大家好好的细致的聊一聊这类病症。毕竟这类病症哈，它不同于其他的疾病。那这类病呢是属于典型的慢性病。
1: 没错。
0: 而且这个发病的人群也很多哈，给患者带来的痛苦更是长期的。
1: 是啊。
0: 有的人因为脑梗后遗症导致的生活是严重受限了。你看这个说话也不清楚。
1: 是。
0: 吃饭吞咽也困难。肢体活动更是不灵活，
1: 偏瘫嘛。
0: 有的患者脑中风以后更为严重，就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了。
1: 也有，对。
0: 全靠家人伺候啊，照顾啊。患者自己呢非常的痛苦啊，无以言表。患者的家人呢更是长期的被拖累啊。
1: 这个更关键是吧，这个谁伺候谁照顾，这个长期的这个工作，想一想都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0: 对，
1: 是吧？
0: 所以说这类病啊，它是最能摧残精神和肉体的疾病啊，
1: 对对，
0: 也是最拖累人的病。毕竟您对这类病有很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和方法啊，因此还是今天呢，希望您能够给我们大家展开的啊，再聊一聊。
1: 可以啊，咱不能说这个有多高的造诣啊，这个有点严重了啊。但是你说到这类病，是吧，也是现实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吧？
0: 对
1: 啊，你看这个从健康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健康方面任何人都一样，你我都在内，说我们最担心最害怕的是得什么病啊，可能大多数人就会一定联想到了最害怕得的病一定是心脑血管方面的。
0: 对，以前可能说很多吃不饱饭穿不暖的时候这类病相对没那么多，但是现在我觉得
1: 吃喝好了，条件好了，
0: 尤其肥胖人群
1: 多了
0: 以后，心脑血管疾病现在这个患者几乎
1: 逐年增高，越来越多，
0: 是，我看身边的人大多数都有，
1: 对，或轻或重呗，是吧？所以说为啥说都担心得这病呢，因为都知道说一旦要发生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啊，相对来说都是很严重的，是吧？这个心脑血管病怕什么，第一个就是怕突发，是吧，这危险呢，你比方说这个突发心梗了啊，突发脑梗了，突发脑溢血了，这是啥，这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0: 这要命的。
1: 对啊，另外一个害怕啥什么，就是怕反复，是吧？你看这个心脑血管病它这个复发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总是复发，对吧？你比方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脑中风，这个脑中风医学上叫什么，叫缺血性的脑卒中，什么意思啊，典型来讲它就属于脑梗嘛，
0: 啊，脑梗，
1: 对吧？你看这种病啊，一般的你看发病一年以后，从复发率的角度啊，它能达到17%，如果五年内的复发率它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0%了，
0: 这就很高了。
1: 对呀，那超过五年以后它的复发率会超过50%啊。
0: 50%啊，
1: 对呀，
0: 一半的人群呢。
1: 对呀，就是缺血性的这个脑卒中，就这脑梗啊。五年以后的复发率更高了。如果说这期间比方说血压血糖指标还是一直控制不好的话，那你想想这复发率是不是会进一步增高啊。
0: 啊，它不是逐年下降，它是逐年的增高。
1: 对呀，那相比之下啊，针对于脑中风还有一类叫什么，叫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很简单，就脑出血了嘛。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啊会低一点，平均在多少呢，平均在10%左右。但是咱要知道啊，这个脑出血它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旦发生它死亡率可是最高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看有多少这个人因为脑出血突然突发，抢救都不给机会啊。
0: 就跟出血的位置有关系，
1: 对
0: 是
1: 呀，出血量的多少
0: 吧？
1: 啊？你更别说复发，就脑出血这个事儿，你经不起复发呀，那太可怕了。
0: 就没给你复发的机会
1: 对呀，
0: 呀。
1: 他要命的事儿啊，是吧？再一个什么呢？就比方说你冠心病也是，你看冠心病现在不也很常见吗？是吧？你看冠心病支架手术的，是不是也有很多人都做了？
0: 对对对。
1: 就支架手术啊，也有这个数据的统计，就一年以内复发率就能达到20%。做完手术5年后的复发率直接就会飙升到50%了。
0: 为什么都这么高呢？
1: 对呀，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啊，我指的复发率还指什么呢？是在你做完手术这段时间，仍然是保持规范合理的用药、严格的监控指标的前提下，才能保证这样的一个复发率。
0: 就是说，完全按照医生要求的去
1: 对，
0: 做
1: 你
0: 的。
1: 该吃的药，你必须得坚持去吃。你复发率还能达到这么高？你要是平时你要是不规范合理用药、不严格监控指标，那复发率更高了，但是你看，同样也是，你要是急性的这种心梗，它这个复发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一年内呢大约是10%到12%左右，但是急性心梗它和这个脑出血道理是一样的，它死亡率肯定高啊，是不是？哎，所以说你看多少人因为这个急性心梗突发不就离世了吗？那你更别说复发了，那急性心梗可经不住复发
0: 他就
1: 呀！
0: 是说，他其实
1: 一
0: 也
1: 般
0: 不
1: 复
0: 是
1: 发了，
0: 说，
1: 生存几率很小的，
0: 不是说他这个真正的复发率低，而是说他死
1: 死亡
0: 亡
1: 率
0: 率太
1: 高。
0: 高了。
1: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现代人啊，你看对于这个心脑血管病的恐惧和忌惮，为什么搞高的原因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哎，
0: 要么是抢救不过来死了，要么就瘫了。
1: 对。哎，所以说相对来讲，正是因为呢恐惧和忌惮，对于这类病，你看，尤其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重视程度和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是好事儿，你总得去关注和重视它呀，你就即使说我们现在没有说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和形成，但是是不是咱们也要防微杜渐呢？是不是也应该做好一些提前的预防的手段和方法？是不是也非常必要
0: 对，
1: 啊？你看，尤其是有一些家族史的。或者是平时工作生活呀紧张、压力过大的这些人群，经常熬夜的呀、烟酒无度的呀、暴饮暴食、肥甘厚味、饮食习惯不好的，就这些人群，再加上一些老年体弱的群体，机能减弱、气机气血运行缓慢、血液血管瘀滞有病变的，那这些都属于这个潜在的高危人群嘛，
0: 对。
1: 所以都应该做好积极的预防和防护。是吧？咱们这个尽可能的来降低这个发病的风险嘛。
0: 您说的很对哈，正因为这类病啊，死亡率太高了啊，复发率又这么高，所以说，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呢，就这类病的发病率也是逐年上升啊，而且它还呈现了一个叫年轻化。
1: 哎，没错。
0: 哎，就发现现在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脑血管意外、心脑血管意外的年轻人特别多。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脑血管意外啊，就发生中风以后，我们即使说命保住了，哎呀，但是这后遗症啊，真是太痛苦了。
1: 对呀，
0: 我们都知道，人一旦失去自由了，那比什么都痛苦，比
1: 那
0: 什
1: 你
0: 么
1: 太
0: 都
1: 对
0: 可
1: 了，
0: 怕。
1: 当然了，
0: 你这个生活，基本生活自理都不能完成啊。
1: 没自尊了嘛，
0: 对，
1: 自己照顾不了自己嘛。
0: 哎，患者自己，家人，那真是都是被拖累的身心俱疲。
1: 没错，
0: 所以，楚老师，你看，像针对这样脑中风的人群，你说，到底有没有更好一点的这些方法啊？我们说，你不要求说恢复的完好如初，跟正常人一样一样的，是吧？就哪怕能基本生活能自理呢，是不是？吃个饭呢，走个路啊，咱们自己能去上厕所，是不是？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能把自己照顾，那有没有这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1: 针对这个脑中风这个问题啊，你要从这个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啊，只能是维持和控制，就尽量的来降低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对于各种偏瘫、失语、后遗症的，也只能是一定的缓解，主要还是依靠患者自己的一些，你像主动性的一些康复锻炼为主。 来恢复一部分或者恢复一定的功能，
0: 嗯，
1: 啊，也是为了防止进一步造成这个软瘫卧床的这种境地。所以说，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不管是休闲的广场啊、小区楼下呀，是吧，或者是这个公园的角落呀，你总能见到一些轮椅上被家里人推着散步的一些患者，或者是被搀扶着，还有的是依靠着这个助步车，是
0: 嗯。
1: 吧，艰难的锻炼着行走着。这些都是重点，这种依靠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康复锻炼。
0: 嗯，的确是这样的哈，那楚老师，我想问问哈，就是，通过这种主动的他自己的，或者是被动的做这些锻炼以后啊，他到底能不能让我们这个患者恢复基本的这个行动和生活的能力呢？
1: 会有很大帮助啊。
0: 有帮助。
1: 哎，对，这个具体是因人而异的啊。如果说这个相对较轻的这些后遗症的患者来讲啊，通过坚持的做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
0: 嗯，
1: 现实当中呢，有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恢复正常的自主身体功能
0: 嗯，
1: 的。但是咱知道肯定它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那么针对于后遗症啊，相对严重的一些患者，这个可不是说这个完全依靠一些主动和被动的康复锻炼就能够把它恢复得很好，这个靠锻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做康复的锻炼，肯定是一个很有必要，也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环节。那同时还得配合积极的治疗，那这个肯定是最重要的。
0: 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这个问题了，说得病之后一直是积极治疗的啊，但是收获的效果那不尽如意啊，难道是治疗的方法不对吗？啊，还是说那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呢？这个问题哈，现在一直是大家最为困扰的一个问题了。
1: 你说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主要原
0: 啊，不是主要原因。
1: 因，主要呢还是治疗的方法的一个局限性限
0: 嗯，
1: 制。你看现在啊，就是这个针对脑中风的治疗，你看西医啊，它采用的方法无非就这么几种啊，为啥它
0: 嗯，
1: 就是这局限性很限制呢？很固定的。你比方说强制性的通过药物降血压、溶解血栓、扩张血管、营养修复神经，对吧？
0: 嗯，嗯，嗯。
1: 甚至有的讲，哎呀，做手术啊，不管是手术还是药物干预，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去入手治疗的。所以药换来换去，但是呢，他思路方法没改变，对吧？还是围绕着扩管、降压、溶栓、修复营养神经，还是从这方面进行，
0: 啊，都是这个几方面，没
1: 对
0: 有
1: 吧？
0: 其他
1: 你不管
0: 的，
1: 用什么药啊，你还做手术，都是为了解决这几方面。所以说呢，怎么讲呢？它就是这些方法勉强的一个控制和维持而已，一切都小心翼翼，但是随时随地还都是有复发、反复的一个风险。那问题来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难道说这些方法不对吗？肯定不是，是吧？你要从这个理论上讲，这些方法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方法啊。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什么呢？造成这个脑中风的发生啊，主要原因它除了外伤以外啊，病理性的。它都是由于什么？比方说血压呀、血脂它过高了，或者血管有症状硬化了，发生狭窄堵塞了，或者发生血管破裂了，然后才造成脑梗啊或者脑出血的形成嘛。啊，所以说怎么办？他只能想办法降血压呀、降血脂啊、溶解血栓呐、扩张血管啊等等这些方法，这也是最基本的一个什么急救救治的手段，也是防止反复发作的一个必要条件
0: 这
1: 啊。
0: 是必须的，
1: 对，那么由于发生脑中风以后啊，咱们这个颅脑神经缺血缺氧，或者是血液淤滞淤血的压迫，啊，是不是导致咱们神经系统出现损伤了？
0: 对，
1: 后遗症嘛，功能失调了，造成比方说语言呐、肢体呀、吞咽呐等等这方面发生障碍了。那么怎么办？那么还要针对于神经系统说进行营养啊修复的这些治疗。所以说我刚才讲到的，不管是营养神经、修复神经这些常用的方法。这从理论上来讲也都是正确的，
0: 要这么说，这个方法它都是正确的啊，但是就是没有实现理想的一个预后的效果。那楚老师，你说那是药物这个药效不理想，还是说做着这个手术效果不好造成这种情况呢？
1: 也不是，是吧？你要从西药的角度而言呢，我们现在广泛的应用的各种像降压药啊、降脂药啊，还有一些抗凝溶栓呐、或者支架。 或者是一些营养类和修复类抑制神经类的这些药啊，实际上它都是经过了几代不断的升级换代了，更新迭代了，都是越来越安全，安全性都越来越好了，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些基础类常用药啊，它不是说咱们国家自己在用，全球全世界都在用。这类药都属于叫基础的基本临床用药，所以说不要轻信一些所谓的一些专家是吧，或者是一些极端人士，他们总在大肆的去渲染，哎呀，说这些基础用药的一些负面的一些消息，讲什么呢？哎呀，说这些基础药效果不好，副作用还大，又什么伤肝又伤肾啊，然后就不能用啊。然后这些极端人士讲什么呢？说哎呀，你就得用中药，中药是对的，中药安全，中药没有副作用，效果还好。谁说的？中药难道就真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吗？真就能把这类病完全治好吗？
0: 您说的真是这个太客观了哈，真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哎，因为我们了解到很多患者哈，除了说这些常用的西药之外，就是中药、中成药，其实一直都在吃，都没断了呀。可是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预期，
1: 是吧？
0: 哎，这个现实当中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是用过很多中医的方法的，但是也没有说达到理想的一个恢复的预
1: 你
0: 期
1: 看
0: 啊。
1: 看，不就这样吗？你看我虽然看我也是中医出身，我本身也非常这个尊崇、认可中医。毕竟啥嘛，中医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自己传下来的东西啊，
0: 对。
1: 是吧？可以说是咱们国家宝贵的医学财富。但是啊，这个可不能过度的去神化，你不能去脱离现实。你不能认为你自己是中医，你就要打压外来的医学，你看不得别人好，那只能说明你自己是在倒退的。要学会取长补短啊，你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不足啊，去完善补救你的不足，你才能进步啊。你不能总拿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你和别人去比短处啊，
0: 对。
1: 那不就狭隘了吗？是吧？你比方说突发脑出血了，突发急性心梗了，你说你中医再厉害，能不能在分秒之间救人于性命危难呢？你再好的按摩、针灸、方剂，你说你是不是比不过人家西医的手术刀来得快？没错吧？是吧？所以说，西方医学呀，在危急重症的这些急救、抢救方面，我们要承认人家是有很大优势的。你发生任何的这种突发疾病，或者突发就晕厥了也好，你说你送医院，你是找中医抢救还找西医抢救啊？
0: 肯定是要去西医的。
1: 对不对呀？所以我们得认识到怎么的，人家还是有优势的。所以说，通过这种突发性的疾病一旦发生了，人家西方医学的抢救啊、急救这些措施手段，存活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抢救归抢救，就比方说像脑中风似的，抢救过来命是保住，但是一旦落下各种后遗症以后了，都是从西医的角度相对来讲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方法了，这个也是事实。就像刚才说的，只能针对一些指标来进行什么？监控进行强制的控制，那患者造成的各种功能性的受损，实在讲啊，这点我们要承认，还得依靠中医的方法。
0: 可是现实当中，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群，他们是用过很多中医方法的呀，就是用了，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恢复啊。
1: 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知道啊，为什么说他们用中医方法没达到理想的恢复的一个效果，就像我刚才说了，局限性太强了。比方说，这个中医的方法，现在大多数人，你看看运用的都是哪些方法，它也有局限性，就是这些活血化瘀的、舒筋通络的、解痉止痛的。你看，不管是它是运用的中药的方药，还是说针灸、按摩、理疗，你看它是不是都围绕着这几方面去进行的？
0: 对。
1: 那实际上呢？那你说这些方法和西医，我刚才讲的这些什么扩管的、溶栓的、降脂的支架。这实际上一个中的一个西的理论是不是一样的？是
0: 实际
1: 吧？
0: 上，它解决的是同一类问题。
1: 它都是起到什么维持控制啊？所以说它很难达到理想的恢复预期啊。我举两个例子啊，你像什么 啊，很多常用，你像这个人参再造丸呐、中风回春片呐、华佗再造丸呐、血塞通啊、抗栓保荣胶囊等等，包括麝香抗栓丸，这是不是中成药里面非常常见的？
0: 对，
1: 啊，那这类药都属于活血散瘀的药物，它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解决血液运行不畅、瘀滞无力的情况。从道理讲，它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也是有一定效果的。但还是一句话，它是有局限性的。你光知道这血液产生血瘀了，血液瘀滞不通了，你想着去活血去散瘀，那为什么不想想，那原本运行好好的血液它怎么就瘀了呢？
0: 嗯，
1: 好好的脑血管它怎么就破了出血了呢？谁给造成的？是不是得找一个根本的原因呢？
0: 对，
1: 你从半道上去插手治这个病，那不就半截病吗？那你的效果它就是半截的效果啊。你再比方说这个脑中风以后啊，你看给患者用一些解痉止痛类的药物，像通络类的药物，很多患者可能吃过像什么中药的大葫芦丸啊，啊，或者是这个舒筋活血片啊，或者是独活寄生丸啊、木瓜丸等等，就这些药。
0: 嗯，
1: 还有的很多一些止痛的、通络的一些贴膏啊、药酒啊，但是它的作用都是什么？解痉止痛、舒筋活络的方法。目的是啥呢？就是嘛，活血行气、舒筋活络、畅通经脉，来解除缓解，来放松紧绷痉挛的肌肉、经络和经脉，啊，以及麻痹性的这种痛感神经，来进行麻痹它嘛，抑制它的疼痛、酸胀、僵硬。其实这些都是啥？都属于叫治半截病的方法。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讲啊，这个中风落下的各种后遗症呢，中医什么呢？都属于叫经络闭阻不通。所以怎么办呢？就要舒筋通络，啊，舒筋通脉，对吧？所以说传统中医都这么说，啊，那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呀？啊，用了这些舒筋活络的方法以后，偏瘫失语的、软瘫卧床的恢复好了吗？是吧？能有一定改善，是不是就不错了？
0: 是，
1: 是吧？啊，还这句话啊，就你光知道经络不通了，啊，就想着舒筋通络，那谁给我们的经络造成不通，知道吗？有人说了，说这个气血瘀滞以后才会导致经络不通啊，那就补气活血、散瘀行血呗，再加上舒筋活络联合治疗，那能恢复好吗？我刚才说了，就那些常用药，包括针灸、按摩，是吧？很多人都用过，
0: 嗯，
1: 甚至都几种联合的来用，那最终的结果怎么样？这问题好了吗？
0: 嗯，据我了解，就是脑中风患者啊，他大家就用过的方法太多了，
1: 哎、嗯。
0: 啊，什么现代高科技的，我听的有什么叫电针，
1: 嗯，
0: 电传导技术，
1: 对，
0: 就是刺激神经的，
1: 嗯，
0: 还有说从细胞角度进行治疗修复的，
1: 嗯，
0: 或者是中医中药的，什么补气养血呀、活血化瘀啊，什么散瘀活络呀、通络止痛啊等等，就我听的都这么多了，
1: 嗯，
0: 啊，甚至还有很多说就联合一块用，
1: 嗯，该用一起用都用，
0: 都用，
1: 嗯，
0: 结果就是没有办法完全恢复正常。尤其是有一些人这个后遗症特别严重的、
1: 嗯、
0: 这个恢复起来更困难。
1: 嗯嗯。
0: 那楚老师你说这类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就让治疗和恢复难度这么大呢？
1: 无论是从预防还是从治疗的角度来说啊，
0: 嗯，
1: 我们都要找到造成脑中风发生后遗症形成的一个背后的原因，必须要找准了。
0: 嗯。
1: 你把这个背后的原因找对找准了，才能从根儿上来预防或者来恢复中风后遗症，必须找到真正的本质。那么实际上这类病在中医在千百年前呢，实际上就已经找到这个发病的根源了。
0: 嗯，
1: 什么根源呢？就是这个风邪浊气诱发的。记住啊，风邪浊气。所以说中医怎么叫这个名啊？叫脑中风啊，脑中风啊。
0: 嗯
1: 啊，就是脑袋遭受了风邪
0: 啊，脑袋招了
1: 风邪
0: 了啊、
1: 哦、啊！你看西方医学也是根据这个中医的理论，把这类病，看西医喜欢叫啥呀？叫
0: 脑
1: 卒
0: 中，嗯，
1: 是吧？那脑卒中，什么叫脑卒中啊？脑袋知道，头部猝是啥呀？猝不及防嘛，就突然的意思嘛。
0: 嗯，
1: 那中是啥呀？告诉我们，脑袋突然之间中了，中了什么呀？中了不就风邪嘛？所以说中医叫脑中风嘛，西方医学叫脑卒中嘛。
0: 啊，这么来的，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风邪浊气而发病，那什么叫风邪浊气啊？其实好理解，你看咱中医把这个自然界啊，气候变化、四季、节气的变化，我们中医分为什么叫风寒、暑湿、燥火， 中医叫什么叫六淫，也叫六邪之气。大家听吧，一听这淫邪是不是就知道它不是好东西啊？
0: 那肯定不是好词儿，
1: 对不对呀、啊？
0: 嗯，
1: 都是伤害身体导致疾病的不好的诱因，这些外邪的邪气啊。那这些不好的东西，那么属不属于浊的范畴啊？这不是属于浊呀？所以我们都要浊气，浊气。所以说这风寒暑湿燥火都属于浊气的范畴。也就是这六种浊邪之气一旦侵入到人体当中啊，它就会扰乱我们的脏腑气机，压制脏腑体内的清阳之气。因为咱们脏腑主要是靠清阳之气推动啊，
0: 嗯，
1: 浊气入侵就会压制清阳之气的升腾，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各种难受不适的症状。如果呢这个聚集过多的话，它就会给我们身体呢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呐、啊，就容易造成这个侵蚀、腐蚀和破坏啊。
0: 嗯，
1: 哎，它不仅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症状表现，是吧？因为浊气弥漫呐、啊，它会继续造成更多的一些组织器官啊，发生一些进一步的一些损伤和病变呐、啊。这就是让我们这个病症呢，反反复复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重啊，就这个原因。
0: 嗯，
1: 就像这脑卒中、脑中风来讲。就是咱们这个头部中了风邪这个浊气之后，先是带来各种症状，你比方说头晕、头蒙、恶心、呕吐、意识不清，或者是血压有剧烈的波动、脑袋疼，
0: 嗯，
1: 这是不是都症状啊？
0: 对，
1: 这就是风邪浊气在体内快速的上冲于脑，因为风往上行啊，扇形数变啊，游走不定啊，风为阳邪之气啊，一往上走侵袭头面部啊，所以给我们带来啥？带来我们各种症状啊，侵袭咱们身体的阳位啊。而且在个风邪风往上行在体内窜动的过程当中，你想着它是不是会带动血液旺行啊？
0: 嗯，
1: 血液在风的带领之下旺行了，那你咱们这个血压会不会就会出现大的波动啊？
0: 就不稳定了，
1: 对不对？不就这么来的吗？风邪善行数变，变化多端，所以说你看脑卒中发病之前，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间就感觉麻木无力倒地，而且病情发展也快，从麻木到半身不遂，从清醒到昏迷，可能短短几分钟甚至都会要人性命啊。
0: 嗯，还真是这样啊。
1: 嗯，
0: 那楚老师，你说你讲的这个风邪这个浊气，它是自然界当中的这个风吗？
1: 风邪浊气有啊，当然包含自然界当中外风的风邪，但不是全部啊。中医叫什么叫外风的入侵，

0: 就是自然环境当中的风，通过咱们的肌肤腠理，它进入到咱们身体，形成什么风邪浊气了？老百姓说什么？老百姓总是叫受风了，
1: 对对，
0: 是吧？那么脑中风的发生形成有没有这个受外风的影响？有，但是同时还有内风，啊，什么是内风啊？就是咱们身体里面内部自己形成的。
1: 身体里面自己产生风了。
0: 哎哎，你比方说肝火过旺，火往上冲，火往上冲就会形成内风，还有肝肾阴虚、阴液不足这种情况，它约束不住阳气，就会出现叫阴虚动风的情况，还有血虚血不足的情况下叫血虚生风，筋脉得不到濡养，还会出现虚风乱动的情况。啊，还有中医讲叫热极生风，湿热严重了就灼伤筋脉，引动肝风，这都是内风形成的原因。所以归纳总结到一块儿什么呢？就肝火旺盛，出现了阴虚血虚，然后生内热痰饮，然后筋脉失养，然后阳气亢进，自然而然就生成内风了。所以说，你看啊，平时长期熬夜的人，焦虑易怒的人，爱吃辛辣的人，喝酒烧烤。总习惯上火的人，长期久坐的人，血压高、血脂高、痰湿重的人，都容易生内风。因此来讲什么呢？就这些人也都是诱发脑中风潜在的危险因素。
1: 由此可见，这个风邪浊气，它这个危险绝对是不容小视了
0: 当然
1: 哈。
0: 了。
1: 尤其是出现脑中风以后，那么按照楚老师所讲的，一定是要去除风邪，那才是治病的一个最根本的，是吧？
0: 对，去除风邪浊气啊，是咱们这个所有脑中风患者啊，是必须要做的最重要的第一道工序啊。或者说呢，我们脑中风患者，如果说你想要尽快的实现病症的恢复，你想杜绝这个中风的二犯三犯，因为脑中风我们知道啊，他怕的就是什么，反复发作。
1: 对，
0: 那严重是危及生命的，那怎么办呢？一定要尽快的啊，把体内的风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因为之前我刚才也讲了，风邪浊气入侵人体，风邪的特性游走不定，善行数变，易袭阳位啊，而且气性上扬。所以说我们。中风的人群可能刚开始出现的只是一些症状，症候的表现，包括血压的波动啊，身体的抖动啊，肢体的一些麻木啊，包括蒙蔽轻窍、一些头晕眼花的一些症状，啊，头重脚轻啊等等。等到啊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可不是症状了，啊，就爆发脑血管意外了，那对我们什么有影响啊？对我们神经经络不就造成损伤了吗？
1: 对，
0: 是吧？所以说，我们现在中医讲什么呢？叫啊，经络不通啊，我们出现什么呢？运动的功能失调了，语言障碍、吞咽障碍，是吧？各种偏瘫、半身不遂，啊，用现代医学怎么讲呢？说这个神经出现损伤了，谁给造成的呀？实际上就是风邪，风邪浊气窜逆于经脉，如果说游走于弥漫于咱们的什么运动感觉中枢神经，就容易什么造成神经的损伤，出现神经的传导出现问题，啊，运动不协调了，肢体麻木拘紧了，活动受限了。如果风邪浊气窜逆于哪儿呢？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舌咽神经。导致这些神经发生损伤和病变，通过风邪的腐蚀和破坏，那这些神经失去传导的能力了，我们出现什么？吞咽困难、流口水，包括言语的构音障碍，就是这些啥呢？都是属于风邪浊气聚集过重，窜逆经络，最终对咱们整个经络或者说我们的神经造成损伤，出现各种后遗症、功能的障碍。啊，就神经传导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你看看，为啥我说这是第一道很重要工序的排除风邪浊气呀？你必须得通过吐纳的方法把风邪浊气排出去，你不排出去，啊，你的后遗症的问题，它一定会越来越多而越来越重，而且还会什么？我刚才也说了，那风邪在体内游走不定，善行数变，它很容易。 让你这个中风二犯三犯呢？你这不属于出现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的问题了吗？
1: 那楚老师，你说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除这个风邪浊气呢？
0: 排浊气当然可以呀、啊！我教给大家36式呼吸吐纳的方法当中，有一个叫什么叫通窍排风吐纳法，针对于脑中风的排风邪很重要，一定要做。怎么做啊？找三个穴位，一个是迎香穴，找到迎香穴以后，按压这个穴位3到5分钟，开通你的鼻窍。这叫防外风。第二个找肺俞穴，找到以后按压3到5分钟，开肺窍宣肺气。第三个找足三里的穴位，按压3-5分钟之后开脾经通脾气。把这三个穴位都重点用力按压3到5分钟之后，明显感到穴位有酸胀感、酸痛感，开始马上练习呼吸吐纳。
1: 嗯，
0: 身体平躺或者端坐都可以。啊，自己马上进入入静的状态，你别想别的事儿，让自己静下来，开始用鼻子缓慢而深长的吸气。这个时候你的腹部是自然隆起的，在吸气的过程当中要配合肢体动作做手臂的一个升降导引的一个动作，也就是吸气的时候双手掌心向上缓缓的从肚腹上升往上举，举到眉心的位置，然后气吸满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缓缓的向外呼气，呼气过程当中腹部用力的向内收，同时托举在眉心的双手掌心向下缓缓的往下按压，一直按压到小腹丹田的位置，这个时候你这口气也就呼尽了，然后再重复做刚才吸气的动作，再配合双臂托举做上下的导引。如果是后遗症啊，肢体活动受限的，这个家里人要帮着他去做。啊，一次你做个10分钟，早晨醒来以后，晚上睡觉之前，你一天最少做他2次。
1: 嗯，
0: 除了这个呼吸法之外啊，还有一套方法叫叩齿吞金的吐纳法。
1: 嗯，对，这个也讲过。
0: 哎，是专门扶正气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扶正气呀、啊？俩原因呢、啊。第一个，预防外邪。我刚才不讲吗？风寒暑热燥火。天地万物自然界当中有这些邪气吗？
1: 对，
0: 防止外邪入侵呢、啊。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嘛，要把体内正气扶起来啊，体内正气足，体表胃气就强大，就能抵御外部的风邪浊气入侵，就防止它再进来，同时体内的正气充足还能有效的抵御什么内风的一个形成啊。
1: 哦，还能抵御内风。
0: 哎，对，所以说这套叩齿吞金吐纳法也一定要做。哎，这套方法呢，这个前段时间呢，也都和大家也都教授过了。
1: 嗯，没错哈。大家有没记住的啊，没学会的，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指导中心的电话获得指导帮助。我们脑中风后遗症的朋友哈，一定要按照步骤的要求来学习，反复的跟着学，反复的跟着练哈。
0: 嗯、对。
1: 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自己操作不了的，那么家人呢一定要拿出点时间啊，拿出点耐心帮助患者去做。
0: 嗯，对了，
1: 哎，这可是从根源上治疗脑中风最关键的第一步啊。
0: 对
1: 啊，不需要你花钱跑腿儿，你就在家里，你说拿出点时间多加练习，就会有大收获的。
0: 嗯嗯。
1: 那楚老师除了说练习吐纳啊，呼出这个风邪浊气之外，那么由于风邪浊气给患者造成的神经经络的损伤，出现的各种后遗症的问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再采取对应的合适的一个治疗手段，是不是就会很容易了？
0: 哎，当然啦，啊，因为啥呢？因为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嘛，不是说我们通过啊做呼吸吐纳是吧，排除风邪的浊气的方法啊，能让是不是各种后遗症都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不对的。但是你通过排除风邪浊气，这个时候呢，不管是我们采用的是从中医角度还是从西医的角度啊，你去治疗去干预，对吧，你各种后遗症的问题啊，这起到啥，这是正向的，这是助力的，是推波助澜的，会加速你后遗症整体恢复的，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一定要做的啊，刚才说的很清楚，如果你不排风邪浊气，你用再好的方法，你的后遗症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性解决的。
1: 嗯，
0: 就像我们说这个，你看很多人现在 出现中风以后了，他除了每天不管是用药啊，还是说针灸啊，还是用各种方式，他是不是还要配合着坚持做一些主动或者被动的一些康复锻炼呢？道理是一样的，他做这些主动被动的锻炼干啥呀？是不是也是为了更好利于后遗症的恢复啊？那么我这次给大家更好的方法了，是吧？我们通过吐纳的方法啊，把风邪浊气给它排出去，体内的元阳之气就升腾起来了，再加上呢扶正气的吐纳方法，正气也扶起来了。那你想想，这个时候你再结合其他办法针对你后遗症进行治疗和干预的时候啊，你整体恢复的效果你看吧，一定是事半功倍的。
1: 嗯，那楚老师，你看我们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哈，现在很多人正在用的一些药物，你比如说常见的什么，包林胆碱钠是吧？
0: 嗯，
1: 奥拉西坦、甲钴胺，
0: 嗯，
1: 还有用的一些中成药，什么脑栓通、血塞通、华佗再造丸啊，还是什么天麻丸是吧？
0: 嗯，
1: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功效很类似作用的这些药物。
0: 嗯
1: 嗯，还有的我们一些患者就是坚持扎针灸什么的。
0: 嗯嗯嗯，
1: 那这些方法如果说结合呼吸吐纳，它能够实现全面的恢复吗？
0: 首先你刚才说的这些药物啊，
1: 嗯，
0: 你刚才说的这些的确这都是常用的药物，
1: 对，特别常见。
0: 哎，我们叫一个传统的这些治疗方法啊，但是你发现这些方法无非呢都是从什么角度呢？从营养神经上，要么什么活血散瘀、舒筋活络上，
1: 嗯，
0: 解痉止痛上，都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干预的。这些药物实际是讲呢，它不具备呀、对咱们这些神经细胞出现这种损伤啊，具有强大的这种修复和恢复能力是不具备的。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我们身体这神经细胞啊，就从现代医学角度讲，
1: 嗯，
0: 这神经细胞它是很特别的一类细胞，不管什么原因，是吧？你就是风邪浊气也好，最终呢长时期的腐蚀导致这类细胞发生病变、损伤、坏死了，然后你想要实现这些细胞的一些什么，不管是恢复啊，还是修复啊，甚至实现一些细胞的再生和裂变呐、更新呐、这个是很难的。
1: 嗯，
0: 因为什么？有很多的一些神经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永久性细胞啊，死掉了就死掉了。所以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些传统类的药物呢，它只能单纯的起到一些抑制缓解或者一些基础的营养作用。说肯定呢，怎么讲呢？用实事求是的话来说啊，你不要说指着说这些药物就能够把这些损伤病变的神经细胞啊，咱们说把它都给它营养修复好，
1: 嗯，
0: 这个现在目前这类药物还是发挥不了这个作用的。但是啊有什么原则，就是你要用的话肯定是比你不用要强
1: 啊，就是说它还是有点儿，
0: 哎，有一定作用，但是不能像咱们想象的时候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1: 嗯，
0: 啊，还达不到，但是肯定用就比不用强。但是随着医学呀、科学技术啊，包括生物医学，它都是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也就未来针对这方面一定是会有更大成果和突破，这个肯定会有的。所以说呢，我们出现这些后遗症呢，传统治疗的方式不是不好，是目前呢就在广泛的一些正在使用，都在运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让我们的后遗症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改观呢？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运用呼吸吐纳，排除风邪浊气你把这个做好，你会发现带来的改观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环节是至关重要的。只要风邪浊气逐渐的把它排出去了，你的症状方面就会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和改善了。所以说我认为什么呢，就是对于病人来说啊，我们能给提供更多的能够减轻他们这个病症痛苦的一些方法就哪怕说呢现在说没办法说是能够把很多病我们从根本上说给他治愈了，给他治好了，咱们还不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哪怕是就像我刚才说的，能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减轻他痛苦的一些方法，缓解他一些症状的方法，能让患者最起码呢能够呢即使带病但是生存活得怎么的能轻松一些，我就感觉呢能做到这一点 就很难能可贵了，
1: 是
0: 是吧？对吧？你说，就从现在这种很多现状来讲吧，是吧？我就感觉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都很难吧，
1: 对，
0: 是吧？有多少说了，我对吧？给患者提供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呢，我没办法把你这个问题啊，说是从根儿上给你解决好，但是我这方法第一，你看看，不费什么劲儿。第二呢，不让这个老百姓，不让患者花太多的钱，
1: 嗯，
0: 而且从对来说，对身体的病啊和症啊，它都能有很好的缓解、改善、延缓、减轻。我感觉这就是做了很了不起的事情了。但是事实来讲，我们现在包括我接触的很多一些患者也在反馈一些声音。啊，就是怎么哪怕就是做到最基本的这一点，都没有多少人说做就能给做到的，
1: 对，
0: 是吧？大多数患者说了，是吧？这个专家也看了，这个教授也找了，是吧？各个机构呢，也该查也都查了，该花的钱啊也都花了，甚至不该花的钱他也花了，啊，那最终给他呈现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给带来多大的改善和改观，甚至还有的患者讲什么呢？钱花的还越来越多了，钱多了不要紧，怎么的？身体的病症这种痛苦还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也会听到这种声音呢？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说我们能给大家做到，就是能做到什么，咱们尽力给大家提供什么，对吧？因为不管从医学角度还是从个人角度，它是没有止境的。各种疾病的种类也是非常繁多的，是吧？我们不能保证说是通过某一个人，通过某一个方法，是吧？把所有问题都能够从根本解决掉，这个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是我们能在我们现有的能力范围内，或者是医学发展现有的基础这个之上，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我们能让患者很大程度的去减缓他病症的发生、发展和蔓延，能最大限度的让患者在病痛痛苦方面得以缓解和减轻，能让他在花销经济方面不至于成为负担，我认为这就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了。
1: 嗯，您说的太对了啊。就像您的到来给大家带来的方法，这个呼吸吐纳排浊气，就是没让大家伙去花钱，
0: 对呀，
1: 而且也不费力，
0: 对呀，
1: 但是能给大家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大收获，就这一点太难能可贵了。我相信咱们会有脑中风的朋友啊，在听完您刚才分析讲述之后，那对未来健康的恢复一定是看到希望了。
0: 那就好，
1: 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慢慢的去学去用啊，他也会全程指导我们一起战胜各种疾病的。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的电话吧。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哎呀，你好，姐儿啊。
1: 你好。
3: 哎呀，我特别喜欢你啊，你这个经历的故事啊我都知道了。
1: 嗯，
3: 哎，你小时候啊吃了好多的苦啊，但你总是把这甘甜奉献给大家呀，时刻都想着帮助我们这些老年人呢、啊、我特别敬佩你的高尚品质啊。
1: 您过奖了。其实呢我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儿哈、啊、都是一些小事儿。我能有今天呢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帮助啊。奶奶一直教育我说要知恩图报嘛，那我现在有一点点能力了，那我一定要回报给老人们，那这是我愿意做的事情啊。
3: 哎呀，不管怎么说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孩子呀、啊、
1: 嗯，
3: 姐儿，我还有个事啊想跟那个楚老师沟通啊。
0: 嗯，好啊，你说吧，什么问题啊？
3: 哎，楚老师你好。
0: 嗯，
3: 我现在呀对你是满心的感激和感谢呀。
0: 好啊。
3: 哎呀，你耐心的细致的给我们讲课，教我们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嗯，
3: 让我排出这个身体内的那个浊气呀、
0: 嗯、
3: 我觉得太好了，
0: 是吧？啊，
3: 哎，我有了很大的收获呀。
0: 嗯嗯，
3: 今天能有这个气力呀跟你通话， 哎呀，真是托你的福啊！
0: 哎呦，我听你这说话嗓门挺好，气力挺足嘛，啊！
3: 是啊，哎，楚老师，我之前不行，喘气可费劲了
0: 啊，
3: 一活动就喘得厉害，最害怕爬楼梯了。我家住在三楼，
0: 嗯，
3: 中途吧都得休息两次。
0: 哦，
3: 回到家呀，坐那儿呼哧带喘的老半天，才缓过劲儿来。要是拎着东西，那喘的就更厉害了
0: 啊！
3: 赶上天气闷热的时候，哎呀，那胸口憋闷的情况老难受了。
0: 嗯嗯，
3: 哎，总要喘大大喘气儿啊，说话都说不成句儿
0: 啊。
3: 冬天哎也不好过，那个秋冬换季的时候，着点凉以后啊，咳嗽咳痰就加重了。
0: 哎、咳嗽，嗯嗯。
3: 嗯嗯，那个痰嘛，都是那个粘稠的白痰，
0: 哦、
3: 总感觉呀咳不干净
0: 啊，
3: 堵在那个气道里边，晚上睡觉突然就咳醒了
0: 啊啊！
3: 医院大夫说我是慢性支气管哮喘，还有肺气肿
0: 啊，都肺气肿了、
3: 嗯、
0: 啊，慢性支气管炎嘛，啊，支气管炎炎症反复感染支气管就哮喘呐，
3: 是
0: 啊。这个到后期严重就是不是肺气肿，不就肺心病、肺源性心脏病啊？
3: 是，
0: 哎、导致心功能受损呐、啊。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体质、用药情况啊，包括治疗情况、生活习惯呐、啊、饮食习惯、免疫能力，也是多种因素有关系。
3: 是
0: 啊，咱这个气管、气道啥呢？怎么比喻呢？就像这个胶皮管一样，它也是有弹性的。啊，但是由于这个炎症的感染呢，它就容易什么呢，在这地方呢慢慢的就容易发生这种肿大的情况或者水肿的形成。这个时候呢你想想啊，它是不是气道就变窄了，气道变窄了你呼吸喘气它就费劲呢。
3: 是
0: 啊，然后你用一些什么呢，这个止咳化痰平喘的这些，或者是一些消炎类的镇咳类的药物呢，哎，它对这个肿这个地方随着炎症消退了，慢慢的呢就像胶皮管它有弹性啊，

0: 是。
1: 啊，对吧？他总是这样的，这就坏了。那时间长，反反复复的话，就像这个胶皮管似的，对吧？一会儿松，一会儿紧，一会儿是扩张，一会儿收缩。时间长了，你想想这个管子，它是不是就容易出现硬化呀？
0: 对。
1: 对吧？是不是容易发生一些其他的病变的问题形成啊？对吧？就像我说的似的，对吧？这个浊气，对吧？如果在肺脏当中越来越多淤滞，啊，就会导致肺的清阳不足，肺失宣泄啊，所以说本身我们肺动力就下降了，呼吸喘气就很困难。浊气时间长，长时间聚集，我们从现代医学怎么讲呢？对咱们肺脏、肺泡那些细胞就会造成长期的腐蚀和破坏，包括气管那些黏膜细胞都受浊气的困重，慢慢的容易发生什么呢？发生各种细胞性的病变。坏死，啊，从而激发很多一些炎症和感染的形成，以至于到后期呢，就变成啥呢？现代医学说了，哎呀，它不光是气管性炎症的事儿了，气道狭窄的味儿，慢慢发现整个肺泡都被什么这些炎症的破坏感染都出现问题了，叫什么叫肺气肿？从一个
0: 是
1: 小气
0: 啊，
1: 泡慢慢的逐渐增大增大，变成一个大的空泡了，这泡越来越大，叫肺大泡、肺气肿。啊，就肺泡细胞嘛，实际上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邱老师，你讲的太明白了，我就是一直治疗，一直反反复复的，它也不好
1: 我告诉
0: 啊，
1: 你啊，不管你是抗炎，还是镇咳，还是化痰，这些是常规治疗手段，但是导致你肺子现在出现问题，支气管发生这个问题，一定跟浊气有关系。你看
0: 是
1: 不见
0: 啊，
1: 摸不着，但是这浊气你一定要把它排出去。排浊气叫吸清吐浊呀，肺脏的浊气排出去了，把肺的元阳之气就调养起来了，清阳之气就越来越足了。那肺气足了，那你想想肺动力不就好吗？对吧？你肺脏细胞也
0: 是。
1: 是一样，你得到大量的这种清阳之气的补益，那肺细胞的活力就好啊，肺功能就强啊。所以说，对你症状来说，无论是缓解、改善，还是抑制你的情况快速的蔓延和发展，这呼吸吐纳你一定要做，这帮助是很大的。
0: 是啊，我已经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
1: 啊，
0: 哎呀，这个喘气的问题，哎呀，肯定跟这个呼吸有关
1: 对
0: 呢。我
1: 呀，
0: 知道了，
1: 啊。
0: 我开始就练这个呼吸吐纳呀。那个时候啊，这个对那个肺脏好的那个呼吸方法啊，哎呀，真的，我练习，经常练习，经常做，
1: 好，
0: 每天有时间就做。我就想着尽快的把我这个肺里头身体的那个浊气排出去
1: 哎，
0: 呀，
1: 对喽，
0: 哎。
1: 排浊气，调养元气，元气是身体所有脏腑器官的原动力，是我们生命的基础，是根基。人活一口气就是元阳之气，要充盈，要升腾，那必须要排浊，浊气不除，那你元阳之气是调不起来的，也升腾不了的，就这个
0: 是
1: 观
0: 啊，
1: 念。
0: 是
1: 尤
0: 啊，是啊。
1: 其是六字诀当中，这个思字诀的发音是强肺气的，排肺浊的，啊，这个思字诀的口诀一定要加强做。
0: 是是，哎呀，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差不多50天了。以前呢，我喘气儿啊又浅又急啊，喘气儿可快了，别人喘一口气儿啊，我能喘两三口气
1: 呼
0: 儿。
1: 吸浅还急，
0: 但是我练了大概半个月的时候啊，喘气儿的频率就缓慢了。现在遇到闷热的天气啊和不好的环境，也没有胸闷的情况了。哎呀，可以深呼吸了，慢慢的越练效果越好，逐渐的感觉胸口这块松快了，浑身有劲儿了，不像以前喘的厉害了。我现在你看，说话明显的那个气力足了，过去说话总是断断续续的，中途啊要倒气儿啊，缓缓才能再说呀。现在你听我这个气脉多足啊，
1: 很好。看你说话，现在这个气息的确很深也很长，这就是
0: 是，
1: 跟吐纳，哎，四字诀越做啊，肺的清阳之气足啊，肺的动能越来越好，给带来的不错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说调气机疏通脏腑，一定坚持啊，这个不是说让你非得是现在有症状期间，

0: 你能把它当做习惯，是吧？
1: 好，
0: 你坚
1: 好，
0: 持
1: 好，
0: 去做
1: 好，
0: 呀，啊，让
1: 对，
0: 肺气逐渐一直长期保持在充盈的状态，不被浊气所困着，对吧？那你肯定会越
1: 对，
0: 来越好啊，啊，包括
1: 是
0: 你
1: 的，
0: 在
1: 是
0: 治
1: 的。
0: 疗你这个气管哮喘方面，对吧？你配合吐纳的方法，会让你这个整体的恢复进程和效果都是事半功倍的。哦，你
1: 是
0: 就
1: 的，
0: 坚持
1: 我一
0: 做
1: 定
0: 吧。
1: 坚持做。好的，好的，哎，谢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再
1: 谢，
0: 见，哎。
1: 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好，看看时间呢，哈，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到了尾声，不能继续再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了哈。如果需要楚老师帮助的，无论您是，在呼吸吐纳方面啊，需要楚老师的指导，还是说在您治疗调理过程当中需要哪些帮助，大家都可以记好了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啊，我们会有专业人员给您进行指导和帮助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说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阿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又是我们两个人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了。
1: 对，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0: 欢迎。
2: 好。
1: 那另外一位坐在旁边的呢，是同样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的运动医学科，邵嘉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啊！今天两位都是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哈。我能问问运动医学的专家自己也爱运动吗？
2: 我们确实都有长期稳定的运动习惯。
0: 你看看，
1: 你看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你看康姐在上节目之前还在运动，
0: 是
1: 一路小跑，
2: 是
0: 吧？对，
1: 还在健身，还在
0: 溜溜的。你说是吧？
1: 听说，哎呀，今天我们这两位嘉宾，
0: 真的，
1: 这就是带着氛围来的。真的是今天的氛围是给足了啊。我们就是来衬托二位专家给我们来今天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在我们的路上正在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不管是正在听节目的这个叫久坐的办公室人群，其实都面临着一些个问题。
0: 对，我觉得咱今天要解释一下运动医学，你不要以为只有运动员才要进这个科室哦。
1: 是
0: 好多人一辈子不去做什么剧烈运动，他甚至可能天天就是坐在那儿，就像我们好多的职业司机一样，结果他也要进到这个科室，而且他的那个伤病情况往往跟职业运动员非常的像。
1: 是这么回事吗？在门诊当中，来，刘老师。
2: 是的、确实是。咱们呢，不要都以为运动员才进运动医学，其实运动医学我们现在的病人啊，其实70%-80%都是我们的普通人。对，尤其是如果说咱们司机朋友的话，我现在有很多患者是司机朋友，发现呢，他们的膝关节其实蜕变的也很严重。
0: 就是不怎么运动也会
3: 也会有运动系统的伤。
0: 你看
1: 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也没有怎么大量的使用自己的膝关节呀。
2: 对，其实我们的膝关节呢，它除了运动员这种我们说的磨损伤以外，其实更常见的是我们的现在的久坐的引起的一种像蜕变引起的伤。咱们的司机朋友坐一天，那肯定是长时间的僵硬的，对对，所以说他那个膝盖，我们说的那软骨也发生了一些蜕变。
1: 你看这是蜕变。
0: 对，以前我们老觉得膝盖容易是出现磨损，就是用的多了，
1: 总动它。
0: 对啊，用多了它就不
1: 好。但你不用也不好，
0: 也不行。
1: 就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原理啊？就为什么我不用的它也会蜕变，甚至是比专业的运动员蜕的还快一点？用进废退大家都知道，是吧？就是这怎么蜕的呢？
3: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久坐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因为膝关节老不去活动，
1: 是
3: 它周围的一些肌肉也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调用它，所以这样的话，长期我们久坐少动的话，我们肌肉就会萎缩，
1: 肌肉萎缩，
3: 它没有办法去更好的保护到我们的关节，
1: 明白了。
3: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关节在运动的时候，它是需要这个润滑液的，但是我们久坐少动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润滑液会分泌会减少，不能够更好去润滑这个关节。
1: 人家觉得你不需要，我就不分泌了。
0: 你反正也不用我嘛，
1: 我就不分泌。
0: 对啊，我在那待着干嘛？
1: 然后嘎吱嘎吱响。
0: 是
2: 啊，对，
1: 这是这么一个比较形象的这么一个比方，是吧？所以就是在您二位的自己的科室，作为医生来讲，同时自己也在秉承着这么一个运动的一个原则，就刚才说的稳定的持续的运动。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央视频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二位医生的这个姿态啊。 就是有明显的训练痕迹、
4: 啊哎、对，就好好有那个运动范儿啊、嗯、
1: 是吧、
4: 啊、
1: 果然啊，上周他们俩没说错呀、
4: 哎、确实
1: 颜值和身材都是啊，
4: 对对对，
1: 是吧，
4: 对，所以我们要向人家医生学习、嗯、
1: 学习。
4: 其实我们之前老说一句话，就是医生老在诊室里面可能一坐要坐半天，
2: 对，
1: 是的，
4: 是吧，可能本身有点类似于我们这种久坐族，
2: 对，
4: 但是人家下了班之后、嗯、人家还活动呀，
1: 嗯，对呀、啊、
4: 是
1: 啊，是啊，
4: 不像我们下了班就下班了，
1: 下班了我们有时候也得接嘉宾的、嗯、去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探讨
4: 啊对对，
1: 是吧，就联络
4: 做个谈什么的，
1: 哎，做个谈啊，会个物啊，是吧，
4: 以后咱们就站谈、啊、站谈，
1: 今天节目咱们就站起来了、
4: 站起来
1: 跟相声似的啊，这是一个什么八马褂是吗，
4: 是，
1: 其实给我们来推荐推荐，有没有适合的这个运动呢？刘老师，看着你刘老师像个教练一样、
2: 嗯。对，就是我还在
1: 来刘教练
2: 爱好来说吧，就是还是首先要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个运动，或者是对，就是不排斥的运动。像我自己的话，可能相对来说爱健身一下，就是大家说撸铁嘛，
1: 啊、
2: 对，
1: 是
2: 健健身、
1: 嗯。
2: 对，就是我们每周呢，如果说能去到2到3次，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2: 啊，能够坚持每次呢能有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嗯，
2: 那也很好了。
4: 嗯嗯，
2: 对。
4: 撸铁就是专业的说是比较抗阻，
2: 对对，肌肉的一些
4: 抗阻
2: 训练、哦、啊，
4: 抗阻实际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提倡的运动形式，
2: 对对对，它适当的这种肌肉抗阻，它可以第一我们防止这个肌肉的流失、
4: 嗯、
2: 啊，然后呢增加一些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更一会儿嘉义给大家介绍的这些一些复合一些动作，
4: 嗯，
2: 那可能就是说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一些、嗯、像我的话可能会喜欢一些固定器械啊这些、
4: 嗯、
2: 那可能呢它对于某一些局部的肌肉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2: 但都是各有各的特点，
4: 嗯，
1: 那固定器械指的是什么，就搬不回家的那种，
2: 对、
1: 就是、
2: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那些机器啊，
4: 想搬回家可能也行，就是费点劲儿，
2: 对，龙门架，对对、
4: 嗯、
2: 是的，
4: 嗯，
1: 得拆了就搬了。
4: 今天两位刚好很有意思，两位的这个专业是、
2: 嗯、
4: 怀膝宽，
1: 宽，
2: 对，
1: 跨过肘的波棱盖，
2: 下肢的，
4: 对，三个大的关节，主要的关节哈、
2: 嗯
4: 啊，而这三个地方实际上好像也是
1: 用的最多的地儿嘛、
4: 对，尤其是对于久坐、嗯，好像不久坐，久坐，反正到了某一个年龄，
1: 嗯、
4: 这三个地儿都容易出问题。
1: 尤其是髋关节，到了老年之后，咱们总在说家里老人可千万别摔呀，万一摔到这个髋关节、
4: 哦，
1: 可真的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个关节都是我们叫承重关节，
1: 哦，
3: 就是力量是往从这上面传导过来的，
4: 哦、
3: 所以他们是一直在这个负荷前行、
4: 嗯、
3: 负重前行，
4: 是
3: 更容易出到一些伤病，
4: 受最大的压力的这样的三个地方。
1: 所以咱们不管是行走跑步还是下楼梯上楼梯的时候、
4: 嗯、
1: 总会用到的最多的，反正给我感觉最多的就是这个膝盖啊，
4: 嗯，
2: 对，
1: 总在说爬楼梯伤膝盖，哎，下楼梯怕伤膝盖，爬楼梯最伤膝盖，这有没有一个说法？
2: 嗯，其实二者如果一定要对比的话，可能如果在受伤状态下，可能是下楼梯会更伤膝盖，因为它承受的重量，你的下楼梯的那侧腿承受的你的体重是更大的。
4: 哎，可是感觉下楼不是轻松的多吗？
2: 啊、下楼是只是不做功。
4: 哦，
2: 他会感觉
1: 重力势能转化为动力势能、
4: 啊、哦，但是他承受我的身体是一
1: 样
4: 的，是吧，
2: 对对对，
4: 我该是多少斤就是多少斤，
2: 对，因为下楼你需要你的肌肉更好的控制，然后让你的髌骨的这个轨迹啊更好、
1: 哦、
2: 所以说那就叫做我们有力量去控制住这个髌骨，它才能够你下楼才能够更好、
1: 嗯、
2: 那如果说没劲儿，你在肌肉比较弱或者是你已经受伤的情况下，那下楼其实需要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
1: 更大的、
4: 嗯、
2: 对，
3: 就是我们以前说那个上山容易
1: 下
3: 山，下
1: 山
2: 对、
4: 哦，
2: 就是这个道理，
4: 嗯，
1: 还真是这个话不白来啊。
4: 对，我还一直以为是从这个，就是好爬的这个角度来说，
1: 好爬的这个角度，
2: 它只是可能不累。
4: 对啊，
2: 对，但在上山可能会累的，但是上山呢，
1: 这个对的，它不累，
4: 对，省那么一点点力气，但是呢，对于你的骨头来讲，它要承受的这个力量其实没有差别、啊、
1: 这个膝关节的这个它的承受更多一点，
4: 是，
1: 接着来说膝关节啊、
4: 嗯、
1: 我本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蹲起的时候有这个弹响，
4: 哎，我也有、
1: 嗯、你也有，
4: 咱俩往那儿一坐嘎巴嘎巴两声，
1: 但是
4: 疼
1: 吗？
4: 不疼，
1: 我也不疼、
4: 啊、
1: 就没有感觉，你要不提我也不知道，
4: 是，
1: 就只是自己已经麻木了，但是你也不疼，这是怎么有什么样的一个几种情况吧？
4: 是不是好多人都这样？
2: 对，
1: 我一会儿我来公布我的这个情况，就有的这个专家给我测过。
4: 啊，
1: 对，您先来说一说这个分别会有几种可能。
2: 大部分的我们说的其实没有疼痛性的这种弹响，其实是大多数人群都有的、
1: 哦、
2: 啊。对，就是普通人来说，因为弹响它很多原因，如果说只要我们要避免的就是 重视的是弹响合并有剧烈的疼痛甚至卡住了、
1: 哦、
2: 啊，我们就说是甚至关节绞锁了、
1: 嗯、
2: 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强行的去掰、
4: 嗯、
2: 那要及时就医以外、
4: 嗯、
2: 其实普通的弹响我们比如说有一些肌腱的劳损呐、啊
1: 嗯，
2: 有些或者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那突然出现了一些弹响呢，它其实是很常见、
1: 嗯、
2: 咱们只要重视平时做做拉伸做做预防，它可能就能够明显的缓解、
4: 嗯、
2: 啊，咱们也不用担心出现了也不用担心，
4: 嗯
1: 嗯，
2: 对，
1: 高低都得有置换那天是吧
3: 但我觉得有
4: 一点，
2: 对，
3: 有一点就是补充一下，就是说除了这种弹响，您刚才说的是嘎巴嘎巴响，
4: 对
3: 吧？这个叫我们叫脆，比较脆的那种响声。
2: 哦，
3: 还有那种就是跟那种砂纸似的，或者是
2: 摩擦的那种，
3: 嘎啦嘎啦嘎啦嘎啦
1: 嘎啦嘎啦响和嘎啦嘎啦响，
3: 就是特别那种碎响感。
4: 还有这种，
3: 有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门诊查体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就是比如把我们的手放在这个病人的髌骨上面，如果他要在做屈伸膝关节的时候。有时候就能摸出来那种感觉到，
1: 感觉到
3: 它一直在那种碎响，但这种碎响一般来说就是一些软骨损伤啊，或者它表面不光滑的一种磨损。
1: 那它疼吗？
3: 也不一定会，
1: 也不一定，
3: 也不一定。
1: 说的有点害怕。
4: 啊、
1: 嗯，我也听出来，嘎啦嘎啦咕噜咕噜。
2: 所以说你，
4: 咱们应该就是嘣儿一下。
3: 对，你说那种脆响，啪嗒一下、
4: 啊、
3: 那种的，应该没什么事、
4: 嗯嗯。
1: 你看看，果然聊到自己身体的时候，大家都很上心。
4: 对，就我们俩都不约而同的把手放到了腿上，赶紧摸摸。
1: 真的是，就是这个关节弹响，我就想啊，这关节啊，不光是膝关节，咱们小的时候总爱，你看看这个声音，
2: 嗯、
4: 还有好多男孩，我记得就是学那个硬汉电影，然后就这样，就是脖子的那个叫什么？
2: 啊对小关节的这种、就
1: 是、那
2: 是
1: 音效出来的吧、
2: 嗯、
1: 多吓人啊
4: 就是好多人会这样子就是在抖手哎呀
1: 这
4: 样子捏手的
1: 时候没事是吧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清脆的那种响声
4: 你怎么捏响的、
1: 啊、我也是寸了劲儿了
4: 啊
1: 平时你这么
4: 还能掰回来吗
1: 不是总这样玩也不行吧
4: 啊
2: 对这个还是有一定轻微的这种损伤的、
1: 啊、
2: 还是不要自杀、嗯、但是呢它并没有大的问题
1: 就关节腔内空气挤压
2: 对,、嗯、对它一般是这种气压的滑动、啊
1: 有空气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个关节液腔液就少了它为什么要有空气呢、
2: 嗯、
1: 是肯定都有空气吗
2: 嗯，不是，
3: 不是，
2: 它
3: 是
2: 关节应该正常，它是负压的，或者是就是微震压，就是或者是你只有肿起来以后，它才变成震压的，才所以说它这液体一般是比较很少见，或者是少量的积液，这个就是我们叫润滑液，
1: 润滑液不见得都是充盈的润滑液，
4: 嗯，
1: 啊那样就油起来了，
4: 就没必要就是靠这个玩意儿来彰显你的硬汉，
1: 别总玩这个
4: 硬汉风，
1: 对
4: 吧？有很多种方式，这
1: 个
4: 不是特别的，
1: 想不了了，想不了了，
4: 这有点就是杀伤自己了，这样吧。
1: 对，说完了这个拨棱盖了，
4: 嗯，
1: 咱们再说说这个脚脖子，
4: 嗯，
1: 这崴脚这件事儿、啊，
4: 踝关节，
1: 对踝关节的这个事儿了。有的朋友我发现就是习惯性的这个崴脚，总崴脚，只要崴过一次脚之后，
4: 嗯、
1: 后边习惯性的崴脚、
2: 嗯。
1: 但是崴着崴着，他就会觉得，哎，我也不疼了，是吧？就也没什么大事儿了。
4: 还有这种习惯的，
1: 哎，有的人习惯性崴脚，
4: 崴脚还能崴到习惯。
1: 来说说吧，这个崴脚是怎
2: 么一般来说呢？这种类型还是比较少，
1: 嗯、
2: 或者是说、
1: 嗯、
2: 啊，你的伤痛还是比较轻的时候。
1: 哦
2: 啊，对，因为在这它相当于人是一个适应期，
1: 嗯，
2: 这时候呢，你崴的次数虽然多，可能呢，哎，你说崴着崴着也习惯了，感觉不重了，但是其实呢，
1: 嗯、
2: 你的病情是在逐渐积累的。但当有一天突然开始出现又崴脚或者是疼痛了、啊，崴脚合并疼痛，然后甚至肿胀加重了、
1: 嗯，
2: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那个我们就打破了这个病情的平衡了。
4: 嗯、
2: 但其实，在之前如果说已经出现反复崴脚的时候，其实是应该重视的。至少是需要去我们运动学让大夫给你检查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周围的韧带啊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损伤了。
4: 嗯
1: 嗯，为什么有的人会三番五次他就习惯性崴脚呢？说明他的哪里不够足呢？
2: 对，对，这个是一个很好问题。就是韧带，其实我们都是韧带。我经常给患者打一个比喻，韧带就是像一个皮筋儿一样，它的关节和骨头之间的一个比较紧致的皮筋儿。啊，这是没损伤的情况下，它很紧张，很紧致。但是呢，损伤以后，这个皮筋啊就变成一个松皮筋了。
4: 啊、
2: 嗯，松皮筋了以后呢，那导致你的关节和骨头就开始出现晃动。
1: 嗯，
2: 过度的运动就是晃动，这种晃动就导致就其实就是一种崴脚嘛。
4: 哦，
1: 勒不住了，
2: 勒不住了，
4: 嗯、
2: 或者稳不住了，
4: 绷得不紧，
2: 绷得不紧了。对，
1: 那得练啊。
2: 对这个练习，就所以说练习，我们只能练习它周围的肌肉。你看肌肉，它是可以变大、变细、变修长的。
1: 是，
2: 但是呢，它不能练韧带。韧带是固定的，只要它长超过了我们说了6周的这个时间以后呢，它就无法再长了。 所以说我们急性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急性损伤的时候需要第一时间固定好，固定在一个比如说脚踝扭伤在90度，那固定在这个直角的这个角度，然后让它一个稳定的康复时间，让它长好以后咱们再去动这个脚踝，那它就不会损伤了，它就长好了。
4: 就是如果我的韧带是松的，您的意思就是我这可能后面就一直这样了是吗？
2: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就是我们只能通过肌肉去弥补它的一些不足，但是如果说它真的松得很厉害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外科干预了，
4: 剪断再接上，
2: 换一根，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4: 换一根儿还行，
2: 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韧带，它是有些时候是换一根，有些时候是能补上，我们就给它补上。对，
1: 韧带这个东西还真不是靠后天去练的，但是肌肉是可以练的，这稳定性它可以去帮助韧带，
2: 对，
1: 但是呢稳定这件事太关键了，如果是脚站不稳的话，全身的力量全都在你这儿了，这根基不稳啊。
4: 对，
1: 但是这个根基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去全身的练，因为好多的事儿我发现啊，咱们尤其运动医学啊，说脚脖子可能能够倒到胯骨肘子
4: 啊，
1: 就是通俗的说啊，脚踝的事儿有可能是髋的事儿，是吧？就是到这个邵老师这边这个问题了。
3: 嗯，
1: 包括咱们有的时候会深蹲去练习，深蹲完了之后，哎呦，就感觉就是这个腹股沟特别的这个酸胀的这个感觉。
3: 嗯，
1: 这属于怎么判？
4: 练到那儿了，
1: 他这个深蹲就会有一种酸痛吧？
3: 您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形象啊，就是这个地方特别酸。实际上就是这个腹股沟，我们一般老百姓可能理解为这个大腿根这块。
4: 大腿根
3: 这块有什么呢？有我们的肌肉，比如说我们这个叫屈髋的肌肉。屈髋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这个大腿往这个腹部靠，这叫屈髋这个动作。所以我们有这个肌肉，那么这个肌肉里面呢是我们的髋关节，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头一个窝的这么一个髋关节。然后一般来说我们深蹲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复合的这么一个动作，尤其是它在我们下蹲的时候，实际上它包括了我们屈髋和屈膝这两部分动作，然后在屈髋和然后在蹲和起的时候，我们这个髋的这些屈伸的这个肌肉实际上都是在用力的，
1: 嗯，
2: 对。
3: 所以如果要是我们蹲的重量比较大的话，这个髋关节的肌肉它有可能会用的比较狠，它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酸痛。但是刚才主持人也说，就是这是一种酸痛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酸痛一般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有的时候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1: 对。
3: 但是如果要是练完以后发现这个地方还是特别
1: 疼痛，
3: 对，有的人会形容到那种就是隐隐不舒服。
1: 隐隐不舒服，
3: 就有可能不是我们肌肉表面的肌肉对不舒服了，有可能是我们髋关节里面的结构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就得需要来我们运动医学的门诊。让大夫帮忙评估一下。
2: 对，
1: 你看，就是有的健身的朋友，这是深蹲啊，确实是在练各种，咱们就说全身练的时候，我之前在健身房教练就跟我说，你今天练完了之后，你回24小时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感觉，24小时之后你就开始有明显的酸胀的。对，
4: 那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
1: 对，这个问题就得教到二位，这是练对了还是练的不对呢？
3: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肌肉的就是练完以后这种酸痛，我们一般叫那个延迟性的肌肉酸痛。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刚才您说的24小时之后，一般可能48小时到顶峰，然后一般会延续个比如24到72个小时都有可能，1到3天吧差不多。
1: 是，
3: 所以一般这个时间段如果出现那种比较大面积的那种就你训练部位的那种疼酸痛，一般来说是正常的。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那个地方它局部特别肿，或者某一个点你有一个特别点疼痛的一个明确的点，那么有可能会出现是损伤的问题。
1: 哦，这个得去就医，去让大夫给您去查一下体，看看究竟是练对了还是练错了，是吧？这咱们刚才多说了一句啊，全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问题，还有咱们生活场景当中啊，特别常见的，比方说咱们要出门了，得穿裤子，尤其是这个天冷的时候，穿这个长裤的时候，咱们得。怎么
4: 穿裤子穿不了了是怎么的？
1: 穿裤子大家都怎么穿？我有好几种方式啊，比方说坐着穿，这个特别的简单，坐那儿把这个裤腿往上一提，完了。当然，咱们要如果赶时间的话，拿出来裤子，拿出来这之后，咱们就单膝单腿立
4: 着穿，
1: 站着穿，单腿立着，这我就站不稳，是吧？站不稳的时候，是不是跟邵老师这个就是咱们髋关节的稳定性有关系？
4: 这是脑子有问题吧？还是小脑不平衡，还是怎么？
1: 神经内科的问题是吗？
3: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复合的，
1: 比较复合，
3: 因为它这种稳定性实际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有可能是咱们平衡性的一些问题，所以不一定是说髋的问题，有可能脚踝，比如刚才 那个刘大夫说的，比如说脚踝不好，
1: 嗯，
3: 脚踝的肌肉不好，它也有可能站不稳。
5: 对，
3: 膝关节周围没有力量，它也有可能站不稳。那对于髋关节来说，主要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1: 嗯，
3: 如果要是说它稳定性不好，那有可能就会造成咱站不稳的情况，是吧？对，单腿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
4: 锻炼自己的平衡力，
1: 嗯，
5: 对，
4: 平衡能力，
1: 脑子一块，
3: 对，
5: 也可以
4: 脑子一块，
5: 这个叫本体感受，
3: 本体感觉，
5: 心练，对对，
3: 他们有那种进阶的时候会让，就是早期的时候一个是睁着眼睛站，
4: 嗯，
3: 然后要是高级的话就是闭上眼睛
5: ，
4: 闭上眼睛单腿儿，
3: 更
4: 适合锻炼，然后还不能扶，是吧？
1: 再进阶的就是把那个腿屈起来，两人对撞。
4: 那叫什么盘腿，那叫什么，
1: 那叫，就是小时候玩的一个游戏嘛。
4: 对，什么游戏，对，
1: 就现在这个，
4: 现在没有人玩了。
1: 有，我觉得这个社交媒体上，某社交媒体上这个搞笑视频嘛，就其中这个家里边两个人，两口子啊，其中他媳妇是干嘛，把这腿磕了，就特别疼，就搬上来了，然后他老公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他也是见状之后把另外一腿也搬上来，两个人撞
4: 就撞了一下，是吧？
1: 对，这是一个搞笑视频啊。当时这个事儿就启发了我们，其实可能是对于平衡来讲，就不光是肌肉和我们关节的这个问题了，
4: 嗯，
1: 是吧？你看看穿裤子，
4: 嗯，
1: 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起居的一个小操作。
4: 你要是说是穿裤子的话，我印象当中，之前也有人曾经跟我说，就是如果你走路的这个姿势，体态比如有问题，也可能涉及到不管是髋关节的不稳定啊，或者怎么样，它时间长了之后也会伤害到膝盖或者是其他的关节，是吧？
5: 对，
4: 走路不好好走，
5: 对，
4: 嗯，
5: 是他们这个的话，可能对在我们足踝会更多一些，就是它的叫像，是类似于像步态异常导致了下肢力线的异常。当然这个比较宽泛，但是我们就举一个例，就比如说有些现在的孩子髌足比较多，脚出现髌足以后，那多半很多人就伴有膝盖的内翻，然后呢髋骨大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大块的外展的肌肉力量不够，它其实是整个你看膝踝髋，它是每一个关节都有对应的一些我们说的肌肉力量变弱的。那为什么这么强呢？它髌足它有很多，它如果说我们抛开发育性的这种，就是或者是先天性的这种，后天的大部分的还是比如说它某些肌肉啊用力过少，或者是说没有得到锻炼，相当于用少了啊，退化引起的。那这种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训练或者是一些脚型的一些鞋垫这些，去让它预防止它的加重。
1: 其实从人类的这个结构上来说很神奇啊，咱们小的时候咱们都做过这个手办或者是手工啊，咱们都知道一个模型最平稳的是让它平着放在桌子上，那为什么人体的时候就叫有一点脚弓足弓的这个感觉就更平稳了呢？
5: 这
1: 个从
5: 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大了，是吧？
5: 对对，其实它是比较足弓，它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所有人的重量，它其实分上两只脚以后，在我们说的脚踝这儿，然后分摊到足。它如果说它通过足弓，我们说的足弓的内侧和外侧均匀的分布在两侧以后呢，你这样的力量它才不会累。不然的话，如果说它是完全一个直的平面或者一个直角，你想想，我们不抛开站不站得稳的问题，那我们如果是纯直角的话，那你的所有的力肯定都压在你的脚跟了。然后你可能很快你的脚踝关节的骨关节就发生关节炎了。咱们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脚踝的下面这个叫距骨的这个骨，它均匀的把力分散到内外侧两侧，这样才让我们才有更好的这种弹力量，或者是才能够坚持忍受这个我们是很多的这些动作的这个带来的一些这产生的一些冲击力。对，
1: 那就是说可以讲是这个足弓高的人比扁平足的朋友会更站得稳一点。
5: 是在正常范围内的高，有一定的足弓，
4: 不能太高，
5: 过高了以后也又是另一个疾病了，就高弓足了，
1: 很神奇，
5: 对对，
1: 很神奇，
5: 人体是非常神奇的，
4: 必须得很精准，
1: 很精准，
4: 是吧？你稍微差一点多一点左一点右一点，可能差别就还挺大的，
1: 没错，
4: 我觉得今天挺有意思，我们请到的两位专家呢，分别的这个专业哈是涉及到踝关节、膝关节、
1: 髋关节
4: 啊，就是我们下肢运动需要的几个比较大的这个关节，平常再次提醒一下，不是说只有运动的朋友才应该要关注我们本期节目，尤其是不运动的，
1: 正在听节目的
4: 久坐的，对吧？您更是要关注一下，因为很有可能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的保护这几个关节的话，您未来也得去这两位老师那儿面诊啊。休息一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 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出的是两位运动医学方面的专家，来
1: 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来介绍一下，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刘子明医生，欢迎刘老师。
2: 大家好。
1: 哎，另外坐在旁边的同样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同样是来自于运动医学科的邵佳毅老师，欢迎邵老师。
3: 大家好。
0: 哎，今天两位的专业呢，分别是踝关节、膝关节和膝关。
1: 髋关节
0: 、不好念这句话。
1: 这个咱们得练习，这个
4: 不能让刘波、刘海、刘疤。
1: 刘波、刘波、刘
4: 海、
1: 刘疤
0: 啊，
1: 刘不刘疤那是那个王老师上的，
0: 对对，小王老师的
1: 是吧？其实现在就是我们这两周延续了这个话题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运动量会增加，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又赶上各种赛事啊如火如荼的进行的时候，也激发了大家运动的一个热情。
0: 是，
1: 当然运动虽好，可要根据自己的量力而行，自己的身体条件，包括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运动是有一些关节的一些个风险的。当然了，您说我不运动行不行？您不运动久坐久立也是会有一些个运动的损伤。咱们说叫运动损伤，咱们指的是，比如包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解释了为什么久坐的人群，尤其像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司机朋友们，
0: 哎，
1: 啊，司机朋友觉得我这个
0: 办公室的白领们，
1: 拨浪盖为什么这个比别人更老得更快一点呢？因为您的这个叫肌肉给它这个支撑的，哎，支撑的就少了。你看看这里面都是学问，
0: 都是学问，
1: 不听不知道啊。
0: 嗯，
1: 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扁平足和足弓过高啊，高足弓啊，这种都不太适合。更适合的，你看人体的精妙，这个真的是很神奇，设计出来了咱们支撑着这个角度。
0: 嗯，
1: 说到脚底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问题了，就咱们现在很多的这个鞋子，就
2: 对
1: 很多的科技啊，科技感啊。
0: 包括小孩也是，
2: 对，
1: 是，
0: 我都挑花了眼
1: 了。老人也是
0: 啊。
1: 其实更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鞋子咱怎么选，是追求一味的这个所谓的踩屎感，打了引号，这个踩屎感
0: 就是软啊，
1: 还是说咱们追求这个像以前这个叫什么老北京
0: 老北京
1: 布鞋，你踩上去就跟这个
0: 就跟踩地似的，
1: 骑自行车叫公路感极强，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就是它的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这种事，
0: 这就是有的人就是喜欢薄，有的人就是喜欢厚。
1: 哎，
0: 啊，这个
1: 我个人不太喜欢那种特别软的，因为我觉得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得问问二位专家，这个对于稳定性和咱们走路的安全性来讲，哪种鞋子的这个软硬度更合适？
2: 对，因为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大的。咱们细说一下的话，就是如果说是爱运动的人群，尤其是在比如说跑步啊这些，那可能我们穿一个是舒适，然后呢有轻微的这种叫减震的这种肯定是比较好的。当然这一类型的呢是不适合穿我们说那种过分那个像那种踩屎感的鞋，这种肯定是太软是不行的啊。当然过硬的，那比如说像我们穿布鞋不是不可以，那有可能你跑长了以后那肯定是足会很累，
0: 啪啪的，
2: 对对对对，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就是选鞋的时候呢，肯定还是与你的运动是有关系的，是这样。
0: 结合运动类型去选自己比较舒适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因为我看有好多的这个运动品类啊，包括有现场给你测你的这个脚型。
2: 对
1: 对，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这有多么精准啊，但是它会给你测根据这个你的小型来制定鞋垫儿的。
0: 哎，
1: 就是咱们其实知道啊，这个有的篮球比赛啊，
0: 定制鞋垫，
1: 对，因为邵老师打篮球，是知道的。有的这个明星啊，咱们在有些赛事啊，就是赛后可能会给一些球迷 送这个球鞋的时候，把自己的鞋垫抽出来，
2: 对对对，
1: 是吧？这我们之前也有一位运动医学的，也不叫运动医学了吧，叫运动工程学啊，之前也是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就是聊这个鞋垫的重要性，
2: 对，
1: 也是根据每一双脚型不一样，
3: 量体定制，
1: 哎，对，量体定垫啊，
3: 定垫
1: 定这个鞋垫是支撑住的这个问题，
2: 对。
1: 啊，说到了这个脚的问题，
3: 哎，但我能不能多问一句，就是因为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推荐要买的那种所谓足弓支撑的鞋子也很多，我想问问从多大开始我们要关注足弓的问题？
2: 从发育来说的话，我们的足弓其实第一次发育应该是7到9岁，然后最后的发育是第二次发育是12到14岁，所以说其实对，其实到十四最晚，男孩子晚一点，不超就14岁以后，女性的话呢，女孩子12岁以后，其实都是可以，还来得及的，所以说大家家长们不要着急，
3: 不焦虑。
2: 对，很多我也被患者的6、7岁的时候就特别着急了，
3: 1岁开始就卷起来，
2: 1岁是完全足弓没都还没开始抬起的时候，所以说
3: 我不是给家里人发那个宝宝跑的视频吗？
2: 这个是很正常的。
3: 这孩子怎么脚往里边拐呢？
2: 对对对，就
3: 是
2: 扁平足是吧？
3: 对，
2: 这个有我也有同事在对孩子在都在提问啊，发视频的，确实是，其实但是孩子的足弓呢？它其实发育的就是刚才说的这两个时间点，但是其实还真正要注意的是什么？是肥胖是引起足弓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就是咱们在关注足弓发育，与其去过度关注足弓发育，不如说关注孩子的肥胖的问题。这个控制重量对于足弓更有效果，预防足弓的扁平是更有效果
1: 啊。这还能后期调整吗？
2: 我们在人是比较动态的，只要它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扁平足，后天很多的一些通过运动，比如说现在我们网上其实文献中最近已经报道了这个叫短足操，就是短足操这个类型，我们可以在小红书这些都可以搜到咱们视频文件上啊，它其实是练足的这个力量的，这个足的力量其实就是预防扁平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对，
3: 就我就是稍大一点也还可以去预防。
2: 对，我们其实最好最晚其实可以到12到14岁。
3: 那还有的时间，
1: 太有时间了。现在先不用焦虑，
3: 不管他了，随便去吧。
1: 对，大不了到的时候可以去找二位老师去给指导，
2: 不用着急。
3: 所以说网上这些信息啊，让家长真的特别容易焦虑，
2: 过于焦虑了。
1: 对，
3: 少看啊，少看。
1: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视频啊，良莠不齐，有的是制造焦虑之后制造市场需求，
2: 对，
1: 是吧？所以得多听多看我们这样的科普好医生的，
3: 我们纯公益的好医生的节目，
1: 是
3: 的。
1: 我们节目里面没有货，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也需要一些社会力量。当然，我们也是更感谢的是，就是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你看看这连续两周啊，4位老师啊，就做客我们的
3: 大专家来，
1: 真的是在这儿感谢院领导的支持。
3: 是的，是的啊，
1: 这个
3: 不好挂号的人，
1: 莫大的支持
3: 啊。今天人家下了自己的门诊，然后专门抽时间来我们这儿直播，帮我们解答问题。
1: 对对对对对，这说到这个，是真的是由衷的感谢，
3: 由衷感谢啊！
1: 这是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3: 哎，你刚才说到，你像这个跑步的人，他可能会在自己的鞋子这块儿做一些功课哈，然后我也知道他可能比如说有一些人会买一些护膝啊等等这种
1: 护
3: 具，哎，但是你看脚踝膝都有护具，这个髋关节如果想要保护的话，是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1: 哎，这个
3: 就凭自己了。
1: 对，这个
4: 髋关节是对，因为我们脚踝和这个膝盖它都这个护具它比较好放在这个位置。
1: 哎，是啊，
4: 髋关节实际上我们除了那个做完手术以后，有的人会有那种支具，
3: 就是医用的那种
4: 医用的支具会来保护，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老百姓很少会去有这种专门的这种护具去保护我们的髋关节。
3: 就是运动的话，我不需要保护这里吗？
4: 那我们髋关节保护实际上更需要我们的锻炼。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说到，就是这种肌肉的锻炼，其实对于髋关节的保护特别重要。
3: 髋关节是靠哪个？是屁股的肌肉吗？
1: 是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髋关节它周围的肌肉怎么锻炼的？
4: 其实我们髋关节是这样，髋关节是人体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关节，它周围的肌肉可能有20多条，
1: 20多条，
4: 对，
1: 不少。
4: 非常多。我们一般来说就是主要就是主要的功能就是说，比如我们往屈髋，就刚才说的这个腿往前，然后还有往后蹬的话叫伸髋，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的动作。当然我们还会有旋转呀、内展、内收和外展。我们主要锻炼的就是我们的臀部，就是我们的这个臀部肌肉，比如说我们的臀大肌、臀中肌、臀小肌，这些我们在做一些运动，比如说我们做 臀桥，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友好，又比较友好，又比较在家有居家又比较能实施的一些运动。
1: 对，晚上睡觉之前先不玩手机，
3: 对，
1: 练练这个，
3: 或者是就这么架着玩，
1: 臀
3: 是不是也可以？
4: 可以，
1: 也可以。
3: 你如果坚持得住的话，
1: 看这个小视频教你怎么练，是吧？就是依照我刚才跟二位老师聊的这个逻辑来看啊，你发现了吗？就是各种问题往上找，叫脚踝的问题往这个膝关节找，那髋关节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往上腹肌
3: 往腰上找？
1: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4: 其实是有关联的，
1: 有关联是吧？
4: 我们的研究，反正我们做了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髋关节有问题，有可能会导致腰部不舒服，也有可能会导致膝关节的不舒服。
1: 嗯，
3: 往上往下都
4: 有可能，它是个联动的关系，
1: 一条线
4: 跟个链条一样。
3: 牵一发动全身，
1: 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了。
3: 嗯，
4: 对，
3: 谁也别想跑。
1: 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零部件，它都有关联的。
4: 嗯，
1: 就是你看，就是这个道理吧，就是普通的咱们想不到，
2: 嗯，
1: 咱们只能说是，哎呦，大夫，我这波棱盖疼，你给我看看怎么回事儿。就刚才咱们说的，在节目这个上节目之前，我就问问二位老师，我说我像我这种膝盖瘫痪，是不是还有一种就是人家说我这立线不在一条直线上
3: 啊，就是走路的这个问题。
1: 对，但是你要多问一层的话，就是为什么你的立线没有在这一条直线上？这可能就真的是跟你的髋关节有关系了，是吧？
2: 对，
3: 这是先我的走路习惯不好导致髋关节有问题，还是我先关节不好，后来我不得已我的走路的习惯
4: 这个
1: 越来越深了？这个问题，
4: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可以想象，就是咱们的听众，比如说咱们白领或者是司机朋友，很多都是久坐的。
1: 久坐的，
4: 久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屈髋的，一直是一个屈髋的状态，所以我们的髋关节前方的肌肉，因为它是一直是在短着的一个状态，
1: 对，
4: 所以它就会越来越紧。
1: 是，
4: 所以有的朋友们就会比如一站起来会觉得前方特别不舒服，
1: 嗯，
4: 那一下子。但是反过来，我们看看背面呢，背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臀部的肌肉，
3: 嗯，
2: 对。
4: 那臀部的肌肉，由于我们一直在屈髋，这些肌肉实际上是越来越被拉长的。
1: 哦，绷着劲儿了。
4: 就跟刚才子明医生说的，他这个我们的肌肉也跟个皮筋儿一样，它被拉长了以后，它也没有力量，
2: 松弛
4: 了，所以它的肌肉是松弛的。
3: 哦，
4: 如果我们又不去刻意锻炼的话，这其实好像我们看着都还好，但实际上我们的一些臀部的肌肉是没有力气的。
3: 嗯，
4: 它就进而会导致这些立线呀一些问题。
1: 啊，松紧带总在绷着，它也使不上劲儿。
3: 嗯，
1: 前边总屈着，也没劲儿。
4: 是的，
3: 对，
1: 就是两个人
3: 过松过紧
4: 都
1: 废
3: 了，是吧？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就不能一直保持一个动作？你得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
1: 是
3: 前前后后的。
1: 是，但是这个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啊。
3: 嗯，
1: 就是医生啊，看门诊看一上午，
2: 对，
1: 然后做手术站一天呢。是吧？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司机朋友们，尤其是货车司机朋友们，开长途
3: 赶活的时候，真没办法。
1: 这个导致很多的问题，比方说这个咱们光说这个运动医学啊，关节的问题，包括这个泌尿的这个问题，
3: 还有人血管的这块
1: 血管的问题，
3: 对吧？嗯，肾静脉等等。
1: 是是，所以你看，这个光说这个嘎嘣响的这个问题，咱们就是把这个逻辑打通了。其实更多的不光是告诉大家你的这个膝关节有问题，怎么回事儿？告诉大家是一个逻辑。
3: 嗯，
1: 它的逻辑有很多的制成的这个原因，是吧？但是所以就是
3: 怎么办，我觉得
1: 对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给有没有一些个小的方法给我们正在收听，尤其是收看我们央视频这个视频节目的朋友，就二位老师坐在椅子上，就是我们现在的日常状态，有没有坐着椅，就是这个当然了，最好的办法是站起来啊，
3: 肯定是鼓励大家多站着
1: 就地的一些，
3: 但是如果不方便，你比如说我正开着会呢，我也不好没事就站起来，这老板以为我这老有意见
1: 是
3: 吧？
1: 是，
2: 其实是有的，肯定。由于我们自己啊，都是坐办公室或者是早上上门诊，也是坐一天。那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容易一个坐姿的一个伸膝，或者是我们说的伸懒腰一样的把膝盖伸直啊，我们绷直。当然我们要缓慢的，我们记得一定是伸膝盖，而不是绷脚尖儿。啊，那个是膝盖，一定是你，所以说是你的大腿，然后感受到你手可以放到你的大腿的这个前方。然后收缩绷紧你的大腿，
1: 肌肉都
2: 啊，对，可以绷10秒钟，10到30秒，感觉前方的肌肉有酸胀，然后再放松。
1: 哎，我就搁在我大腿上，我觉得我这腿练得真好，
2: 对，
3: 能摸到那个肌肉
2: 的，对，
3: 那
2: 个线条，
1: 对，
2: 所以说我们其实通过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坐着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方便，司机朋友不方便站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通过这一个动作就可以。但是如果说我们条件更好点，我们做能够下了车做一做一些靠墙的一些静蹲啊，啊，做一些这个啊，我们说的坐姿的这除了坐姿的，然后的坐姿的绷腿呀，这些都是可以的。
3: 嗯，
2: 对，
3: 踝蹦是吧？
2: 对对。 对，那个脚踝棒，
3: 勾一勾脚，
2: 那个主要是练小腿的，
3: 哦，小腿，
2: 对对对，也，但是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就坐着就可以做的一个动作。
4: 其实这个还更好的就是对于一些那个司机朋友，他要是就一直长时间坐在这个位置上，他的血液循环也不好，坐着踝蹦的话，
2: 对，
4: 也能够促进他的血液回流，也特
1: 对，尤其是像咱们这个长途旅行，
4: 嗯
1: 啊，坐在一个狭小密闭空间里面的话，不得动弹啊，不光是司机，包括咱们整个车内的哎驾乘人员都可以做一做这个踝蹦运动。但是我听刘老师说还有一个运动，咱们这个脚给它就是拱起来，
3: 脚扎毛巾是吧？
2: 哦，对，就是刚才说的，其实就是那
1: 个
2: 短足操，
1: 这个，
2: 就是就用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就是比如这是我们的脚，我们不仅仅是要用脚趾去抓地，那就是您刚才描述的抓毛巾的动作，它更重要的，其实最重要的，而是把你的足弓顶起来。往上顶，因为这我们是用足在做这个动作，你的脚在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比较难，咱们可以在视频上网站上搜一搜，然后呢在你通过顶足弓的这个动作，它其实就练到了你的足之间的足底的内在肌群，然后去防止你的足的一些相应的，比如说是平足啊啊这些的一些情况。
3: 嗯，上次宋院长、宋准礼院长来的时候，因为他是专门讲骨质
2: 疏松
3: 的问题，
2: 对对对，
3: 他还曾经给我们就是司机朋友们提过一个建议，当然就是不是大体重的人啊，就是我们正常来讲，如果开长途的司机朋友，就是在车上放一根跳绳，他说就是在休息的间隙的时候跳个5到10分钟。
2: 哦。
3: 这又能活动活动，然后还能够补钙，不是补钙，叫什么？利于钙的沉积。
2: 对对对，
3: 嗯，
2: 钙的再吸收，
3: 再吸收。
2: 对
3: 啊，
2: 对，那肯定是更好的，但是要求也是更高的。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3: 对，或者是实在不会跳绳就跳跳，
2: 对，就
3: 是要蹦一蹦，
1: 波比跳跳。
2: 现在不是
3: 波比跳可有点难了。
2: 现在不是有那种就是不用绳，就是那种就是
3: 空摇，
2: 黄哎摇摇，对
3: 对，空摇
2: 空摇。对，
1: 跳绳确实是好啊，但是膝盖损伤确实大，
3: 嗯，
1: 尤其是对于大体重。
3: 对，所以就大体重不要啊。
1: 咱们就总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一些个，就是比方说要训练参加什么比赛啊，甚至是要去复仇啦，就等等一系列个就影片当中，就文艺作品当中啊，这个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看到
3: 贾玲那电影，
1: 哎对，像跳跳跳跳跳，就是跳绳这件事儿，以前小的时候咱们都跳过，甚至是在上学的时候跳那个大的，那个，哎对对，好多人，对
3: 那个
1: 我挺害怕的，我就怕断在我这儿，
3: 对，
1: 就是怕惹祸，你知道吧？就别给组织太麻烦。然后就是自己跳，还有那个跳那个花绳，就来回交叉的那种。其实虽然是好看，而且是挺那个叫什么，挺有这个观赏度的，但是对膝盖损伤是不是还是挺大的？
4: 对，跳绳实际上是一个冲击力比较高的运动，
3: 嗯，
4: 因为它一个是你光跳一个也不行，它得一直的跳，
3: 哦，
4: 那连续跳个1-2分钟，其实跳个200-300个的话，这个短时间内的冲击力还是很强，
3: 嗯，
4: 而且跳绳如果要是咱们早期这个肌肉力量不好的话，有可能它就会导致这种膝关节的损伤。
3: 嗯，
1: 还是得先练肌肉，我听出来了，
3: 是要先减肥，
1: 先减
3: 还是先练，
1: 啊？
4: 就是这两个其实不是很不一定矛盾。
3: 矛盾，
4: 减肥的话，我们可以有各种比较低冲击力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去做这个椭圆机，
1: 椭圆机，
4: 或者是我们去游泳，
3: 哦，
4: 有一些水中的运动，现在在国外也比较流行。
3: 是，
1: 水中跑步，
2: 就看你体重的这个基数，一般体重过大，那 BMI 大于25，那相对来说啊，就是非健身人群，这种过大的 BMI， 那可能咱们适当的先控制一下饮食，或者是通过一些游泳啊这些不伤下肢的这种动关节的动作，那咱们可以先。同时进行，那如果说体重过大，那咱们可能就得先像刚才说的一样，
1: 所以你看看就是康姐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而且从去年开始国家也是号召我们进行体重管理，其实体重管理大家很多的朋友不要想这个很盲目的很速成的，其实
3: 就是减肥不是那么回事，
1: 就是体重管理很难的，尤其是像大体重的，你盲目的运动的话，它可能恶性循环，让您这个关节损伤了，然后您就无法运动了，无法运动了您只能休息了，休息了那体重又上来了，
2: 对，就是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了，对，
3: 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国家不是要叫你减这个叫什么体重管理，
1: 叫体重管理，不让一味减重，
3: 对对，人家要你增肌，然后的同时来管理好体重，
2: 对，
1: 是的、
3: 所以要理解这个里边的关系。
1: 对，最后给我们来提个醒儿吧，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个年轻的朋友，就是动作还是 OK 的这些个朋友来讲，咱们平时在业余生活当中，有可能是周末啊，更多的情况是周末这种运动健身。

0: 圈的。
1: 其实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够规律健身的话，那肯定是每周2到3次，刚才说过。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先进行45分钟左右的无氧，就是我们说的器械训练，然后之后再有配合20到30分钟的有氧的一些训练，这是效率最大化的。
2: 嗯，不管是增肌还是减脂，
1: 对，就是这个套餐一般还是配合有减脂项目的。
2: 有，
1: 如果没有减脂的，他可能就只用做前方的前半部分的有氧就行了。
2: 是为了先耗糖吗？
1: 它让你的肌肉的代谢已经拉起来以后，你再去做有氧，它会效率更高，
0: 事半功倍。
1: 对，燃脂后的效率会更高。
2: 那我要倒过来试一试了。
0: 哎，你要倒过来试试？
2: 不是
0: 拿自己做实验？
2: 不是拿大顶，就是每一次我是先去跑步，因为有的这个健身房的跑步机你不好站，好不容易有空的过去。是
1: 他跑步，我们有时候跑步主要是跑，怕你跑太累了，你后面的做器械就容易受伤，而且容易受伤。
0: 对
2: 对
0: 对,
1: 对，如果太累了的话，我们还是以安全为主。
2: 嗯，
1: 对，
2: 有道理，有道理。你看看这个顺序很关键，别看今天都练这两个事儿，我是你看有的时候咱们就更多的朋友一样啊，周末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时间可能更充裕一点。到了健身房，先瞅准哪个机器上没有人，赶紧去放下水杯啊，把手机搁在那哈，然后呢，
0: 先占地儿，
2: 然后就跑。
0: 难怪你说收摊呢，你是先练摊儿，
2: 你摆东西，然后你就大概我是跑50，连走带跑吧，就是50分钟左右，大概是5-6公里，5-6公里这么一趟下来之后呢，先如果今天不练腿的话，就把腿先拉伸一下，拉伸完了之后，咱们再去练这个其他。今天比如说我要练上肢，或者今天练背。啊，这个我昨天就是练的是背，因为我觉得，
0: 你分配的还挺好，
2: 因为我可能长段时间不能练背。
0: 哦，是
2: 先练背，所以
0: 要专门给我们体验一个项目，
2: 对，再拉伸，就是热身运动拉伸，这个一个都不能少吧。
0: 应该这肯定还有个顺序吧。
2: 有人说不要拉伸，就是不用拉伸，直接走，他好像练得更好，有这么一说吗？是真是假？
0: 可以吧。
3: 我们一般来说还是有一个步骤，先一般来说就是在我们锻炼之前要做好热身。
0: 嗯，
2: 热身
3: 就是就相当于比如说冬天我们这个车需要先热一下，
0: 对，
3: 要让这个肌肉啊它充上血，
2: 是
3: 它这样的话一会儿我们做运动不容易受伤。
2: 对，
3: 然后运动完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还是需要做一些拉伸的。
2: 一般来说
0: 不拉伸，我之前听的是如果不拉伸的话你那个酸痛感会更重，是吗？
2: 但是也有人说不拉伸练的这个型更明显，是吗？
0: 那我
3: 这肌肉可能太紧了吧，
2: 就因为太紧了。
1: 对，它拉伸主要还是拉伸把它那个肌筋膜给它拉开，拉开了以后让它我们的肌肉的这些血，肌肉内的这个血啊，才能够更放松，放就才能够把肌酸才能够更容易给排泄出去。
0: 哦，那就说到放松，我再多问一个问题：筋膜枪可以用在这些关节部位的放松吗？
1: 关节，
0: 就比如说
2: 打碎了
0: 这个关节窝，
1: 关节
0: 就后面的、
1: 它筋膜枪它还是以放松肌肉的这个我们说肌腹或者就是肌肉最强大的这些地方为主。一般不要用它去直接打在关节、或者是关节周围，它容易损伤。
0: 不是这叫什么？就是膝盖的后面那个叫
1: 什么膝盖窝，对，膝盖窝，哎，对对。
3: 那一般我们比如说腘窝这个地方，它不是说它就是一个软的东西，它周围它是由我们的两条肌肉，我们可以
2: 有
3: 两条肌腱，
1: 对，
3: 内侧一条筋，外侧一条筋。
1: 对，
3: 其实我们筋膜枪打这个周围是比较合适的，就不要就逮着那个最薄弱的地方去打，逮着那个肌肉。
2: 也太狠了吧？
1: 对，
0: 那还挺舒服的，主要是
2: 筋膜枪，还有这个筋膜叫什么
1: 刀？
2: 筋膜刀？
0: 那个很
2: 酸爽，
0: 是吧？
1: 对，筋膜刀呢，它主要还是配合有这个专业的运动康复师，他、
2: 哦、
1: 要沿着肌肉的走形去松这个肌筋膜。所以说你不太会的话，你是垂直于肌肉去松的话，可能会把肌肉压得非常疼，还起不到这个效果。我们一般是要顺着肌筋膜的走形方向去松解，它可能效果才更好。所以说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2: 有难度，
1: 对，
2: 有点像那个中医上的刮痧，
0: 对，有的
2: 经络呀，
0: 还有女孩去做那个推油的时候，有时候推完之后浑身青紫，我就说这有可能就是劲儿有点大了，或者用的劲儿有点问题。
2: 皮肤如果看到一些个损伤的痕迹的时候，确实有点危险了。
0: 他头天没有，他关键是第二天开始反应，
2: 延迟的这种反馈，包括咱们在一些个赛事上看到一些运动员用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肌贴，这个也不是平时日常我们在生活场景当中使用的，也得有专业人员吧。
1: 对，就是肌贴嘛，你看它其实也是从运动人群中或者专业运动员它是推广出来的。现在广大爱好运动的朋友们也爱贴这个，我也看到。但确实它其实有一定要求，它一定是
2: 有门槛，
1: 说有和肌肉的方向是一致，或者是和损伤的肌肉

0: 的走形是一致的这个方向，咱们才能够去贴，
1: 哦、
0: 而不是任意的去。去随意的去贴这个，
2: 不是
3: 弯道吗？
0: 对，
1: 光好看了，
3: 好看吗？这有什么好看的？
1: 显得很专业，对，
3: 一身的补丁啊。
1: 就还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咱们这个护膝的这个问题啊，护膝的选择是不是平时日常场景当中也没必要？留给二位十秒钟的时间。
4: 对，一般来说我们还是。有那种比如说运动需求比较大，平时我们这个一般来说不需要，就是
1: 要到问题的答案了。
3: 一般不需要，
1: 一般不需要。咱们今天真的是跟二位老师学了真的是不少的干货常识。
3: 其实时间不太够，因为问题特别多。
1: 今后常来吧。
3: 我
4: 好，谢谢。
3: 关于女性的，关于孩子，我这还没开始问呢。对，就以后有机会还得让两位。

0: 大家好，我是胡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一汽大众品牌面向全系燃油车及 PHEV 车型的新购车主推出全系双终身质保权益，包含整车终身质保与原装备件终身质保，覆盖整车车身、底盘、电气系统等，以及发动机、变速箱、发电机、空调压缩机等关键原装备件，还包含用户在授权经销商处更换的原装备件。只要非人为损坏，终身免费维修，且不受年限、里程限制，全国联保。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

0: 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为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开始？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

0: 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预防驼背操。来，身体坐直，坐椅子三分之一处，双手握拳放在臀后，双腿交叉找到脚踝处，双手伸直，拳头下推，1、2、3、4，2、2、3、4，双腿夹紧，脚底板往下压，3、2、3、4，4、2、3、4，好，放松，哇，注意身体挺直，肩膀向后站，5、2、3、4，6、2、3、4，就是这样。预防驼背保健操，坐姿伸展不弯腰。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美丽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